0: 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葡萄清甜可口，教您几个挑选小妙招。果皮表面白霜薄而均匀，一般品质较好，农药残留较少。试吃时呢，先尝果串底部，如果底部甜，那整串一般不酸。优先挑选果柄呈鲜绿色的，代表新鲜度高。自然成熟的葡萄果串常常会青色、紫色、红色果粒相间。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清洗葡萄可使用淘米水或者加了少量面粉的清水短时浸泡，清洗之前不要先摘掉果蒂，防止脏水顺着果蒂口渗入果肉，造成二次污染。
3: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所以看到了很多朋友也都在下单，刚刚跟大家说到的风行的纯牛奶，60-90-4相40盒，7月份新鲜生产的风行纯牛奶，保质期6个月能够喝到明年的1月份。你看现在马上要迎来开学季了，很多家长朋友呢都已经在准备送孩子上学了啊，总想着说给孩子准备点什么开学礼物呢，千万不要是什么各种作业本了啊，辅导完作业之后啊，咱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孩子的身体健康。没错，你看像风行的纯牛奶呢，这款纯牛奶性价比很高，然后配料表呢主要是很干净啊，只有三个字，就是生牛乳，没有别的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没有水，也没有香精。是的啊，它是纯纯的纯牛奶，每一百毫升当中呢就有3.1克的乳铁蛋白，那一瓶200毫升就有6.2克的乳铁蛋白，很适合孩子们在课间的时候来补充一下能量，可以给他的书包里 成年呢要补充50到70克的蛋白。你看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平常呢多喝牛奶，多吃鸡蛋，多吃鱼肉和牛肉来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2号链接，就可以买到这款风行的纯牛奶。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有关于开学季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有一位父亲啊送女儿到北京去上大学，报到完了之后呢没急着走，他呢是绕着这个学校的周边啊转了一圈啊，比如说去了食堂啊，去了超市啊，去了小吃店，挨个啊看了看价格，然后呢一圈下来他就发现，哎呀，给女儿这个一个月生活费2000块钱在北京还真的不够花呢。
0: 不够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把生活费从2000涨到了3000。
1: 哎呀，
0: 你看看人家这个父亲真是太棒了、他说啊这不是溺爱，因为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呢手头太紧的滋味呢不好受、而且呢18、19岁正是最好的年纪，不想让女儿天天为了钱发愁，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到4000给到5000都是值得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他开始先考察再定价，也不是说问一下说你身边的朋友家长啊是给多少钱、你看数据显示2026年一线城市的高校周边2000块好像真的只能勉强够活，2200块钱到2800块钱才算过得比较舒服。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当年的大学时候的生活费啊有多少打在评论区当中。
1: 哎，我觉得刘伟你特别有发言权，你大学就是在北京上的吗、按照北京的这个物价，你家里头给你多少钱的那个生活费呢每个月？
0: 我印象当中一开始好像也是2000，但最后不够、又加到了2500呢还是3000呢、我印象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大学大概4年级吧、应该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就有一定的这个经济来源
1: 收入
0: 收入了、所以就要钱就少一些了。
1: 我当时呢来广州上大学那会儿啊，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呢是1500块钱。那个时候是每个月我妈都固定会给我，但是呢我妈给完我之后呢我爸又会时不时的又会给我发一点、给我发一点，
0: 所以他就是儿子和闺女的区别。
1: 所以他就是不固定啊，就是说如果是固定的话他就给你，其实刚开始给你定的说1500块钱其实差不多了、我觉得在广州这个物价也算是可以了、但是好像这几年、我发现好像大家的生活费啊，我也问过我之前的一些、

0: 师弟师妹啊，他们的生活费基本上也是定在2000到3000左右了、
1: 是吧？
0: 我说需要这么高吗？
1: 现在嘛，毕竟你那个时候都是10年之前了，
0: 哎、有没有？
1: 不，你那时候不是10年之前，我那时候是10年之前，
0: 我
1: 是10年之前啊。
0: 啊，不是，
1: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15年之前。
0: 啊，得，这个话题先谈到这儿。
1: 小甜瓜说，大概是1500，不到2000，也是在广州上大学、
0: 哎、啊。对呀、啊，我觉得1500到2000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1: 所以我们也给咱们广东的家长一个参考吧。要是在广东省内上学啊，
0: 哎，
1: 现在目前来看，2000块钱多一些，
0: 嗯，
1: 哦、反正2000块钱能保证他饿不着，
0: 哎，
1: 但是要3000块钱能过得相对来说好一些，
0: 哎，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家长定这个生活费好像靠的都是印象，就是说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才花多少啊，
1: 嗯，
0: 你想想刘伟，以后你孩子你上大学了，你打算给他定多少钱一个月？
1: 2000嘛。
0: 你看就是靠这种印象，但是不同城市、不同年份这个物价差距太大了、
1: 哎、是，
0: 你看2000块钱可能在小城市可能是过得不错，可是如果你是去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可能连食堂也就能勉勉强强的能吃的、吃得完、
1: 哎、是、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位父亲呢，没有凭借着他自己的印象去拍板、说我给你2000块钱足够花了，我们当年就是2000块钱，我们当年还1000块钱的都够用的，怎么现在2000块钱不够用呢？
0: 哎，
1: 他自己亲自去看了、
0: 嗯、
1: 去了解了当地的物价、
0: 嗯、
1: 这个动作本身比涨多少钱是重要的，因为他这个话说得很实在，说出门在外兜里没钱，过着紧巴巴的这种感觉啊，确实是不好受、
0: 嗯、
1: 这不是溺爱，而是将心比心呐、啊。还是来说一说跟开学有关的事儿啊，在兰州，我们把视线转向兰州，8月27号、28号这两天呢，是兰州大学的新生来报到，和过去3年一样，这个学校呢继续为家长提供免费的住宿。
0: 哎，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校方是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一共呢是铺了320多张床，游泳馆呢有176张，然后体育馆呢有150张，那家长到了直接登记就可以住，被褥啊都已经准备好了。有家长说因为开学季嘛，周边的酒店又贵，然后又很难订得上啊，所以学校呢这个安排特别的贴心，而且呢新生的待遇也不差，报到的时候呢每人就可以发到一张餐券啊，免费可以吃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嗯、有面有蛋有肉啊，凭借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还能够在兰州啊、武威啊、张掖啊、嘉峪关啊、酒泉啊5座城市的30多家景区免票或者是半价来游玩、
1: 嗯、你看确实有一些高校在开学季呢会开放一些空闲的宿舍给家长来住，但是像兰州大学这样免费让家长来住宿连续做4年的还真不多。
0: 嗯，
1: 而且请新生吃第一顿饭也是很多学校的传统，你看兰州大学、嗯、兰州嘛，牛肉面嘛、
0: 嗯、
1: 是吧，人家做成了牛肉面的这个特色、嗯、啊，凭通知书还能够有景区，联动了5座城市30多个景区，确实也很少见了
0: 啊。所以大家回忆一下你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报到的时候，有学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会比较暖心的一些安排有吗？回忆一下。
1: 哎呀，暖心的安排我只记得要军训。
0: 这算是暖心的安排。
1: 我只记得要军训。
0: 我记得我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刚第一天去报到啊，我就看到校门口或者是在宿舍楼下，他会有那个学长、学姐，他会帮你扛行李、嗯、
1: 啊，
0: 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其实是跟学生一起来报到，家长其实也帮你扛，但是呢，那些学长学姐呢也非常的热心、
1: 啊，
0: 拿着那些推车啊，然后直接就帮你把行李给搬到，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的宿舍都是楼梯嘛，
1: 住个现在好像也都是楼梯吧。
0: 啊，对，都是楼梯，
1: 基本上
0: 对，
1: 还是很多学校是楼梯楼的。
0: 所以如果你住4楼、5楼、6楼甚至更高的楼层，你这个搬这个一趟趟的搬这个行李还是挺累的，
1: 尤其是女生。
0: 哎，是。
1: 哎，你说我那个时候怎么就没去当个志愿者呢？
0: 哦，
1: 对吧？
0: 合着你没有当过这个搬行李的学长啊？
1: 我才知道，我说原来帮忙搬行李也是能够认识新的这个。
0: 学妹
1: 的啊，师妹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
1: 哎，那个时候你有被搭讪过吗？
0: 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土豆呢
1: 啊，关键、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学是一个让人蜕变的一个过程哈。生活费确实得提上来
1: 所以你看就女大十八变、
0: 哎、是、
1: 啊、我们刚刚说到兰州大学这个操作、啊、也值得咱们全网点赞。开学季呢，学校周边的酒店涨价也是年年都有的老问题、
0: 嗯、
1: 很多家长呢送孩子去上学可能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0: 哎、
1: 兰州大学连续四年腾出场馆让家长免费来住，解决的不只是住宿问题，更是一份体谅。
0: 是，我觉得家长可以不去住，但是人家有这份心为你准备了，就可以解决你的一些难题。还有说到请新生吃牛肉面啊，也是把这个第一面啊做出了仪式感，联动了五座城市30多家的景区免票，更是把迎新从这个校园直接延伸到了整个河西走廊、
1: 哎、没错、嗯、你看这一所大学好不好啊，不光得看排名，得看他的论文，更得看他怎么去对待第一次踏进校门的人。

0: 有土鸡哥啊，说问大学能谈恋爱吗？
1: 大学能谈恋爱吗？
0: 所以你刚刚有没有 get 到刘伟一个点？生活费为什么给你涨了呢？是不是因为谈恋爱了呢？
1: 也有可能是吧？人都是成年人了，对吧？成年人了啊！我们继续来说跟开学有关的事儿。你看，刚刚说聪聪刚开学的时候是像小土豆一样
0: 啊，
1: 是吧？还没有男生去跟他搭讪。但是接下来的这位同学呢，啊，很多人跟他搭讪，比如在西安翻译学院迎新现场，一位18岁的新生魏同学刚一进宿舍，然后舍友就问：“叔叔，你是送谁来上学的？”
0: 哎呀，有点尴尬。然后他朋友在旁边补刀说：“看着像40岁，但是这个同学呢，我觉得他情商特别高啊，人家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啊，笑着说：‘哎呀，就是长得着急了点嘛。
1: 嗯’
0: 啊，他说他早就习惯了啊，说高中的时候呢，就总被人说像这个30多岁啊。
1: 每年开学季啊，有很多的大叔级的新生被误认为家长，几乎都是固定的节目。有人因为少白头被让座，有人因为长得成熟被当成老师，这个长相和年龄对不上号这个事儿呢，可能谁都遇上过。
0: 是我们大学同学就有好几个是这样的，
1: 长得很成熟，
0: 很成熟。而且我发现，可能是我们那会儿艺考的原因，很多男生都喜欢把自己打扮的所谓的很成熟，就比如说穿个衬衫呀，系个皮带呀，穿个皮鞋，
1: 衬衫要塞到
0: 里
1: 边去是吧？
0: 对。然后我就想起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说的趣事儿嘛，说他们男生宿舍一进来啊，就是看着背影，就穿着衬衫，穿着皮鞋啊，然后有时候可能有的男生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抽烟了，再加上抽烟，然后一看，哎，这个到底是这位学生的爸爸呀，还是叔叔呀，还是表哥啊之类的，反正就看着不像学生的样子啊，反正就是感觉跟他的这个年龄有点不太相符。
1: 所以你看，人家这位魏同学呢是18岁，长得像40岁，放在谁身上也挺尴尬，但人家心态很好，说就是长得着急了点嘛。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就跟他等到60岁，他可能还跟40岁一样
0: 啊。对，这是个优势啊。
1: 可能等到80岁还跟60岁一样，这是人家以后的优势了。
0: 对
1: 啊，而且人家值得一提的是，人家自己来报道的，独立完成了所有的报道流程、入学的流程。单凭这一点，这个小伙子可能比更多的同龄人更靠谱。长相是爹妈给的，改不了，但是心态是自己给的，可以选。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21，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看一看6号链接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的冰皮月饼，这个价格确实很实惠，138，到手两盒，一共有12枚月饼，平均下来这一盒才69块钱，能买到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
1: 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太爱吃这个叉烧五仁月饼啊，你看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冷冻吃是00后的冰淇淋月饼，解冻吃就是爸妈爱的慕斯蛋糕，是爷爷奶奶喜欢的流星点心。所以我觉得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月饼啊，口感很好，再加上它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大家趁着啊马上到中秋了，给自己一份诚意满满的中秋节礼物吧。
0: 没错，大家有需要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开学的事儿，你看在开学的这两天呢，高铁上很多拖着大行李的一些学生们就很多，有网友就发帖吐槽说自己坐在高铁的最后一排，座椅后面呢就放很多行李箱，自己的座椅靠背根本就没办法往后去靠，没办法调，全程都是直着坐，然后坐了几个小时。
1: 有人形容那感觉好像就是你全程是坐着这个贝贝家啊，直坐一路啊。帖子一发呢，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有人问难道最后一排座位后面是行李堆放区吗？高峰期铁路部门能不能加装这个车厢的专门放行李呢？哎，我一直以为最后一排座位就是行李堆放区。
0: 我也这么想的，
1: 但是呢人家工作人员回复的非常的明确，说末排的座椅后面不是默认放行李的地方，如果行李影响了座椅的正常使用啊，其实是可以找列车员来帮忙解决的。哎，我真的一直以为那个是可以放大件儿行李的，因为有很多特别像现在开学季有很多朋友啊，学生啊，他的行李又特别多，然后又特别大，他搬不上去那个行李架嘛，
0: 行李架主要放满了
1: 啊，又放满了，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如果去的话你也抬不上去，所以很多人都会放在末排的那个大有一处空地的地方。
0: 那个空地其实怎么回事呢，就是高铁的座椅啊都能前后调，你把它往正着调它就是相当于后边，但你把它往反着调它就相当于前面，能放腿，是吧？所以工作人员也说了嘛，就是这个不是默认放行李的地方。然后关于这个加装一个行李车厢呢，人说也不太现实嘛，就是你站台的长度是固定的，加装了车厢可能有些车厢没办法靠站台，而且你取行李也很麻烦，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方便。
1: 其实这个末排被行李绑架这事儿呢也不是第一次上热搜了，像今年3月份啊，就有乘客因为末排座椅后方被行李箱塞满了，全程6个小时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个靠背啊，吐槽上了新闻。还有去年7月份也有网友发帖说暑期坐高铁的最后一排座位的后面呢被行李都堵死了，靠背呢完全动不了。
0: 不光是末排，就是行李架不够用，大件行李堵着过道，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掉下来砸的人，这个事儿呢也是隔三差五的上一次热搜，根本原因就是高峰期的行李太多，车上能放地方的地儿太少了。
1: 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坐高铁的时候有遇到过你的行李没有地方放，你该怎么去解决呢？像我平时就会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啊，有些行李箱我实在是搬不上去，然后我又不想去麻烦身边的陌生人，我就会放到我的腿前边
0: 啊，那你的腿只能
1: 我就只能岔开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但是没有办法，
0: 没办法，
1: 对，因为你行李抬不上去，或者是它已经放满了，我又放不了在后边，你又看不住，或者是刚刚也说了那个末排座椅的空位人家也不是放行李的，
0: 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下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碰到那种高峰期出行的时候，你得拿着那个行李穿过千山万水的样子才挤到那个车门那个地方才能下车。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末排的座位被行李给挤满的这个事儿呢，不能光靠咱们乘客一个人来扛这事儿呢，表面上看是乘客不自觉，但根本上来看是供需矛盾的问题。
1: 是刚刚也说到说加装行李车厢的想法呢其实听着挺不错的，但确实也是不太现实，因为说这个站台的长度已经固定了，你如果加车厢会导致 部分车厢没有办法停靠站台、
0: 嗯、
1: 而且呢乘客还得自己从车厢跑到行李车厢去取东西，跨越好几节车厢，高峰期人挤人也好像不是很现实、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短期来看呢得靠管，就是列车员在高峰期间啊应该主动的去巡视，看到末排被行李堵死也可以及时的协调嘛。那么中期来看呢得靠改、
1: 嗯、
0: 能不能在车厢两端多设几个大型的行李架呢，或者优化一下座椅下方的空间，把行李箱塞到下面去、
1: 嗯、
0: 那么长期来看呢得引导，让很多乘客是不知道他这个大件行李该放哪儿的，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所以能不能在车站内呢在车厢内呢多几个提示、
1: 嗯、
0: 这个比事后的投诉更管用。
1: 其实说到底末排乘客花钱买了票，那就应该享有调座椅的权利，行李没有地方放是铁路部门该解决的问题，不该让乘客用全程端坐来买单、嗯、
0: 没错，正所谓是末排不是行李架，别把箱子往上压。

0: 靠背卡死躺不下，花钱买醉图个啥？有朋友问，月饼是一盒多少个呢？这一盒有六个
1: 啊，
0: 多大呢？里边是六十克，一个是六十克，它的榴莲果肉就大于等于50%，也就是一个一枚月饼里边有30克的榴莲果肉。那么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嘛，138两盒，平均下来69块钱一盒，你能够买到这50%果肉的猫山王榴莲。大家有需要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下单，我们在直播间见。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2: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1: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2: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1: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2: 对的，对的，
1: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2: 是吧？
1: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2: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1: 对
2: 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对，
2: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1: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2: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1: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5: 本节

0: 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等着大家喽、
0: 没错，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嘛、很多朋友要准备一下中秋的好礼、那么这款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就很适合一方面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一方面是不太喜欢吃那些传统的月饼的朋友、就很适合。138有两盒、一盒有6枚，也就是一共12枚，到手才138块钱，平均下来一枚10块出头，一点点，你能够买得到的是纯正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
1: 而且里面的榴莲果肉含量呢是大得惊人啊，大约等于50%，它在配料表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你看它的净含量有360克，每一枚呢大概有60克左右，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实打实的猫山王的榴莲肉，皮薄馅多、啊，每一口呢都非常的绵滑香甜，就很像这个冰淇淋一样的果肉质地，冰冰凉凉，软软糯糯的，而且还会爆浆流心。和大家稍微的形容一下它的这个层次啊，就是它的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就舌尖你会先尝到有一点点的蜂蜜甜，中调呢是这个奶油香，然后尾调呢就带有一点微微的酒香苦味。
0: 哎呀，
1: 这一口在你的口腔当中
0: 回味
1: 无穷啊，对，就慢慢的蹦开。然后大家可能在市面上买到的一些榴莲冰皮月饼呢，要不就是它的皮很厚，要么就是它的馅儿很少，所以咱们这款王上留的猫山月饼啊，冰皮月饼，榴莲果肉含量大于等于50%，皮又很薄，一口下去你肯定能吃到这个满满的猫山王的榴莲肉啊！
0: 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6号链接，可以看到这款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当然，如果有大家喜欢吃那种传统的月饼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7号链接。这个价格我可以跟大家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来自于咱们广东老牌子华美的月饼，99块钱有2盒，一盒有9饼9味，平均下来49.5块一盒，而且呢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7号链接看一看。当然8号链接也是一样的，99块钱两盒。要想高端一点的月饼呢，更高端一点的月饼就是在9号链接138一盒，那么就是华美的月饼，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丰俭由人，你要自己吃，我建议大家7号链接、8号链接，99块钱买2盒9饼9味，一共有18饼9味的月饼、
1: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网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啊。刚刚有朋友说东莞明天可以到吧，放心，一定能到啊，都是咱们如果省内的朋友啊，基本上都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时段下单的话，今天就能安排发货，明天就差不多能到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出行的事儿啊。在日前呢，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的使用，话题登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呢？有网友就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说，建议取消高速 ETC 的硬件设备吧，改成车牌绑定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或者是银行卡来直接支付。网友的理由很实在，说安装一个 ETC 啊，真是费时又费力又费钱，如果你直接扫车牌来支付呢，就能够节省排队的时间，还不会增加人力成本。
1: 那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呢很快也给出了回复啊，回应呢主要有几个意思。首先第一呢，是这个 ETC 肯定不会取消的，因为它是提高咱们通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了，车主呢可以自愿选择办还是不办、第二方面呢，官方其实已经在推行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的通行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这个车牌的识别技术来算这个通行费啊，在人工车道就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新模式可能会在今年的年底将在成渝长三角区域呢实现这个 九座以及以下的小客车的全覆盖。还有呢，就是高频跑高速的，其实可以继续用这个 ETC， 因为你跑得多，它能够享受的折扣就会越多嘛。啊，那不常跑高速的人呢，就可以选择人工通道或者是新模式了。
0: 哎，是消息一出呢，网友就直接吵翻了。有人觉得 ETC 确实方便，但也有人觉得安装啊太麻烦了，有的时候扣费啊不透明。
1: 哎，是。
0: 然后还有人对于车牌支付可能存在的套牌风险表示担忧。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你走这个 ETC 的通道，前面的车啊刚滴过去，不是，它滴过去了之后后面那个杆还没抬下来，另外一辆车就会咻就飞过去了。然后你后面那辆车其实它没有扣费，也没有识别成功啊，所以我觉得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事儿，就是前面那个车啊已经它不是车的问题，它是 ETC 设备的问题
1: 啊，识别不出来，
0: 无法识别车牌，无法抬杆
1: 啊，
0: 然后就需要重新拔卡插卡拔卡插卡。
1: 哎呀，
0: 到了前面三四辆车堵在那儿，堵了得有十分钟了。我那儿呢正好又卡在那个拐弯，又拐不到别的车道去了。就等了半天之后，我一到那儿，我就一脚油门过去了，他就直接没识别我的车牌
1: 啊，
0: 我就直接过去了。
1: 你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0: 对，相当于我就直接过去了，没有识别我的车牌嘛。等到我要下高速的时候，也是识别不了的。他说你是从哪儿上来的？我说我是从哪儿上来的。然后他就记了一下，
1: 要补交一下吗？
0: 然后直接手机支付的
1: 啊。
0: 我觉得哎呀，你看搞得挺麻烦的。
1: 所以你看，技术升级跟用户习惯之间的一些摩擦，其实还挺常见的。比如说在当年推广这个 ETC 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片吐槽声。比如说这个设备很难装啊，绑定又很麻烦啊，然后扣费又不透明啊。但是呢，现在大家反而就是用的还挺习惯了，没有 ETC 你反而觉得哎呀要排队啊，要等啊。
0: 对，尤其是到了那个入口啊堵车啊的时候，是吧，你马上一拐找到那个 ETC 的专用的地方，就很快就过去了。你看网友建议说取消 ETC 换车牌支付这个事儿能冲上热搜，当然在一方面来说可能确实有一部分朋友觉得 ETC 不好用，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支不支持取消 ETC 改用车牌来支付呢？
1: 哎，我觉得我当时我自己在办那个 ETC 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顾虑。我觉得办的绑定又很麻烦，然后
0: 还得用信用卡吧？
1: 对，还得用信用卡，而且关键是你还得它扣费啊，确实不是很透明，就是你每一次它都是你过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才会给你出这个账单，
0: 是，
1: 所以你都想不起来你到底那天到底有没有去过这个高速，有没有上过这个高速了。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交通运输部他们的回应呢也确实还挺实在的，人家没有说不行，而是告诉大家这个 ETC 呢不会取消，但是新的更方便的方式呢已经在尝试了，已经在路上了。
0: 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说白了就是咱们不用装任何的新设备，就你在手机上绑定一下，你走人工通道直接刷车牌就能过，你也不用取卡，不用还卡，就很方便。在2026年底呢，成渝和长三角就可以全覆盖。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不是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而是让有不同需求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你要是经常跑高速的，那你继续用 ETC 还能够打个95折，是吧？你偶尔可能上一次高速的，那你就用手机无卡通行，不用专门的再去搞个设备，搞个信用卡。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个问题也需要重视，就像有网友提出的，这个车牌识别的准确性跟安全性。你看有网友就担心说套牌车的问题，对不对？万一别人套了我的牌，过高速扣了我的钱，这事儿又该怎么解决呢？
0: 哎，
1: 所以技术上的漏洞啊得先堵上，也别等说出了问题之后再想着有什么办法来补救哈。
0: 没错，正所谓是 ETC 不取消，新方案要来到，无卡通行正在搞，车牌识别把费缴，多种模式任你挑，一路畅行没烦恼。

给朋友们，有没有新鲜的鸡卖呢？我们这儿呢有盐焗鸡，是已经经过了加工了，在3号链接、4号链接和5号链接，盐焗鸡、豉油鸡和盐焗手枪腿。

0: 边去钻。
1: 哎，这位民宿老板小小啊，一开始呢是善意的啊，免费给大家用，但是呢架不住每天有几百上千人，这个下水道呢就频繁的堵塞，卫生状况恶化，他得反复的自费去请人疏通维修，所以呢这个成本就扛不住了啊，他就决定说对外来游客收1块钱来覆盖一下这个清洁和维修开支。但是结果呢，有一对夫妻啊，上完厕所对着他拍照啊，说扬言一定要把你发到这个网上去曝光，啊，老板呢就非常的崩溃啊，说这是我家厕所，你同意了我才让你用的，为什么要骂我拍我呢？他还透露说这个民宿对面其实就有一处科普馆，里面是配有厕所的，但是因为常年上锁没有开放。
0: 这个事儿发酵之后呢，当地的村委会也发布通告说，民宿周边本来有2处免费的公厕，一个是党群服务中心厕所和西码头公共厕所，那么至于科普馆的厕所呢，因为场馆呢不属于是当地政府，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一直没开放。现在呢镇政府已经争取到管理权，紧急修缮之后会对外开放的
1: 啊。所以问题来了，如果他还没有开放的话，就在这个景点旁边就只有一家这个民宿的厕所，但是得花1块钱、你会去上这个厕所吗？
0: 你别说1块钱了，你等到我真憋不住的时候，你让我花10块钱我都愿意，
1: 100块坐地起价，
0: 那我也愿意。
1: 哎，主要是我真的觉得人有三急这事儿啊，真的有的时候是等不了的哈。所以1块钱，关键是因为我们刚刚又厘清楚了这个原因。本来人家店家一开始是很有善意的，但是结果呢，因为遭不住啊，人这么多，换作是你，你换位思考一下，你家的厕所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来上，
0: 那确实
1: 啊，是收1块钱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0: 而且人家也不光说收1块钱，就是你随便买个东西。
1: 哎，
0: 你随便买个东西就行，如果你不买东西，那就是1块钱嘛。
1: 哎，
0: 那结果呢被人拍照被人曝光，说最后呢他就只能说喊政府喊话政府，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1块钱多吗？说实话真不多。大家有的时候这个钱放在什么余额宝啊，放在什么什么什么余力宝里边，一天可能收益也得有个1块钱了吧。你看这一瓶矿泉水也多，甚至现在都2块钱，但问题从来不是钱多和钱少的事儿，而是这本来就不该是一个普通人该承担的事儿。
1: 你看游客内急嘛，去找个厕所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景区你不设置这个厕所的话，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游客呢也不该把这个民宿当成公厕，民宿呢也不该替政府来背这个锅。有评论也说得很到位，说民宿老板用自己的私人资源来弥补着公共服务的缺失，免费是情分，收费是本分，怎么就成了黑心的商家了呢？
0: 我们再说说那个常年上锁的科普馆的厕所，这个呢就更让人无语了，明明有厕所就是不开放。当地解释说这是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科普馆厕所坏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修？到了现在舆情发酵了，才开始修呢。
1: 所以这说到底啊，真的是公共服务缺位、基层治理懒政的事儿。好在现在事情闹大了之后呢，当地的反应还算比较快啊，修好了这个科普馆的厕所，也开放了2处免费公厕，早干嘛去了？
0: 正所谓是民宿老板真敞亮，自家厕所来开放，一天来人几百趟，收费如厕被骂娘，老板委屈心里凉，好人真的很难。

0: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个让人很无语的事儿。在8月28号深夜的11点半左右，浙江丽水龙泉市一家便利店内，一个男顾客从一名女顾客身后经过的时候，手背无意当中碰到了女顾客背后的包，女子当即大喊：你摸我屁股干嘛？
1: 啊，男子当场也解释了，说自己只是路过啊，你可以调一下这个监控来证明我的清白。但是这个女子呢根本就不听啊，坚持说你给我道歉，你一定要给我道歉。这个男子呢就抱着说多一事儿啊不如少一事儿的心态，无奈呢就道了歉然后离开。
0: 然后男的离开之后呢，女的就报警啊，报警之后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店主先是查了一下监控，就是角度不对嘛，没拍到关键画面。等到警察来了之后打开另外一个监控，发现哦，男的手只是碰到了背后的包，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就是个误会
1: 啊。按道理来说这个误

0: 误会解除了之后就应该结束了，对不对？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呢，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女子承认是误会之后呢，不但没有向被冤枉的男子道歉，反而转头去责怪店主说，你刚刚为什么不调这个监控啊，还要麻烦我报警跑一大圈儿。店主呢当场也很无奈啊，回了一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怨人店主干嘛，跟店主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呀，
1: 被冤枉的男的和他的妻子第二天又来到店里，他的妻子就很气愤说，要不是有这个监控啊，真的要身败名裂了。
0: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这名男子到现在都没有等来女子的一句道歉。
1: 就因为这一个误会让人社死的事儿啊，这些年还真不少。你看清华有个学姐社死事件，2020年，一位女生在食堂感觉被人摸了屁股，当场拦住男生要求看学生证，并且在真相未查明之前在朋友圈曝光了对方的个人信息。那么事后监控证明只是书包蹭到了，但是男生的名誉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0: 还有就是在武汉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名男生也是被指控在图书馆对女生实施这个性骚扰，事情呢闹得沸沸扬扬。那经历了2年的诉讼啊，2025年7月，法院一审宣判，其实是不符合性骚扰的构成要件，驳回了女生全部诉求。官司呢虽然是打赢了，但是这2年的折腾跟名誉损失，该谁来赔呢？
1: 所以想问问大家，也问问我自己，如果我当众被人冤枉，你摸了人家屁股，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想了一晚上这个事儿，我说，如果有一天周围没有任何监控，就说你摸我屁股，你对我性骚扰。
0: 哎，其实我代入一下女生啊，我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哈。就如果我是女生，如果我觉得别人摸了我的屁股，我肯定很生气。
1: 是，
0: 那时候的女生的那个情绪，我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在生气之余，咱们也得要先找到证据，对不对？一般咱们都说谁主张谁举证，
1: 是，
0: 对不对？
1: 法律当中有这样的要求。
0: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怀疑别人对你进行了一个性骚扰也好，或者有一些不得体的一些举动也好，那咱们得找到证据。当然也有一些事情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当场可以找到证据，比如说在地铁里面呢，人很多呢，那又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该怎么去解决还真的有点难。
1: 所以你看，就是万一就是真的是监控坏了，角度没拍到，货架挡住了，又在地铁里人很多，那真的这种事儿就百口莫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有律师也说啊，在公共场所公然的指认他人实施性骚扰，你没有客观的证据来支撑，已经构成了名誉侵权。被冤枉的当事人呢，可以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哎呀，这个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真的是诬告一张嘴，自证跑断腿。被冤枉的人请律师跑法院，动辄几万块钱，但是诬告他的这个人呢，一句误会可能就能零成本的脱身哈。
1: 是最让人寒心的是，这个误会解除之后啊，你看监控都摆在那儿了，清清楚楚，人家就是碰了一下包。这个女的呢，没有一句道歉，转头过来就责怪店主说，你怎么不早点给我看监控，害得我白折腾一趟，合着从头到尾错都是别人，男的不该走路碰到他的包，店主不应该不给他看监控，民警也不该跑一大圈，唯独他自己没有错。这种就是我冤枉了你是我的权利，你证明你的清白是你的义务的思维才是最可怕的。这个事儿刚刚聪聪也说了，就是法律上有个原则嘛，谁主张谁举证。
0: 对，所以但是在现实当中，如果你一旦被贴上了比如说性骚扰啊这种标签，举证的责任好像自动的就转移到了被指控的一方哈。哎呀，我们也不能因为个别案例嘛来否定女性维权的正当性啊。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也需要去被保护的，如果遭遇骚扰时也要勇敢的发声，也是值得支持的。
1: 没错，
0: 但是保护不等于纵容，维权也不能成为诬告的挡箭牌。
1: 正所谓是诬告就凭一张嘴，自证却要跑断腿，成本低代价贵，到底应该谁赔罪？现在来到早上的8:56，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抖音视频号端，我们会继续直播到9:30，也在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用的、好吃的、好喝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风行的纯牛奶啊、华美的月饼，还有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需要来到直播间。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4: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3: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4: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3: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4: 没错，
3: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4: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3: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4: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3: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4: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3: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2: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3: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9: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0: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0: 啊。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9: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1: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2: 系
11: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噶，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2: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1: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12: 唉，係呀，係俾钱就多咗啊。但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 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

0: 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边水电嘅点位故意咧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呢度要加个插座，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0: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0: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0: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 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走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走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走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0: 好多公司呢、這个冲筋走平第一个它是要额外收费的。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的。还有一些呢，即使你加了钱找它做都好，但它只是做柜后面的一小部分。装完柜之后挡住看不到了。想其他地方还是用传统方面的批档。业主以为洗了钱但实际上是没有享受到全屋冲筋走平的效果。再讲到底了，是没有手工熟练的工人根本就交付不出来的。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走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0: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也都会更少，也都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说、欸、无忧美家做冲筋走平标配、啊欸、我这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不容易的。第一个，这个工艺呢是没有高科技的，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了，真是细节见真章了。表面看不出的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它好用的，不会说住那两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的效果呢，可以打这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看看了，就是020-6232-0333 咁除了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砂现场沟埋得㗎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0: 啊，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道，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系啲砂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了。
1: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

0: 题呢？
1: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2: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1: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使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2: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1: 系啊，
2: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1: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2: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1: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2: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2: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 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住得放心，呢个先真正叫性价比。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2: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 冇错，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 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系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2: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1: 系啊，
2: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5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2: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沙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2: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5: 与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今天结束，一些热门出行的省份暑运的客流量保持了高位运行，多项出行的数据刷新历史记录。广东各方面的数据显著增长，白云机场持续高位运行 ，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攀升。8月15号，单日保障的航班有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项数据都刷新了历史记录。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44.6%。暑运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组织开行学生团体旅客155批次，共计有2.9万人次。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日前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正式揭牌运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广东联络部紫金学院教学研究基地落户中心，为深港社会服务协同发展提供专业支撑。广州市增城区中心镇中心村城中村改造安置区项目昨天正式开工。安置区项目覆盖住宅总户数556户，计划2年左右全面竣工，并交付回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向着大海一路南行。从它登陆之后，先后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尽管昨天傍晚前后强度进一步减弱，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其残余涡流今天将掠过海南，之后重返大海。近日，媒体曝光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滴滴畏为几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引发广泛的关注。厦门市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6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8月28号联合发布相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新规，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不超过40年，具体的期限由购房人和商业银行协商确定。目前已有部分银行针对存量房贷客户开放贷款期限调整申请，符合条件的客户可以申请将贷款的期限延长到最新规定的最长40年。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亚锦赛冠军，也没有能够直接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31日上午的10:10，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又是一个崭新的周一了，提前预祝各位本周都顺顺利利，圆圆满满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在乐听的啊，我们下载乐听 APP 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与此同时呢，可以收听往期节目的回听音频啊。那同时呢，欢迎大家下载乐 TV， 这两个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实时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

好，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留言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在留言说要投诉的一些事项。如果您有要投诉的内容呢，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在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给我们留言，你就输入文字，然后把你辅佐以证明你说这个事儿的这个照片啊或者是视频啊，在后台都可以一并发过来啊，我们在后台都可以查看到。但是一定要在这跟各位提前说，不是所有的留言投诉都有机会接入节目的，这毕竟是一档新闻节目哈。那么我们

0: 经采用你的新闻线索，关注你的这个投诉内容，我们会提前与您取得联络，那么会跟您约定在节目当中核实，然后来进行跟进报道。这个朋友说，亮哥能不能搞点为老百姓服务，然后打工人，为穷人，为就业底层人民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你关注节目就好了，我觉得这些年哈，我们都在为老百姓服务，为打工人服务，为这个劳动者服务，所以我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什么啊，你刚好给我们节目做了个介绍。有朋友问说直接发到后台吗？没错啊，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在后台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今天是星期一哈，我们明天周二会邀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上线节目，届时呢会有省厅领导带队上线。明天周二也是我们的问政节目，那时间呢是在10:30到12:00区间，欢迎大家来关注。与此同时呢，跟各位提前预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与应急管理相关的事项，都欢迎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内集中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因为除了明天的问政节目呢，我们在下个周一还会邀请省厅的领导坐在此刻您所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来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说和森林防火呀，然后和这个应急管理相关的，或者您发现了身边的一些应急安全隐患等等哈，都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集中来向我们进行投诉。那熟悉广东民生热线的朋友知道哈，每年我们各省直单位上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就会集中关注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大家找准时机啊，把您要反映的问题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发送过来，或者在下个周一的时候打进直播间热线02036235999 02036235999。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各位通报一下此前哈广东民生热线接入的相关投诉目前的一个办理情况。首先呢，就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安先生和我们反映他购买的广州市番禺区龙湖玉湖径的房子，说呢在6月30号交付，但是呢在收楼的时候他们验房发现了80多项大大小小的问题啊，所以因为质量问题呢他们就没能够进行收楼。然后在过去的2个多月一直在与开发商龙湖地产进行沟通和协调，要求他们来解决比如说门是歪的呀，空调不能够使用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每次呢他们都违反承诺的时间，一推再推，使得他们呢无法搬到这个房子里面去哈。那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介入之后，那据说目前已经有了这个积极的进展，投诉人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节目一结束，工程部就马上联系了他们，说从明天开始解决问题，也就是星期六哈，因为这个消息是周五发给我的。然后他说哎呀，另外要感谢广东民生热线，说整个态度真是180度大转变啊，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好的态度，已经现在开始进行维修了，说下周之前就能够全部搞定了，那估计本周五之前他们这80多项大大小小的质量问题应该都有机会修缮完毕哈。这个事情也在大家的共同关注下圆满得到解决。但是大家可能会想不起来啊，说这是哪个事儿啊，就是客服像复读机一样，而我像一个更强的复读机一样，就那个事儿。你们想起这段应该就能想起来是哪个投诉了啊。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跟进到这儿了啊。那我们也期待哈，能够如这个投诉人跟我们反映的一样，这个问题可以顺利的解决。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个确实是个闹心事儿啊，上周在节目当中还大大小小的，这不能算跟投诉人吵架吧，但确实一边很心疼他们，然后一边想帮他们维权，但是一边呢又觉得好像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这事儿到底往哪个方向推进哈，没弄明白，然后跟我们这个投诉人也是掰扯了半天。今天节目还是继续要把它接进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沟通啊，这都是次要的。我们要看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呢，就是在深圳市龙岗区恒裕龙城这个项目确实存在政府部门认定的违建，而也确实有老百姓买到了这些违建后的房子。这个违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一楼的架空层，在通过了政府部门验收之后，开发商把一楼的架空层改成了住宅。然后呢，在出售的时候呢，这肯定是没有房产证了嘛，因为架空层一定程度上属于这个项目，属于这个小区的共用的这个用地哈。然后呢，这个就发现了后面啊，这是违建，也认定了违建，然后也下了说要这个拆除通知等等。现在呢，业主就陷入了几个难点哈，就是我们尝试站在业主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呢，难点就在于这房子你说让它拆呢，那自己当时虽然没有房产证哈，那一楼也是花了钱进去的，因为业主说了嘛，把整个款项分了两笔款打的，一笔款打到了监管账户，一笔款打到了非监管账户。那这个违建要是拆了的话，那就使得当时他买的这么大面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嘛，那每个平方是多少钱，那价格直接就拉上去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业主还有一个难点就在于这房子现在想住呢又住不了，说漏雨啊漏水啊并且发霉啊，就整个没有办法居住，找开发商修呢开发商又不给修。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可能业主也面临哈，因为这个房贷可能要还不上了，所以呢就导致说面临831万买的房子现在要277万低价拍卖，因为房贷逾期了。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回溯这件事情，为什么在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问这个业主的诉求，他一直表达不是很清晰哈，就应该是他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使劲。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把业主连进来，然后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就是找这个开发商，要听到开发商的说法。原因是这个事情从最开始这个群众投诉到我们接近街道办，就是一直是群众和政府部门在回应这个事儿，可是这个里面违建的主体这个开发商，然后甚至可以说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这个主体这个开发商一直是隐身的状态。那你不能隐身啊，对不对？这事儿是你弄出来的，然后这些人的钱也打到你们账户里了，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次接近这个投诉人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电话接进来哈，我们今天再帮您跟进这个事情的后续。然后我们上一次是连线了街道哈，街道对于这个事情也给了清晰的回复。今天咱们就主要来找这个开发商。开发商上一周我们联系的是他的物业，今天我们尝试联系一下他总部电话，看看能不能联系得到。然后我要提前跟您说，可能您对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的这个平台和节目寄予了厚望，但是我们并不能承诺这个事情在节目当中能够有所解决，所以你还是两条腿走路哈。我们给你提供发声的渠道，但与此同时你要做好民事诉讼的准备，好吗？
3: 嗯，好嘞。
0: 嗯，来，导播老师致电开发商，0755-86266，这是恒裕集团他的官网电话。与此同时，我在上周的时候再一次致电了宝龙街道哈，关于群众要找这个开发商的事项，跟宝龙街道提起了这个申请，说能不能提供一下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宝龙街道提供的联系方式也同样是0755-86266，我们再打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接通。然后呢，我在节目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哈，就是这个项目到底是谁建的，查询到了这个项目的开发商哈，挂的这个公司叫深圳市嘉龙和投资有限公司。嘉龙和投资有限公司是裕嘉投资100%股权的一个控股的公司，裕嘉投资呢是恒裕集团100%控股的一家公司。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主体它都有工商登记的号码，待会儿我们也挨个去打过去。我昨天又跟这个街道的工作人员联系哈，街道工作人员联系就表示呢，说目前这个事情啊，就是上一版的解决方案就是831万开发商回购，就是原价把这房子收走。现在不知道这个方案还有没有机会啊。 如果要是有这个机会，黄女士你认同吗？他831万把你房子买回去。
3: 他您说的就是您说的，又不是他说的，我想听听开发商怎么说。
0: 你们上一次协商没有这个方案吗？
3: 上一次有回应，开发商有回应这个方案。
0: 那什么叫我说的呢？这不就开发商说的，我在转述吗？
3: 上次开发商有说这个方案。
0: 是，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找到开发商再次开出来831万回购你这个房子，你同不同意？
3: 如果同意我早就拿钱走人了。
0: 啊，就是你不同意。
3: 对。
0: 那你希望得到的赔付是什么呢？
3: 我跟开发商的副总裁开发商副总裁也让我提了诉求，提了条件，我已经开给他了，就是解除合同，依法赔偿。
0: 解除合同依法赔偿啊。
3: 对，
0: 祝你成功啊。能通吗？开发商电话。

现在可以。他啊，对，有的就打吧，挨个打。我们保罗老师说开发商的电话是接不通的啊。然后打玉家投资电话也是接不通的，然后接下来打深圳市嘉龙和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电话。

0: 哎，你好，是嘉隆和投资吗？
1: 啊，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您电话，因为这是工商登记的一个法人电话，然后现在是有恒裕龙城的业主啊，跟民生热线就反映说他那个小区存在违建这个事情，我们想问一下开发商这边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和意见。
1: 这个不知道啊。
0: 嘉隆和投资不是恒裕龙城的开发商吗？
1: 是。
0: 然后这个号码现在就是工商局那边的登记电话呀，就是法人电话呀，所以这个只能是这么咨询。目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呢？就是一楼的那个违建问题，因为之前好像政府部门也认定完了，对业主有什么赔付方案吗？
1: 这个我都不清楚，因为不是我管的事儿。
0: 那您是这个公司的法人吗？
1: 我是，
0: 那现在下面
1: 这个
0: 咱们
1: 项目建起来不是我弄的，我是后来当的法人，前面的事我都不知道。
0: 那公司谁清楚呢？因为法人就是有法定义务，所以如果您都说不知道的话，这肯定是法律上咱说不过去。您觉得我们跟谁联系比
1: 他
0: 较
1: 们
0: 合
1: 愿意
0: 适？
1: 报告去啊，那个我都不知道，
0: 他们愿意
1: 他们已经
0: 告去。
1: 折腾了半天。我都已经给他免了那2年多、3年的这个管理费了，他们还在折腾啥呢？
0: 就是那个违
1: 公司
0: 建是
1: 损失了
0: 啊，
1: 十几个亿，现在公司都发不出来，他们还在折腾。
0: 您
1: 他们
0: 是
1: 的要求我们都一项一项全部都答应了，还在闹腾。
0: 现在业主主要的这个要求是什么？跟我们表达的是第一个，
1: 违建也是对他们好，给他们盖这个盖那个，对。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他就是想敲诈公司，知不知道？就想得到他的一些利益，他的利益没满足，他就来。

0: 找这个找那个。
1: 您认为这些业主他想要公司？
0: 不是这些业主，就个别业主 啊。
1: 个别业主想要如何敲诈公司，满足他什么利益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这是我从侧面了解的情况。
1: 哦，那现在他们说那个，
0: 但是不是真实的，我也搞不清楚。嗯、
1: 明白、
0: 啊。
1: 现在说
0: 你打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告了，就这样。
1: 啊。我明白，我能听出来，企业也觉得很有难处。就是现在是这样，他们讲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说，住的这个问题，说一楼因为它临山嘛，然后说现在是漏水啊，包括房屋发霉，说住不了，说就希望咱们能给维修，就能达到居住的标准。这是跟节目组反映的第一个诉求。
0: 临山那里那个地方本身就潮，那个本身就潮那地方。
1: 那现在就是说，它整个
0: 临山挨着山很近嘛，
1: 啊，
0: 那个地方你像哪个地方？我们家那个地方也是啊，住那个离山很近，也是潮得很呐、啊，发霉呀、啊，
1: 嗯，
0: 一样的，
1: 嗯，然后他反
0: 在深圳这个地方，
1: 明白，空气湿润。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反映说，一楼现在呢被咱们当地政府认定为是违建了，并且要限期拆除。那当时他们买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也都是一口价。说白了就是虽然没有产权证一楼，但是可能也算在总价里了。这个情况公司是什么态度呢？
0: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1: 嗯，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违建书挂了是吧？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已经够了，就是至少开发商的声音我们听到了。黄女士，
2: 哎，
1: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讲了两点。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虽然是违建，加建的这些部分也是为了你们好，让你们享受到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房屋这个漏水啊发霉啊，他们认为空气这个深圳的空气湿润，并且临山挨着那个山脚下，所以听起来啊，开发商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对于维修这个事儿，你也刚才在线听他没有表态。他说不知道，反正就是一问到实际解决问题的部分，他就是不知道。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点就是这个号码，待会儿我们可以给到你。这个是工商登记的联系方式，你们线下自行联系。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作为媒体来讲，我们可以提问，但是他有权不回答。然后你也可以提出诉求，但是他有权不同意你的诉求。所以你更好的办法，接下来去法院起诉吧。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
2: 我想说一下，开发商违法违建欺诈销售，最后他只是口头说原价回购了事，那法律就输了。我今天妥协了，明天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效仿，反正。
1: 所以你去起诉。
2: 违法。
1: 所以你去起诉。
2: 我坚持的。
1: 所以你去起诉，
2: 法治的底。
1: 所以你去起诉，
2: 我。
1: 所以你去起诉，
2: 老百姓有。
1: 所以法律问题法律解决，你可以去起诉，听清楚了。
2: 政府要履行职责。
1: 政府履行职责了，从过去到现在，人家都履行职责了。明天就要去你们那个小区，把你们一楼这些违建全拆了，你干不干？拆之前要做安全鉴定，让不让人家鉴定？拆的时候你闹不闹？
2: 鉴定对象错了，是房违建居住条件评估，这是街道办要执行之前要做的程序工作，不是安全鉴定。
1: 那评估什么呢？
2: 评估这个违建是否居住达到居住条件。我们家漏水
1: 都违建了，达什么居住条件啊？那就不应该有房子。那是你们家吗？那是小区公共区域，达什么居住条件啊？都已经把架空层围起来了，那是整个小区业主的公共资产。无论这个动作是谁做的，是开发商做的还是你们自己建的，从政府层面来讲，这就是违法违规建筑，叫拆除。还达到居住条件，还漏水还发霉，那就不应该是房子。还没听懂这个话吗？
2: 对，主持人您说的，那就直接拆72户，全部统一拆除。
1: 啊，
2: 这不是
1: 你就是觉得72户不能统一拆，如果只拆你的，你肯定也不能同意。然后72户统一拆，动作太大，当地也不会这么干。你不就是笃定这个事儿吗？ 然后你希望政府部门出面让开发商同意你的那个赔偿方案。大姐，我问你一个最实在的问题，你当初房子是花831万买的，有多少人的房子花2000万买的，现在就值800万，房价的这个波动是市场的一个情况，开发商能给你开出831万回购你这个房子已经是最佳方案了。从个人角度来讲，咱不用上升到什么法律，你刚才讲法律你又不愿意起诉，所以你也不用提法律的问题了，就从日常生活解决的这个角度，我就站在你朋友的立场跟你说一句，831万还不卖给他还等啥呢？现在那房子咱别说法拍200多万，就正常挂到这些中介网站上能卖多少你心里还没数，那你一点损失都不想有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那你只能是现在等着就去住了，住不了的话没人，开发商不愿意修的话你只能自己修了。你如果想所有人都把这些问题给你解决，没有任何可能的吗？你不得本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去吗？你所追求的那个法律上赋予你的那些公平，或者是他违法了他要受到惩戒，前提是你得去民事诉讼啊，因为在基层执法的角度只能认定是不是违建，然后违建要不要拆只能是这。你难道说让街道办就去对那个开发商不给钱抓人，或者是你必须要给他钱，没有法院的判决谁敢这么干呢？即使政府部门因为开发商的违建行为对他开出了罚单，罚的这笔钱也进不了你的口袋，罚的这笔钱要进国库，这事情不就在这摆着多清晰啊。好了，我们不说了，这个事情就跟进到这儿。我给您最后的建议哈，就是您可以去提起诉讼，如果对政府部门给你处理的这个你不满意，你也可以去信访，然后对于他们的回复，或者是对于另外的一些公开信息你觉得不够透明，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好不好？
2: 我只想
1: 别嗯了，切出去。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10点36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跟各位说实话啊，其实我虽然态度上对他没有在日常其他的投诉当中那么好吧，就听起来说话的语气也挺冲哈，但实际上我对于他的这个遭遇还是很能同理心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已经很有耐心了。我跟各位讲实话，我昨天晚上在办公室坐到了将近12点钟，就是我昨天晚上10点多还在跟街道办的人，包括跟这个投诉人在联系。包括我昨天晚上最后一条信息，我跟他说的是，拍摄一下你们那个小区外边的那个环境，然后以及你说的违建的这个部分，就是从我们关注他这个事儿到帮他处理这个问题。从我们的职业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尽心尽力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媒体不是万能的。就是媒体能够帮大家推动合理诉求的解决，但是不能帮大家推动全部诉求的解决。这个事儿他怎么去维权，他应该有他的判断哈，但是我们能帮的就这么多了。然后呢，也希望这个事情最终能有一个圆满解决。不容易，就可能曾经他辉煌过。800多万对于他们来讲也不是大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经济开始这个不景气了， 因为你听到这个前妻说的时候有一个

0: 重要的信息点，叫房贷逾期。这房子如果继续逾期下去，别说831万了，法院的法拍价格是200多万。200多万够不够还他未还清的房贷，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肯定是不希望这房子被法拍的，以那么低的价格法拍。但没办法，为什么说没办法啊？因为你法院在进行法拍的时候，你不可能把违法的面积算进去啊。说白了，就是你一楼的那些架空层建起来的那个部分，你在法拍的时候它是不可能算产权面积的。那不能算产权面积，然后法拍的时候面积又小了，单价又降了，这房子可不就200多万。这种情况之下，就如他第一次连线在节目当中哭起来了。他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又没地方住，房子也没有了，贷款甚至也都还不完。所以站在他的这个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他这个遭遇确实是挺让他崩溃的。所以这个时候得有取舍啊，就是你没有最优解，831万回购还不同意，那还能怎么样？现在这个方案我跟你讲，开发商肯定不同意了，因为你刚才听到开发商说，我都没钱发工资了，就你现在再让他拿800多万出来再回购这套房子，这个方案大概率是不可能推进得了。之所以能有831万回购这套房子的方案，是因为当地政府部门介入协调之后的结果。但是有些时候机会错过了就错过了，一时一事，一个时间就是一个新的说法。退一赔三的前提啊，他刚才说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前提是开发商有钱给你赔。开发商如果账上没有钱呢，退你831万，再赔你2000多万，这个他可以尝试去努力一下。但是我觉得诉讼成本肯定不低啊，因为他整个总价也比较高。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重申一下广东民生热线我们作为一档节目的态度啊，对于任何已经被官方确认的违法建筑，理应依法进行拆除，这个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道题目，由他们去解。那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帮助群众反映问题，我们已经做到了啊，无论是联系政府部门还是联系开发商。那至于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够得到解决，这个要诉诸法律。所以这个事儿到这儿我们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接入下一个投诉人，正在线上的这位林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呢不是上个星期我们也连过线，就说广州的一家教育公司董事长挪用了公款1148万，然后被官方通告了。我呢就是盛世教育的一个学员，我在前几年报名的，但现在的话呢，盛世教育那边没有把钱交给学校，然后分部呢，因为我是交给湛江的，湛江的分部呢又把责任推给总部，总部呢又把责任推到学校那边，说学校那边和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学校那边没有把钱交给我们学生，人家是公立的学校，怎么可能没有把钱给学生呢？而且我也打了官方的1235进行反映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我一直都有推进，但昨天是20几号的时候，刚好也连了民生热线之后呢，才给我一个回复，说盛世教育那边已经把钱交给学校了，是学校和个人之间的一个经济纠纷了，让我走什么司法程序。现在我的一个诉求是，第一就是说盛世教育他把那个1000多万的董事长挪用的那1000多万的一个资金去向，第二是官方能够真正的介入进去，还有第三个就是我希望我们学员的这个学费能够返回，或者是立马交给学校，因为涉及这个人数不止我一个人，我代表的是盛世教育，涉及的多是学员。我现在是一个人，但是我背后是1000多人。因为
0: 你代表不了任何人，不用把话说那么大，说你自己的事儿。你交给盛世教育的多少学费，现在本来应该由盛世教育交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他们继续教育那边，但是他没有交，多少钱？
1: 我大约是交了1万。
0: 说现在有多少钱没有交到学校，就是目前卡在哪儿？
1: 2700元。
0: 2700，咱说2700的事儿啊。 现在这个情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方面，你联系过他们是吧？
1: 对，联系多次联系。
0: 那广外那边的继续教育怎么说呢？
1: 嗯，他说你这边是没有把钱交到给我们的机构那边是没有的，然后机构那边说他又没有把钱机构那边
0: 广外说你的学费是没有交的是吗？就最后的一次2700块钱的学费。
1: 对对对。我去核查了，也是没有交。
0: 这2700块钱交完了之后，你可以继续读广外的这个成人自考专升本，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你应该是在什么时间毕业？
1: 我应该是2027年的1月份毕业，但现在的话，我的一些成绩查不了，估计要延时毕业了。
0: 啊，正常是明年的1月份你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这2700块钱的学费没交，所以现在你在广外学校的这个系统里查不到你的成绩是吧？
1: 对，查不到。我上个学期也就是7月份的一个成绩，2700块，我这边
0: 7月份的成绩是你们要通过考试啊，还是远程考试，还是去广外考试？怎么样才能有这个成绩？
1: 我们通过远程考试，在系统上，比如说我学习的 APP 上呢，我可以看到。
0: 嗯、考试你参加了吗？
1: 考试参加了，
0: 但是没有成绩是吧？
1: 对，在学院系统的那个系统上是没有看到的。然后我通过官网去查核查我的学费，确实没有讲。
0: 你具体是广外的什么样的一个学院的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就是你的这个身份现在是广外的什么学员？你跟我报一下。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法学专业，
0: 法学专业24级、
1: 嗯，
0: 哪个班吗？有分班吗？
1: 他没有分班的，
0: 就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专业24级。
1: 嗯
0: 啊，这个是叫什么？成人自考啊，还叫什么？成人教育还是继续教育？
1: 成人继续教育的。
0: 成人继续教育。
1: 嗯，
0: 在广外是有一个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的是吧？你是法学专业24级的学员。
1: 啊，对。
0: 前面几年你通过湛江的那个盛世教育的分校缴纳了之前的学费这些是吧？
1: 对对，我真的是已经把钱全部都缴纳到
0: 你之前
1: 就是机构那边。
0: 你之前，哎呀，
1: 嗯，
0: 你之前一共在盛世教育的湛江分校交了多少钱？
1: 将近10000吧，
0: 10000块，
1: 10063，嗯，
0: 10063。那这10063承诺的是什么？
1: 承诺的是说我会顺利毕业。
0: 啊，承诺的是你会顺利毕业，就是一共几年的学费，然后还有什么费用是吧？你大概说一下这10063里包含了什么？
1: 第一个肯定是学费，三年的学费。第二个的话是每年的学杂费有500。
0: 每年学杂费500，
1: 后来他又多收了一次500。
0: 啊，10063再加500是吧？
1: 嗯，每年的学费是2700嘛，然后还有一个学杂费，学杂费每年的是500嘛，他这个是机构那边收的。
0: 啊，明白。然后，你清不清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人继续教育的法学专业，这个学校每年向学员收多少钱？学费
1: 每年就是2700块。
0: 哦，2700块。那这个中介，这个所谓的盛世教育帮你处理这些事儿，他挣的钱是什么呢？
1: 挣的就是中介费啊，就是那个学杂费啊。他比如说每年要给要收3200块吧，然后就是多出的学费加500，就是3200块嘛。多出的就是学杂费嘛，他中介就是赚的这个学杂费来着。
0: 哦，学杂费就是每500块钱每年赚你的是这个钱是吧？
1: 嗯嗯嗯
0: 嗯。然后
1: 人家提供服务了嘛。
0: 然后前面几年没有需要你自己去广外交过钱对吗？
1: 对，现在的话呢，广外联系到我是前几个月联系到我，他们还误导我说我被骗了什么，还把我这个网被诈骗上瘾。然后最终我核查了，因为在官网上也可以看到我每年的一个缴费数据。今年
0: 广外把你往被骗上瘾是什么意思？
1: 是机构把我往诈骗上瘾，因为
0: 是广外还是机构？
1: 机构，我不是把所有的钱都交到机构了吗？哎，最终发现怎么我这个钱最后一年没有交呢？然后我多次联系了机构那边，第一次他们说，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被诈骗了，你不要相信。第二种，第二次，因为是六月份了，四月份联系一次，六月份我。

0: 能不能够允许机构和其他的个人为学生本人进行代缴？答案是不允许。那么首先在咱们国家层面，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程2022-2号第21条规定，主办高校要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学费收入使用管理，学费收入应该全额直接上缴学校财务账户，严禁其他机构和个人代收代缴，严禁上缴前分配。也就是说，任何这些中间的中介机构跟学校有任何的业务合作或往来，都是不允许他们代替学生进行缴费的，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这是第一点哈。然后第二个，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育点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2022年4月发的这个文章文件当中第7条，高校应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所有收入纳入学校预算，高校不得授权或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代收费，不得超标准收费，严禁设点单位校外教学点以任何名义搭车收费，学费应全额直接上缴学校财务账户，严禁上缴前分配。重申，高校是不得授权或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代收费的。那么在刚才林女士反映的这个案例当中，如果说她每年的这个继续教育的学费都是由盛世教育这家机构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进行缴纳的话，从这个点上，如果林女士能够拿出证据证实这个事儿，那也就意味着广外她在学历继续教育方面是违反了政策要求的。那么广东省口径是什么呢？跟教育部是完全一致的啊。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5年12月31号，他们自己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规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学费收缴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必须由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本人直接通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统一支付平台缴纳学费，我校各教学点校外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向学生收取费用，严禁向学生一次性收取多年学费。好，这是政策端。回到林女士，刚才您跟我讲到你是分三笔交的，第一笔是2023年开始交学费，那个钱是给机构了还是你自己缴纳到广外的支付平台了？
1: 机构。
0: 第二年2024年的学费你是自己进行的缴费还是钱给机构，机构去缴的费？
1: 机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机构是通过什么形式缴的费？比如说过程当中机构有没有说钱给我了，那我来指引你操作，比如说用你的账户去转账，或者是用你的微信支付宝去付费，有这些操作吗？还是机构直接收完钱他去交的？
1: 直接收完钱就交了。
0: 好，为什么要说这个信息啊，朋友们，就是外面的这些机构他做什么，监管的这个难点它就在于这些学校同不同意他这么做。如果说各高校的继续教育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监管要求，也就是说只允许学生个人通过学校官方平台进行缴费，不允许任何教学点校外机构和个人代替学生缴费，如果他们执行到位的话，那也就并不会存在今天这些人的学费没能够交上去。一边是学员把钱给了盛世教育，一边是广外说我没收到你学费，所以你接下来的这个什么惩戒毕业都会受影响。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致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听一听他们学校对这个事情怎么说。但是在这我要补充说一点啊，今天林女士报读的是广外的这个专业，那在广东省内是不是只有广外呢？不是，各个地方的开放大学都是这类投诉的重灾区。你比如我们今天 还有广东开放大学成人大专。

0: 清远教学点的投诉，还有湛江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投诉。就是这些，虽然他最开始投诉人的点指向的是这些中介，这些所谓的什么教育机构，但是这个事情的逻辑，我刚才很慢的这个状态跟各位梳理下来，大家听懂了。也就是说，只要这些高校他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政策监管要求，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学费是必须由学生本人向学校官方平台进行缴费，并且学校要直接收到这些学费，直接进入到平台账户的啊。我们来联系一下广外的自考办。你好。
1: 你好。
0: 哎，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自考办是吧？
1: 对。
0: 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接到了一个广外的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法学专业24级同学的一个这个求助电话，他说自己之前呢在广外一直这个学习都比较顺利，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说这个学校通知他没有缴纳第三年的这个2700块钱学费。但是他
1: 这里是自学考试办公室，不是成人学历教育办公室。
0: 啊，就是你们是不同的学院是吗？还是一个学院下的不同办公室？
1: 这个两个本身就是不同的学习模式。
0: 是在一个学院吗？
1: 是在一个学院。
0: 啊，但是是不同的办公室。
1: 是自学考试的。
0: 哦，明白。旁边成教的电话是7225是吧？
1: 对，现在还没开学。
0: 啊，所以是联系不到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学院的这个院办是9206的那个吗？
1: 对。
0: 目前有上班吗，老师？
1: 没有。
0: 那除了咱们自考，除了咱自考这边，还有哪个部门可以联系到？
1: 我今天只是回来有事，所以有电话我接了。
0: 哦，明白。那除此之外有值班电话吗？
1: 嗯，只有办公室电话。
0: 就是学院只有办公室。
1: 你等4号上班的时候再联系吧，好吧？
0: 9月4号可以是吧？
1: 嗯。
0: 啊，好嘞，谢谢你啊。
1: 嗯。
0: 来，我们把电话挂了，打招生咨询和招生大厅电话，看能不能打得到。先联系着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大家要听进去哈，因为现在对于学历提升有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为什么有每年都有那么多在广东民生热线投诉说我找了这个教育中介那个教育中介弄专升本弄什么成人自考弄这弄那，然后最后上当受骗了的原因哈。刚才我说的这个政策你们必须要听，你们就是有这个需求的一定要了解，就是你们找这些中介有些时候是图省事儿。但是朋友们，很多事儿不需要这些中介来帮你办，甚至很多事儿这些中介他不能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最基本的费用问题，从教育部到广东省教育厅，在好多年前，现在说回来可能4年前就已经在陆续发文了，不允许任何的大学来进行这种代缴哈。我们问一下，你好，是广外的成人教育招生电话吗？
2: 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线上有一个广外咱们成人继续教育的学员啊，跟节目组求助说他那个学费交给了盛世教育集团之后呢，他们可能没有给到咱们广外，所以学校就通知他说第三年的学费没收到。然后我们打招生咨询电话是想问一下，目前是这些合作机构是可以帮忙代缴学费的吗？
2: 我们是学校的要求是学费要学生自己在学校官网上交的。
0: 嗯，但是他前面23年和24年的学费都是把钱给了机构，然后机构替他交的。
2: 啊，
0: 那我们是可以这样操作，有这个通道是吧？
2: 他如果是机构，他的学籍，他把所有的信息给到机构，账号什么的给到他，他可以用他的信息登录官网上交学费啊。
0: 明白了。林女士，刚才这个招生老师说，如果你把你的学籍啊各种账号给到机构的话，机构是可以在官网上替你缴费的。你是把这些账号信息都给到他了吗？
3: 对，身份信息都提供了。
0: 啊，所以他是可以进行缴费。那老师，我想问的话，就是如果这些机构有他在平台上的这些账号和信息，然后机构去代缴的这个情况，咱们会有所监管吗？还是认为说他授权给这个人代他缴费，所以咱们学校也不管这个事儿？
2: 我们发现不了啊，这种啊，因为账号密码你都给了人了，给了别人了，我们是没办法是这个发现的。我们 我估计这个机构呢肯定是没有跟学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的，如果是有跟我们签有委托合作协议的机构，他是知道我们学校这种要求的，如果是我们发现这种，我们对他们会有相应的考核处罚的。
0: 明白。
2: 所以他这种的估计就是第三方机构。
0: 明白。盛世教育跟广外有合作吗？他是咱们的教学点或者是校外的合作机构？
2: 盛世教育啊。
0: 对，
2: 盛世教育，你这个要问到那个成教办才行。具体的，我们具体的合作机构呢，就是我们这边招生这边是没有的，因为成人教育呢，它是学历教育，是要经过教育部这边批准的。如果他这个学生想了解有没有跟我们合作的，其实官网，就我们的官网上是有公示的。
0: 嗯，
2: 就是哪些机构授权是合法的机构。官网上是有公示的。
0: 好的，那我让他自行查询一下，谢谢您老师啊，不打扰您，再见。
2: 这样就说你也可以把我们一个监督电话也可以告诉他。
0: 嗯，
2: 我们就是官网。
0: 来，导播老师帮忙记录啊。好，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节目继续。
4: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5: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4: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5: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4: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气象台预计，沙德尔残余的云系将沿两广交界南下，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我省仍有较明显的降水。9月2号，受到南海伏合带影响，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另外，未来几天，广东海面和南海的北部对流活跃，雷雨时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今天，湛江、惠州、河源、梅州等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到阴，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度。粤超8强赛第一回合将在9月5号打响。因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将在9月6号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将延到9月12号的19:30进行，球票预约将在今天14点开启，9月2号22点截止。9月12号茂名对阵广州的比赛球票本周暂时没有开放预约。昨天傍晚，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大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经和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了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昨天13:30，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经抢通修复了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到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 此外，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有八处地质灾害的高风险点。当地时间30号，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发文说，苹果硬件工程负责人约翰·特努斯将在9月1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人工智能将成为其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当地时间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9: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05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马上接回来刚才的投诉人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刚刚学校老师说的我有了解到，其实他这个是属于教学点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因为我是后面那2700块不是还没有交吗？我再去了解，哎，其实就是这种形式，就比如说机构它跟教学点有合作，但是教学点是直接跟学校那边有相应的合作，而我们学生个人很难再去对接到学校，但是我们可以去直接找到教学点，我是后面才知道的。就是到了，
0: 就是你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有查到说盛世教育是他们的合作机构吗？
15: 哦，不是，它这个是属于教学点。
0: 就是你在广外的官网上能查到盛世教育的信息吗？
15: 没有，查不到，我只能查到一些教学点，它是属于盛世教育和海珠大洲那边的一个教学点的合作，所以说如果
0: 就是你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官网上能查到任何盛世教育的痕迹吗？
15: 我之前看了没有。
0: 就是说明这个机构在广外公示的信息当中跟他们没任何关系。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刚才去联系了广外哈？因为我在想，可不可能是说广外没有执行教育部或省厅的监管要求，他同意这种代缴的行为。但是刚才这个老师又把一个新的情况讲到了，他说那你们把账号都给了这些第三方了，就是他可以是盛世机构，也可以是你隔壁邻居或者是楼下一个陌生人，你自己把你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信息给到了他们之后，那他们自然就能登录这些平台进行操作，因为平台是没有办法识别到是谁登录的，它都是以账号密码来确认的。我觉得这说的没毛病哈，就是不是说广外在这个开脱他自己。那接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再去联系这个公司注册地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问一问花都区市场监管目前这个公司是处于什么样的经营状态。你刚才也讲到了，你的诉求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介入，希望监管能够介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换方向，由找学校咱们换到找政府部门，看看监管能不能及时介入这个事儿，好不好？
15: 主持人，我可以说一下吗？
0: 你说。
15: 我在企查查是查到他的一个经营状况是异常的，就是提到了董事长。
0: 就是你别说那些话，你能查到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查到了。你说那些话无意对你要回这2700没有任何用，我们接下来去找花都市监，或者是我电话挂了，你们自己线下去找花都市监去咨询。
15: 希望主持人能接通。
0: 好吧， 啊，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在上一次跟这个林女士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致电过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时也接通了。我们当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家注册地在花都的

0: 盛世教育，它目前经营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也表示了有多位，也不能叫多位，是多地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表格里几百个学员哈，都存在目前李女士投诉这个情况，就是学费给了盛世教育了，盛世教育没有给他们缴纳，然后导致他们接下来学业继续受阻，以及这个钱经济损失也实实在在存在，因为他不把这个钱交到这个大学里面去，他们自己就要再拿钱去交嘛，这就是损失。哎，你好，是花都区市迁局是吧？
1: 啊，对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上周打电话给咱们花都市间帮群众反映了一个事儿，就是在咱们花都区呢有一个叫盛世教育集团的公司，然后注册地在花都这边，然后当时呢就民生热线接到了很多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投诉，就说目前学生在这家教育集团缴纳了有数千的或者是数万的这个学费哈，但是现在这个教育机构呢似乎是就钱收了然后他就不管了，也不知道是卷钱跑路了还是说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当时这些学生呢就说希望能够由政府部门介入监管，我们当时就把电话打到花都区市监了。今天想问一下这个有后续的一个进展不？因为我们目前没收到回复。
1: 这个咱们是在跟进中的。
0: 啊，是在跟我讲话，不好意思，声音有点小。
1: 啊，对对对，这个咱们是在跟进中的。
0: 在跟进中是吧？
1: 对，您应该是上周五来过店是吧？
0: 对对对，是您接的是吗？
1: 哎，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分配到所属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所去进行一个跟进核查的了。
0: 明白。
1: 对，到时应该是留了一个金先生156开头的一个电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的，稍后可能就会给您这边进行一个回复的了，或者我跟他们去。
0: 您刚才讲到，就是说从咱们区局转到下面的监管所了，是吧？
1: 啊，对，属地的一个监管所去进行一个跟进核查，根据您反映的一个情况，所以到时就会我不知道他们是会给电话您，因为当时是留了一个联系方式跟邮箱嘛。
0: 对，那个电话是我们工作电话，可以接听得到，就之后会有回复是吧？
1: 会有会有会有。
0: 我问您，我跟您反馈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是8月4号的时候，花都区人民政府实际上通过12345确实是回了一个函，然后这个是花都区教育局回的。当时他对于这个情况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已经和这个广州的这个盛世教育啊这个公司联系过了，说这个他们的学费已经由这个集团总部转给各地分校，就像今天之前打您电话反映的是李女士，她是在湛江分校哈，说把这个学费已经转给分校了，然后呢说目前他们的学习情况是正常的，这个也是花都区但是不是市监，是教育回复的，所以这个可能呢要这个能不能请市监跟咱们区里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教育集团他实际上涉及到的投诉量不是一单两单，然后你们把它转派到下面的这个所里啊，根本就办不了这个事儿。然后很可能会出现啥问题呢？就是现在公开披露的这个信息呢，盛世教育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呢，然后被金融监管开出了一个违规的罚单，说他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把公司1100多万的账户资金转到了个人账户，然后构成资金占用，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意味着金融监管给他开的这个罚单里的1100多万公司的钱转到了个人账户的钱，就是这些学员，咱现在还不能说被骗哈，被收缴的这些学费呢？所以如果真的可能就是说这个监管能够落地见效的话，还是区里面甚至要市里面来帮这些同学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些街道的所是很难办得了这个事儿的。
1: 我想请问一下先生，您这边呢，之前有致电过教育局区教育局那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吗？
0: 没有，为啥没有呢？因为他这个目前是一个企业啊，他的经营状况问题，所以我们先找的是市监局。等到教育局，他虽然负责成人教育啊，或者是继续教育这一块儿，但他具体涉及到的是那个教育教学计划呀、课程的开展啊等等，而涉及到交易的部分，可能还是要联系市监。
1: 所以当时为什么是教育局给到您一个回复，不是市场局给

0: 或者给那个投诉人的一个回复，就是因为这些培训机构或怎么样呢，按我理解就是由他的一个牵头管理部门呢，其实就是教育局，所以如果他通过12315去反映问题的话，根据他那边的一个分辨，就是他是直接给了教育局的进行一个牵头。
1: 我问一下这个投诉人哈，林女士你在哈？之前我看到你的短信截图是说花都区教育局给你做了个回复，说这个学费已经打回给各地分校了，说你们的学习是这个可以正常进行的。这个是你之前打12345投诉给花都区教育局，还是说你就是跟12345反映完，他派单给了花都区教育局？
2: 12345反映我。然后他派单的，
1: 派给了教育局。
2: 我一般都是打12345直接反馈问题的，至于他们派单去哪我们也跟踪不了。
1: 明白。好，那可能就印证了我们事先的工作人员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也还是会联系教育部门。然后但是关于这个企业的经营，这个经营主体啊，他目前的一个状态可能是需要咱们事先提前介入。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还是多部门联动起来才有可能帮他们挽回损失。
0: 我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记录下来，然后按我理解应该就是教育局作为一个牵头部门，可能我不太定是不是金先生啊，有可能的话就去再跟教育局那边去进行一个咨询或者反馈。
1: 明白，我们待会儿去跟我待会儿去跟教育局联系，就是我直接捞干的说了啊，我就不说这些这个书面语或者形而上的话了，就是事先咱们提前介入，防止这家企业跑路。换句话说，我跟您说，是之前我们跟踪的那个柴米生活，也是作为一个平台公司，说干家政，然后一人收了399之后，就是也是这种预收费嘛，钱收上去之后，最后1.89亿，然后直接就说，哎，失联了啊，经营不善，关了。最终南沙的事件部门其实是帮这个企业扛了很大一个雷，还被问责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够提前介入的话，也使得我们当地职能部门不会这么被动。
0: 行
1: 啊，好不好？就是我不是说拿这个案例这个吓唬人啊，我就只是说表达一个期待，因为群众还是期待监管能介入。他们作为报名的学员来讲，他拿这企业一点招都没有。
0: 反正有这个线索进行一个来到我们这边也会进行核查，如果他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或者是我们这大部分投诉的话，或者教育局会给咱们这边发函或者要求。
1: 就是我建议哈，从事件的角度，你们的职责范围内处理它就行了，你们不用管教育局。这个企业首先它进行预收费，无论是学费的收取还是什么费用的收取，它有没有提前做备案，然后有没有提前做备案，以及他在收费经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问题。金融监管已经说这个企业的董事长把公司1000多万转到自己的私人账户，有这种非法占用的情况，那是不是能够理解为这个企业已经是经营状态有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够前置这些监管动作，如果他想跑，让他跑不了，让他赶紧把钱退了。至于教育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去找教育。我们就是给一些建议，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是在咱们政府部门哈。然后联系方式是之前的那个，如果有最新的进展，也随时欢迎能够跟群众进行反馈，好吗？
0: 好嘞。
1: 好嘞，谢谢您，再见。时间原因啊，我们找找教育局电话吧，就是。争取还是一追到底吧，因为确实不是只有这一个投诉的学员，涉及的面还是挺广的。有些是我其实刚才跟这个事件局的工作人员讲的这些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重视。就是我们老说这个监管，有些时候问题已经昭然若揭了，就剩最后一层窗户纸了。提前能够介入的话，可能对于群众来讲损失就能少一点，但是如果说一直放任他的话，最终可能金额就越来越多，然后受害人数就越来越多。有些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定义

0: 说说这个盛世教育啊，这个盛世教育为什么会有金融监管来给他开罚单啊？就他虽然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他没有在 A 股上市，但是他是新三板的挂牌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一家非上市的公众公司，他也是要受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监管的。现在这个公司公开可查呢，就是他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占用了公司资金1148万元，被公开谴责并且开出罚单，同时呢相应的股票已经停牌，面临强制退市，就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信用几乎相当于是破产了。但是问题是在老百姓层面，在这些学员层面哈，他被收取了费用。我们问一下花都区教育局这边，您好，是花都区教育局吗？
1: 花都区教育局安全岗位中心。
0: 打扰您，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我们线上直播的过程当中收到了一些学员的求助电话，他们说在花都区一家叫盛世教育的这个公司，然后报名了成人继续教育的相关项目，然后现在就收到这个他就读的学校的通知，说他们的学费没有上缴，但是这个学员们就说这个钱都已经给到了这些机构了，因为这个盛世教育虽然总部在花都，但是他下面湛江各地设了很多分校，然后之前他这个说12345也向咱们花都区政府部门投诉，得到了花都区教育局的一个回复。花都区教育局在8月4号回复这些学员说，投诉建议收到，我局工作人员与广州市盛世教育培训中心等等等等等负责人沟通了解到，您的学费已转给分校，现正常缴交学校，目前您的学习状况是正常的，然后承办单位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学费已经由总部转给分校并且正常缴纳这个事情，是这个涉事企业跟教育局反馈的，还是我们去核查过他确实已经为这些学员交了学费呢？
1: 这样我们这里负责校园安全我们还有一个科室，就校园监管科可能你刚才之前呢讲到的那一个答复也是他们那边答复的
0: 啊，叫校外监管科吗？
1: 对，或者你打他们的一个电话，你问我，我这真的是
0: 明白理解。来，
1: 对对，
0: 您提供一下号码，导播老师切出去记录一下，麻烦您啊，提供一下号码给我们。放个歌吧，做累了这题。给大家放个老歌啊。哎，我跟各位讲啊，就大家千万别觉得一个人2000来块钱不是多大的损失。你看看他涉及多少人呢、就跟之前那个柴米生活一样，一个人399啊，全国150多万个订单啊，300多个城市，最后1.89个亿呀、就这些公司如果不想好好弄，他想卷一笔就跑，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为什么对监管的介入如此的迫切的原因，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能不提前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从而提前介入啊。如果你说所有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些企业的监管都是在他已经准备爆雷了，他已经该转移的转移完了，然后监管出来开一张罚单，那是啥用都没有。第一个罚款你也收不上去，也进不了国库。我们再接近一下花都区教育局。您好，花都区教育局吗？
2: 是的。
0: 咱们这边是校外监管科哈。
2: 对
0: 啊，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接到了一些同学的求助，他们在花都区盛世教育集团报名了成人教育项目，这个事儿目前是说之前花都区教育局给他们回复过，说已经跟那个学校取得了联系，然后我们想问，归咱们校外监管吗？还是有其他科室负责？
2: 成人类啊，您稍等，我负责的同事回来，您稍等啊。
0: 好嘞，谢谢。 哎，您好。
2: 哎，您帮我同事再说一下，他刚从外面回来。
0: 哎，好好好。
3: 哪里来？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教育局电话是收到了群众的一个求助，然后是说之前在花都有一个叫盛世教育集团，他们给这个盛世教育集团缴纳了成人继续教育的费用之后呢，目前这个集团钱没有给他们缴到这些学校去，说被截下来了。然后之前呢跟12345反映过，咱花都区教育局给他们回复过，是咱们这个科管吗？
3: 是我这边管的。
0: 能了解一下目前这个盛世教育它是什么情况吗？看到咱们给投诉人的回函是说，盛世教育跟花都区教育局说他们已经把学费转给了各地分校，现在已经正常缴交到学校了，然后说他们的学习情况是正常的。这个是这个盛世教育跟咱们花都区
3: 哪里收到的回复呢？
0: 12345的短信回复。
3: 成年的，现在已经停止营业，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机构，你自己可以去找一下他。
0: 我们查过了，知道他经营状况异常。这个之前是
3: 问我这边吗？我也是去查，你没去查过呢？你也，目前为止呢，他已经停止营业了。
0: 8月4号的这个回复是咱们这个科做的吗？
3: 你不要问这些，我都知道，我都说目前为止的话，他已经停止营业了。
0: 我是说，
3: 他有个进展，有过程的吗？
0: 8月4号给群众的这个回复是咱们科做的吗？
3: 我都说了，现在有进展了，现在都已经停止营业了。
0: 8月4号的这个回复是咱们局里哪个科给他回复的？
3: 那你这样说的话，你过来这边问我吧，不要打电话了，好吧？
0: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之前咱们花都区教育部门也是接收到很多盛世教育的投诉的，是吧？
3: 是啊，本来就是他本来是很多分校的，在广东地区很多下面的很多分校。
0: 嗯，那目前这个企业从咱们教育部门监管的角度，它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机构？
3: 现在的话，我也不是他的经济的问题吧，经济纠纷的问题。他上次我也咨询过他那边，他是跟学校之前的有个经济方面的纠纷。之后的话，现在的话，我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0: 明白。之前说那个学习情况都是正常的，学费已经正常缴纳，并且转给了这个分校。这个说法是谁给咱们局里回复的？是这个企业的人吗？
3: 他法人。
0: 那咱们那个教育部门有对他们进行调查吗？
3: 他们是这样回复，他们也是说整个过程，他们分校那边也之后的话反映出来的话是他们之间也有纠纷嘛。
0: 嗯，就是之前给群众回复的这个是跟企业联系过，企业告知咱们教育局的是吧？
3: 是啊。
0: 那现在如果已经这个经营不善的话，或者是说经营状况异常的话，他是已经注销了关停了，还是只是说他现在企业有困难，是哪一种情况呢？这个机构
3: 目前的话是关停了。
0: 哦，就是他已经注销了这个公司吗？
3: 注销这个不要问我，他这个是注销，这个是营业执照的问题。
0: 就您说的关停是说不营业了的意思，但是他有没有注销那个营业执照还不知道是吧？
3: 营业执照不是我这边管。
0: 我知道，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关停了，就是他关门了。
3: 是啊。
0: 那还能联系到这个机构的类似于之前的招生老师啊，或者是这个负责人吗？
3: 电话联系不上，微信给他的偶尔就回一下
0: 嘞。哦，咱们这边联系的话偶尔还会有回复，但是电话他不接了。那咱们区政府这边有什么样的联动的计划吗？比如说跟市监一起啊？
3: 没有，
0: 目前没有是吧？咱们掌握的这个机构现在有多少个学员面临这个情况？
3: 这样子吧，我这边还有一个急事，我要开会了，好吧？有什么事情？
0: 就是刚才那个问题，这家花都区的继续教育机构，它现在有多少学员面临？

0: 这个问题？
1: 目前还没有统计。
0: 你们调查了吗？
1: 他说全部是下面分校的，我怎么调查呢？
0: 那这个企业的主体不是在你们华东区教育局吗？在收到大批量的群众投诉之后，有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呢？
1: 他现在的话是分，是下面分校，他总部的话不，他不接收学员的吗？
0: 没有总部何来分校啊？
1: 那总部这边不提供，我哪里来有呢？
0: 总部不提供，政府部门没有任何监管的动作吗？你们没有手段吗？
1: 这边的关都关了，我怎么有手段呢？
0: 群众跟你们投诉
1: 了
0: 之后，你们就问企业，企业说是什么情况，你们就直接转给同事。企业说是什么情况，你就直接转给群众。你觉得你们这样的执政行为负责吗？
1: 不跟你说了，好吧，我现在急着有个会要。
0: 为什么不能说呢？还有比这1000多万更急的吗？群众的投诉没有吗？是今天跟你们反映的吗？是今天接到媒体的电话你才知道吗？不是吧？8月4号如果能做这个回复的话，应该这个投诉已经有很多了吧？在此之前就应该收到了吧？这一个月你们做什么了？
1: 我都说下面分校，他每个分校就是问分校处理的吗？不是总部。
0: 问的是盛世教育总部。
1: 那你就去找他吧。
0: 你们都找不到的话，
1: 你跟我发火有什么用？
0: 那您认为花都区下辖
1: 的
0: 这些教育，
1: 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调查人家的吗？你是哪里的？哪里的记者？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记者，我是主持人金亮，现在节目正在直播。还是就群众刚才投诉的这个问题，我再次问你，现在花都区教育局对于这家机构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操作和手段？你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都对这个企业做了哪些监管的动作？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1: 他整个过程的话，他之前的话都说跟下面的分校那边都有联系。
0: 我现在说的不是分校，既然打来花都区教育局，说的就是他的总部。第二个，没有总部就没有分校。花都区教育部门对于这家校外的机构做了哪些监管动作？接到群众投诉之后，你们都做了怎样的处置？
1: 我们去查过2次啦。
0: 查过的结果是什么？
1: 他还是正常运营的嘛？
0: 那这些群众投诉问题出在哪儿呢？尤其是关于学费的这个投诉。
1: 他们跟上面学校之间有纠纷嘛？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然后你们给群众做出的回复是说现在已经正常缴纳了，学习情况是正常的，依据是什么？
1: 他那边说的话已经很正常，有些机构是学校是正常缴纳的吧？
0: 他们说学校是正常缴纳的，但你们核实过学校是正常缴纳了吗？
1: 这边的话，我们去分校那边核实了嘛。分校那边有回应的话，8月份的时候会给学校。
0: 正常的话，你们不是应该跟这些涉及到成人继续教育的学校进行核实吗？比如他是广外的，广东开放大学的。
1: 的话，你们也找一下他们的那是学院嘛。
0: 找了，学院说没有收到这个钱。
1: 学校早就收了那个钱，只是他们之间的有个纠纷问题，他是对外通知，对外通知是没有收到人的学费。
0: 就是学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他学费交了，但是他就读的那所学校说他没有交学费，那就证明这个钱现在可能就在这个盛世教育这儿，所以这一部分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政府部门介入，帮群众答疑释惑，弄清楚这个学费去了哪儿，以及他整个操作流程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聚焦的就是这个部分。花都区教育局这边能有一个更清晰更具体更明确的回应吗？
1: 我暂时没有。
0: 好的，我们节目组可以把联系方式给到，如果有进一步要跟群众反馈的问题可以给我们回电。导播老师电话接出去，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他，同步电话录音啊，开免提，听他怎么说。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了，11: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们先接近一下投诉人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儿，然后看看后面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有一些回应，好吗？然后如果有的话，你再跟我们互通有无。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先这样啊，再见。好的，这个事情我们先跟进到这儿啊。我们待会儿要连线的是关于一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定问题。那么在接近下一个电话之前，对于刚才这个事儿啊，我必须要跟各位再啰嗦两句。我刚才感受到我的心跳在疯狂加速，就甚至我感觉它都要从我这胸脯里跳出来了。很难在刚才的这一通电话当中不产生情绪，无论我跟自己说多少遍，你要保持冷静，你要保持理性，你要保持客观。但是实际上，朋友们，人都是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在面对一些现象的时候，你的身体机能就会来给你做出一些反馈的。比如我这个体重的人很少啊，手心冒汗，我刚才就是心脏砰砰跳，然后这个左手一直在抖。我不明白哈，就是我刚才在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在冷静，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跟当地的教育部门反映当地的一个教育机构存在这些风险，以及群众对这个教育机构有这样的投诉，我怎么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回应呢？我不太明白啊，我不懂这个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为从群众的角度来讲，就是我要去参加这个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对吧？那我有这样的一家花都区的企业叫盛世教育集团，它这个规模很大，它在各地都开了分校，然后我把几年的这个学费要陆陆续续都给到他，然后我又给他付了其他的费用，我最终是想做一个学历的提升。可是这些在教育领域存在的机构，他却没能够如他所承诺的一样把学费给我交上去，导致我现在学籍可能有注销风险，考试没有成绩，然后我接下来用了几年时间想做的这个继续教育再学习可能就没有结果。那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群众就开始自己去查了，说这个企业存在这样那样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哈，包括从金融监管的这个角度，因为这个企业之前是新三板挂牌的，说它存在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挪用了企业1000多万的资金等等，风险已经摆在公开的台面上了。群众带着这些信息去打12345，12345把工单派到了花都区教育局，然后花都区教育局给群众在今年8月4号的时候回复说，这个企业没事儿，你的这个钱他们已经正常缴纳了，并且总部也把钱给到分校了，分校正常缴纳了，你的学习是不受影响，是正常的。带着这样的回复，8月20几号更大规模的学生集中在反映说，这教育机构没有给他们交钱，他们可能报读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开放大学，还有湛江等地哈，各个地方包括清远的一些学校，但是面临着接下来他没法读下去。然后作为新闻媒体，我们接收到群众给我们反映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再次通过民生热线的渠道向当地的教育部门了解情况。在这儿要插叙一个点哈，因为很多朋友刚进直播间，我跟大家回溯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先去找了花都区的市场监管，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一家企业嘛，它是有营业执照的嘛，所以我们找花都去试监的原因是想由花都去试监跟消费者提示消费风险，就是你可能选这个企业来给你办这些成人继续教育的事情，你可能会遇到风险隐患，然后跟这个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解这个企业目前的经营状态。花都区市监说这个企业这个正常的，然后那涉及到这个事儿，你们去找教育局，建议我们去找教育局。我们去找了教育局之后，就是刚才的那一幕。我现在沿着这条逻辑线，从我们接收到投诉，到这些投诉人经历了什么，到我们如何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回溯了一遍之后，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不理解花都区教育局面对群众投诉和媒体反映问题，这都不是监督哈，面对群众的投诉和媒体反映的群众的这些问题，他因何是那样的态度？不理解。最后一句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想给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以他为代表的花都区教育局也好，如果我们想给他扣帽子，我们可以给他扣一顶很大的帽子，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就是最终无论经历过中间的多少情绪起伏，态度与好，是不是激动，我最终是想解决的这些交了钱的学员，他们的学费没有被缴纳到各个大学，我想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的角度，建议花都区的政府部门回看一下今天这期节目，对于你基层的公务人员受理人民群众投诉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姿态，以及业务水平，还有回应媒体监督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姿态和能力，进行一个自查自纠。因为我们只能谈感受，我们不是纪委监委，我们不能够干超出媒体职责范围内的事儿。但是媒体是什么？一定程度上它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去映照出这个世界上的好人好事儿，它一定程度上在一些时候也是一面照妖镜。直播问政是什么？不直播的话，这一面大家能看到吗？即使是直播的情况之下，这一面大家看到了之后能理解吗？所以我们也期待花都区的政府部门能够回看一下今天这一期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回放，由该去评判和该去做出回应的部门做出评判，做出回应。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哎，好了，我终于知道我年纪轻轻这个血压也高，这各种疾病哪来的了？这情绪起伏太大了，朋友们，我刚才就觉得我这一杆血都窜到天灵盖了。哎，我日常生活当中啊，跟家人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情绪起伏，真的，这我必须要自我表扬一下，差点没扛住，我差点要对他咆哮了。我真受不了了，来吧，接下来下一个投诉人久等了啊，他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些日子了，我们接进来啊。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耽误你时间哈，你跟我们说一说你要反映什么事儿。
5: 准备向左变道。
4: 我想提醒大家，那个路段呢，就是比较复杂，他又没划清楚路线那些。
0: 具体是什么路段比较复杂，没有划清地标线？
4: 是洛西桥 王海珠上那个立交桥，那个叫什么立交桥来着？
0: 洛西桥王海珠上的那个立交桥是吧？
4: 对对对。
0: 直播间网友告诉我一下，经常走番禺到海珠那段路呢，有没有朋友走过那个立交桥？你说一说那个立交桥怎么了？哥们儿，
4: 怎么
0: 在吗？
4: 在。
0: 嗯，你要反映什么事儿？那个桥怎么了？
4: 就是上那个匝道，他没有画清楚路线，然后上去的时候，第一次交警判我是后面挤过来嘛，
0: 发生交通事故了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你当时在那个上桥的位置行驶，后面有车挤过来，
4: 对，
0: 发生了碰撞，
4: 对，
0: 交警判罚你不认同是吧？
4: 第一次就判我全责，第二次去复议就对半责任。
0: 那第一次判你全责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判你全责？
4: 他就说我，他也没怎么说清楚，然后他就走了，因为那个是辅警来的，他也没出那个证书
0: 啊，
4: 责任认定书，
0: 然后也没有责任认定书，就是

0: 疏忽了。
1: 说你的疏忽，最终认定的是事故责任怎么划分？
0: 五五开了。
1: 你负50%责任，然后撞上来那个车负50%责任。
0: 对。
1: 这个结果你认可吗？
0: 这个结果不太认可。
1: 你说一说你的观点。
0: 因为首先那个路段我也，它是单行道，它上桥我往左，慢慢往左不是正常吗？那视频我也发过给你们了。
1: 嗯。
0: 然后交警就说我往左变道了，那是单行道，怎么就往左变道了？是不是？
1: 嗯，就是没有第二条道可以给你变道啊，因为它是单行的。
0: 对啊。对啊，我要往左，慢慢的往左上桥拐上去了嘛。
1: 嗯。然后你也不知道后车会挤上来。
0: 对，因为他一脚油门就过来把镜子都撞飞了。
1: 嗯，明白。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不认可的话，你当时是选择算了，还是你当时觉得还要继续下一步维权？
0: 因为时间太久了，然后没去弄了，要急着要修车。
1: 你当时是发生在什么时间这个交通事故？
0: 这个时间呢，我看一下啊。
1: 我看你的照片写的是2025年10月24号晚上的19:10。
0: 对对对对。
1: 嗯，那过了这么多个月之后要跟民生热线投诉这个事儿是为什么？
0: 就是告诉大家那个路段要注意了。
1: 嗯，好的。然后你
0: 不然容易吃亏
1: 啊。你除了跟大家告诉大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话，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没有？
0: 哎，这种诉求算了，不没啥诉求了。
1: 嗯，明白。我看评论区都提示说可能你这会儿在开车是吧？
0: 啊，对
1: 啊。那你先开车，然后我把你提供给节目组的视频给大家播一播，大家看一看，因为能感受到你非常委屈，然后让这个大家看一看整个的这个事故的现场行车记录仪视频好吗？你先开车啊，安全第一。
0: 啊啊，谢谢。
1: 哎，好，再见。来，朋友们，刚才这个情况你们听清楚了啊。现在呢，投诉人发来了一个1分多的视频，我们把它完整的切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现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来，一起观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正在直行，目前的这个视角就是投诉人的这个视角哈，然后准备左转上桥，可以看到旁边也有两辆车经过，目前是单行道，然后事故就发生在接下来，在他的左后方，一辆 SUV 撞了上来，我们看到飞出去的那个应该是后视镜哈，所以单从这个视频画面上来看哈，群众觉得对于最终交警部门的责任判定他不能够接受。然后他说明明是对方故意一脚油门撞过来的，他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他还要承担一半的这个责任。然后这个路段哈，我们详细跟他了解过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他准备上桥之前啊，他是一个双车道，然后准备进入到这个高架桥之后呢，它就双车道变成单车道了，就是两线并一线了。那并了一线之后，它刚才行驶的是左转上桥的这个单车道的位置，就虽然路面可能比单车道宽一点，但是地上也没有划线，那就是单车道的这个位置。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哈，他在此之前呢，我往后退一点是吧？你就可以切出去了。好，我们切出去这个画面。好，大家看啊，这是他双车道变单车道了，然后准备拐上去，左转上桥。你看到啊，他还踩了一脚刹车，让了前面两辆车先过，然后他自己慢下来，跟在了第三辆车的这个位置啊，跟在第二辆车后面，然后左后方挤上了一辆车。这个情况，所以他觉得好委屈，他说我已经很文明驾驶了，我还让前面两个车先通过了，然后那这个地方二线变一线就是交替通行啊，我还礼貌的让了前面的，然后我慢慢在

0: 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车速也不快哈，就准备继续左转往上走的时候，后车直接转上来了。然后评论区说，左车的速度会不会快了些？所以他在跟我们投诉的时候，他用的表述就是，他说他接受不了对半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左车是一脚油门冲上来的，而不是说他俩挤在那儿了，他没有让他呀等等，才出现这个情况的。大家通过这个视频画面，你们有什么样的观感哈？但是节目时间不够了，最后两分钟啊，其实我想通过这个个案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交警部门判罚，如果你不认定，或者说交警最终的这个责任划分你觉得不服，你可以怎么办？那刚才他讲到了一个叫行政复议啊，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这个不涉及到行政复议哈，就是正常开车出了交通事故，就是由交警部门出责任认定书。如果你觉得他判的不公平，你先别急着去政府申请复议，你也不用想着说我得去法院起诉这个情况。这两条路在法律上都走不通，原因是什么呢？交通事故认定书它只是处理事故的一个证据，它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所以呢，你既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真正管用的就两条路，第一条，拿到认定书当天起的三天之内，向上一级的交警部门提交书面复核申请。注意啊，同一事故复核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这一次要把握好，错过了就没有了。第二条路就是复核的结果，如果你还是不服气，就这个赔偿的纠纷，你可以去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这个时候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现场能调到的监控、目击证人等等啊，这些证据你摆上证据链，法官会依法审查这份认定书的证明力。如果你的证据够用，法院就可以不采信，按查明的实际真相重新划分责任。另外，如果你觉得交警办案的程序有违法或者有偏私，你可以向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反映，或者是拨打12389。以上就是关于交警的判定，如果你觉得不服，你可以怎么去做哈。哎呀，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30秒啊，记住一句话，认定书不是终审判决，三天之内核查会有一次复核的机会，不服的话拿着证据到法院、到法庭上说话。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哎呀，无论生活有什么不如意，中午记得吃点好的。我是金亮，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2: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
1: 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2: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1: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2: 好啊。
1: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2: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1: 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2: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充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1: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2: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

0: 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1: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0: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
1: 哦，
0: 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1: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0: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1: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0: 对，
1: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2.0至4.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3至3.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至2.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5至4.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2.5至4.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2.0至4.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2.0至3.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5至3.2米。未来展望，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南海热带扰动云团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南海大部海域风浪持续较大，整体海况较差。4号起南海海域风浪逐渐减小，请注意安全。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
6: 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3: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广东法治胜邦律师事务所的林生龙律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林律师。
1: 小杨老师好，大家中午好。嗯，
0: 欢迎我们的林律师啊，林律师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那也请林律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主要这个受理的这个案件方向是哪些。好的，谢谢小杨老师哈。 我是来自广东法治胜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林生龙，我本人职业的一个领域呢，主要是涉及到民商事方面的一个案件纠纷的类型。嗯，民商事哈，那其实也是跟咨询老百姓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接下来啊，朋友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任何呢关于这个身边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想要咨询我们林律师的，欢迎各位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因为此时此刻我们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多平台同步的直播，大家把问题在我们的平台上留下来，稍后呢林律师就会就大家直播间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回应和解答，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析其中的一些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这个熊孩子踢坏了珍贵的标本，父亲还在一边一起玩，孩子不懂事就算了，大人也不懂事吗？具体什么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1层濒危动物展厅， 两个孩子呢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 蟒山圆毛头斧标本前呢不停地用手抓用脚踢，甚至脱下鞋来拍打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呢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那最终呢蟒山圆毛头斧的标本受损，鳞片舌头受损，腹部还出现了开裂。 这件标本呢是大有来头的啊，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蟒山圆毛头斧呢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标本由发现者陈远辉先生捐赠，他为了研究这一物种啊，先后九次被蛇咬，终止呢落下了终身的残疾。那在场的游客因为及时的告知了馆方啊，才没有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后果，监控呢已经完整的记录下了 全程，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事后呢家长起初还拒不承认啊，然后呢保安提醒说因为标本是做过防腐处理的，触摸之后呢建议洗手，这个时候家长才赶紧带着孩子去洗手，随后呢就匆匆离馆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开放17年来，这是首次发生破坏标本的情况。所以问题来了哈，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1: 不可理喻啊，无理取闹。那现在孩子犯了错，谁该为该起事件负责呢？林律师。嗯嗯，是的。嗯，就在我们这个事例里边呢，其实在目前的一个现有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得到的几个点就是说，两个小孩在标本面前进行玩闹啊，用手跟脚来踢这个标本啊。 那家长也是参与在其中里头哈，那这里面的责任呢我们认为呀可能会涉及到几个主体啊，第一个就是小孩本身哈，第二个呢是小孩的家长也监护人哈，第三个呢可能涉及到这个博物馆本身层面哈。那从我们先从小孩跟其父亲的责任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哈。第一个， 我们说是民事责任层面哈，第二个呢是涉及到行政责任层面，第三个如果说严重的话，它可能还涉及到刑事责任层面。哦，那目前我们就说从民事的这个责任层面来讲哈，那么两个小孩用手来抓跟踢这个标本造成这个标本的损坏，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他是属于一种侵权的行为啊。 但是小孩子从目前的信息来讲，他可能是未成年人哈，所以呢，他可能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哈。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那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不论哪一者哈，那么涉及到相关的侵权责任的，原则上呢都是由监护人来承担。当然，如果说孩子他有个人的财产， 那也可以先行由孩子个人的财产来支付啊，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来承担。那监护人里边呢，可能也会讨论到一个点，那就是如果说我监护人是尽到了监管职责了，那按照法律规定来讲，他是可以来做一个减轻侵权责任的一个抗辩事由。 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他可能就没办法适用这个情形了。他的理由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呢，看到这个父亲，他可能是不仅没有进行一个看管的一个义务，
0: 对，
1: 可能参与了，他还把这个标本拿起来给到了小孩，跟着一起来玩闹，那这个可能我们认为就没办法来适用这个减轻的这个事由了。那这个是我们是从民事责任的层面来分析。但是如果说 咱们进一步来深挖，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层面的问题。那行政责任层面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第50条、59条，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是可以进行相应的拘留或者罚款。那在我们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呢，就是小孩子他 毕竟可能如果说没有满14周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角度来讲呢，一般呢也是不予处罚，但是呢可以责令他的监护人严加看管。但是从监护人他的父亲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层面的问题。因为这里边呢，就是他参与的这个行为，首先作为他这个监护人本身来讲， 他的行为跟小孩不仅是没有尽到一个监管的责任，他自己也参与在其中，其实从民事责任角度讲，他已经是构成了侵权了。他也需要承担，不仅是一个监管责任，他也要承担自己作为侵权主体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从行政责任的层面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也会涉及到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拘留。当然如果说这个事情 在进一步可能现有的信息比较有限，再进一步我们了解到，如果说目前所涉及到的博物馆的珍贵的标本，它的价值损害的价值，它可能超过了5000元。那这个时候按照这个刑法第275条的规定来讲，孩子的父亲还会涉及到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那这里边呢，就是说故意毁坏公司财物，
0: 一般来讲你数额较大的，其实5000元按照目前的标准就达到这个立量标准了。那就可以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
1: 对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大家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动了标本，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可能会坐牢的，这里面涉及到的责任是相当重的。那问题来了，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金钱的标的，所以这种珍贵的科研标本，它的这个损失到底该怎么计算？ 是的，就是我们对于这种珍贵的博物馆的这个标本的内容来讲，首先呢，就是说民法典呢在1184条，它是有做一个规定，就是说侵害他人的财产，财产的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一个市场价格或者是合理的方式来计算。但是我们知道目前这个珍贵的标本它其实 并不是有公开的市场交易价格来进行确定的，它是属于特定物，所以你说我们认为是不能简单的套用市场价格标准，而应当采用什么呢？就是民法典这里面有规定的，以其他合理方式来计算。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标本本身，刚刚小杨老师您也介绍了，它有特定的一个 背景情况，那标本本身它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标本，它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第二个层面呢，您也提及到由陈远辉先生来捐赠，它其实也本身也承载的一个特定的纪念意义价值在这里边，因此对于这种特定物的价值， 我们认为其实不能只是看看它标本本身的一个制作成本，更应当要考虑它的文化纪念甚至历史层面这些无形的价值。那么在司法实践之中的话呢，通常来讲是由有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这个专业机构对这个标本的修复以及它贬损的价值可以进行专业的一个鉴定。
2: 大家也很好奇了，你说这个现在这个标本嘛，说这个园区方可能也是正在修复当中哈。如果说这个修复当中付的这些所有的经费哈，由这个我们的这个施害方或者说这个家庭他支付了以后，接下来是不是其他的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民事赔偿的费用了？
0: 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究竟就是修好了等不等同于就可以不用赔
2: 啊？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标本本身的一个特点上哈。因为这种标本来讲呢，它其实是具有一个不可替代性，以及客观来讲不可完全恢复性。
2: 对，
0: 你即便它进行了一定的修复，客观来讲我们更多的是可能从它的一个表面层面进行了一个修复，但是它因为这次事件或者因为相关的这种破坏的行为，它所导致的比如说相应的无形价值的减损，这个我认为它已经是有一定的持久性或者永久性的特征在这里边。因此来讲呢，我们认为什么呢，就是你标本进行了修复，那只能说它是一个减轻这个就是说损失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它不代表民事责任它不产生哈。在行政责任哈，或者是刑事责任层面来讲，那我们说叫刑事责任的，我们有个界定的一个前提，首先这个行为它是具有这个社会危害性哈，目前大家对他们的行为也进行了一定的一个谴责哈，同时它有具有这个刑事违法性，那刑事违法性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刑法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明确的法律规定哈。第三个呢是有这个刑法处罚性哈，刑法处罚性里面我们讲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呢，他毕竟可能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他不承担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大人方面来讲他是达到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啊。那标本的修复从这个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讲，他最多也是作为一个考虑减轻的一个责任的一个事由，但是他不等同于免责哈。
2: 是，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博物馆呢说的是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啊。那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那接下来博物馆它可能有哪些这种追责的渠道或者说是方式吗？
0: 是的，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博物馆对这个事情的明确的一个态度哈。那其实呢，结合我们刚刚前面的一个三个路径责任的一个分析啊，我们认为其实呢大概是有几个层面可以来考虑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基于这个可能它只是民事层面责任的话哈，它涉及到就是说侵权责任财产损坏，那么博物馆它可以作为原告
2: 啊，
0: 以这个小孩的家长他既是家长也是直接侵权人作为被告，小孩呢他也同时可以作为这个共同被告
2: 啊。
0: 那这个提起一个侵权责任之诉，那么侵权之诉的话呢，原则上就是由侵权行为所在地啊，或者是被告人的这个住所地的这个法院来管辖。那涉及到的诉讼请求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涉及到这个相关这个赔偿的这个责任啊，修复责任以及价值贬损的这个责任啊。当然这里边呢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个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博物馆他提起侵权责任，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讲，他要证明有相应的侵权行为啊，这个是可能现场视频哈，包括相应的损害结果哈，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还造成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价值的损失啊，从这几个层面来进行举证。那另外一个层面呢，也不排除可能在民事诉讼之中的话呢，作为这个被告的一方，他会提出相应的抗辩理由，比如说你博物馆在这个标本的一个这个展示的过程之中，这个展品的防护有没有考虑到位啊？比如说现场有没有设置相应的这个提示的内容啊？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个防护措施？第二个，在巡查层面啊，在相关的事故过程之中有没有将这个专业人员哈来进行相应的提醒或者是巡查，最后呢还有是在应急处置层面啊，有没有及时把这个涉及到这个价值这个修复或者是这个损失进行一个减少，这个不排除也是可能作为被告一方他会提出的一些这个抗辩的一个理由。
2: 是的，都会考虑到这里面去哈。所以呢这个你看啊，这个我们看到的该起事件啊，这个是17年以来啊，这个博物馆开了17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你看被这一家子给破 了记录。标本呢，像我们刚刚的这个李律师也再一次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同时它是科研人员用九次蛇咬一根手指换来的，所以它真的不是家里面的随便一个摆件哈。虽然呢这个也有网上也有主张哈，说这个博物馆也没有上锁呀，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信任的，因为它就没有上锁的本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看到，对，去参观。因为你也提到了它这么珍贵的这样的一个标本本身也有很多的学习教育意义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信任当空气，把标本当玩具，那既然都不把规矩当回事儿，那么可能法律就会要教你怎么做事儿了啊。那各位正在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认为这个家长该不该被追究法律责任？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我是法治圣邦律师事务所的林生龙律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林律师。
1: 好，大家好。嗯，好啊，你看我们直播间啊，很多人呢都参与到这个刚刚的这一起事件的讨论哈，比如我们的怎么现在还有一个嘉盛啊，必须嘉盛说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哈，然后呢这个蛋蛋说是教人一教就懂，对，这具体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哈，我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该起事件哈，毕竟像刚刚林律师跟大家分析的，你这个里面涉及到 还是有多方的，关键还要看最终的一些证据哈，证据链什么的，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哈。那此时此刻也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我刚刚看到直播间还有人在讨论这个车石头溅起来的这个石子儿撞到车窗的这个事儿哈，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昨天联系的这个投诉朋友吗？在我看你们在直播间已经提前开始讨论了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投诉电话确实哈，我们的投诉人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哈，我不知道在留言的这个朋友你是刚好也遇到了这个情况，还是就是我们昨天联系的投诉人哈，稍安勿躁哈。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林律师帮大家具体的解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电话哈马上接听进来。喂，你好。哎，你好。哎，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李，李小姐遇到什么问题？就是离婚后抚养权就是孩子判给了我，然后是男方就是联合他的家人将孩子藏匿转移，就是到现在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好的，我明白了。请你就是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哈，这个事情的经过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起诉的离婚，那法院是什么时候判决的，好不好？
1: 嗯，好的。嗯，然后我是在那个2026年的1月份，然后是法院就是判决的离婚。嗯，然后是后面就是男方不服，然后在就是今年的4月份，4月中旬，然后是就是法院驳回了男方的诉求，还是就是说判决离婚孩子就是判给我抚养权给我。
2: 孩子判给您了，孩子多大呀？
1: 在那个时候刚2岁吧。
2: 哦，刚2岁。 然后法院的判决，最终的判决说，是判给您了。
1: 对。
2: 然后呢？
1: 然后这。

0: 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然后是就是夫妻双方分居嘛，那个时候孩子就是才1岁多一点，然后是就是因为是分居间，孩子这个监护人就是，
1: 那个时候可能1岁是吧？
0: 对，
1: 那
0: 然
1: 监
0: 后
1: 护人
0: 是
1: 是
0: 那个
1: 您。
0: 时候有在10月份，2025年的10月份，然后法院将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我，就是抚养到。这个孩子满2岁，如果说就是到时候还是双方坚持离婚的话，就是可以重新再起诉，然后后面就有了这个离婚的这个，判决的这个事情。
1: 那判决之后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这都已经有判决书了。
0: 对，他是有判决书，但是从25年那个监护权判决下来到现在为止，就是男方他一直拒不履行这个判决义务，然后后面就是直接就是。上门执行的话，就是孩子直接就是找不到了。
1: 哦，就是从您指的是2025年开始，父亲
0: 对，就
1: 就
0: 十一
1: 小
0: 月
1: 孩
0: 份
1: 的
0: 那
1: 父
0: 个
1: 亲
0: 监
1: 就
0: 护
1: 把
0: 权。
1: 这个小孩一直藏到现在，
0: 对，
1: 就
0: 男
1: 是
0: 方一直没有见过面，没有露过头。
1: 哪怕是去什么去法院的时候，男方也没有去过法院，
0: 没有。
1: 哦，就是缺席的一直是，
0: 对，一直缺席的。
1: 那现在，到这一步，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就是。希望就是求助你们帮我，就是寻找孩子的线
1: 啊，不
0: 索，
1: 知道该怎么去找到小孩儿是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我们交给林律师哈，林律师您看看我们李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哈，有没有什么需要她补充的？
2: 李女士你好，这
0: 你
2: 里
0: 好，
2: 呢，我想跟您稍微确认一下哈，就是您刚刚有提及到是26年的1月份是已经做出了一审判决哈。4月
0: 对。
2: 份的时候是对方是有上诉，然后已经做出了二审判决，是这个意思
0: 对，
2: 吗？啊，
0: 是的。
2: 行，那我再确认一下，就是目前生效判决啊，法律的这个文书的内容所涉及到的是不是一个是涉及到婚姻关系解除，第二个是小孩的抚养权哈，第
0: 对。
2: 三个有没有涉及到这个抚养费层面的问题啊？
0: 抚养费上面是有说，就是男方一年就是支付5000左右吧。不过我，这个是。不重要，我就是希望孩子能是尽快回到我身边。
2: 明白，明白。是的，您这个问题呢，现在在我们这种婚姻家事案件里边呢，就涉及到这个孩子抚养权哈，这个已经判决由一方来直接抚养之后，另外一方拒不配合的情况，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哈。那首先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案件里边呢，其实，我们的一个建议啊，因为它本身这种婚姻家事案件。它客观来讲，它有它的特殊性，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商事交易或者是合同纠纷，它存在差异。它里边会涉及到一个是这个可能李女士她作为这个直接抚养人，她抚养权的层面哈。另外一个呢，会涉及到可能男方哈，他其实也作为小孩子的父亲哈，他这个小孩子的探视跟后面涉及到这个抚养费的一个考虑的层面哈。第三个呢，可能还要考虑到小孩的健康成长。如果说太过于激烈的方式，哈，那对于小孩的健康成长究竟有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像这种案件呢，一般来讲，我们的建议啊，其实是分几个层面来考虑的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目前已经有生效判决了啊，生效判决呢也是明确小孩的抚养权是归李女士所有。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法律是明确规定的哈，另外一方男方是坚决不能以抢夺或者隐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来争夺这个抚养权的，法律已经做出生效判决，那这个是我们要尊重法律判决
1: 对，
2: 啊。
1: 那问
2: 那
1: 题就是不尊重怎么办？遇到这种人。
2: 是的，那就是涉及到这个第二个层面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说在对方完全不配合的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呢是有两个路径可以来考虑。第一个路径呢就是说，基于目前的生效判决哈。那我们这个李女士，您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妇联的组织哈、民政部门哈、居委、村委来，希望他们来协调，给您提供一些，比如说现在小孩具体在哪里的线索啊，男方的一些情况的线索，这个是通过他们的这些协助，让您掌握更加一些具体的信息，甚至在他们的协调之下，可能这个事情有一定的一个回转的空间。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虽然说这类案件我们要考虑它的特殊性但是客观来讲，如果说在一方完全不配合的情况之下，行为可能也是相当恶劣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考虑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那么在

0: 在我们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哈，法院目前已经是做出了这个生效判决，
1: 嗯，
0: 那么在生效判决之后，您是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一审的法院哈，
1: 嗯，
0: 申请进行这个两年内能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从您这个时间来讲，我相信您可能心情也是更为急迫的，
1: 嗯，
0: 可能更早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么在通过强制执行的过程之中哈，那么执行法官呢，一般来讲也会主动去联系到男方哈，要求他把小孩的这个抚养权哈，就是小孩回到这个李女士的身边哈。那如果说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对方也拒不接听电话哈，可能也联系不上，可能也不排除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在我们的强制执行程序之中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基于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执行法院他有权利可以把他列入这个失信这个名单里边，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很多生活的方面就会受到这个限制，
1: 嗯啊，
0: 第二个层面呢，如果说通过列入失信名单他仍然不配合的情况之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进一步考虑申请这个司法的这个强制执行的罚款乃至是司法的拘留，
1: 啊，哦，好，来我们问问李女士，刚刚我们林律师给到您的这个三个建议，你有没有就是进行过？
2: 都有
1: 去找过妇联。
2: 就是后面就是在那个判决书生效之后，然后是对方还是就是拒不履行，
1: 嗯，
2: 然后我就申请了那个强制执行，
1: 嗯，
2: 然后法院联系就是南方他们那边的那个村委会，就是希望他们配合，
1: 嗯，
2: 但是到现在就是也没有结果。
1: 哦，就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还没有结果，对吧？
2: 对，那个
1: 是2026年4月还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强制执行？
2: 我看一下。
1: 嗯，那强制执行有申请过哈，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一个最新的进展。然后呢，妇联这边没有去找过，对吧？
2: 嗯，妇联这边他们没有联系过，也是在，
1: 啊，您主动去找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每个人有什么困难，对不对？妇联是咱们要可以去找的啊，记一下这个啊。然后呢，包括也可以通过多个方式嘛，实在找不到12345上去找一找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会给你相关的一些联系方式，嗯，然后包括这个司，你刚刚提到这个司法的这个手段，除了强制执行还有什么呢？
2: 就是那个，就是拉入黑名单，就是这种的
1: 失信人员，
2: 就是形式上的对失信人，然后是也列入了，就是
1: 已经列入了，
2: 但是对，但是他就是对方依然就是拒不履行。
1: 嗯，你看列入失信人员了也不听啊，这个找强制执行了也没有结果，就这样就都拿这种人没有办法吗？
0: 其实，
2: 嗯，没有办法。然后法院的人转告我说，就是说公安那边就是要求法院这边必须就是实际拘留到这个被执行人，他们才会就是立案受理这个拒执的这个行为，要不然他们是不受理的。然后法院这边他们跟我说，就是直接找不到孩子，找不到被执行人，就这样一直卡在这里。
1: 要实际上找到被执行人才能。
2: 对，法院这边他告诉我的。
1: 嗯，那遇到这情况怎么办，林律师？
0: 是的，就是像李女士这种情况，客观来讲，
1: 嗯，
0: 非常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啊，
1: 嗯，
0: 也是通过了各种途径，甚至是申请了强制执行，
1: 嗯，
0: 也把对方列入了这个失信名单了，
1: 嗯，
0: 啊，对方仍然拒不配合，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就在我们的刑法上哈，
1: 嗯，
0: 其实呢是有规定一个对这个叫拒不履行哈，
1: 啊，
0: 判决裁定罪，
1: 嗯，哦，
0: 这里边呢就是说在男方哈，啊，已经通过了强制执行的方式哈，
1: 嗯，
0: 包括法院也进行了相应的，比如说这个列入失信名单哈，
1: 嗯，
0: 然后呢，有没有对他进行一个司法的一个罚款，甚至是司法拘留，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考虑啊，
1: 嗯，
0: 跟法院来沟通哈，
1: 嗯，
0: 申请呢对该人员呢进行一个司法的拘留哈，
1: 嗯，
0: 通过司法拘留这些强制措施，如果说对方仍然拒不配合，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哈，它会构成了一个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这个刑事的这个责任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问题刚刚您也提及到，就是说究竟要不要一定把这个人找得到，
1: 嗯，
0: 哈，那这个问题其实客观来讲，从我们给到法院比如说要进行一个司法拘留的角度来讲，它司法拘留它毕竟是涉及到人身的一个权利的限制，
1: 嗯，
0: 那前提还是需要有具体的人能找得到，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说 啊，他这个事情。

0: 庭已经达到了拒不履行这个判决裁定的刑事犯罪责任的问题的话，那么公安如果说进行立案啊，首先前提啊，有没有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我们认为他并不一定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因为我们涉及到这个说刑事拒不履行这个判决裁定罪里边哈，其实呢最高院的有一个司法解释，他这里边他对于他的一个情形的一个限定，他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经过了这个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仍然不履行哈行使人身权益等义务，致使这个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恶劣，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为前提，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说真的是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哈，李女士您这边有两种途径哈，第一种呢跟加强跟法院的沟通哈，那让法官呢通过把这个案件哈，看能不能就是说移送到公安机关，从而刑事立案的角度来处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您个人啊也是作为一个权利主体，也可以提出相应的刑事控告啊，向公安机关来反映具体的这个情况，那过程之中那就需要您这边呢就是啊涉及到生效的判决文书的收集啊，以及呢您在这个过程之中多次自己尝试各个部门去联系男方啊，以及您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采取的一系列去联系对方，对方仍然拒不配合，啊，这一些都是一个很关键的证据收集。
1: 是的，李女士哈，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除了等待这个法院主动去联系公安以外，您拿上这些多次联系都无法找到这个人，然后他拒不执行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条例吧哈，或者一些证据，直接去找到公安机关，看看公安机关能不能立案，如果从公安机关这个角度他达到了这个立案的标准的话，那公安机关这边可能也是会去介入，包括去寻找人啊，就这些是一个方式。同时刚刚您说到了强制执行哈，如果强制执行你要实时的去跟进，看看强制执行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如果说强制执行走不通，那您就跟法院提出除了强制执行以外，认为他涉及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来问问这个法官，或者说相关的这个一审的话，一审法官是吧，
0: 对，
1: 能不能立这样的一个罪，如果立了这样一个罪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就要这个拘留呢，那个就不一样了哦。从你去找他把孩子拿回来和要拘留这个人，你看这个力度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方式去尝试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刚刚直播间不停的有人帮这个李女士问呢，她说这小孩都判给我了，我能不能去报警，说有人去偷了这个小孩，我的小孩吗，判给我的小孩吗，有没有这种方式有用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啊，这问题提得特别好，就说现在涉及到这个说我们说这个抚养权的这种争议纠纷的案件，涉及到执行阶段啊，那个小孩人身能不能进行一个强制执行，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把小孩
1: 拿给我
0: 直接抢过来哈，首先我们从这个司法层面的角度来讲哈，客观来讲呢，就是小孩本身他不能做一个执行标的物哈，现在法院所判决的我们是说享有对这个小孩的直接抚养权，那行使直接抚养权的这种权利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对于这个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也就是男方，他要来行使相应的配合的义务，通过对他来进行强制执行，来得以实现，
1: 好，那所以就可以理解成小孩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财产啊，不是说抢了我的车抢了我的钱我能要求他强制交出来哈。
0: 是的，
1: 像那个刚刚林律师说的，也要考虑到这个小孩自身的这种安全啊，包括心理的问题哈，就是哎，所以说这个父母吵架有时候啊，这个小孩也是挺受伤的，但是呢站在林女士的角度确实也理解您的无奈，所以现在林女士下来以后咱先尝试这两个方式好不好，尝试就是走这个刚刚提到的对这个投诉人啊，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啊，看看他能不能达到这个拘留的标准，就不要再说他拿孩子这个事儿了，而是他不履行相关的判决能不能针对他去进行一个拘留，针对他 去进行一个这个罪的认定啊，责任的认定，然后同时公安那边也尝试，两边先尝试走啊，然后后续有问题呢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先帮您接出去了哈。因为刚刚说到这个拒捕旅行啊，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我们刚刚直播间也有人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哈，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正在接通当中的哈，36235999。那我们的这位投诉人他跟这个问题有点相似哈，我们刚刚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他也是这个判了财产但是履行不了，这咋办呢？来问问我们的这位投诉人。喂，你好，是谢女士吗？
2: 哎，你好，是的。
1: 哎，接到您了啊。您刚刚是跟我们后台工作人员说什么遇到了这个也是拒不履行的一个问题？
2: 对，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他欠了我钱，然后法院已经判了，然后又终审了，他拒不履行嘛。他借我钱的时候是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公司股权，然后借了我钱以后就把它全部都转移完了嘛。
1: 嗯，转移完了，就是说你起诉的时候他已经转移完了。
2: 对对对，他就是有目的，他是有计划的，这个
1: 明白您
2: 的
1: 意思哈。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你发生在起诉前，你起诉后实际上他是没有财产的，那现在该怎么办哈？这个问题也是确实
2: 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他欠了我钱，导致我的生活出现了困顿。
1: 明白您的意思了。来，我们问问林律师哈，其实有点类似哈，但这个呢就是真的钱了，对吧？确实没钱可以执行，然后呢像我们谢女士说的，她不还我钱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没办法正常生活了，这事儿该找谁说理去。
0: 好的，谢女士你好，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目前欠您钱的这个主体是公司还是个人呢？啊，
2: 个人。
0: 是个人是吧？啊，首先是这样的哈，因为这里面呢是会涉及到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呢，因为你们也通过这个司法的程序，也取得了生效法律文书，然后进行了申请了强制执行哈。那正常来讲呢，在强制执行阶段，对于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哈，一般来讲呢，执行法官呢会通过几个层面来处理。第一个，通过网络查控的方式，就被执行人名下有没有这个银行的这个财产、存款哈、车辆、房产等一系列的这一些这个财产情况。那通过这个不仅是一轮的查控，有时候法院呢它是多轮的查控，那通过多轮的查控，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比如说银行存款，它可以直接划扣，如果说有房产车辆，可以通过司法评估的方式之后进行拍卖。但是谢女士的情况来讲呢，就是可能就已经没办法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也没有财产，所以法院呢终审执行了。您这个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哈，因为我们客观来讲很多案件也会遇到这个情况。那这个终审执行呢，其实可以跟法官再做一下沟通。首先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终审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同时把对方进行限制高消费，以及列入这个失信黑名单。因为不同的法院不同地区，有时候有一些是法院他会主动来做，有一些呢是法院呢他是需要我们来申请的，这个是您自己可以来考虑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哈，您也可以跟执行法官沟通一下，申请调阅这个执行的这个卷宗材料啊。因为法院在执行过程之中，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对方名下房产，比如说房屋有没有过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有一个过户的记录，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对方的一个财产线索，那这个财产线索呢，因为他过户了，可能法院没办法直接来强制执行，但是呢您可以分析他有没有转移财产的问题。
1: 因为在我自己分析啊，
0: 我们可以再结合律师的一个分析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法律上有个规定叫什么呢？叫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啊。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件也是类似的情况，就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对方的具体财产，但是呢有发现了对方呢有一份赠与合同，把这个房产呢就赠与给他的亲属。
1: 那这个赠与的事情一定要发生在案件过程当中，还是在案件我起诉之前呢？
0: 他是这样，如果说在他已经存在这个债务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过程或者之后有了赠与的行为，我们一般来讲发现了他有这个赠与的行为，
1: 我可以撤销他，
0: 就是我们就申请法院叫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1: 那如果对方是善意第三人怎么办？
0: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情况了，我们刚才说是赠与哈，赠与里边它就是以无偿作为一个代价，或者是说它低于市场的正常价格，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就没办法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况了。
1: 明白啊。 那个可以留一个电话，我们刚刚投诉人在问您，您可以直接发给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哈。然后，对，然后就是刚刚谢女士就跟您说一下啊，您刚刚提到的现在没有任何财产。 对吧？没有任何财产，强制执行申请的却是没财产，从法院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去哪里拿钱呢？但是作为您个人来说，您是可以要求调取他的这个卷宗哈。但调取卷宗的原因是因为您自己作为这个个人哈，你想去找这个，比如说去找这个人之前有没有这个转移啊，包括他这个房产的这些，您个人是很难的嘛。但是法院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要强制执行，所以他要去查看他下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房产也好，车产也好，他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转让的。如果你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发现他里面像您刚刚提到的啊，他恶意的转，你比如说了吧，他故意转就为了逃避我这个债，只要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借完您的钱之后 的一段时间，他故意为了不还你这个钱，把他的所有财产都转给其他人了，而且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很多数字都是非常奇怪的，比如说免费赠与，或者说我30万的车我10万卖给他，像这些有蹊跷的地方，您是可以提出来的，提出来法院就可以撤销他的这个笔转账了。那这样他的钱又回到他的手上，然后您再要求法律去执行，是可以走这一步的。但是也要提醒您啊，这一步呢，相对来说呢，对于我觉得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呢是 也是可以考虑哈，就是说要找一找律师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个执行上的流程，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啊，这里面涉及到又要撤诉又要重新这个执行，然后包括还要调取这样的一个卷宗是吗？调取卷宗里面要到底要调取哪些内容，哎呦这个太复杂了，好不好？那供您参考，然后如果说要联系到我们的律师也可以后台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啊，然后联系到我们的林律师。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要接听第三个电话了。第三个电话呢，也是我们刚刚就是在直播间，我看到我们这位，我看看是陈先生是不是？陈先生昨天在我们的后台已经进行留言了哈，就是留言以后呢，跟我们说了一下大概的事情经过哈。那其实也有一个视频的，那视频里面看到呢，他是在一个城市的道路 城市道路上面在正常行驶，然后左边呢开了一辆洒水车。 哎，那个洒水车行驶过来的时候呢，就把地面上的一个石子儿，哎，直接就碰到了他的这个玻璃，所以呢，造成了他这个玻璃损伤。那最后好像说这个警方是判责了，具体是怎么判的，我们稍后也再节目当中来问一问我们陈先生哈。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尝试联系一下陈先生，同时陈先生是不是在直播间啊？在不在我们直播间？拉布拉多说今天效率这么高啊，
3: 已经接了三个电话。对的，今天我们林律师效率非常高哈，我们一般节目里面接两个电话的啊。对，我今天接了三个电话，马上来接第三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
1: 陈先生啊，刚刚在直播间的是您吗？
3: 是的。
1: 哦，是您。那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刚刚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来说一下事情的最新进展好不好？
3: 就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然后旁边车道经过了一辆洒水车。嗯。
1: 然后再进行作业的时候，把那个路上路面上的石头给它冲上来了，然后刚好有车经过，那个车把那石头又撞到我挡风玻璃上了，然后玻璃坏了吗？是，对，爆了。哦，爆了，哇，哦，然后呢？然后报了交警，交警开具了一个，他说这个属于交通意外事故，
0: 因为这个石子它不是这个车上掉下来的，所以它无法给它定责。哦，所以怎么就是说挡风玻璃现在得你自己掏钱啊？是的。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事件？8月29号中午11点23分。8月29号，今天是31号，那应该是属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一会儿稍微来听我们林律师跟您接定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先来问问林律师哈，针对陈先生这个问题，你看交警已经认定了是意外事故，双方无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在该起事件当中受到的损害只能我自己负责，就是负责。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就是 实际上可能会有给人这种错觉，就是交警他已经做出了叫交通意外事故的这个认定，那我现在的损失怎么去处理？那陈先生，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哈，就您刚刚说这个事故呢是8月29号发生的哈，那您什么时候拿到这个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呢？
3: 就也是当天，我因为被击到了，我就立马靠边停车报了交警。
0: 就当天已经拿到了是吧？啊，
3: 是的。
0: 因为他是这样的哈，从程序上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交警他做出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哈，那收到之后啊，我相信他下面应该也有一些提示给到您的哈，就三天内如果说您对这个事故认定的一个内容不服，可以申请这个书面复核，啊，我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去尝试申请这个书面复核啊？
3: 还没有，因为不知道
1: 该怎么办啊，
3: 对，
1: 所以打这个电话很明智啊。

0: 申请这个书面复核，
1: 如果我不申请就代表我已经认可这个结果了。
0: 是的，如果说你不申请那这个就生效了。
1: 那现在就是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就在于我能不能不认可呢？这个事情
0: 这是第二个层面我们考虑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说程序上您有这个权利去申请，那至于呢结果上能不能维持，还是说这个原本的这个认定会被重新这个撤销重新做出，那这个可能要回归到这个事故的当时的一个情况。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交警在做这个事故认定的时候它会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一方全责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双方都存在一定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及的这个情形，就是说
1: 双方都无责，
0: 双方都没有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双方无责任。这是属于第三种类型。那从陈先生的角度来讲，我的理解您应该是想争取第一种或者是可能是第二种啊。对，
1: 有可能吗？
0: 这个里面呢又回归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就是说责任的认定，因为您的情况是什么呢？您在等红绿灯，对方来了一辆这个洒水车，洒水车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可能石头就降这个飞降到你们这个挡风车的玻璃，那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洒水车它是一种特殊的作业车，它在作业的时候比如说要考虑两个层面，第一个从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层面，他有没有行驶正常行驶规范，如果说他有规范了来行驶，确实因为这个不可预见的这个路上的小石子的原因打到您挡风玻璃，有可能还是会维持这个叫什么呢，叫交通意外事故的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交通意外事故的认定结果啊可能也要明确，就他不等同于说对方完全没有责任，因为他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认定，他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交警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对于这种交通事故的发生双方有没有违反交通道路安全法律法规的层面来做出界定，
1: 就可能是你不违法，但并不代表你不受，就是说不负民事责任，
0: 是的，这个就提得非常重点了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因为陈先生可能经过您的尝试有可能还是这个结果那可能您会觉得我有这个损失，我很无辜，我希望起码我能得到一些赔偿，那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呢就经常会有一个，就是法院他会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就是说交通事故他认定为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认定书认为是意外交通意外事故，不等同于民事不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民事侵权责任或者是说民事责任的角度来讲，它是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然后比如说判断这个对方有没有这个首先有损害行为，比如说你这个石头的确是他这个洒水车经过的时候可能他引起
1: 的
0: 第二个的确导致了您挡风玻璃的这个破损，这个是损害结果
1: 有因果关系了，
0: 同时有因果关系，第三个可能第四个考虑是这个洒水车虽然说它没有违反的这个交通安全道路的这些法律规范，但是它本身有没有过错，比如说它在洒水的过程之中它对于这个水压的控制在明可能过程之中它了解到对方呢现在是在等红绿灯的对面车辆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1: 我就不洒了
0: 可能你是不是可以选择不洒或者是把这个水压的这个力度给它降低有没有按照这个标准作业来操作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他有没有侵权责任有没有过错的问题了
1: 那这个是要找法院的只能找法院还是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像陈先生他如果说开车的话正常我的理解肯定有买这个交强险跟商业险一方面呢就是您可以通过自己保险的这个理赔的程序那保险理赔呢当然如果说我们通过这种争取对方有责任了那就是由对方来出险对吧那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代位的方式要求对方来承担这个责任
1: 直接找你的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追对方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保险
0: 是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如果说维持这个结果有时候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会觉得
1: 我没有责任
0: 双方的这个交通意外事故了那他也没办法说他也认为很难去行使这个追偿权他可能就认为你自己的保险你自己来出险但是从我们说民事责任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保险公司这种情况一方面可以跟保险公司来沟通来交涉另外一方面当然您自己有这个权利大家就是说提起这个诉讼因为 这个如果说法律界定

0: 定了对方有责任，他肯定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
1: 是，
0: 或者是说对方没有责任啊，双方可能就是说都没有过错，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基于公平的原则，其实对方呢也要承担部分的赔偿。
1: 之前也是有过一些判例的是吧，有一些案例的哈，所以陈先生时间原因啊，跟你简单总结，现在当务之急啊，三天之内必须要赶紧停起这个复核，不然你就错过这个时间了啊，复核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哈，关于责任的认定上看看能不能再一次认定，看会不会有一些跟之前不一样，但如果说复核之后最后结果一样，也并不代表您的这个民事的这个赔偿就终止了，您可以要求民事赔偿，跟您自己的保险公司先商量，看看你认为对方有责任，问问自己的保险公司能不能去代位追偿，如果保险公司不走，还能通过起诉的流程哈，所以这两步可以同步做哈，同步做，但是千万不要错过自己的维权时间，好不好？时间原因就帮您接出去了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感谢我们林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你看我们直播间很多人给你点赞啊，土鸡哥说律师很赞，然后还有拉布拉多说律师很专业哈，非常感谢林律师，欢迎多来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小杨老师。
1: 嗯，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是大家收听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
0: 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1: 一次充好啦，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1: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1: 另外啊，无忧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啊，
1: 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根据省委部署，13届省委第7、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13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轮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粤超8强赛第一回合将在9月5号打响，因为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将在9月6号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 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将延到9月12号的19:30进行。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9月2号22点截止。9月12号，茂名对阵广州的比赛球票本周暂时没有开放预约。梅州台报道，近日梅州高新区工联会联合梅州市总工会、广东省工人医院在园区开展职工专场义诊活动，邀请省级医疗专家团队下沉园区送服务，聚焦职场人群常见病、亚健康等健康的需求。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49%，和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 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7: 唉，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点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2: 係。
7: 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2: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比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7: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比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12: 唉，係呀，係比钱就多咗啊。但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7: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12: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有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7: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12: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7: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12: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有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 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7: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咧，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12: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7: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02062320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12: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7: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12: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泵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泵墙本身就唔平。
7: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12: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7: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12: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7: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12: 好多公司呢、這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係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㗎。咁仲有啲呢，即使你加咗钱搵佢做都好，但係佢只係做柜后面嘅一細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諗其他地方仲係用返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洗咗钱啦，但实际上係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係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呢就交付唔出嚟嘅。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7: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12: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 做冲紧酒瓶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噶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咧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啊，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7: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咧。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咧就墙面开裂，啲柜咧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咧，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咧都唔系啲咩水泥沙啊，现场沟埋得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
12: 呢？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7: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12: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7: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砂嘅质量嗰度。
12: 冇错，
7: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12: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7: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12: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7: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12: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7: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12: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7: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砂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12: 系啊，
7: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 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12: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7: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亚洲蚊，喂，最平几多钱先？
12: 嗯，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7: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2: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7: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2: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7: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2: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7: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

0: 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1: 系啊，
0: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嘅双开门冰箱、海尔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抓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0: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对，咱们热烈撒花欢迎我们的高老师，终于哈回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中午呢，这两小时跟大家一起度过哈。之前在这个网络端，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在广播呢可以锁定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无论说这个时候在家里小睡一会儿啊，需要点声音陪伴，需要点这个白噪音，或者是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点这个有聊的事情，
6: 听听我俩的聊天吧，
7: 咱都可以，对对对对，都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呢，手机哈，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或者是打开微信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然后呢能听能看能感受的更多，还可以逛逛小黄车，还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我们说到的话题你有一些想法看法，可以随时来留言哈。咱们直播间最下面的这里的对话框，欢迎咱们随时呢说说自己想说的话，来一起互动起来。
6: 是的，其实今天在半个小时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伙都已经是在跟我们已经积极的在互动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将会和大家聊一聊刚刚过去的两天的时间，在周末当中都会发生了哪些有趣 趣的或者说是一些热点的新闻，当然也会说一说我在上一周这个休假的过程当中的去这个冈仁波齐转山之旅、那这一次呢也是一个很特别和难忘的之旅，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分享一下。所以如果你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抖音和视频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同样还是按照惯例吧，先来说说天气情况吧。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广州真的天气完全是两副面孔。
7: 是的，
6: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更是两副面孔，因为我从
7: 刚从遥远的地方回来，
6: 对，干燥的西藏，然后一落地飞机还没停稳，还在滑这个往下走的时候，我就旁边的小哥就说、哎呀，这怎么一到广州就开始下雨呢？我一看，扭头一看，哇，那个舷窗上面全是水，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广州天气完全是两副面孔。
7: 那你就干那么干的地方回到广州，这个舱门开的那一刻，然后这种湿湿的水汽袭来的时候，有没有那种
6: 舒服的
7: 家？
6: 对，真的就以前，因为我真的说句老实话，因为我是咱俩都是北方人，
7: 对，
6: 就以前可能你可能还会好一点，因为你毕竟大学就在这里读，可能这种体验感可能会就会没有我的那么强烈。我原来就是我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工作来的广州。我刚刚开始的前几年呢，就是一下到那个飞机呀、啊，就那种湿热的感觉，哎呀，有点难受窒息的感觉。我到现在。闻打开舱门闻到那一刻的时候、哎呀就好舒适。
7: 对对对对，
6: 就一种舒适的感觉，就是肺都打开了。
7: 我在广州待的年头已经比在老家长了，所以真的每次从外面回到广州来，就是无论说是火车门高铁门还有这个飞机舱门打开那时候，哦，家，这种潮潮的湿湿的空气我闻到了家的味道。
6: 薯条说高娜在了，声音咋了，听起来像变了一些，感冒了，
7: 哎呀，疲劳了
6: 啊，这不是从那个高海拔，因为我去徒步嘛，去冈仁波齐，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转山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那强度还是蛮大的，就虽然说它现在整个的每一个补给点它总共有好像八九个补给点的补给点上面它的这些内容安排的都非常的科学和
7: 贴心
6: 啊、贴心，但是你毕竟咱们在从低海拔去到高海拔地区，而且毕竟你想我最高的海拔到了5600多，
7: 而且还不停的在 走，
6: 对，你在那个走，而且我这次去呢我又忘了带个棉帽子，
7: 头疼，
6: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好在我是从那个我非常快速的就是走完了这个行程之后，快速的从当地就有点像逃离一样，
7: 快速的回到了广州，
6: 对，坐飞机又赶紧飞了回来。所以你看我一飞回来，身体它发病它还是需要点时间嘛，我回到广州就发病了，
7: 对，本来不舒服，然后就是到了哎加的感觉，可能我觉得如果说
6: 一放松就彻底一下爆发了，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身体立刻解除防备。
6: 哎呀，那个周六说是下午，我因为我是周六应该算是晚上才到的，所以下午是暴晒了一下午，是不是？
7: 真的，那个时候那天我是领着小孩出去，然后出去之后惊奇的发现我忘了带钥匙，所以中午在外面流浪了两三个小时，就在那个大太阳下。
6: 那你好歹找个商场、啊、
7: 是找了，就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去那儿，然后又出来一会儿去这儿，就反正等于那个暴晒的天气在下面流浪。
6: 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应该要给自己家里去装个密码锁、
7: 是，确实是。
6: 我每次有的时候晚上上完晚班啊，特别晚的时候、我回到家，我好不容易想说都可以回家了，12点半了、结果发现钥匙没带，我又回来台里拿趟钥匙。真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好了，又这个跑远了哈。我们就说这个周六下午在暴晒啊、都能，很多朋友说，哎呀，都这么热了，是不是都能够发布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了？那像在周日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局部的大暴雨，市区最高的气温是猛降7.5度。
7: 哎呀，是啊，所以这段时间咱们气候真的是不稳定哈。那么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和福克带的影响哈，咱们周一，也就是今天哈，还有明天，广州呢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一些暴雨。周三雨势会减弱，我们都知道明天9月1号嘛，著名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哈。
6: 对，
7: 如果说上学或者下学的这段时间如果发生这个很大的雨的话，那真的是很不美好，很不美好。所以说咱们师生还要及时的去留意一些天气预报哈。如果说雨太大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天气的预警，也可能在这个停课铃上会有一些提醒，说咱们可以晚一会儿上学，这要及时的去留意了。
6: 家长们也是要多多注意哈。另外呢，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呢，今年的第18号台 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也是移入到了广西境内之后，强度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了。那么气象台呢，已经是于在昨天的下午的5点钟对其停止了编号。
7: 虽然停止编号哈，但是对咱们的天气还是有些影响。具体来看呢，气象台预计说8月31号到9月1号，咱们广东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土地哥说，东莞长安没下雨，雨这个东西哈，有的时候就是虽迟但到，你知道吗？
6: 别着急啊，你看就是就此刻广州，我们刚才上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没有这种阴云密布的感觉。你看现在我们这会儿已经开始，我觉得已经在酝酿要下雨了，
7: 感觉暗了很多，是不是？
6: 对对对。
7: 然后2号的时候呢，咱们广东的东部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另外未来几天哈，咱们广东的海面呢，以及这个南海北部哈，会相对比较活跃一些，雷雨时这个风可能达到8级左右，所以海上作业可能也需要注意了。
6: 薯条说要多喝热水，要注意身体，谢谢你，我会注意身体的。就只是说，因为可能他的这种就是生病的这个爆发，他可能总得积聚一段时间，
7: 过程是吧？
6: 起码得7天吧，那不是说感冒你起码得7天。就相对来说，我本身其实还挺傲娇，觉得身体底子还挺好的。你看，
7: 不能说这话，千万不能说，你得默默藏在心里。
6: 就是没，我还没说。但是你看，这谁知道？你说这还想着说，哎，我这一次我还贼天真，你知道吗？因为总共走了52公里嘛，走了52公里，我还想说，哎，还有点奇怪。我说我这个腿也不疼，就是光是那个小腿啊有点酸，就感觉像是咱们跑了长跑一样那种酸。他甚至连大腿都不疼，就只是小腿有点酸。我还甚至在想。我说还不错，
7: 他果然很厉害。
6: 结果昨天你看，虽虽迟但到。昨天啊又给我疼到我昨天在家就是移动，从厨房移动到那个卧室，
7: 要挪动，
6: 真的太疼了。
7: 那我已经觉得你很厉害了，就是包括我，包括很多人，如果说走你那一段路，可能都下不来，已经很厉害了。
6: 哎，我当时的我的那个背负小哥啊，我找了一个背负小哥，他就说，他说姐，你知道吗？你真的是我遇到的，就是很多的内地的朋友去冈仁波齐转山，就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的几个人，他说基本上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可能前面第一天还能走，第二天翻完垭口之后下山，到了第一个补给点叫不动地丁，那个地方就可以车进来了。很多人都是从那里坐车走
7: 下去了，是吧？
6: 对，就坐车走了。就他第一天，他甚至有一些人第一天他都是直接坐车去的芷热寺，在芷热寺住，然后第二天呢自己爬个山翻下来。有一些他现在，你知道他的那个做的好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了吗？就他现在你可以骑马骑到那个垭口，然后从垭口自己再下撤到那个第一个补给点，就可以又坐车回去。
7: 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毕竟每个人身体状态不一样
6: 嘛。
7: 如果说我身体确实是没那么强，但是我又想走一下的话，那还是现在有很多的，对，很多的方式帮到你完成心愿，还挺好的，还挺好的。
6: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吧。那31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号，受到沙德尔环流及复合带的影响，广州呢有中雷雨，局部暴雨。9月2号到4号，广州呢降水呢是有所减弱的。那有雷阵雨，气温有所上升。那9月5号到6号，广州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
7: 有朋友说工作顺利，辛苦了，开始自己做月饼，还打算送给两位主播。
6: 谢谢你，叮当，
7: 还自己可以做月饼，好厉害啊！
6: 对啊，你好厉害。哎，不过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老家，就是我妈妈他们真的是自己做月饼，他们还会自己拌好馅之后呢，又跑去外头的烤那个烤饼店去烤。
7: 真的啊。我一直觉得月饼还有粽子这个东西不是居家能完成的，但是
6: 我们家傲娇一下，我们家天天包自己，我妈每年到端午节自己包粽子。
7: 可能我们这个东北地区是不咋喜欢 DIY 的一个地区吧？
6: 不可能，你这个
7: 不可能吗？
6: 对，
7: 可能我们的那个就比如说。手工集中在冬天做，我觉得冬天可能为了囤食物，把一年的手工都做完了，所以夏天和秋天不想做手工。
6: 只是你家，
7: 好吧，
6: 肯定是你家，对，
7: 好吧，
6: 因为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那个谁，我好朋友那个叮当，不是这个贺宁哈，我说的是我的，我真的有个好朋友叫叮当，就我的那个好朋友，他们家就是端午节会做粽子，
7: 真的
6: 啊，做那个枣的那个粽子，然后还会做月饼，
7: 天哪，
6: 都会做的，只是可能。就是你家没做而已啊！
7: 是的，我们家不掌握这门技术。
6: 好啦，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房贷的 新政正式公布了，来说说这件事情哈。在8月28号的时候呢，央行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出台了房地产信贷新政，直接给买房人和房企啊都带来了实打实的新变化，核心调整全是普通人能够摸得着的实惠。
7: 是，我上午还看到热搜哈，说今天很多房企的股票是一字的涨停。
6: 你刚看了吗？
7: 我是看新闻说好多都涨停了。
6: 嗯，
7: 就这个政策还是给很多人还有很多的这个市场信心，
6: 注入了信心啊。
7: 对对对，那这次信贷的新政呢，可以说全是跟咱普通人买房钱包直接挂钩的一些实在的调整。咱不用看复杂的文件哈，给大家提炼了几点的这个要点。首先呢，就是说大家最关心的贷款的年限，最长从30年一直拉长到40年。当然不是说哈，你一买房肯定你要签这个40年的合同，具体多少年你跟银行自己商量着，但是就给大家一个选择嘛。可能以前人觉得30年不够哈，要延长一点，现在有40年可以给你选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还没有几年的年轻人，之前如果说贷款30年的话呢，可能月供哈会比较多哈，压的人有点压力比较大。现在多出十年的时间，可以直接把你的月供降一降，你就不用说为了凑这个每个月那些钱啊，然后硬着头皮，然后降低买房的标准，可能更可以买到你更中意的房子。
6: 但是
7: 要提醒大家一句话的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拉长了总的贷款的年限的话，你的利息会变多，就是说你总还的钱会多一些些。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还是根据自己的节奏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有多一个选择它总是好事，大家说是不是？
6: 但是我当时一看到这个40年，我想我的天哪，要还到天荒地老啊。我还30年我都觉得要还到天荒地老了。
7: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定40年的话，你前段时间的还贷压力会比较小，然后比如说随着你升职加薪啊，你月收入变多呀，你可以提前还或者再调整啊。
6: 但是打算提前还款的朋友真的不能盲目的去选最长的年限哦。因为也是要根据自己的收入节奏来算才再定。因为你提前还款的话，它还有一些是不是，我那天我还跟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提前还款，他其实你还相当于是还要付一点违约金，
7: 但不多，
6: 但也要付啊。
7: 但是跟你那个利息相比，真的不多，
6: 不多。
7: 我提前还过，对对对对对对，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6: 哦，反正信他啊，信他。但是问题就是即便是这样子，也还是挺可怕的。就是你40年的这个时间，我刚才一想，我的天，40年，我就是还车贷还了3年，我都觉得还了很久。
7: 哎呀，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先解决你眼前这个燃眉之急，后续再调整，
6: 再慢慢说，是不是？
7: 反正这只是一个选择权，不是说一定要让你贷40年。
6: 不过最给人吃了定心丸的呢，就是房贷的它的这个放款的新规。就以后呢，买预售房，银行必须啊等项目完工、竣工备案、房子实打实建好了，才会给你放个人的房贷，就再也不会出现就是说房子刚刚封顶，你又要开始说还没住。我以前就这样子
7: 的，
6: 我前面
7: 那个房子就是
6: 我前面还了2年，
7: 人
6: 还没住，
7: 人一边建你一边还是吧？
6: 我就已经开始就是也就是说你这头房顶的那个贷款一到，你下个月就得还了。
7: 嗯，
6: 哇，我那个时候就还没反应过来，就怎么一定就已经要还了，
7: 而那个房子那时候还没建好，没有这个获得房子的获得感，并没有，但是钱是实打实每个月付出去。
6: 我起码等了一年多吧，一年多快2年的时间啊，所以就说就是完全就是不会出现说以前的那种房子刚封顶月月还工，最后还可能烂尾的这种糟心事儿。
7: 对
6: 啊，真正是先拿房再还贷。
7: 是，如果说在咱们广州买房哈，给大家3个实打实的提醒。一呢，就是最近打算签这个购房合同的，那你千万不要听这个销售忽悠你说，哎呀，现在咱就能走这个房贷流程。你要明确问清楚到底楼盘的竣工备案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然后确认银行呢是按照新政策等到竣工之后才放款，这个时候呢你再签合同其实对你更有保障，不要稀里糊涂的哈，在这个政策没实施之前你签了合同了，结果没享受到政策的好处，也是那种房子没建好你就一边开始供月供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6: 要问清楚啊。因为现在呢正好是在一个新政策的一个交接的时间。那你有一些的他的房子他的备案他可能是在早备的案，早备的案那他就可能还是按照原来 来的那种状态来进行。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所以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之前呢，担心贷款年限短、月供太高的刚需的一些朋友啊，去银行面签的时候呢，一定可以主动提醒您一下，可以主动的提前申请拉长贷款的年限，结合自己的公积金的这个缴存、月收入的流水，选月供不超过收入50%的方案，不用硬扛高月供，影响日常的开销。

0: 就是给你钻这种政策的空子，
1: 对，
0: 就搁打这种什么信息差，
1: 嗯，
0: 告诉你说，哎，我可以办这个延长的这个操作啊，嗯、
2: 看新政了吧？
0: 啊、你对啊，嗯、你那个掏点钱呐、啊，我就可以帮你办，有点手续费什么的。嗯、最后呢，手续费还那最后房贷也没给你延，
1: 嗯、
0: 你还多掏了钱，你还搭上去了时间，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
1: 对对对，
0: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就是有一些政策啊，它落地之后呢，你一定是要仔细的去研究，好好的去看它的这个政策有哪些地方是利于你的。如果不懂的话，一定去找专业人士去咨询，别去随便拉一个中介小哥，好像就已经感觉好像挺理解挺明白的。其实有的时候他自己都可能连政策都没研究明白、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有些可能都非正规渠道哈，不能从哪里的小广告哈看到这些事儿，那你就更不能信了。
0: 是的是的，谢谢 Y 下单了25号，谢谢那个这个是个
1: 这口型，
0: 下单了1号，25号是什么、啊？
1: 洗洁精，也是你喜欢的、
0: 哦、
1: 那种薄荷
0: 桃
1: 子味儿的，
0: 对，味儿的，
1: 就是那种橘子味儿的洗洁精，用腻了。
0: 对。谢谢你的认可哈、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要说一下，就是关于建议取消 ETC 这件事儿。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嗯、啊，我刚办了 ETC
1: 就要取消了。
0: 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哈、嗯。刚刚过去的周末，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的话题是冲上热搜，有网友给交通运输部留言说，能不能直接把车牌和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给绑定？过高速的时候呢 ，ETC 这个通道啊，直接扫车牌付费，省的装设备、跑银行办卡太麻烦。
1: 嗯，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称，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的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
0: 这个回应没直接说行或不行，直接接住了民意，重申装不装 ETC 全凭车主自愿，办理渠道啊也会继续优化，还直接拿出了10招，印发了3年实施方案，要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用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算通行费，真正实现免取卡、免还卡。
1: 其实啊，一直以来大家吐槽 ETC 呢，可不是反对电子收费哈、啊，就是嫌要多装一台设备，还要多跑一道手续，太麻烦了。现在车牌识别、移动支付的技术都很成熟了，大家自然盼着过高速的时候能够更加的简单一点。说到底呢，就是希望公共服务哈、啊、能够更加贴合咱普通人的使用习惯。
0: 是的，大家对扫车牌直接支付的期待，本质呢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能否让更多的车型、更多的区域享受到这个便利，能否进一步的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是值得关注的。你怎么看？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像 ETC 相关的争议近些年来自从它出现开始就还挺多的，是不是？
0: 那我前两我真的是就是去年才装的 ETC，
1: 我记得几年前就开始推了，你就一直就是在这坚挺。
0: 对，我说我不
1: 装，
0: 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我去跑那个，我跑高速也用少，
1: 比较少，是吧？
0: 对，我平常使用的场景我觉得完全用不上、
1: 嗯、
0: 我说我不装。结果后来呢、
1: 嗯、
0: 有一段时间不是因为老要跑番禺嘛、
1: 嗯、
0: 老跑番禺就正好要走
1: 一段
0: 滑块，
1: 嗯，
0: 然后就老走那段路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好麻烦呀，每次排队还要取卡，觉得很麻烦、
1: 嗯、
0: 就后来呢结果那个这不就是可以那个什么、
1: 嗯、
0: 后来我想说哎那算了，那就装一个吧。
1: 嗯哼，
0: 去你真的是，我就坚挺到最后了。
1: 好，我记得真的是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大家好像都就是好像各种各样的这个方面都在推行你赶紧去装一个，赶紧去装一个。
0: 结果你车上不装，感觉好像你已经是 out 了，你就是一个老顽固一样。
1: 嗯，
0: 我就真的一直没装。
1: 嗯，
0: 结果你看哎这个消息，手机加模式来了，
1: 终于说自己拧不过哈，装了一个发现哎原来可能以后可以不用装，这是一种什么心情？
0: 嗯，不太好。
1: 嗯，
0: 那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你怎么看？嗯，同时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头看一看。
1: 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一个是那个，今天因为大家伙的热情还蛮高的，就是那个苹果、
1: 嗯。对对对，
0: 云南的那个苹果，17号、
1: 嗯。
0: 我们同时可以把它置顶一下，然后谈一谈链接，
1: 嗯、
0: 大家伙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苹果呢，跟平时大家买的红富士，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的风味呢更有苹果味儿，
1: 对，更新鲜。是那种新摘下来的那种果子，
0: 你就是咱也不能说人家红富士不。

0: 新鲜啊，就只是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果子，因为它的本身呢，它的那种风味感会更有苹果的那种风味，而且呢，它的那种风味呢，它是就是属于叫做什么甜，但是呢，有那么一丝丝的这个酸，这个酸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酸，而是呢，带着那个苹果风味的那个酸，
1: 对对对，就是那个、
0: 给大家来就是调和起来的。调动起来的那个味道，
1: 哎，是我前段时间就买了个苹果味的香薰哈，然后就出现那种苹果味儿，然后就是那种就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闻就是有这种苹果感觉的这个味儿，然后你吃到这个苹果也是那种感觉，就是新鲜的这个苹果的这个感觉，大家知道那个感觉吗？
0: 去我们的目前呢小黄车是16号链接啊，16号链接。是吗？
1: 17号，
0: 16号，我这边是，
1: 我看看啊，咱俩还不一样吗？
0: 谈的是16号，哎，
1: 16号，
0: 16号啊，16号链接啊，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报时广告之后我们会接着跟你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如果是电台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高娜和马琳正在视频直播了，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收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啊，我是玉子。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五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脚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减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一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厨房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格局。赵庆台报道，近日由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基于质量和管理双区提速的厂中厂质量协同管理模式入选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这也是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案例。今天0点开始，经过近5个月维修的广州解放大桥正式恢复通车。前期因为施工绕行的公共汽车5路、243路、250路等19条线路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和运营。东莞台报道，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央 BA 决赛昨晚在苍南体育中心体育馆上演巅峰对决。经过4节激烈鏖战，广东东莞队顶住了主场赛场的压力，以100-83战胜浙江苍南，拿下首届央 BA 赛事的冠军。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截至上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现场施工人员介绍，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难度最大的路段，这意味着整个抢修作业进入到攻坚期。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人员或下落不明人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由正在为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9: 我是马琳。在刚刚一段时间上，突然间我们发现窗外的雨下的特别大，然后天变得特别阴郁，但是呢过了没几分钟的时间，一段新闻的时间，发现好像天又亮了一些些，
3: 但还在下
9: 收的一个趋势，
3: 但雨还挺大的，
9: 希望它慢慢收，慢慢收哈。收到下班的时候，基本咱可以不打伞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处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哈？是不是身在广州？然后呢，有没有下雨？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如果说您这个时候拿出手机，可以打开抖音或者是微信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来逛小黄车，还可以实时跟我们互动，交换天气，交换换心情。那另外呢，如果说这时候您在开车呀，或者说想趁这个时候午睡一会儿哈，需要有一点声音在耳边陪伴，您也可以呢锁定收音机的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一样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是的是的，没错了。那接下来呢，说一个关于，因为明天不是正式开学了吗？
9: 开学了，对。
3: 所以呢这个暑期的收官正式呢是数据出炉了，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哈。2026年呢暑假呢刚刚收尾，那今年的出游风向呢跟往年比啊变了不少的人那已经是摸到了错峰出行的实惠。那一线城市呢是靠着成熟的商圈和研学的资源，依然呢是家庭出游的首选。那像今年的暑假呢，酒店入住量最高的城市前10呢包含了像是北京、上海，还有哪儿，广州、深圳全部上榜。
9: 是的，
3: 最亮眼的呢还是一批20度的清凉泉。这个什么叫20度的清凉泉呢？就是这个20度天气在这个清凉的这个圈范围当中的一些小城很亮眼，像是什么丽水啊、六盘水啊、毕节啊，这些避暑的机票预订量呢是同比涨了80%以上。不少的人呢第一次坐飞机就选择了这类三线小城小机场的目的地，增速呢是比一二线城市还要快。
9: 对，另外这个暑期哈还有一个奔现游特别的火，谁叫奔现游？不是网友见面那种奔现哈，而是奔向小县城的一些流线路，比如说像是平潭啊、阳朔呀、荔波呀这些热门的县城，今年夏天酒店的入住量涨得特别特别的猛，就连很多外国游客也扎堆来咱们国内来避暑。大家知道吧，暑假的时候说好多新闻说欧洲特别热，是不是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特别特别的热？那像这种哈旅游方式呢成了海外的一个热门的玩法，
3: 叫什么 China Magazine
9: 像琼海啊，秦皇岛。
3: China Magazine 是啥意思？
9: 大概就是
3: 中国
9: 对 来中国的这些小县城避暑吗？像琼海、秦皇岛啊这类的地方呢，入境游的旅客直接涨了好几倍哈。其实我觉得秦皇岛啊真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玩，可能琼海大家比较熟哈，秦皇岛我们一个北方的城市，我觉得可好了
3: 啊。我还没去过秦皇岛呢，
9: 反正就是好，
3: 是吧？今年最惊喜的是呢，暑假贵的老印象被打破了，
9: 是吗？我怎么没觉得呢？大家觉得暑假贵的这个被打破了吗？大家出游贵不贵？
3: 对，大家伙也可以跟我

0: 我们分享一下，说是7月中上旬机票的酒店价格同比去年同期低了近20%。那到现在的这个暑期刚刚过，9月份首周的机票均价呢，直接是比暑期高峰降了35%，比国庆首日便宜了1/2，已经进入到了全年最适合捡漏的出游窗口。
1: 对，一个价格的洼地。
0: 不会呀、啊，因为我当时我其实就是前我上周不是准备休假嘛，我当时买机票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机票，我还专门看了一下9月份的机票，我感觉都差不多。
1: 对，当时我还劝他，我说你一定要等到9月1号再去，那孩子一上学，各种价格直线下降。
0: 我还对比了一下8月底，因为我正好上周是8月20，相当于26号，20几号飞走的嘛，所以我当时还看了一下，哎，我感觉跟9月份的机票价格是一样的。
1: 但你要这样看哈，你去的那个地方吧，航班毕竟。对，毕竟就那么个1-2班，他需求一直在那儿，好像不受。再说也不会人领着孩子去徒步，所以说你的那个应该是不受暑假大趋势的这个影响。
0: 那倒好像也是哈，
1: 是吧？是吧？但还是很多地方，我觉得一过一号哈，这个价格立刻就下来了。而且给大家出行提个醒哈，现在真的不少航线都放出了1折的经济舱，1折呀，像是北京飞太原啊这类的航线哈，连这个燃油附加费算起来，一张机票还不到300块钱，现在不到300块钱。然后接下来其实到了9月哈，咱广州广东地区可能还是有点热，但是不少北方地区其实这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候，不冷有又不热，不管呢咱是去一些县城看看秋景啊，还是飞去之前哎呀暑假人挤人的地方去逛一逛，其实都是人少价低体验好的一个好时期。这个性价比哈，比暑期啊比国庆啊真的是高太多了，唯一需要的就是咱得有一个假期，有一个年假哈。如果是有的话，咱们有这个远行计划，这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计划起来了。
0: 哎，就是去远行，装备可是不可少的。
1: 你就想起你的鞋是吧？
0: 不是我的鞋，我想起了我的完美日记的口红。我真的不得不要再一次的给大家花点时间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我这次在西藏，我之前跟大家说，我说我去西藏这个用完美日记的口红，可能大家伙不相信，但是我这一次去西藏，我是真的是就是带着我的那个完美日记的第3代，我自己花钱买的啊，不是我们的样品，我自己带着那个口红去的。我刚才在前面的一个半个小时的时候，给大家还看了一下我在就是西藏拍的一些照片，虽然说嘴唇呢会有点发乌的状态，
1: 那是因为缺氧吗？
0: 缺氧啊，高海拔的原因，但是呢嘴皮的这个整个的状态是滋润的，很关键，真的很关键。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好不好，为大家看看我在西藏的这个整个的状态的这个照片，
1: 确实人有点憔悴哈，
0: 就人是憔悴的，但是嘴皮的状态是好的，
1: 对，那个
0: 是滋润的。
1: 有可能咱广东的朋友习惯气候湿湿的，一旦到了那种干干的地方，你会有点受不了。而且强的紫外线、强阳光，对于皮肤，包括很脆弱的唇部皮肤，其实它杀伤力是挺大的。
0: 对，你看，这是我在冈仁波齐的状态。
1: 很多人回来就从那个高海拔回来，脸会变红变黑，然后嘴会爆皮的那种。
0: 嘴巴爆皮很关，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但是我这一次去，因为是带着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这个是你看，这是我在冈仁波齐拍的照片。大家伙可以看一下，然后你看我
1: 神情很憔悴。
0: 对，你看我的嘴唇虽然说是
1: 有点乌青，
0: 是乌青的，但是它的状态
1: 是
0: 好
1: 的，
0: 对，就是因为我平时一直在用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能够让你的这个唇部的状态，首先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是整个它连这个纹路都是饱满的，
1: 对对对，它就不会干，
0: 它没有纹，
1: 就是连嘴角那里也不会说哈，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脱皮的感觉，起码嘴唇它是光滑是饱满的，
0: 对，它是光滑的，它是饱满的，就是它没有什么那些纹什么，你想我连妆都完全是没化妆的状态，
1: 谁上徒步还化个全妆啊，这不太可能但是必要的护理啊，皮肤的护理还有唇部的护理，这个一定要做。
0: 大家知道，你想我是在5600，最高的海拔5600多，
1: 阳光得多强，
0: 第一天晚上的住宿是在5200多，就是完全是在这种4800到5600的这个状态下，那你在整个本身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那种用口鼻大呼吸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咱们其实这个环境哈，对于唇部皮肤它其实我觉得考验挺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经过那种哈，就高山有大风吹过，然后吹完之后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嘴唇总干，你总想舔，就会有那种情形，是不是？又冷又干又晒，
0: 你想我回来我都感冒了，嗯，我回来才感冒的，才病发的。
1: 人不行，但嘴唇还很好。
0: 就是在山上的时候，因为山上它很冷嘛，风又大，但是我的嘴皮。

0: 你是完全是那个什么的吗？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在那个5680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1: 反正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冬天哈，那种也是天很晴，然后很冷，风很大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小孩经常是那个嘴巴叫怎么样，反正就是那种先会干，然后你就忍不住去舔，然后后来可能还会爆皮，还会有一点那个血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这种天气会对人的唇部皮肤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有这个好的唇部的一些养护产品的话哈，滋润你这一块非常很重要的皮肤。
0: 这是我在5680，这是我在5680，就嘴皮是肯定是乌青的，因为是在那个高海拔那个状态下。但是你看我嘴皮的状态，就完全是就是紧绷和
1: 不会干不会
0: 水崩崩的那种感觉，而且是没有任何的纹路的，也没有起皮。你想它在那么风大的那种状态下，我的嘴皮都没有起皮，就足以证明这个完美日记这个口红有多好。
1: 对，我有的时候觉得那种大风是可以把你嘴唇深层次的水分带走的，
0: 可以的，
1: 完全可以的。我的想象，但真的你被那种干呐、那种风吹过之后，嘴会很不舒服，就是说这个口红
0: 完全
1: 经历了新的一重考验，是吧？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好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又花了点时间再跟大家说说这个。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可能是没有什么需求哈，
1: 但是因为心中的真爱嘛，就有机会说的话还是要说，就是能让大家知道能接触到的朋友，如果说能感受一下这个口红有多好用，感觉还是值得的。
0: 哎，
1: 就是像什么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0: 哎，真好用，真好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目前我们小黄车工作人员把它弹一下吧。
1: 66号，666。
0: 对，66号。66号，现在给大家弹一下吧，这个链接。
1: 这嘴唇真的挺重要的，因为你看，如果说人到一定年纪，嘴唇它有很多那个纹路嘛，就显老，真的是显老。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它又是现在它的这个技术已经是第三代了，它的这个叫做
1: 生物仿生膜
0: 、唇膜，它这个唇膜呢，不仅仅只是说让你的嘴巴好像淡纹，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滋润
1: ，对吧？
0: 它的滋润度真的很好。好了，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说新闻吧。最近呢，大家伙不是影院不是都一直很火吗？
1: 暑假观影高峰
0: 啊，而且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影院里头的这个叫做什么最佳观影区，按摩椅呀、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什么按摩椅里头长虫子呀，然后各种诟病啊，反正就是臭啊、脏啊，就是等你把那个拿那个不是电影院里头不是都黑黑的嘛，你拿那个手电筒一照。哎呀，那个缝隙里头就全是瓜子皮，不是瓜子皮，那个什么花生，
1: 那个爆米花，
0: 然后有撒的漏的那个可乐，哎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呢，最近呢，就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关于影院最佳观影区藏按摩椅，不少观众踩了哑巴亏的这个事儿，花高价选了最佳观影区，坐下来之后呢，发现是按摩椅，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说是最近的这个上海的张先生就踩了个这样的雷，按摩头部刚刚好呢，是顶住的是后脑，本来是第三排就要仰头看电影，姿势呢怎么都别扭，中途呢按摩椅呢还突然启动，顶得他后背疼，
1: 吓一跳。
0: 说整场观影全程遭罪，更气人的是呢，说购票平台指标了说这是最佳观影区，半自媒体这是按摩椅座位，等发现想换座都麻烦了。
1: 哎，
0: 我觉得挺奇怪的，为啥呢？不是咱们像广州的电影院都是，在最佳的观影区都是放一个那种自愿的按摩的，
1: 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那种自愿的按摩，一个就垫子吧，放在按摩椅上，那可能
0: 按照他说的这个不是，
1: 这样子吗？
0: 按照他说的是，就是感觉好像他花了这个钱，他买的这个就是有一个按摩椅。
1: 哦，可能有些影院还做了一些改变呗。
0: 加了钱，
1: 哎，真的，
0: 就是反正是最贵的嘛。
1: 哎，好像是有一些影院哈，把黄金的这个观影区的位置改成了，真的是改成了这种共享按摩椅。不管你是官方渠道购票啊，还是第三方购票啊，选座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都没咋注意哈，或者说根本就没标注。你觉得那电影大家肯定选好位置，黄金座位中间靠后一点的，是不是？然后就会选，结果可能 就会踩雷。然后呢有人觉得哎呀这是好事儿啊，我有个按摩椅，我可以边按边放松，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普通观众如果说我不想花这个钱，我不想扫你的码，然后坐在这种椅子上，
0: 他觉
1: 得硌得慌，特别硌脑袋呀，硌屁股啊，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里面好像背后啊，或者是你屁股底下有一些凸起哈，你会坐在上面很难受。
0: 哎，但是广州的还好哎，反正广州的影院基本上它都是那个，它如果是不按摩的话，它会收起来。
1: 嗯，
0: 反正我基本上坐的每次坐的那几个座位，它都会收起来。只不过就是你刚一坐上去的时候，它体验感应到人之后，它会给你先全身按一下，
1: 试按个3分钟，是不是？但是咱刚刚说这个事儿发生在上海嘛，可能上海有些影院就是不仅仅是一个那个套那个垫子，直接给你上一个按摩椅在上面去哈。另外很多人就是哎，我不按摩，但是你旁边人在按摩，他就嗡滋。
0: 我挺害怕，就是我有的时候不是真的很累嘛，我还真的专门就是买过那个按摩，我就特别害怕我在正在看电影的时候，
1: 对呀、你说你本来看这电影看的好好的，旁边滋滋滋，这观影体验特别特别的不好，是不是？不喜欢这样，不喜欢这个噪声。
0: 来又来了，这个 A， 这是广东人的频道，谁跟你说这是广东人的频道啊？又来了，靓女干嘛不说粤语呢？我们都这个在我们
1: 帅哥干嘛不听听普通话呢？
0: 是啊，谁跟你说这是广东人的频道？我们只是叫广东新闻广播，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各地啊、全国各地的讲，甚至全球的华人讲普通话的华人。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有9个系列频道，其中呢有8个频道全讲的是粤语，只有我们唯一的一个普通话频道。你非常幸运的刷到了纯普通话频道，那你还想让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告诉你，我们不是广东人的频道，我们是面向全球华人的中文频道，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频道的定位不一样啊，不是说我们不讲粤语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是大家喜欢真的。说很喜欢粤语的话，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珠江经济台呀、音乐之声啊，对吧、
1: 交通之声啊，股市广播呀、
0: 对，
1: 等等等等、
0: 他们都是讲的是粤语，
1: 也可多好听的了、
0: 我们9个系列频道唯一一个普通话频道、拢共就这么一个普通话频道被你给刷到了，你说
1: 这不就是缘分吗？
0: 这不就是缘分吗？是不是啊？我们继续再来说吧。其实呢，这个新闻呢，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也是给大家有了一个这么个盘算吧。就说影院呢，他其实自己其实也挺清楚，打得很清楚，算盘打得很清楚，
1: 就得创收是吧？
0: 对，所以呢，他就跟这个按摩椅厂商合作，要么就是租金，比例分成，按照安装、后期维护，基本但是我很奇怪，就是他的这个影院，他因为我还经常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坐这个按摩椅，就它不是按摩椅，它只是一个按摩垫。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本身广东的这个按摩垫，它还很，就是我觉得很人性，就是你即便是这个最佳的黄金位置，你也可以不按，就是你实在是想按了，你就自己那个扫码，有15分钟的，有50分钟，有深度按摩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选就好了嘛。那为啥呢？所以我没太搞清楚他的这个座椅是，他是直接搞了一个那个按摩椅，
1: 要么就直接搞了个按摩椅，要么就是那个垫子哈又不可拆卸，然后结构又很复杂，你要是不按的话呢，它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可能倒逼着你就再多刷笔钱。我就不厚道的想，可能有些影院是不是就是摆着那种就可拆卸的呀，让你自由选择的呀，大家就是花钱的这个意愿不高，所以我提高你的意愿，我让你非按不可，这样才更能创收。我就比较阴暗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就反正就类似于是，就是你选这个座位，价格要比别的高，有这个可能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多赚点钱嘛，那创收嘛，是不是？
0: 所以
1: 就是还是要学学咱广东影院那些做法，有这个附加服务可以，但是给大家选择权嘛，我可以选择，我就喜欢舒服点，我可以刷，这个扫码可以付费，可以我按2小时都行，但是也给大家。不选的这个权利，我不选的话，我的观影体验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影响。
0: 对，
1: 其实也还好。
0: 那个座椅，因为那个按摩的那个坐垫，它要比按摩椅可成本低多了。对不对？你在那个去铺，而且坐起来，大家伙坐着也没有什么东西硌着你的腰的，硌着哪儿，硌着这个不行
1: 的，
0: 所以就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把它去分享出去，推广到全国去。
1: 对，但
0: 是
1: 不要强迫哈，不要大家进了这个影院坐你的座上，感觉大家非得从这个顾客身上宰一刀才行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那个潇洒说、我同老婆即将准备自由行佛山两天游、观看秋色巡游云览游览这个祖庙、还有良缘南海影视城、挺好的挺好的，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哎，记得去那个去在佛山多吃点好吃的啊，佛山的追追包啊，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啊，余生好像佛山的挺好的。
1: 哎，但是我昨天才刷到有个新闻说一家几口啊就吃那个鱼生淡水鱼的鱼生，结果就是有那个寄生虫病，就很不幸的染上了，说什么最高级的食材往往要最简单的烹调，但是你又不能简单到你完全煮都不煮一下，还是挺有风险的。
0: 所以你要吃就是一定是要去正规的和那个，你不能随便找一个店去吃，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你要吃这些东西一定要去吃的是正规的店，而且它做的非常干净很卫生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配上它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那个佐料啊什么的，可以就那种新香料，它可以呢去做一些这个搭配的，很关键，所以请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咯。
1: 下面咱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新闻哈，说到还挺好玩的一件事哈。你听说过有抓痒馆吗？就专门给你身上抓痒痒。很多人觉得这自己抓不就行了吗？但是哈，居然有人把它当成了做成了一个生意。有个32岁的创业者叫张小乔，把这个闹着玩的点子哈做成了一个可以稳健扩张的生意。目前他开了2家抓痒店，而且月收入还挺高，月收入合计超过26万，就是说2个月就能回本，而且据说第3家店还在筹备当中。
0: 不是，这个挠痒店是干嘛的呢？
1: 挠痒痒的呗，
0: 抓痒，抓痒店就是哪痒你挠一挠，
1: 应该是，而且他可能也挠的还很有讲究，一定要挠的你很舒服的那种。
0: 哈，我完全没懂，
1: 我也觉得你自己挠不就行了吗？可能
0: 而且你去挠
1: 不一样吧？
0: 它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你挠你还你想一想，有一些就是。喜欢被挠痒痒的各位朋友，大家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的场景啊，你是喜欢隔着衣服挠呢，还是喜欢让自己的爱人帮你伸进去这样挠摸一摸就更舒服一点呢？
1: 当然
0: 还是隔着衣服啊，
1: 当然不能隔着衣服了，
0: 对、
1: 隔着衣服那就挠痒痒吗？
0: 所以你在这个店里头，你让他给你，
1: 可能他有工具，
0: 手伸
1: 挠痒工具，
0: 那我买个不求人那个挠不就行了？
1: 你的工具不够专业，
0: 就反正
1: 挠的不如人。
0: 哎呀，反正就是这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据说在此之前呢，就这个张小乔啊，他踩过不少的创业的坑。毕业第一年呢，说是换了7份工作，
1: 可真行
0: 啊。说两次呢创业都是以关停收场。做自媒体呢，转了好几个方向都没找到突破口。就突然之间想到说童年的时候爸爸给自己抓背，哎呀，说抓着抓着就安心的入睡的这个温暖记忆，突然萌生了做专门抓痒服务的念头。
1: 对，他说这行啊没有现成的行业标准，其实这个行业有没有形成都两说啊，他觉得没有标准。
0: 哎，被他刚才这么一说，就是他小时候被他爸爸这个挠这个背，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其实是另外一种按摩啊，
1: 有可能
0: 是不是、
1: 不仅是身体按摩还是心灵按摩，
0: 对，
1: 是是
0: 他那种手法他可能就不像说按摩一定要捏的拨个筋什么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他可能就是轻轻的这个用那种羊挠，用手帮你
1: 用手，对，他还先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哈、在朋友跟粉丝身上反复的打磨手法。发了1000份的问卷，摸透这个目标客户、客户他偏好的抓痒的部位，你比较喜欢别人抓你哪儿，或者说你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多少钱抓你痒痒，你能接受，然后把整个的服务流程摸得明明白白，终于就开业了。
0: 据说呢来消费的基本上都是像那些什么经常失眠呀、焦虑啊、被这些缠上的一些上班族，10个人里头有7-8个人在轻柔抓挠的过程当中说直接睡着了。
1: 哎呦
0: 啊，店里全程不主动闲聊，主打沉浸式的安静助眠。其实我感觉他这个有点像是就是那个掏耳朵
1: 服务，
0: 对，掏耳朵呀，然后轻轻的就是用那个精油按摩啊，有点类似这种吧。就是最受欢迎的是80分钟助眠套餐，定价呢是299块钱，
1: 不便宜啊。
0: 当然了，抓痒项目的这个营收占比超过了70%，技师的时薪超过了300块钱，男性顾客占比达到了67%，不少人成了定期打卡的回头客。
1: 哎呀，对啊，以前啊可能家人都不看好哈，但现在实实在在被他的业绩给说服了，他继续打算把这个服务弄得标准化。让抓痒师成为被更多人认可的一个正规职业，把童年这一份松弛感哈、送给更多被生活压得紧绷的这些打工人。
0: 所以说你的城市开一个抓痒店、 你会去尝试一下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时间来到14:29，马上呢还剩20几秒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大和马琳将会继续在电波当中与您相遇。当然在广告的时间也欢迎各位一步来到线上啊，在抖音和视频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4:30。

0: 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2: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6: 好，那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哈，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视频端呢，您可以打开抖音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在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留言，还可以逛逛我们的小黄车。
5: 今天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生鲜类的这个产品，这一类的这个产品呢，里头包含了像是什么黄金的这个百香果呀，还有苹果呀，苹果是在啊，还有这个西梅，新疆的西梅，16号的这个云南的有机苹果，17号的大枣，陕西的大荔冬枣，18号的阳性魅梨，这个也很好吃，还有19号的16、20号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芒果，我们着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16号的云南的苹果。
6: 对，
5: 这个苹果啊，它和平时我们吃到的那种红富士啊，什么花牛啊什么的，跟那些苹果不一样，就它这个苹果呢更原汁原味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它的这个品种不是经过各种嫁接的，就是因为尤其像苹果呀、桃子呀，它通常呢都要就是在各个优秀的品种啊、竹枝之间去嫁接完了之后长出来之后呢会

0: 会更大，肉会更厚什么的。那这个苹果呢，它会更加的原汁原味型。我刚才跟马林我形容了一下这个苹果呢，它有点像是就是你小时候吃的在奶奶家或者是姥姥家的那棵苹果树种下来的苹果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
1: 嗯，
0: 它不是说那种，就是我形容它是有点那种甜里头带了一丝丝的酸。那这个酸呢，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酸，这个酸呢是来自苹果的风味儿。就是云南，就是本身它的那种苹果的那种传统的那种风味，就该是苹果有的味道，嗯、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不是经过各种的优秀的技术去嫁接出来的、培育出来的。哇，它的果肉很好，它的那个汁水很丰富，什么什么之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苹果它很有原汁原味儿。
1: 嗯，真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感觉啊。本来当地的它的这个气候环境也很适合各种水果的生长哈、
0: 嗯、
1: 这种温差又大，然后光照又强，然后呢加上它的这个品种，真的浓浓的那种就苹果本来应该有的味道。那刚刚高娜也跟大家说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这个听到刚才那一部分、啊、苹果是一种咱们哈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水果、
0: 嗯、
1: 因为刚刚高老师说你吃掉一个苹果，举个例子说比如说、
0: 啊、
1: 是吧，那个苹果本身
0: 它苹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嗯健康的水果。如果你是一个本身是一个身材管理的人，
1: 嗯，
0: 教练通常建议你要吃什么呢？吃可以吃几颗蓝莓，
1: 嗯，
0: 然后可以吃对，可以吃点火龙果，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苹果每天要吃。它这个苹果一定要吃的原因在于哪里呢？不是说它的糖度不够，糖度低或者是什么？它糖度呢，它比起其他的水果来说确实是低一点。但是更关键的就是这个苹果啊，你把它吃进去之后，我们打个比方，它可能吃进去摄入的那个，能量大概是1000焦，但是你要消化这一颗苹果，你的身体需要花1500焦。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吃了一颗苹果，补充了营养，补充了维生素，这个膳食纤维也补充了，但是你要把它消化掉，
1: 是的，是的，
0: 要花上1500的能量。
1: 嗯，
0: 就是你说你又饱了，
1: 嗯、
0: 又瘦了，而且还把这些东西又消耗了。
1: 对，
0: 你说多好的一个水果，
1: 就啥东西啊？你干了之后能得到两样结果，苹果，
0: 它真的。
1: 又是营养，又帮助你控制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能量是不是？
0: 对，
1: 不仅说没多，而且还少了，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所以就是又是好水果，然后又是产地的，然后又是新鲜的。因为市面上很多水果，其实特别是苹果，像橙子这种耐放的哈，很多时候它会在这个冷库里放那么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再拿出来。当然，因为它不容易坏嘛，所以说这个时候确实它也不坏，但口感的话，那肯定不是新鲜的。
0: 对啊，那我们保证是从树上给你摘下来，
1: 嗯、是的，是的，
0: 直接发到你家里头。
1: 对，这个水果就一定要吃应季的。咱们这个推的几件应季的水果其实都很好吃，
0: 而且是新鲜当季的头茶果。
1: 就感觉苹果就是咱们无论说什么样的人群哈、啊，好像都不会说吃苹果不行，就这样的一个水果，而且咱们的水果又保证美味。
0: 特别要提示大家、它不是打膨大剂的哦，
1: 嗯，
0: 就是它是头茶果、而且呢是早熟型的小果型，不打膨大剂，个头是比较小、所以如果你要是介意的话就不要拍、
1: 对，
0: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在北方管它叫小红果，红果就是，就是它跟那个平时我们买到那种大苹果很艳丽的那种，或者说是很妖娆的那种苹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小果子真的还是风味感，主要其实我是觉得它的风味感非常非常足。
1: 对，而且我觉得苹果不要买那种太大的，反正一个那么大的苹果我自己一次我吃不完，然后剩下那半个你扔又不是，你不扔又不是。
0: 我一直以来认为苹果是最难吃的水果之一，就是不喜欢吃，但是又没办法，苦于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果子的性格太好了，
1: 就是好处太多了，
0: 对，它太有益于它真的是没有一个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就是你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水果他可能会觉得说上火呀、有一些水果刺激呀，人家这个就是又温和，膳食纤维又多，维生素又多，最后吃完了之后，你要消化它吧，你还得要花多花它给你带来的那一倍多的能量，所以你说这个这水果是不是很好？
1: 赚了一重又一重哈、
0: 以前好像民间有一个就是俗语啊，就说一天就类似于像什么。 哎，对，就类似于像什么一天一苹果，什么活到99什么之类的，
1: 大概是，
0: 具体是啥我忘了啊。就不是以前不是有人说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99，什么饭后什么一天一苹果，
1: 医生远离我嘛。其实苹果是好吃的，为啥你对苹果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北方人小的时候冬天只有这个苹果，有点吃伤了，
0: 哎，也有
1: 老吃老吃老吃它，对它没有任何的新鲜感。但其实苹果是好吃的，
0: 真的有可能。
1: 我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的，就是因为就是特别想喝苹果汁，就是怀念苹果那种味道。但是想一想说，你与其喝苹果汁的话不行，因为里边全是糖嘛，你还是得吃这个新鲜的苹果。
0: 哎，这吃水果啊，建议啊，大家伙能嚼，连它的瓤啊皮啊都给它吃，是最好的。就是千万别榨汁儿，就是能咱不榨汁儿，咱就和着它的那些什么膳食纤维吃，这样才好。因为本身其实苹果的本身水果的糖分咱身体是代谢不了的，它的果糖直接转化为脂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可能老人家尤其是有像是糖尿病啊，就建议大家吃水果一定是要特别控制和特别要注意。但是苹果呢是可以适量的来吃一吃的。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身材管理的一些朋友们，苹果每天早晨起来你就空腹吃一个苹果吧，各种的顺畅。真的，身体又好，而且它还又消化，又帮你这个消耗能量。
1: 对，我刚刚说就有的时候你特别想喝苹果汁的时候，就怀念说就是那种原原本本的苹果的那种果味的一个浓香。但有的时候你普通的这个苹果，确实有的时候那个苹果要是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就感受不到那种感觉。但是咱们这个来自云南的，就是这种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感觉，浓浓的这个苹果的感觉，就是你记忆当中哈那个苹果的味儿。就是吃水果要吃产地的，要吃新鲜的。我感觉这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推生鲜哈，给大家两点就是最适合选生鲜的一个办法，产地新鲜。哎，包括那个西梅哈，上周我是试吃了咱们的这个新疆的小盒的这个西梅嘛，它个头不大，但是呢果肉的话呢，还有果肉很绵软，然后那个果汁特别特别充足，然后也是那种很浓郁的。为啥说这个呢？因为今天我又吃到了另外一种西梅，就有的时候这个东西
0: 觉得一对比就完了，
1: 不对比就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好。吃到那个西梅会比这个大很多，但是你吃起来的，对对对，它就不是很浓郁的那种，就是那种西梅的味儿，就是反正就是没有那个浓郁。大虽然说它大一点，但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及那个好吃。然后这个就一下子感受出来了。
0: 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提倡，就是我们买也不算是我们提倡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选一些优质的这种生鲜水果的选择的方向方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但是说到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大家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或者说很难去找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而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努力的去寻找到的这些呢，就是一个呢，你看我们如何去还原小时候的味道。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它的这个品种不是像现在可能经过嫁接研发新鲜的农业科技，然后让它去变种生长，最后变得越大，果肉越多的那种，而是说呢尽量去给大家寻找到的是那种单一品种的，并且呢这个品种呢是一直以来就是长成这样子的。
1: 是的是的，
0: 也不会增加去加一些什么现在的新的什么农业科技，像什么膨大剂啊，什么这啊那的都没有的。你比如说像云南的苹果，还有像这个新疆的这个
1: 西梅，对，
0: 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是从产地直发，二一个呢它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已经是久经验证。它为什么从刚刚开始种一直到现在它没有变过味道，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在市场上已经是经过验证了，它不是经过各种各样子的嫁接，然后来适应说大家伙要吃的肉够大、个头够大、肉够多的那种。
1: 哎，对，就是大家很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咱说这个鱼没有鱼味儿啊，肉没有肉味儿，苹果没有苹果味儿，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有的时候的规模化养殖哈，但是追求这个量、追求这个度的话，
0: 风味就差了嘛。
1: 对对对对，所以咱要选那些哈，还是原原本本哈，是那个果，是那片土地， 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长大，没有太多的这个科技和狠活加进去，然后你吃起来还是那个味道的那些水果。
0: 嗯，你像我们家老家、虽然说是一个小县城，但是我们那个小县城里头的，你比如说就一碗凉皮，你一辈子都是那个味道，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现在还是那个味道。那一棵树，那棵杏树，就是那个老伯伯出来卖，他家可能就四五颗杏儿，来卖，他永远是赶集，他来卖他就卖两次，
1: 一次他家就那么多杏儿，
0: 就那么多杏儿，就没了。然后你比如说家里头种的桃子，

0: 我们那儿有油桃，就是不长毛的那种油桃，然后有长毛的桃，反正各种各样的，就都是那种不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嫁接的手段，规模化的种植的这样子的，就很有那个口感。所以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一个是新疆的这个西梅，但是新疆的这个西梅虽然说是它是批量化种植，因为它地够大呀，但是它选的品种好。它的品种它依然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品种，
1: 而且它地方好，因为新疆实在太适合这个水果的生长了。咱为啥有的时候追求这个小的时候味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追求稳定性嘛，稳定会给人带来安全感。你小的时候吃的东西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觉得有安全感。就是觉得哈，这应该追求的就是这种东西。
0: 哎，但是你说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那确实也不一定，我们也不能说一定保证说我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好吃的，你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每个人他的那种记忆点啊，个人的喜好又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一定是去努力的去还原它的风味是最独特的，
1: 哎，对，
0: 就最有风味的。你比如说云南的这个苹果，它就是最有风味的这个，就它不是说普通的我们平时在超市就能买到的那种，咱也不能说红富士不好啊，你有的时候你买那些红富士啊、红花牛、花牛啊什么的，你咬一口它也确实是有苹果味儿，但是呢，云南的这个苹果的它的味道跟那个红富士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果子呢就会更有苹果风味一点。
1: 对，就是反反复复提到就是那个苹果的这个感觉，大家印象当中啊，头脑当中那个苹果味就是可以从这种比较好的产地水果当中吃到哈，包括那个大力冬枣也是，因为枣这个东西可能市面上也很多，但是你能买到好的那种甜的哈，你一吃就是那种满口的甜，满口的那个枣香的那种，其实并不是每一次成功率那么高哈，所以说也是选产地哈。咱们这个冬枣来自陕西大荔这几年啊产的冬枣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哈，就是感觉是个高品质枣的一个代名词了吧，也是哈，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尤其秋季吃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枣。
0: 火辣小野猫说啥呢，很有大牌的感觉。那个谢叶下单44号啊，44号呢是我们的这个牙膏，好一苍兰牙膏。
1: 对，也上周反复跟大家说哈，牙膏跟牙膏之间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咱们的这个好一康牙膏有生物溶菌酶技术，可以溶解口腔菌的细胞壁，细胞壁没了，那这个细菌就没有啥杀伤性了，是不是？然后选牙膏可能很多，就牙膏也不贵嘛，可能几块钱或十几块钱，但是哈，没有咱们的这个生物溶菌酶技术，它对于这个口腔菌的这个去除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就是很支持大家这个选择哈。我就是希望大家平常多用一点好的这个维护口腔的这个产品，因为口腔问题它是个大问题啊。
0: 对呀，牙口不好了，你啥都不行，什么东西都得从嘴巴吃进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今时今日没有啥口腔问题，你不觉得？但有的时候你啥时候口腔里面有一个，就比如说有个蛀牙，或者说你最简单的，你有一个智齿，你就会发现那几天的生活哈，完全哈，就不是大家想象那个样子。你只要吃一口什么东西或者啥，牙就给你疼一下的话，哎呀，那你这个生活状态极其的不好看呀。
0: 小野猫说：“娜姐今天的这个衣服很好看，谢谢你。你不觉得娜姐今天的口红也很好看吗？”哎，小野猫，你刚来，我刚才跟大家才在那儿说呢，我们那个就是那个
1: 娜姐最爱完美日记口红。
0: 对对对，我去那个西藏，我前两天不是去西藏冈仁波齐徒步吗？徒步的这两天，你想整个全程高海拔4000，从4600开始，也最高到了5600多，就整个这个全程高原的那种风、太阳，然后这种晒，我涂的完美日记的口红，我的嘴巴，我刚才还给大家看我拍的照片呢，嘴巴依然是饱满的，而且是没有那种起皮呀、干燥啊，我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不干燥呢？我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就是完美日记这段时间，因为我已经频繁使用了，已经有4管了，就是就这段时间频繁密集在使用，它给我的嘴唇的就是本身的自己的这个滋养度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一下子完全不一样了。
1: 他是觉得你的这个，哎，你不会是之前我们的哪位朋友改了名字吧？
0: 不是啊，说天天冲业绩，最近很忙哦。好的，就是我就跟你说一下，因为你是难得我们现在仅有的几个女性的这个粉丝，所以我才告诉你一下，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真的很好用。我从第二代已经用到第三代了。哎，你之前那个什么了吗？你之前看过吗？你之前看过吗？
1: 对，
0: 我们那个完美日记的口红。
1: 熟悉高老师的朋友哈，其实高老师每天不论线上线下。总得有一处哈，在感慨说完美日记的口红真是好用，
0: 哎，真的是好用。

0: 荐一下，你去看一看啊。虽然说现在价格原来是130，现在变成160了。
1: 看一看啊，如果说你买多的话，不同人可能还有券哈，这个还挺好的。
0: 嗯，好了，时间来到14:50啦，今天要来到闺蜜说的环节。今天闺蜜说由马琳来跟大家说一说樊振东的这件事儿吧。
2: 今年暑期档最出人意料的院线黑马，居然啊是一场乒乓球赛事的直播。樊振东征战德国杯的赛事登陆国内院线之后呢，直接带火了影院集体看球的新风潮。作为海外乒乓联赛首次大规模进院线的尝试，票房直接破了百万，上海、深圳等地的合作影厅十几分钟票就全卖完了，热度啊堪比顶级大片的首映。哪怕樊振东最后2-3惜败对手，那这场比赛观众的观影体验依然是氛围感拉满。教练吴敏平也是发文解读说，站在顶尖位置的选手，所有对手都抱着拼赢你的心态准备出奇招，反而没有固定的对象研究的小胖啊，只能临场调整，0-2落后之后还是硬生生地拖进了决胜局。打到11-10的时候，领先时只差了一步，最后一个发球出台才遗憾的惜败。比赛我们都知道呢，没有人能够永远不输球，但是一群同好挤在电影院里为每一个好球集体欢呼的劲儿，已经成了今年夏天最特别的体育记忆。现在啊，不少观众都喊话了，说以后这种赛事的直播麻烦影院能够多安排一点。
0: 反正我今年国庆去年国庆阅兵的时候，哎，不是国庆吧，就去阅兵的时候，我是去影院看的。
1: 嗯，
0: 哇，真的不一样。
1: 哎，对，就有些东西你自己在家看，跟你跟一群人一起看，哪怕是不认识的一群人一起看，那
0: 真的
1: 不一样，需要氛围感，是吧？
0: 真的不一样。
1: 嗯，
0: 一个是屏幕大，够刺激，这个是绝对的。其次呢，就是那种马琳说的一群人，
1: 嗯，
0: 大家一起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哇，一起呐喊啊，一起呼喊啊，那种状态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哎呀，所以就是，人生嘛，还是要多种的一些体验。
1: 对，影院的新思路哈，真的以后咱不能把这个影院想简单了，认为只是一个放电影的地方啊。其实除了放电影，真的可能还有挺多事儿可以干，可以看樊振东的比赛，可以一起看牛来等等等等。
0: 对，真的是啊。大家伙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再去看一看，有一些产品呢正在热卖当中。其实主要是有几大类了，一类呢是这种洗护类，还有一类呢是这个生鲜类。
1: 是的，食品类哈，洗护类包括像是一些特别质优价廉的，像是洗手液呀，或者说一些洗洁精啊。然后食品类哈，包括大家无限回购的一号的风行的牛奶，然后包括咱们最新上架的几款月饼，特别好吃的就是3号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这个一盒88，但是两盒138，等于说两盒的话均价降20啊，两盒的话比它的总价还降了40块钱。
0: 我觉得最、
1: 这个、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最棒的，还有那个大月饼。
1: 对，金九大月饼，前段时间好多人来问说为什么金九大月饼还没上，
0: 真有人吃吗？
1: 那不管吃不吃，反正中秋就一定要有它，大家这个团圆餐桌上一定要把它放在中心，一个硕大的金九大月饼，咱们的4号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哈。
0: 刘畅说你明年一定还会回去的。
1: 嗯
0: 啊，是谁？
1: 回去哪里？
0: 回去哪里？还回去哪里？
1: 回去哪里？
0: 就这个金九大月饼啊，就是它仪式感啊拉得满满的，大家伙可以各种的去看一看。
1: 还有包括最近也是挺受大家欢迎的温室的鸡系列哈，10号到13号哈，盐焗的、豉油的、椒麻的大鸡腿，其实都可以哈，省掉大家很多做饭的一些烦恼、一些麻烦。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生鲜类的，
1: 对，
0: 生鲜类里头有
1: 百香果、
0: 苹果，什么西梅，
1: 是的，
0: 那个
1: 冬枣，
0: 哇，真的好多啊，
1: 石榴、梨，还有芒果。秋天感觉丰收的季节，就是一个吃各种水果的时机。
0: 哎，这不是给大家把那个中秋晚宴的水果和全都给大家备齐了吗？鸡有，水果有，月饼有，
1: 大月饼，
0: 新月饼也有，拜月亮的大月饼也有，啥都有，
1: 是的，
0: 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对，
0: 就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大家伙可以直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洗的用的，像我刚才给大家一直在推荐的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小野猫说我不化妆。

0: 都懒了什么的。你觉得我在高海拔冈仁波齐徒步的时候我会化妆吗？
1: 对，这个不是说为了，
0: 我不是为了化妆啊。我就你想我都走成那样了我还化妆什么，
1: 主要是为了养唇，因为唇部的皮肤一是干的话
0: 太干了
1: 你感觉不好，第二如果说老起皱纹的话哈，你就会觉得人显老，它有这个生物的淡纹的技术会让唇纹无限的淡化下去，这样人显得年轻有活力状态好。
0: 就是你觉得我在冈仁波齐那么高海拔5600我还化个妆，我为什么呀，我又不出镜我又不干嘛。
1: 娜姐就是那种体面人，无论在啥时候都要一个全妆出镜。
0: 我疯了，我不是，我就是这其实纯粹就是因为你在高海拔它肯定很干燥，而且我这一次因为徒步嘛去带着它，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它的平时的这种养护唇的这个厉害处，因为它平时一直这么养护你的这个嘴唇的时候，给你打好基础，
1: 是的，
0: 你在高海拔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
1: 关键时刻经得住考验，
0: 哎，真的是它真的完全没有干了，完全没起皮。
1: 是的，刘畅说西藏啊，感觉你明天还会去的。
0: 哦，会的，会的，我觉得我还会去。
1: 他说吃肯定吃，你是指这个大金九月饼你会吃是吧？
0: 月饼
1: 可以
0: 啊，月饼就买香港美心也行
1: 啊，但如果你追求高性价比，然后呢以这个稍微比较实惠的价格也想吃到那么好吃的月饼，其实网上留的榴莲冰皮也真的很好，
0: 金九的也不错，还有这个反美华美、
1: 啊、美
0: 华美的月饼也不错，
1: 那个就超划算，99.2元。
0: 对，是吧？
1: 对，
0: 还是可以的。鸡4天才送到，你打开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
1: 对，
0: 好不好？
1: 看他啥时候发货，联系客服，看啥情况。
0: 你打开看一下，如果要是机有问题，就马上跟工作人员联系。
1: 对，赶紧啊，
0: 好不好？
1: 对。
0: 那因为他说4天才送到，说食品不是用品啊，有问题你就直接退，好不好？
1: 对，或者直接找客服，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啥时候发货啥时候到的，说清楚。
0: 对，你就说你这个坏了，我不能要了。
1: 对，
0: 那你就退就行，
1: 绝对的，
0: 好不好？这个对，
1: 开心，
0: 这个
1: 自己的权益一定要保护，
0: 就是、
1: 一定哈。我们这个买东西，你要遇到任何问题，及时找客服，及时找客服，
0: 咱主打一个开心。你不想要就退了吧。好不好？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
1: 绿树意。
0: 你这个鸡你嫌少，你嫌久了，那你就退了吧。
1: 对，
0: 我家鸡里头已经冻了2月了，我还在等着吃呢。你嫌觉得不好，那你咱就退了啊。没事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明天见。

0: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五万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一万，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0: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锁定优惠啦。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在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也将从明天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检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清远台报道，广州体育学院清远校区昨天在清新区龙井镇正式启用，标志着广州体育学院开启一校两区办学新格局。清远校区实行双校区协同、本硕博贯通的办学模式，为广东高等教育扩容和体育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今年秋季开学，近1000名本科新生将在清远校区开启大学生活。汕头台报道，近日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派出潮菜烹饪学院教师林光辉、姚俊元组成粤菜文化交流团，远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启为期18天的粤菜技艺展示和文化交流。依托里约州中国友好日平台，交流团以美食为纽带，传播粤菜技艺和饮食文化，架起中巴友谊的美食之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49%，和上月持平。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香港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香港特区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在今天17点截止。最新的数据显示，将近98%的业主接受收购方案。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3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 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啊。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吴运贤，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吴主任。
6: 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MMC 专科负责人、全科副主任医师武运贤。武医生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岭南名医，第6届广州市最美医师获得者，筹建了广州市首个社区国家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并申报了海珠区糖尿病重点专科。他在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常见病及危重病诊治方面经验丰富。2022年度至今，管理辖区糖尿病患者签约率达82%，建档率100%。今天，他将从全科医生视角带我们看懂糖尿病前期如何逆风翻盘。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武运贤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糖尿病的前期可逆。武主任有遇到过一种这样的患者吗？本来可能处在糖尿病的前期，但是呢一个不注意，可能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觉得没感觉啊，不用引起这个去医院经常去做检查，就把这种糖尿病前期呢就拖成了真的糖尿病。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5: 这种患者太多了，几乎每次的门诊都能遇到这样的病人。很多病人呢，他以为糖尿病是突然得的，其实是不对的。绝大部分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他都要经历一个糖尿病前期的阶段。
4: 嗯，
5: 那就是说你血糖已经高过正常，但是又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那根据我们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明确指出，针对高危人群进行糖尿病筛查是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的个体，我们应该给予生活方式干预，以降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4: 嗯，
5: 问题是糖尿病前期通常没有任何症状，那患者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糖高，那等到三多一少，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是糖尿病了。那我们在社区做过统计，在2022年至今啊，35岁以上首诊的测血糖率仅仅只有50.29%，那就是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患者他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糖尿病前期的这个黄金逆转窗口期。那今天我们就把关于糖尿病前期预防的管理最大的几个坑一个个填平，让大家明白糖尿病不是命中注定，很多时候是拖出来的。
4: 好，我们来今天关注的重点是糖尿病前期干预以及全周期的管理。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能够去搜索抖音和乐听乐 TV， 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吴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4: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吴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非常困惑的啊，就是到底什么是糖尿病前期呢？那是不是只要这个血糖高了之后，高一点点？

0: 点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糖尿病前期呢，就是说你血糖水平超出了正常范围，但是又没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一个生理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糖尿病之间的一个灰色的地带。那这个地带是可以逆转的啊。按照我们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如果空腹血糖它大于等于6.1毫摩每升，随机血糖大于等于7.8毫摩每升，或者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5.7，我们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也就是经常我们所说的 OGTT 试验，来明确你目前处于哪一个范围。
0: 这几个数据也非常的重要，
1: 这几个数据我们是要记一下的。空腹血糖就是指你空腹没有吃饭8个小时以上，我们叫空腹血糖。那随机血糖就是我们随便吃了什么，无论是半小时、1小时或者2小时，我们叫随机血糖。那只要这两个有异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 OGTT 的试验，去明确到底目前你是哪一种状态。
0: 糖尿病前期是不是通常我们都说它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很多人都不易发觉呢？
1: 对的，糖尿病前期通常它都没有很多的一个症状，包括有很多病人他哪怕糖尿病他也没有很多症状。那很多时候糖尿病是到了很典型的一个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的时候它才会被重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对机体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损害。那有研究显示，如果我们不干预糖尿病前期，每年大概有5%到10%的一个糖尿病前期患者他就发生糖尿病了。所以糖尿病前期不是没事，而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最后通牒。
0: 所以当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时候呢，就需要去医院经常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哈，主要是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这个餐后血糖，对吗，吴主任？
1: 对。
0: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就问了哈，那像这样的糖尿病前期真的可以逆转吗？还是说只是医生安慰人的话呢，给我们这个很多人减低焦虑呢？
1: 这个绝对不是安慰哈，我们有很多扎实的循证医学证据，在我们国内外的多项大型研究，包括我们中国大庆研究、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还有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都证实，通过适当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延迟和预防糖尿病前期向二型糖尿病转向的进展。那我们在最新的2026年8月18号到21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国际糖尿病联盟西太平洋区大会上，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阜外医院龚秋红教授就作为大会邀请的讲者，讲述了大庆研究预防研究30年，我们今年刚好就是30周年啊。这一话题系统的回答了几个核心的问题。首先，他的结论坚定而清晰的告诉我们，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干预，可以显著的预防和延缓二型糖尿病发生。第二个是代谢记忆效应是持久，持续6年的干预，它的健康效益可以持续30年，证明了早期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重要性。第三个是全面降低了并发症的风险，除了预防糖尿病以外，我们该干预的措施还是显著降低了心血管疾病和微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并且延长了大家的预期寿命。第四是提供可行的方案，在研究中证实了中等强度的生活方式干预是简单可行、低成本并且高效的公共卫生策略，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糖尿病防治政策提供了高质量的科学依据。
0: 吴主任，其实我们都知道呢，糖尿病呢它有很多的并发症哈，比方说就分为微血管、大血管，对吗？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并发症需要值得引起注意吗？
1: 糖尿病最常见的大血管并发症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脑卒中和冠心病。那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眼底病变、肾脏病变、神经病变，那这一些都是一定要会等到很后期的一个并发症发生并且不可逆的时候，可能很多患者才会有感知。所以这一个到有感觉才去处理，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
0: 是的啊，一旦出现这个，可能前期都不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和体重降低哈。那所以由此可见，每年的这个体检啊，查相关的数据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关注的主题呢，都是糖尿病的前期。网络上流传说糖尿病前期不用管，反正最后都会变成糖尿病。那吴医生，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就完全错误？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首先，我们糖尿病前期是可逆的，并且这个窗口期是非常有限。那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的措施呢？每年就刚才讲到，有5%到10%的患者，他就从糖尿病前期就直接变成了糖尿病，并且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个体的心脑血管疾病、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的损害就已经显 速上升。那我们在血糖糖化超过 5.7 的时候，我们的微血管就已经产生了损害。所以到你有感觉或者是已经到糖尿病，其实它已经损害了你2-3年了。那我们社区有一位48岁的

0: 患者呢，他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空腹血糖是 6.8 毫摩每升，处于一个糖尿病前期的阶段。那当时我们就建议他要进行干预，生活方式干预或者适量的一个运动，但是他就说，我现在能吃能睡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查他干嘛啊？结果两年之后呢，他就因为口渴和视力模糊就来就诊，一查血糖空腹就变成了11毫摩每升，明确诊断糖尿病，还查出了早期的眼底病变。那当时其实我们就跟他讲，如果两年前你身体亮黄灯的时候给你逆转击溃，你干预了，你抓紧了，可能就不会到现在这个状况了。所以糖尿病前期并不是没事，而是最后的机会。
1: 嗯，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抖音网友荣玉他在问，他说请问医生，我自己血糖葡萄糖是7啊，尿葡萄糖阴性，是不是前期呢？
0: 首先空腹血糖超过7，其实要看你两次哈。如果是你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会要像两次非同日的去监测，不能单凭一次的结果去考虑你是不是糖尿病还是前期。但是我们是建议要空腹葡萄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联合检测，去明确你到底目前属于哪一个状态。
1: 那他应该去挂哪个科呢？吴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所处的位置名称和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们叫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工业大道南420号。那我是没有特殊情况，是周一到周五全天都会开诊的。
1: 好，如果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去挂武医生的这个号哈。好，那刚才我们聊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糖尿病的前期，它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那这个窗口期是不是最好是5年以内？这个逆转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0: 原则上是的。
1: 好，那很多听众也在跟我们实时的提问啊，他说如果他的父母都有糖尿病的话，他就会特别的恐慌，觉得是命中注定躲不掉了。那吴医生，像这样的有家族史的人注定会得糖尿病吗？
0: 不一定。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特别是他一级亲属，一级亲属的概念就是说你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有患糖尿病的，那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但是高危不代表你是必得。那对于这类人群，我一般有三条建议。第一是定期筛查，新诊断糖尿病患者的一级亲属，我们建议每半年筛查一次，不要等到有症状才去查。那第二就是生活方式干预，这是无论对于糖尿病前期或者是高危人数，还是我们本来的健康人群，其实都是需要的。有家族史的人，只是警戒线要比别人拉得更紧。包括控制体重、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这些都可以显著降低发病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关注综合的一个代谢风险。有家族史的人，我们关注的不单纯是血糖，还有血压、血脂也容易出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一个指标，所以家族史只是一个提醒，而不是判决书。
1: 哇，说得太好了，家族史只是提醒，不是判决书啊。只要您能够更好的控制您的生活，更加的自律啊，控制饮食啊，我们俗话说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哈，那是完全可以不用被这个疾病所困扰的。
0: 是的。
1: 吴主任，其实呢，糖尿病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现经常呢会和肥胖挂钩在一起，老百姓就会经常觉得说好像胖子是很容易得糖尿病的。那这个话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那肥胖，特别是中心型肥胖，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大肚子啊，它可能四肢都很纤细，但是肚子特别大。那这个就是二型糖尿病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因为你内脏脂肪堆积过多，就会引起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对胰岛素不反应了，胰岛胰腺就被迫要加班分泌更加多的胰岛素。那分泌多的胰岛素，它没有用来降糖，反而是用来储存脂肪，所以久而久之，你的贝塔细胞功能就受损，血糖就失控了。
1: 这个是不是我们以前也经常提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疾病？确诊的越久，那可能对我们胰岛的功能就伤害越大，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是的。那在我们指南也指出，超重或者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体重每减轻5%，我们就可以有效改善血糖和血压、血脂等心血管的代谢危险因素。那如果可以把体重降到10%到15%，很多患者甚至可以停用降糖药，达到糖尿病缓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胖糖友的管理核心原则就是控糖和减重并重。
1: 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哈，这个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比较胖的话，其实减重就等于是治病哈。所以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主任，那如果说是这个体重的降低幅度，如果降5%的话，您建议是一个多久的时长会比较的健康呢？
0: 我们不建议特别快降哈，有些患者他会吃很多的保健品，或者是我瞬间一个月就减个10斤，这个是不建议，并且会很 多危险的。我们一般建议你是3到6个月达到3到5斤啊，我们就看你的基础指数，有些好像100kg以上的，我们可能会可以降得比较狠一点。但是如果他本来比较瘦，或者是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这一类患者，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去保护他的一个体重的。
1: 嗯，是不是对于这些中老年患者来说，如果太瘦的话也会让他的免疫力变得更低呢？
0: 一个是免疫力，另外一个是肌少症。
1: 哦，
0: 很多老年人他的他少的可能是脂肪，但是他的肌肉活动能力就不好，并且他有可能导致他的肌肉支撑不行，导致他摔倒或者是其他风险。所以在老年人这一块，我们的控制体重是很谨慎的。
1: 哦，明白了，这个关键，这个非常一个重要的细节哈。那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减重的方面，那目前有很多减重的产品也是非常的火爆啊。比方说我身边就有很多人打各种减重针啊，司美格鲁肽呀，或者是替尔伯肽。那这个针呢，据说是既能够降糖又能够减肥。那像这样的一种产品的话，糖尿病人他可以自己买来打吗？
0: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哈。确实在很多的新型降糖药里面，包括 GLP-1 受体激动剂，包括 GIP 等的一个降糖和减重双重作用的一个药物，它联合使用确实是可以有效改善肥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抵抗，降低低血糖控制的一个难度。但是这一类药它有一个很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要有医生去评估心肾功能、 BMI 和既往病史，尤其是甲状腺相关的问题，才能制定具体的方案。
1: 这个地方我要跟吴主任再请教一下哈。那如果说是一位比较肥胖的这个胖糖友，他就想打这个针，那他想去医院做检查的话，您觉得他应该挂医院的哪个科，做哪些检查，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0: 这一类患者首先是要去挂内分泌科，然后内分泌科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去制定，他到先明确他的胰岛功能状况，它是属于胰岛素抵抗，还是胰岛1.5型，我们有拉打啊，我们就是类似一型糖尿病，但是它又没到，所以必须要明确它是哪一种状况，并且要排除它甲状腺有相关问题，我们才会给它使用相应的方案，不是说自己买自行网购自行注射，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1: 是的，因为之前就有很多的朋友，他在最初的时候可以通过美团外卖啊，可以自行买到，那确实也出现了很多网络上的一些患者的病例哈，自行打了这个替尔伯肽，可能剂量比较大，一开始打了这个5毫克的，那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不适的这个身体副作用。那所以说朋友们，如果真的想打针减肥的话，不管您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都一定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才比较靠谱。那吴主任，是不是药物它只是一个辅助呢？
0: 对啊，药物只是辅助，重点还是管住嘴迈开腿才是根本，并且药物减重的目的只是帮助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的一个基础上更好的控制代谢指标，但是它不是万能的。一旦你停药以后，你不恢复你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像有些患者他打了以后，他可以参加了各种的一种减重的训练营，他减了30斤，但是他在回到家以后他又开始了暴饮暴食，
1: 回到了曾经最初，
0: 甚至会比之前的体重更胖，所以血糖一样会失控。这一类，但最终还是得靠最终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调节才是根本。
1: 因为就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啊，这个减针之后呢，确实反弹比较严重。那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说的说，如果您的减肥已经成功的话，要保持的是目前这个最新体重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啊，而不是回到曾经一个比较胖的体重的那种吃法和这个生活方式，那反弹是必然的。吴主任，那第七个问题，除了刚才我们所聊的这个血糖和体重之外，那糖尿病患者还要紧盯哪些指标呢？又为什么要盯这些指标呢？
0: 这一个也是很多时候在门诊遇到的患者，他可能是已经10年或者20年的糖尿病患者，但是他只管血糖，也没有管血压和血脂，所以我们糖尿病病人除了要控制血糖以外，必须紧盯的就是血压和血脂这两个指标，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啊，我们中国二型糖尿病患者里面，大约有60%是合并的高血压，67%是合并的血脂异常。但是这三项指标，也就是说他血糖、血压、血脂都能达标的，只有可怜的55.6%啊，
1: 只有5.6%哈，就是都控制的好的话，这个数字真的是少的可怜。
0: 是的，100个糖尿病患者里面，他仅仅只有6个可以把血压、血糖、血脂都控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患者，这三个指标，他是会狼狈为奸。首先我们血糖哈，它就损害了一个血管，包括大血管和微血管。那血压呢，就加重了血管的负担，包括血管内壁，我们经常说颈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块，就是血压高。引 起的。那血脂异常同样它也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

0: 一个罪魁祸首，那三者叠加，他心血管死亡风险和心血管事件就会显著增加。所以很多病人说，为什么我昨天还跟他一起，今天他就说他中风了，或者昨晚他就说他心梗了，看起来他没有什么问题，这种事情真的是看不出来哈。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刚刚又是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的首要原因。很多病人糖尿病患者他死亡原因并非是糖尿病，也不是说糖尿病并发症导致他死亡，最终还是因为大血管病变或者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死亡。所以在指南里面也明确指出，对于合并有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在采取降糖降压调脂综合管理的时候，所以才是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微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
1: 吴主任跟您再请教一下，那一般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这些微血管的病变都具体包含哪些疾病呢？
0: 微血管一般就是很多以前我们讲的一个糖尿病足啊，这个是比较多人会遇到啊，在城市里面相对这块还好很多，因为我们有各种手段啊，宣传科普啊都会讲，包括我们老年体检啊，主背动脉的触摸啊，包括每年的我们糖尿病的相关神经病变的筛查，颈动脉的筛查，眼底的筛查，这个就可以有效减少它的发生风险。但是在比较边远的地区，很多老年人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啊，他的一个糖尿病足可能都到截肢的状态，他才会来求医，这个就很可惜，完全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好的，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吴主任啊，那既然我们聊到了相关的这个数据，那么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和血脂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那在血压方面呢，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我们建议在130/80以上就需要启动降压治疗。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的血压不是140/90毫米汞柱，而是130/80毫米汞柱。那在最新的一个 BP Road 研究还探索了更加严格的一个降压的目标，就是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70，这样对心血管的保护会更加有作用。那但是具体的目标还是要个体化，好像现在我们的广州啊，包括很多的发达地区都是老年人很多，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还是要具体到他每一个人去评估他的一个降血压的目标。所以血压是一定要管起来，每个人不一样。那如果新发糖尿病，我会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年轻的一定要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在最理想的范围。
1: 那这个是血压，那血脂方面呢？
0: 那血脂方面呢，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坏胆固醇了，你不好的我们就要把它往下降。那一般糖尿病患者要求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2.6毫摩每升，并且较原基础下降50%。那如果他已经合并了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他已经是40岁以上，那目标就会更加严格，要求到1.8甚至更低。那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糖尿病病人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他低密度脂蛋白无论原来指标是多少，我们都需要启动降脂治疗，把低密度脂蛋白较原基础下降50%，这是一个很硬性的指标，不能含糊，不能说我只降糖，我其他都不管啊，降脂这一块是我们非常明确指标，并且能有效保护心血管的重要的因素。
1: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

0: 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一案故事呈现，
5: 一例权威解读，
4: 资讯快速上线，
5: 食疗日日更新，
4: 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吴云贤医生。
6: 那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主题啊，就是糖尿病的前期是否可以逆转，以及 MMC 这个中心哈。吴医生，那据我所知呢，您是在社区筹建了广州市首个社区 MMC 中心，那这个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哈，能够帮我们患者去解决哪些问题呢？
7: 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上了。那 MMC 呢，全称是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是由中国工程院士宁光院士牵头，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全国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体系。它的核心是一个中心，一站式服务，一个标准。通俗点来讲，就是以前糖尿病患者，他需要检查眼底要去眼科，查血管要去超声科，查神经要去神经科，得来回跑很多的科室。但是我们现在在 MNC 患者只需要挂一次号，就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完成血糖、血脂、血压、眼底照相、动脉硬化检测、神经病变、内脏脂肪等等的一系列的检查和并发症的筛查。
6: 是的，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插播一下，其实呢，很多人都了解啊，糖尿病是有非常多的并发症的。
7: 是的，
6: 比方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等等哈。所以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看一个病，那需要在医院里面挂多个号、跑多个科室，确实是很不方便。有了这个 MMC 之后呢，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武医生所讲的哈，能够做到一个中心、一站式服务和一个标准。那还有哪些功能呢？
7: 那我们在 MC 里面呢，通过手机 APP 可以让患者在家里面就上传血糖血压数据、我们就可以实时了解患者的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实现了院内诊疗加院外管理的全病程闭环管理。
6: 让家里人也更放心了哈。
7: 是的。那我们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的 MNC 呢，目前已经实现了糖尿病患者签约率达82%，建档率100%。那这种院内院外的闭环管理模式，已经被全国2159家 MNC 中心验证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代谢综合达标率。
6: 嗯，哎，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600多家，那迅速是增加了这么多家吗？
7: 是的， MNC 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包括现在在澳门地区，包括在新疆都有。
6: 哦，那太方便了。
7: 是的，并且这一个 MNC 的每个患者的一个号是一个像身份证的，你去到哪里，只要拿着这个号，在全国范围内，你就是可以，只要有 MNC 中心，你就可以查到你的档案。
6: 哦，全国联网。
7: 对。
6: 那它的这个降糖的效果如何？
7: 那在有效的数据显示哈，我们 MNC 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从基线的22.7显著提升至53.2，那代谢指标的综合达标率从7.3%提升到19.8%，那我们中心自己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达标率是可以去到66.67%，就是100个人有大概66到67个人的糖化是达标，综合达标率就去到了52.33%，那这个提升幅度是非常显著的。
6: 嗯，就是让很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哈，都能够成功的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7: 是的，
6: 回归健康，这个太重要了哈。吴主任，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关心。新的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什么时候该去做哪些筛查呢？
7: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最新指南给出的明确的高危人群清单，只要符合任意一条，我们就算高危人群。那第一条是有糖尿病前期史，就是刚才讲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随机血糖大于等于7.8，那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5.7，那这个你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患者了。
6: 哦，
7: 那第二个就年龄大于等于35岁，这个是比较残酷的啊。以前的指南呢是40岁以上，那现在就已经降到了35岁。
6: 35岁的风也刮到了这个糖尿病的领域哈。
7: 是的，那第三个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或者中心型肥胖。现在他讲的就不单纯你的 BMI， 就要看腰围。那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大家可以拿一个软尺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去到哪个位置。那如果腰围超过，那其实风险也是会增加的。
6: 是的。那这个 BMI 怎么算？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就是是用您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以公斤为单位除以您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您的 BMI。如果大于等于24的时候呢，就要引起这个糖尿病相关的警惕了，就可能就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糖尿病这个血糖的检查，对吗？
7: 是的，
6: 这个是第三条，还有哪些呢，吴主任？
7: 那第四条就是一级亲属有糖尿病，刚才提到的爸爸妈妈有糖尿病，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有糖尿病，那你就叫一级亲属。那第五个就是缺乏体力活动，就是经常坐办公室的，早上见不到太阳，我们从太阳升起来之前进到办公室，到太阳落山还没出去的那种。
6: 哎，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比方说大城市啊，就像我们北上广深的工作的人，可能大清早进到地铁里面是没有太阳的。
7: 对。
6: 那您下班之后呢，这个也到了晚上也见不到太阳哈。那这类人群如果大于等于35岁的话，也是好去查一下自己的血糖。好，那还有哪些特征需要引起警惕呢？
7: 那第六点就是有巨大额的分娩史，也就是说你生产的那个就孕妈妈孕妊娠期的一个产出的小孩超过8斤
6: 哦，
7: 或者是你有妊娠期糖尿病，那这一块人群其实很多，它会导致这个孕妈妈到怀孕期结束以后，她的血糖异常。并且肚子里的胎儿他以后的糖尿病风险也是增高，所以我们怀孕期的女性，我们只需要把小孩控制在6斤左右，不要让他养得太胖，不然引起妈妈的血糖也异常，然后妈妈也胖，然后小朋友以后的风险也增高。
6: 那这个主要是让孕妇要控制饮食吗？
7: 孕妇其实我们就等于一个糖尿病高危人群，从怀孕的一刻起，我们的胎盘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物质，只要你怀孕，其实你就按糖尿病饮食去走就一定没有错，不要像以前的一个思维觉得我要吃胖一点我的小孩才长得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吃胖只是胖在妈妈并不胖在小孩。
6: 哇，这个知识是今天新增的知识哈。那是不是妇科方面也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7: 我们反正就从你怀孕期，我们也是有一个一个整个腹部的检查，包括很多卵巢啊等等。那多囊卵巢为什么它是一个高危人群？因为它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多囊卵巢的患者，我们会看出来很多月经不规律啊，或者是他有那个黑棘皮症，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他看起来女性比较壮实，或者他颈后有一块皮肤，或者是像腋下的一个皮肤比较黑，你感觉他好像是没有洗澡洗干净的，那叫黑棘皮症，它也是多囊卵巢的一个特征。它有 一部分患者呢，他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皮肤的这个改变，那这一类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在第八方面呢，就是高血压血脂异常了。第九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病史的。第十就是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
6: 嗯，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有糖尿病的前期史，然后你的年龄大于等于35岁啊 ，BMI 大于等于24，或者是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包括呢您的这个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史的人，又包括很多人见不到太阳，经常缺乏体力劳动，或者是有巨大而分娩史和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史，还包括了很多女性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高血压、高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等，都需要引起可能是这个需要去比较频繁自查的对象哈。
7: 是的，
6: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自查呢，吴主任？
7: 那建议高危人群至少有一样高危因素的高危患者，首先选择空腹血糖、随机血糖或者糖化血红蛋白作为筛查工具，就不要单纯看着空腹血糖没有问题就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我看到很多的体检报告回来，它只有空腹血糖也没有做糖化血红蛋白，那其实这个会有忽略掉你的餐后血糖的一个状况。那当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6.1 毫摩每升，随机血糖大于等于 7.8 毫摩每升，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5.7 的时候，我们就建议进一步做 OGTT 试验，这个在怀孕期也会做的。在怀孕期快会检查这个孕妈妈到底有没有糖尿病，我们就会喝糖水试验。那我们在这个异常范围里面，我们也会建议他做一个 OGTT 去明确他目前的情况。
6: 那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样一个检查频率呢？
7: 那没有危险因素的成年人，我们建议在35岁的时候至少做一次糖尿病的筛查。那如果你结果是正常，我们就3年做一次；如果已经是糖尿病前期，就建议每年复查一次。
6: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木他在问，他说73岁服药2年左右了，每天吃4种药，现在都没降下来，空腹血糖都是10点几，那这个怎么办呢，吴主任？
7: 那这一个首先建议还是73岁的一个患者，他建议去住一次院排查，到底是因为服药的方式不对，还是因为胰岛功能的情况，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4种药都没有可以把血糖降下来啊？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明确检查，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吃了药，是服药的方式不对还是其他原因。
6: 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哈？
7: 对，
6: 吴主任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7: 我在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医院在工业大道南420号，我一般是周一到周五全天都会在医院坐诊。
6: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4: 医案故事呈现，
5: 医理权威解读，
4: 资讯快速上线，
5: 食疗日日更新，
4: 活出健康。
6: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这个听故事的环节。吴主任，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个吗？
7: 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哈。首先故事 A， 破除糖尿病前期不用管的一个误区。刚才也讲到这位48岁的男性，他是高血压病史的患者，他爸爸妈妈都有糖尿病。那某一天他体检就发现他的空腹血糖 6.8 毫摩每升，处于糖尿病前期。那我们就建议他干预，他就是那一句我能吃能睡没感觉，搞他干嘛啊。结果2年以后，他就因为口渴司令模糊来就诊，一查空腹血糖飙到了11毫摩每升，糖化血糖红蛋白超过了 7.5， 那就确诊了2型糖尿病，并且还筛查出了早期的眼底病变。当时我们就跟他说，如果2年前你身体出黄灯的时候是给你逆转机会，现在胰岛功能已经受损，你要面临的就是终身管理啊。他就非常后悔。所以糖尿病前期呢，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那是身体给你的求救信号，所以大家一定要管。
6: 对，尤其是如果您的年龄大于等于35岁哈，本来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的人群，更加需要每半年筛查一次哈，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而且呢，这个胰岛功能，据我的这个做的功课啊，胰岛功能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吴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7: 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只盯血糖不管血脂血压的误区。那有一位65岁的老太太，她得了糖尿病5年，她每天呢就盯着自己血糖测，早中晚她都很积极的测，控制的还不错。 但是他从来不量血压，也不去医院查血脂。
6: 嗯，
7: 有一次晨练的时候突然觉得胸闷胸痛，就到医院一查，发现是急性心肌梗死。那一查血压是160/90毫米汞柱，低密度脂蛋白高到了10.0毫摩每升。
6: 正常的数据应该是怎样呢？
7: 我们糖尿病病人刚才也提到，需要把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那低密度脂蛋白呢？如果他合并有高血压，或者是他40岁以上，我们就需要把低密度降到1.8毫摩每升以下。那因为我们糖尿病最怕的敌人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
6: 嗯
7: 啊，不管血糖，只管血糖，不管血压、血脂呢，就像你修墙、城墙，里面。等空蚂蚁都住空了，你都不没有发现啊，只看到外面，我是表面很好的，所以我经常跟病人说，糖尿病的管理是一个组合拳，包括血糖、血压、血脂、体重，一个都不能少。那后来我们就把它纳入了 MNC 管理，降压、降糖、降脂一起抓。啊，我们的专科护士也会给他做健康宣教，我们在 MC 的平台也会给他推送各种的一个健康小视频。
6: 哦，
7: 那半年之后各项指标都达标，他再也没有出现过胸痛。他放了支架以后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就需要控制在1.0以下。那他在综合管理以下，一直的复查结果都挺好的。
6: 嗯，他还放了支架哈，那这个就是已经有心血管相关的疾病了。而且刚才我们的武医生也讲过了，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就是导致糖尿病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哈。
7: 是的。
6: 嗯，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反复的强调，这个所谓的三高啊，它是狼狈为奸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是会相互引起到这个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只管一个血糖而不去管血压和这个血脂啊，都会让自己引起也一些忽视。嗯，那吴主任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有没有一些其他更有代表性的案例呢？
7: 我们就第三个案例就讲一下一位52岁的初发二型糖尿病的男性。1.7米，体重100公斤哈，现在其实挺常见的，包括一些小年轻十几岁就100公斤以上，那腰围就102厘米，他就觉得自己得了慢性病，要一辈子吃药，非常悲观。
6: 嗯，
7: 年轻，其实这一位在我们目前人群里面哈，按我们国家的一个平均寿命82岁来讲，这位52岁完全是一位年轻人啊。那我们就把他纳入了 MNC 做一个全面的评估。首先，这个患者他病程短，胰岛功能可以。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属于逆转的候选人。
6: 嗯，
7: 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控糖减重的综合方案，给他制定了饮食模式啊，包括控制总热量，用全谷物杂豆代替他的精粮啊，运动干预就是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短期的 GLP-1 受体激动剂的治疗，那3个月他减了12斤，血糖就明显下降了。那半年以后他减重了20斤，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 5.8， 实现了糖尿病的缓解啊。但是我们也跟他讲，刚才也提到，你这个并不是等于你治好了，但是你后续的整一块的活动方式，生活质量、生活的方式都要跟之前这个时间段这半年都是相同的，否则啊，有可能就回到原来的状态。那他当时也非常激动地说，早知道科学管理这么有用，我早就行动了，
6: 早知道提前去 MMC 备个案哈。
7: 对，
6: 而且呢，我们也经常说，糖尿病的逆转绝对不等于糖尿病的治愈，糖尿病是无法根治的，对吗？
7: 是的。
6: 嗯，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4: 医案故事呈现，
5: 医力权威解读，
4: 资讯快速上线，
5: 食疗日日更新，
4: 活出健康。
6: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吴主任，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糖尿病的知识哈，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三步自查法，看看自己属不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
7: 嗯，可以的。首先第一步，对号入座，年龄大于等于35岁， BMI 大于等于24，腰围超标，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并且有糖尿病家族史，有高血压或者血脂异常，任何一项就是高危人群。那第二步就是主动筛查，每年至少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个是不能忽视的。我看到很多的体检报告回来只有空腹血糖，啊，这个就很容易把餐后血糖漏掉。那糖化血红蛋白是你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这个是非常能反映到你当时的一个这3个月的一个血糖状况。
6: 我听说是空腹血糖的话，它会前期是几乎查不出异常，所以会导致漏诊，对吗？
7: 是的，因为空腹血糖原则上它是比餐后血糖升腹更慢。通常我们是餐后血糖，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饮食结构，碳水比较多，它通常都是以餐后血糖受损为主，先餐后高，再到空腹高， 再到糖化综合高啊。那在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毫摩每升，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5.7，那我们就建议做一个OGTT 的试验了。
6: 嗯，这第二步呢？第三步呢？
7: 那第三步就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不要等到有感觉才去查。
6: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关注的重点哈，也都反复强调了糖尿病前期的逆转。那如果想要逆转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7: 首先饮食方面要控制总热量。不是说我少量多餐，很多患者的理解少量多餐，他会理解成我每一餐都吃少一点，但是我吃很多餐。
6: 哦，
7: 那你全天的总热量是必须要控制的。
6: 嗯。

0: 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游泳、骑车，并且配合2到3次的抗阻训练。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就是可以，如果家里你说我有弹力带，或者是我哪怕没有弹力带，我有水瓶拿来装满水去做类似举哑铃的动作，或者在床上好像踩单车躺在床上骑车的那个动作也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一他在问，他说低密度 4.36 要不要长期吃药呢？
0: 这个低密度首先是已经达到了不用评估风险都需要启动治疗的一个范围了。所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还不确定你其他的风险，这个还是建议你去医院做明确的检查，首先明确你有没有血糖相关问题，你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你有没有其他血压等等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去，这个肯定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1: 那糖尿病逆转的话，我们半年内体重减多少就可以大概率逆转呢？
0: 一般是3到6个月减去你体重的5%到10%。5%到10%。
1: 好的，那吴主任，那咱们 MMC 管理的三字经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0: 首先 MMC 管理就是一个挂一号，在 MMC 中心享受一站式并发症筛查，包括眼底、血管、神经、内脏脂肪等等的检查。那年加一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我们社区都是有家庭医生管理的，获得长期随访和个体化的方案。那第三个就是传数据，在家自测血压血糖，通过 APP 上传给医生，实现院内院外闭环管理。
1: 好的，感谢吴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吴主任您准备好了吗？
0: 可以了。
1: 好，来看第一个题啊，说糖尿病前期没有症状不用管它，反正都会变成糖尿病，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肯定是错的。
1: 嗯，
0: 那糖尿病前期呢是逆转的黄金窗口期，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延缓或者预防它进展成为糖尿病。那如果不干预，每年大概有5%到10%的患者就会变成糖尿病患者。
1: 尤其是前期的时候是可以实现逆转的哈，通过一些刚才我们所讲的比较较强中等强度的这个生活方式干预啊，到我们 MMC 可以去建个档案的话，都是很大概率可以减少这个吃服用这个降糖药，对不对？
0: 是的。
1: 来看下一题啊，说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注定会得糖尿病，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那肯定是错的了。家族史是高危因素，可以通过控制体重、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等等的生活方式干预，完全可以预防或者延迟发病。
1: 好，来个第三题啊，也是很多的年轻人非常关注的啊。那这两天呢，近段时间网络上卖的网红的减重针都是神仙药，比方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那糖尿病人可以自己买来打减肥针吗？
0: 肯定是错的。GLP-1 受体激动剂等等的新停降糖药，它必须有严格的适应症，要在医生评估以后才能使用，切记不能自行用药，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
1: 那一般像这样的患者去到医院去哪个科挂号做哪些检查呢？如果想打减肥针的话，
0: 那一般我们去内分泌科让医生综合评估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确你是否适合这种药物。
1: 好的，来看下一题，糖尿病患者只要管好血糖就行，血压血脂高一点没关系，吴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那也是错的啊。那血糖、血压、血脂会狼狈为奸，共同加速血管的一个损害，只管血糖不管血压血脂，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就会倍增啊！综合达标率只有5.6，这个就是血的教训。
1: 就是说这三个数据管好的这个人群啊，只占到5.6%啊。那可能说不定我都有点可能会不达标。那吴主任，一般比方说血糖是怎么来伤害到我们的血管？血压和血脂又是怎么来伤害到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吗？
0: 那么我们血糖一般就是针对微血管病变啊，血压就是对大血管病变，血脂就是动脉硬化。那几个方面，我们全身血管从头到脚，其实所有的血管都是跟这三个是相关。那任何一个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可能就刚才讲到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足、视网膜病变、肾脏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那血压控制不好，就是大血管的脑梗、心梗。血脂控制不好，同样它也会导致心梗、脑梗的发生风险，
1: 斑块会破裂哈，从而引发脑梗或者是心梗。好，来看下一题，说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减重5%就可以改善血糖、血压、血脂等代谢指标，这个 对还是错呢？
0: 啊，这个就是对的。
1: 嗯，
0: 那我们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就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减重10%到15%就有机会实现糖尿病的缓解了。
1: 嗯，来看下一题，在 MMC

0: C 中心糖尿病患者可以挂一次号就完成眼底血管神经等所有的并发症筛查，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对的，这个 MNC 中心是秉承一个中心一站式服务一个标准的理念，患者在同一个区域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检查和并发症筛查，并且通过 APP 实现院内院外数据上传，实现闭环管理。
0: 好，来看下一题哈，说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最好控制在130/80以下，那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至少较基础值下降50%，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也是对的。那我们糖尿病的指南也是明确指出，我们的控制目标血压是控制在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是130/80以下。那如果有条件或者他合并了心肾风险可以的话，我们降到120/70以下是更好的。那低密度脂蛋白除了要较原基础下降50%以外，也要根据风险至少降到2.6以下，甚至是更低这个就是要根据个性化的评估去明确了。
0: 好，来看最后一题说糖尿病逆转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恢复以前的饮食习惯了，吴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肯定是错的，肯定是错的。逆转不等于治愈哈，如果恢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体重就会反弹，糖尿病随时复发，必须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定期监测。
0: 好的，感谢吴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吴运贤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吴主任，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再说三句健康的寄语吗？
1: 首先第一，别等，不要等到三多一少的症状出来了再去查血糖，那时候通常都已经晚了。在35岁以上有家族史、超重、肥胖、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现在就去做一个血糖筛查。第二，不要只看血糖，糖尿病的管理是一个组合拳，血糖、血压、血脂、体重一个都不能少。那第三就是不要单打独斗，糖尿病它是一个综合的慢性病，它需要长期管理。像 MNC 这样的规范化管理中心可以帮你省心省力的把各项指标都管起来。我们全国有2159家 MNC 中心，数据证明MNC 中心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和综合管理的条件都可以明显提升。那在有条件的听众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来我们医院，我们是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大家的一个健康的状况。糖尿病是一个可防可控，关键是早发现早干预，全周期管理，早一天行动，多十分健康。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吴运贤医生非常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欣燕，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近日对外公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从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注入金融动能。粤港澳游艇珠海海岛行活动8月29号到30号在珠海东澳岛举行，随着两套牌管理模式和免担保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在内地水域进得来、游得动、走得畅，正从愿景变成现实。教育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五”行动计划，对“15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天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以及3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提示标志。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今天11点29分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今年财年第5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资料显示，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海水中。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11: 却又下沉。

0: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一啊，也是8月31号，明天就是9月1号，就是进入到这个开学的日子了。哎呀，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在有一个咖啡厅里啊，看见补作业的孩子奋笔疾书，不在少数。有的呢左边放答案，右边放作业。然后让我回想起了一段这个赶作业的时光啊啊，这个暑假就过去了，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开学的日子啦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选题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些跟这个开学有关的啊，比如说开学三件套涨价了，家长的钱包有点吃不消了啊，这个怎么办，对吧？这个我们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哈。另外呢还有这个有像重庆啊、郑州啊、广州啊这些地方呢，立法去管理手机入校这个事情，那是不是说一禁了之呢？其实不尽然啊，我去研究了一下，人家也没有说这个完全禁止，用的是可以禁止啊，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严控学校校园用网行为呢，也是登上了热搜第一。这个事儿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说说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这个广州啊，在具体的这个房贷最长可以延长到40年这件事情上，广州落地进展怎么样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吃鱼生啊导致肝吸虫这个事儿啊，在广东再次发生，很多广东人都很爱吃啊，这个为了吃也是失去了不少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现在中国皮鞋为什么很多人不爱穿了啊，这个主要说的是奥康啊，这家大型的做皮鞋的厂，现在这个叫啥呢，就是业绩不大行啊。我们稍后也来聊一聊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大家现在日常出门还穿皮鞋吗？特别是男士啊。女士呢，我觉得这个题可以换一个名字，叫为什么现在高跟鞋卖的没那么好了，是吧？就是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舒适啊。我们稍后跟大家去聊聊这些有意思的话题。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啊，这个小西啊说，这个晨晨、岳威老师下午好啊，欢迎您。还有这个乐乐啊也给我们点赞了，还有朋友说真好啊，小区里吵闹的孩子终于要去上学了。这个暑假很吵闹是吧啊，这个但是上学之后这个不是还有晚上吗，晚上还得回家呢，是不是啊？这个看怎么说啊，这个上学孩子上学这个事儿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这个有的家长舍不得，但也有的家长觉得谁开心谁不说啊，就这个事儿各家还情况还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当中啊，这个我们的几大账号都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大家想和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到这个小黄车买买买，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还是跟上周差不多的一些商品啊，但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这个月饼啊，金九的月饼上周好像还没有上架的，今天上架了啊，金九五仁金腿大月饼一斤装的月饼115块钱啊，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这个是吴川的一个特色月饼，很多朋友都很爱吃的啊。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房贷可以延长到40年的这个事情啊。8月28号呢，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呢是联合发布了房地产信贷新政，个人住房贷款最高期限由30年上调到40年。 啊，这政策发布之后呢，各大银行是加紧推进落地啊，广州本地的购房者也是高度关注啊，到底能不能办延期。那现在呢，这个我看到今天的报道啊，就是我们广州本地的这个记者广州日报的记者去致电了多家银行，去了解到工行、农行、交行还没有上线这个存量房贷延期调整的明确执行方案。那中国银行呢是表示说要落实新规，但是具体的细则呢， 还要咨询网点。另外呢，还有招行啊、中信呢这些股份制银行的后台暂时还没有查到存量房贷延期到40年的这个系统操作入口。那提示广州有办理意向的市民优先对接本地支行各代经理去确定最新的业务进展。哎，那这个房贷能够延长到40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啊。这是就是我看到有的网友说啊，以前要还30年，现在还40年。哎，这个
1: 延长贷款的它说明啥？说明同样的价格的时候，你每个月的贷款的数量是不是就可以还少一点？
2: 摊薄了，对，
1: 摊薄了嘛，是不是？它实际上还是为了这个促进这个咱们这个房地产这个楼市的这个恢复。
0: 嗯，
1: 它是举措之一。
0: 嗯，
1: 就说把这个现在这个原来大家之所以这个在买房时候有很多这个
2: 压力太大。那现在这个原来大家之所以这个在买房时候有很多这个压力，其中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还贷嘛，
1: 对，
2: 还贷原来就是现在不是好多人说啊还不起贷了，还不起贷了，他们在这因为这个
1: 断贷呀，怎么办呢？这每个月还的太多，压力大。那现在呢，把你原来比方说原来要还同样是100块钱，原来还30年，现在还40年，那你说
2: 断贷呀，怎么办呢？
1: 这每个月还的太多，压力大。那现在呢，把你原来比方说原来要还同样是100块钱，原来还30年，现在还40年，那你说
2: 断贷呀，怎么办呢？这每个月还的太多，压力大。那现在呢，把你原来比方说原来要还4000多块钱，现在可能就4500，现在就还5000，现在这比方说原来你还4000多块钱，现在可能就4500，现在就还5000。
1: 啊，那就是比方说你原来你还4000多块钱，现在可能就4500，现在就差不多了，
2: 嗯，
1: 那就15%，它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减轻这个那个房贷的压力，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就还是更容易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1: 是吧？
0: 它的门槛降低了，
1: 门槛降低了，对对对对，那个它当然它这个也有它自己的这个 规定上自己有自己的门槛，所以门槛呢，比方说这次建行呢，它是两个硬性的规定，一个是它那个延期就是延到40年，这40年只是最高年限啊，原来因为就是30年最高年限嘛，现在延到40年是最高。再一个呢，它不是说每个人你就是贷款的人，比方你现在贷款10年，你想延到40年，那还不行，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现有贷款期限，
2: 再延长的就是限款限有贷款期限最多延迟50%，就你现在贷10年，再给你延5年，贷20年，再给你延10年，是这样，这种延迟方式，就是说你现在在付这个还贷的这个期限呢，可以去到银行去改。
0: 嗯，
2: 你觉得现在压力挺大，你可以到银行去改，原来我这个还30年，我现在压力大。
0: 咱们有听众说啊，那利息高啊，年份越长利息越多呀。
1: 那不，它这种又是跟利息没有关系的，它是这样，当然利息你后来摊薄了，你后面肯定就是看你怎么还了，现在一个叫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咱们现在一般来说，大家通常现在买房，多数人都用的等额本息嘛，等额本息就是说你前期还的利息比重占的大，越往后利息 越薄，所以你这个如果等额本息的这个 买家的话啊，你一从比方三十年、四十年这样延，延时间越长，对你越有利。
0: 嗯啊，所以这个，而且它现在细则不是还没出来吗？
1: 对，
0: 到底这个四十年之后，它这个利息到底怎么算的、
1: 嗯、
0: 啊？还得具体看。而且，我觉得这始终是一个就双方自愿的事情，没有说什么强买强卖，对不对？你首先你自己买房子，那不是自己的一个决策吗？啊，就有的。这个我看有的网友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背的贷款时间更长了，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这个
1: 首先你要想着，国家这次出台这个政策，绝不是为了想占你便宜，
0: 哎，
1: 是想给你，
0: 对呀、啊，
1: 是想给你更多的选择。
0: 那也没有人按着你一定要去买房吧？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你就说，你如果觉得你的那压力时间更长了，
0: 嗯、
1: 你觉得三十年还我不成问题。啊、那你就啊，
0: 你也可以一次性付款
1: 啊，
0: 或者是把它摊在十年、
1: 对，
0: 二十年，对不对？或者是买个不那么贵的房子，不要挑一个太贵的这个地段，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都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1: 他现在无外乎给你多了一种选择。
0: 嗯，对，哎呦，咱们节目正在聊天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已经开始过来下单了啊，有朋友买了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月饼啊，还有朋友买了这个，我看看这是啥呀？啊，还有朋友想过来买那个洗发水，问我在几号链接的啊，在41号链接啊，今天这个施培斯的洗发水在41号链接啊，还有朋友下单了23号，这是啥呀？啊，牛奶啊，这个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啊，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链接的顺序还不太一样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呢，就可以下去转一转。另外呢，这个月饼啊，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那个华美的月饼啊，大家还可以优先考虑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同事跟我们说那个华美的月饼啊，就是已经有那个，就是他已经收到风说，这你们卖的太便宜了，这有点扰乱市场了，怎么能99两盒这么多呢？所以这个大家赶紧去看一下啊，有可能这个价格就是万一后面有没有可能上调的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是吧？这个现在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啊，我们准备了好多款的月饼，包括这个金九啊，华美啊，还有这个王上六的猫山王冰皮月饼啊等等啊。另外啊，我也透露一下，给大家透露一下哈，这个广州的一些大品牌的月饼，我们也在洽谈当中，有可能会给大家上架，但是呢，价格可能就没那么就没有那么划算啊，毕竟这个更高的这个品牌，人家品牌的这个
1: 价多、啊、
0: 哎，这个对吧？就是如果说大家呢对于这个品牌还有更高的要求的啊，或者说我不看价格，我就认准某个牌子的，那您也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一起这个肝吸虫疫情的爆发。哎，这个 一起发生在河南的肝吸虫的疫情，现在呢引发了广东网友们的关注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因为广东人确实有不少人是特别爱吃鱼生的啊，而吃鱼生又和肝吸虫的这个疾病呢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啊今年二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情，肝吸虫病 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的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了，没有出现重症或者是死亡的病例。那这个疾控中心也是提醒啊，说肝吸虫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 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或者要把鱼肉彻底煮熟 就可以杀灭肝吸虫啊。那这个消息为什么引发广东网友的关注呢？因为在广东很多地方都有吃生鱼片的习惯啊，所以呢这个肝吸虫病呢在我们广东啊其实也是时有发生的啊，在广东的不少地方呢都有中招的人啊。那这个我看有的网友觉得不信邪啊，说哎呀这个有一定的概率，还有的说我要是怕我就不吃了等等等等，好像对这个病觉得无所谓，好像吃的人特别多，
1: 为什么中招的就一定是我呢？啊，或者说中招之后有没有那么严重啊？大家还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对，这个侥幸心理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淡水鱼，每一条它都有肝吸虫，这个它叫囊幼，就是那个幼虫嘛，不是每一条都有，哪那么巧赶上我？这是第一。第二呢，啊，我们广东人嘛，这个是常吃这个 鱼生的，我们的吃法，比方说第一个我在鱼的处理上，我是把那个鱼先拿出来，先要怎么这个要静养它多少天，然后肝吸虫就消失了。第二个，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要加调料，那个调料呢它是能杀死肝吸虫的。还有呢，我们吃这鱼生就必须要喝白酒，喝白酒又能杀肝吸虫，等等之类似的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呢，在科学面前，这些说法都是非常苍白的，都是不科学的。就是说，现在那个，就是说吃淡水鱼啊，淡水鱼，我去查过这个资料的，咱们一般，比方说顺德鱼生所谓顺德鱼生主要吃的淡水鱼，就是这个所谓四大家鱼嘛，啊，什么这个草鱼啊，鲢鱼啊，这个鲤鱼啊，就是等等，这都属于叫淡水鲤鱼科的这个衍生鱼，这个鱼淡水鱼，这些鱼呢，基本上都含有肝吸虫的这个叫囊疣，都含有，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就是再一个就是跟你不同的这个养殖方式也有关系，你比方说野生的，野生的这个含肝吸虫的就多，你这个 规模化那种现代化养殖场呢，就稍微小点，或者这个比例非常低。然后那个池塘养的也有，说都有。这再一个呢，就是鱼的品种也有关系。你比方说，我查的最多的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生，最多是草鱼嘛，咱们叫皖鱼。皖鱼里边的实际上含这个肝吸虫的比例是相对来说最高的之一。实际最高的是那种小鱼，那种叫麦穗鱼，就是那小杂鱼。 小杂鱼，如果你是生吃的话，或者半生不熟的吃的话，它那个比例非常的高，肝吸虫比例，甚至最高的时候，有的说最高能达到100%，就几乎每条它都有。然后相对少的呢是那个像大头鱼啊、鲢鱼啊这种相对少，但是它也能达到它的阳性率，就肝吸虫的所谓阳性率的感染率啊，也能达到17%，最高17%。 那个你像刚才我说的草鱼能达到40%，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说咱们有些人吃了以后他没得，没这自己没有反应，没反应是说什么一个可能你运气确实是好，百分之比方说他有30%到40%，你60-70%那些人就是你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可能他你还处于潜伏期，你没发现。 刚才你不在节目里边一直说了吗？他潜伏期应该有20%，20%到30年，你吃了以后可能那肝里边就有了，但是他潜伏20-30年才能爆发。而且这个一旦有这个病以后呢，他这个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像他这个简单的就是，你看他这次这个河南这个病例反应非常快，吃完了以后没几天就开始肚子疼啊什么的。那还有的呢，他如果时间潜伏时间长呢，可能还造成什么，比方肝硬化呀， 什么胆囊炎呢？ 甚至是肝癌啊等等都有可能。咱们以前我记得也看过一些，原来我们那个节目里边拍过一些新闻，那做手术取那个干细虫，那很恶心的，那小虫子很最长能长到那个这个五厘米，
0: 嗯，
1: 挺长的那种一个虫子
0: 啊、
1: 最长。所以它这个病呢是，这个咱们吃鱼生呢。和那个就是咱们平时吃那个鱼生泡这个，经常说叫泡芥嘛，
0: 嗯，
1: 泡各种什么那姜啊、蒜呐、这葱姜蒜来，能不能杀死这个肝幼虫呢？是杀不死的。
0: 嗯、
1: 据说那个幼虫呢，有人实验过，在醋里边你泡两个小时，它都不死。
0: 我还听说过什么说多嚼一嚼就能够把它在口腔里就把它嚼碎，
1: 那不可能啊。那你这不笑话吗？
0: 都不行，
1: 那不行，绝对不行的。另外一个呢，咱们以为比方说在清水里边，我野外买回来，或者你让他那些商家都是在这清水里边养了一段时间的，把这个所谓肝吸虫就能清掉，谁也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肝吸虫呢，它不是长在它的消化道里边，它是长在肌肉里边的，
0: 嗯，
1: 长在肌肉里边的，它肉里边有，所以你这一口下去就有可能就嚼了多少个肝吸虫进你肚子里边来了。
0: 嗯，
1: 它这个肝吸虫这个病呢，它是就是藏在淡水鱼里边。实际上咱们经常吃这个什么金枪鱼啊、三文鱼啊，海水鱼倒没有肝吸虫，但海水鱼它有另外的病，它另外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肝，
0: 反正也有寄生虫，
1: 也有寄生虫，
0: 也有寄生虫的概率。
1: 但是它那个寄生虫呢，海水的寄生虫呢，它是一般在那种专业的那种冷冻情况下，它能杀死那个细菌
0: 啊。
1: 比方说，它专业冷冻就是这个零下20度到35度、
0: 嗯、
1: 这个温度，它能杀死那个、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家里的冰箱是不行，咱们家里冰箱一般那个冷冻，也就是-18度，
0: 嗯，
1: -18度达不到那个温度。但是呢，就是海水呢，相对来说它那个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它因为它没有肝吸虫这种、
0: 嗯、
1: 肝吸虫这个就是产在淡水鱼里边、
0: 嗯、
1: 淡水鱼里边你不管是怎么养的它都有、
0: 啊、
1: 所以它这个非常的麻烦。
0: 是，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啊。有朋友说我们河源龙川没有一家酒店是不做鱼生的、
1: 嗯、
0: 那好吃是好吃，好吃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对吧，好吃是一回事儿，但是它的风险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而且我还看到有网友说在我们那儿啊吃鱼生啊，就是大家都戒不了这个吃鱼生、
1: 嗯、
0: 但是呢每年都会吃打虫药，就是这个吃完、嗯、但是每年大家也都在服药，服完药之后呢继续吃、嗯、有这种情况 啊这个实在戒不掉这个美食，但是呢这个吃淡水鱼生有可能感染肝吸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还是要重视啊，不能过不能，特别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到一些吃鱼生的地方来，你可能没有当地人这么有经验、
1: 嗯、
0: 有可能中招之后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就非常的麻烦。
1: 一定要满足这个口服的，也确实就像这个朋友说的，先到医院检查检查、嗯、看看这个是不是有肝吸虫、
0: 哎、
1: 因为现在治疗这个肝吸虫驱虫现在医学上好像是这个医疗办法还是比较成熟。
0: 嗯。

0: 咱们有听众说血吸虫病五十年代全民根治血吸虫病都忘了吗？啥意思啊？血吸虫病跟肝吸虫病不是一回事吧？那不是一回事，它那血吸虫是那种叫大肚子病。哦哦，那个大肚子病，咱们这个毛主席都原来都写过诗嘛，专门写过一首词，专门就是中国后来消灭了大肚子病以后。
1: 咱们全国举那个叫什么肝腹水吗？还是啥？
0: 不是，就是这种
1: 腹水，就肚子大，
0: 大肚子病。
1: 大肚子病，这种是这个叫水吸虫。啊，水吸虫，是，那是传在稻田里边的。嗯，我看到不少朋友这个在给我们留言啊，有朋友说新宁鱼生很多人吃，十家本地饭店起码有七八家是做鱼生的。
2: 有很多地方都是做鱼生，而且做的也很摆盘呢，各方面都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这个就是吃归吃啊，但是他反正这个风险要跟大家讲清楚，是吧？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段半点报时，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在直播间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来买买买。我看到有朋友已经买了那个华美的月饼了啊，有朋友说金九月饼现在下单会不会有点早？没关系，反正我们会一直挂着链接的啊，你来看看就好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北京时间16:30，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 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

0: 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和我们留言互动，和我们点赞啊，和我们来买买买。有朋友说这个黑松露果仁脆皮叉烧月饼啊，这金九出的新口味是不是甜呢？特别甜呢？我看了一下啊，人家主打的叫酥香脆三重口感啊，黑松露菌香，果仁酥脆，还有叉烧的咸香。哎呀，这个金九怎么往这方面去创新呢？这跟风行学的吗？这个黑松露脆皮叉烧，大家喜欢这种创新口味的啊，觉得送这个传统月饼体现不出自己的独特，那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金九的这个月饼啊。这金九反正他出的那个果仁是他的，我觉得是它供应链当中的强项，对吧？因为它主要是做五仁月饼，五仁月饼它里面都是一些果仁嘛。然后它现在是创新这个叫2026新品啊，黑松露果仁脆皮叉烧月饼。
1: 主要我觉得黑松露主要现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以前咱老百姓吃不起黑松露。
0: 你要前些年这个月饼至少给你在前面再加个一，
1: 对，
0: 后面再加个零啊，有可能。现在只需要85块钱，你就可以拥有这个600克的月饼礼盒啊，黑金色的。哎呀，这个看着很高档，这个礼盒，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在下方的小黄车里有各种各样的月饼礼盒啊，我相信大家总有一款适合你，好不好？喜欢甜的就去下单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月饼，那个真的很好吃啊，就是像那个雪糕一样，一打开一阵很浓的榴莲味道，并且它的这个质量很靠谱的啊，便宜。八十八

0: 起一盒，然后两盒一个礼袋装的话只需要130多块钱啊，这个猫山王月饼本来就是很贵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开学三件套把家长这个荷包要掏掉一大块。嗯，这个开学临近啊，这个开学数码三件套呢就进入了选购高峰期啊，这我还真是我都不知道啥是数码三件套，看了这个才知道。
1: 你那个时候还没有，
0: 我那时候没有这个三件套。三件套是啥？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这就属于开学三件套啊。就是为什么又要有平板电脑又要有笔记本电脑呢？就是这个还不太一样，功能不一样啊，一个便携，一个呢功能强大。就是有时候你做不到这个又薄，但是呢又，就比如说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剪那个视频，那时候视频得用那种专门的软件剪嘛，然后呢只有我们有个同学是台式机，用那个机器剪你才能把它剪好，你如果用那个平板剪是剪不了的。所以呢但是呢你上课的时候你又不能把台式机弄到学校上课的那个课堂去嘛，你只能拿个平板去。但那个年就是在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买的台式机，买笔记本电脑呢还是要咬咬牙，就是不是标配。但现在我感觉好像真的没有这个，有点好像这个学就没法上的这种感觉了。
1: 一个是可能教学的这个教学上可能用这个更多。另外一个家庭条件肯定是好了。以前这个大家买不起，就像你那个时候可能都买不起，就不是买
0: 的很贵
1: 啊，压力
0: 很大，觉得好像可买可不买。
1: 对，那现在呢，
0: 学习必需品。
1: 对，现在一个是学习它用的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呢家里条件也能跟上。
0: 而且那个年代的话手机不一定特别贵。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你如果买一个特别不大好的手机，感觉很多功能还用不了。
1: 是。
0: 那现在呢说的是啥呢？就说这个涨价呀，涨得挺多啊。以前为什么涨呢？也有记者去问了一下，说那个硬盘涨得多。
1: 对，
0: 以前硬盘是400多，现在要1000。
1: 是这个整个涨价呢，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被 AI 闹的。就是被 AI 闹，
0: 还是被 AI 闹的。
1: 从去年开始，这个 AI 因为现在它 AI 呢，它要消耗很多的那种比较高端的内存，所以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内存呢，已经涨的是国际市场啊，涨价涨了7-8倍了，甚至有更多的说是涨到10倍了，这个所以呢，现在呢，之所以这个现在笔记这三件套涨了，是因为什么呢？没人生产你这东西了。大家这些所有原来生产内存的这些厂，因为生产内存的主要是三星、美光和那个海力士，这三家大厂，这三家大厂在生产内存，内存和硬盘这个东西呢，他们主要现在给供应给 AI 那些大厂了，就搞 AI 算力的那些人，他们需要更高端的大量的内存和硬盘，所以现在把产能都挪到那儿去了，原来三条生产线可能有2条。是生产咱们普通这个家用电脑啊手机这些的内存的，那现在可能都调过去生产那个，所以现在是产能不足，产能不足是最大的问题，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据说这个大厂现在就连大厂自己现在都在抢内存，就是他们的那个供应量都供应不上，
0: 就是人家就是批量采购的，
1: 对吧，
0: 然后而且呢
1: 他什么，再一个呢他就是利润高，就是越高端的内存呢什么利润越高，你这个像咱们普通用的这种电脑啊手机这种，它利润相对薄一点，所以厂家一般都优先把产能优先布置在那边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 AI 那个它不光是需要内存，它还要比方说你像你的这个 CPU 啊，你的显卡呀，这些东西呢也是现在不是这种被这个高端的这个 AI 那个服务器啊，它用的那个东西啊，它的那个价格是你普通这个笔记本的8-10倍、
0: 哦、
1: 所以那它利润高得多、所以这就是所有的几乎你包括现在这个叫什么叫这个顶尖的几个制程，就是什么3纳米、2纳米那些，不是只有什么台积电能生产吗？他们把那个价格也打，因为现在需求量高啊，他们把那个价格也打上去了，所以现在整体上内存产能又不足，然后这个价格又稍微提了一点
0: 啊，
1: 所以整个就提上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刚才说现在是开学季，要开学季呢大家都集中要购买，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大家产能已经不行了，现在大家都集中在这段时间买，所以把这个产能不足这个雷呢，就是明显的就给引爆了，所以现在这段价格是最高的，这段时间你去买也是最不划算的，等过了这个风 都过了这个风，可能过两年，过两年你大学也毕业，
0: 要不就二手的，
1: 对，
0: 二手看行不行？
1: 或者是什么呢？不要要求那么高，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呢，咱们真正你哪怕上了大学，很多那个这个在课堂上或者在你的这个作业当中要能用得上的，这个也不用那么高配的，
0: 嗯，
1: 不用那么非得要那个顶配，
0: 嗯，
1: 就像咱们平时这样一买手机就得买旗舰，就买10000多的那种，实际上可能4000-5000那个也就够了，
0: 嗯，
1: 没必要追着那个时尚潮流来走
0: 啊。那学生嘛，总希望就是我好不容易进大学了，你家长，嗯，你再找家长批一笔钱有点难嘛，
1: 就
0: 觉得说
1: 机会薅一把啊，
0: 对，薅一把嘛，是不是？家长支持一下，
1: 嗯，
0: 我们有听众说了，2007-2008年在广州读书的时候，不说电脑贵不贵了，就宿舍电脑的网费，一个月30多块钱，只给你2G的流量。
1: 嗯，
0: 2007年2G。嗯，你如果不下载电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那肯定那个就是现在大家的使用，因为以前的话，可能它是那种要插那个网线，
1: 嗯，
0: 但是现在 WiFi 越来越快了嘛，嗯，所以就是还是变化还是比较大。
1: WiFi 也要用流量啊，它现在是什么？关键是什么？现在它那个一般的大学生，比如说下电影啊、玩游戏啊这些东西，现在那个游戏的那个占的流量大呀。这个游戏复杂呀，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个，像我玩那个时候，打个坦克，嗯，那你就有个有个几百 K 就差不多
0: 了。以前的游戏的那个分辨率没那么高，
1: 对对，要求不一样。嗯，
0: 以前玩什么什么三国什么什么类似那种啊，我都记得，都是比较
1: 现在流量已经
0: 比较
1: 很便宜，
0: 粗糙的那种画质，
1: 30块钱，30块钱能差不多能弄个100个G 了，
0: 嗯，
1: 说每年那个时候就2G，
0: 对，
1: 便宜的多了。
0: 哎，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数码产品的投诉量现在是挺大的啊，那到底有哪些问题？
1: 嗯，
0: 主要有5类啊，一个叫概念营销，什么 AI 速成啊。提分神器呀，学生定制版呢，啊，这些呢听上去很高大上，但是一旦出现这种什么所谓定制版啥的，其实是配置缩水，效果不实
1: 啊，
0: 给你就有点像那个现在有的叫什么电商版，他给你搞一个那种就是缩水的，
1: 嗯，
0: 啊，这种最好不要啊，最好是线上线下同款的，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靠谱。还有什么呢？低价引流，比如说0元领平板啊，什么0元秒杀学习机，这个背后主要是啥呢？捆绑高额的话费。还有什么会员的年费，
1: 啊，
0: 实际上你是越花越多，
1: 给你搭一些东西，啊，
0: 哎，我就是中招的啊，
1: 嗯，
0: 我上次买个手表，他就给我捆绑了那个好几年的那个话费，但是真的很诱人，为什么呢？他给你大额的打折，就是那个表本来应该是好，就是过千，好几千还是多少，反正最后折来折去，加上各种补贴，拿到手才800块，当时就心动了，
1: 嗯，
0: 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后悔，
1: 怎么算就算不过人，
0: 对，因为签了3年的那个，就是你必须要保持这个高价的那个手机套餐，
1: 对
0: 啊，就想来想去有点后悔，嗯，然后还有什么呢？货源有坑啊，就是不是正规渠道给你搞的那个翻新的机器，
1: 嗯，
0: 还有演示机冒充新机去售卖的情况啊，你一旦出现问题，这个维权根本就很难想啊，
1: 嗯，
0: 还有霸王门槛，比如说已拆封啊，已激活呀，拒绝给你7天无理由退货呀，啊。这个我也遇到过，我网购了一个，我还是在那个官方网站上买的一个那个手机啊，
1: 嗯，
0: 一拿回来就是黑屏
1: 啊，
0: 结果你再找他退，他说那你得专门到我们指定的网点去开一个证明，
1: 嗯，
0: 证明你这个机器有问题，
1: 嗯，
0: 我们才能给你退。哎呀，那个跑啊，就是跑了好几趟，最后就是这个退机器它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而且这个就是当时买的时候那个网站它送货的时候非常方便，给你送到门口。退的时候快递人再也不上门了，你得自己跑到他们的那个网点去开证明，得一系列的，总之跑了很多次。而且后来我们同事也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网购的时候还是官方店啊遇到的这种，就是一拿到手就是坏的手机，有这种情况啊，大家也要注意避雷。另外还有这个质量风险，没有3C 认证的什么充电宝、充电器、音频，这些都有安全隐患啊。所以呢，现在虽然开学了，大家比较买比较这个时间比较紧啊，但是呢也需要擦亮眼睛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这厂家啊，什么厂家放长线钓大鱼是吧？还有朋友说，现在大学生啥都 AI 了，也不学习了，不是 AI 跟学习不矛盾，
1: 对，用 AI 学习了，
0: 您这个观点得更新一下， AI 和学习不矛盾。如果说我们前两年还在讨论说在大学里学习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现在已经 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人讨论了，基本上讨论的就是你如何用 AI 的这个话题，就包括老师的思维都在更新。前些年可能还有些老师抵制 AI 的，说绝对不能用 AI， 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大家发现了没有啊？还有朋友说了，现在新手机下一代的配置居然比上一代还落后，说上一代有 NFC 的，下一代还取消了，那就给你减配了呗，对吧？他可能是因为成本，
1: 现在就是成本高了嘛，
0: 成本高了，他要覆盖这个成本，主要是这个问题啊。全世界都在为我鼓掌。我们还真有朋友下单了那个金九的那个叉烧月饼，哎，您到时候收到货了。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吃啊？如果是自己吃的话，给我们回馈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包装还相当高级啊，这个黑色、金色的这种配色，而且呢，它那个里面就是单独的每一个月饼，还又有专门有个小盒子装的。它这个金色还是那个就是山脉的那个造型啊！哎呀，这个看着。
1: 送礼很拿得出手，
0: 送礼很拿得出手，而且它真的不贵，它中间还满满的都是那个又是果仁啊，又是那种，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它成本不低啊，但是人家只卖80多，哎，还是礼盒装的，礼盒装的这个快递费都贵一点，大家知道不啊？所以这个12号链接啊，大家如果是想送点这个创新的，可以去看一看金九2026年新品啊，这金九月饼是吴川的，我们广东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月饼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很识货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金九月饼很好的啊。另外那个金九的传统的大月饼，就一个大的那个月饼，
1: 一盒一个那个
0: 啊，一盒一个的这个也有卖的，11号链接啊，115，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斤装的各种各样的果仁，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金九的月饼我就不多介绍了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另外呢，还有朋友刚刚下单那个华美的月饼，99两盒的啊，这个14号、15号都是99两盒，14号是那种纸的硬纸的那种包装，然后15号是那种铁盒的，敲起来坑坑响的啊，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有说，深圳华强北不是翻新的吗？那这过去式啊，就是华强北现在人家走的是高端科技路线。啊，因为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朋友的朋友是做那个叫什么呢，山寨手机的，然后在前些年听他说呢，说哎呀，现在就是这种产线都不行了，说那朋友已经干不下去了，以前做的生意很大，后来山寨机已经没有人做了，就这个产业已经被打击的没法生存了，属于是啊，这个也是我们叫什么呢，知识产权维护的一个成果。
1: 对，一个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本身产业升级，原来华强北最开始是从那种批发市场嘛，是吧，电器批发市场很多那种这个假冒伪劣，那最开始都是难免的，然后随着你打击力度的深入，再加上本身这华强北它整个在产业也在升级，不断的从原来一开始它整个积攒了一定的实力以后，它也生产开始是真的了，打击就是这个出台自己的品牌，打自己的品牌了，所以现在华强北是一个相当正规的一个这个市场，
0: 而且还定制，
1: 全世界人都来，不是咱们中国人在那买，全世界都到华强北买东西。
0: 咱就不说华强北，我看见那个广州的那个那条是啥路啊？就是老城区那边，在那个原来的那个什么南方大厦附近吧，我就看见它有一个地下的那个数码商城啊，
1: 对，
0: 人家上面都写了，就是说可以定制，相当于比如说你在什么地方地区卖啊，比如说你在非洲卖，或者在什么中东卖。我可以去给你印你的标志，你可以在当地，用我们的那个手机贴牌的，就贴你的那个标给你定制，你想要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功能。比如说像那个非洲的那个传音手机卖的特别好，为啥呢？就是因为那个它的那个调的那个设置参数啊，特别适合黑皮肤的人
1: 啊，
0: 拍的特别好看啊，所以这个手机在非洲卖的特别好，它就是有定制的这个需求。
1: 对对对，
0: 每个地方的人审美还不一样，比如说我的那个手机它就自带美颜嘛，但是有的地方的人他不喜欢美颜啊，但他不需要说给你整个高鼻梁大眼睛，人家有的地方人家本来眼睛就很大。
1: 中国人就是喜欢美白，人家西方人喜欢美黑，
0: 哎，人家希望美黑，然后希望那个。这个高鼻梁不要太高啊，是吧？脸人家本来就是那种细长脸，人家就想要圆一点的，对不对？那这个每个地方的想法不一样，咱们的厂商都能实现啊，所以都到咱们中国来订手机啊。这个还有朋友这说到三星的手机啊，说三星的手机还有那个之前还爆出过那个炸掉的那个 那个事情
1: 啊，那是很多年，
0: 那是好久以前了。
1: 对对对，三星手机之所以在国内就是这个销量一下子就是声誉一下下去，跟那个时候的它倒不是说它那个爆炸发热，因为那个年代那个手机智能手机

那个口袋里就是一团火，然后他把那个手其实扔给了那个司机，结果司机哗一下扔到那个窗外去，那视频特别的火。但是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大家使用这种电器还是就是包括这种电子产品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个还有说这是陈妍希在主持吗？啊，你喜欢就好，好吧，我是谁不重要啊。 谢谢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啊，我看到这个不少朋友给我们点赞都超过100次了，大家可以这个一边点赞一边去下面逛一逛。今天除了这个逛月饼之外啊，这个月饼呢其实还没到 中秋节您也可以再观望一下哈，但是我们反正一直都会挂在上面。然后呢还有，哎，我觉得那个早餐特别好，那个早餐在哪儿呢？ 33号链接那个包到啊。 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大家知道吧，就是早上啊你怎么给孩子做一个这个又快又好的早餐，那这个其实是很考究这个家长的水平的啊。那这个包到呢这种就是属于是你只要从那个冷冻那里面把那个早餐拿出来一蒸，很快就好了啊，你都不需要到楼下去买。而且小孩嘛，他如果到外面去买的话呢，那个塑料袋是吧，他 还是会有点担心那个微塑料的问题，但自己在家蒸就没这个问题啊。33号链接的这个包到，到手6包的这个干蒸烧麦，而且还送2只玉米鸡啊，才59.9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每包里面会有4个烧麦啊，就是这个烧麦还是那个非遗的，而且包到也是大品牌，就是我们现场买的也有啊，就是 全国有1000多家门店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把它的那个电商的渠道给大家上架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33号链接啊。 对于我们现在即将开学的家长们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救大家的一个商品啊，去买买这个早餐啊。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呢接近尾声，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物，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说说您的这个和我们一起聊聊您的想法。稍后啊跟大家来说说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文章的标题叫中国男人正在 抛弃皮鞋，就是说这个皮鞋曾经是这个男性在商务场合的标志性配置，但是现在呢，啊，这个皮鞋大王奥康国际的业务啊，就是现在 真的是出现了些问题啊。从2022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4年亏损了，亏损的金额超过9亿元。哎呀，真是很不容易。现在不光是这个皮鞋穿的人变少了，就是我感觉女生穿高跟鞋的人也变少了，大家都很喜欢蹬一个那个要不就运动鞋，要不然就是凉拖啊，这岳伟老师今天是，哎，今天居然岳伟老师居然穿了个运动鞋啊，这有时候是凉拖啊。这个广东人穿凉鞋穿这个什么人字拖呀，穿拖鞋，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对这个广东现在这个雨季有点长啊，所以穿这种越来越舒适越来越适合这个日常穿着的鞋，现在好像变好了啊。我觉得稍后呢我们可以去聊一聊，就是皮鞋曾经在这个中国男士的 这个鞋柜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小时候买过一双100多块钱的皮鞋，80后啊，买过一双100多块钱的皮鞋。他说在他小时候，这双皮鞋可以说是全班最贵的，而且他穿这双皮鞋经久耐用，还可以拿来踢球。 哇，我说皮鞋拿来踢球，他说是啊，他说这个皮鞋就是当时踢球都踢不坏，然后说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小他还是学生啊，就学生穿皮鞋，大家都觉得特别有面子。现在真的很少见，哪有学生穿皮鞋，很少见了啊。那大家怎么看这个话题？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个皮鞋相关的话题。

我们同这个朋友们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也有朋友已经下单了那个包到的烧麦啊，还有朋友问那个冠华的南瓜子的啊，南瓜子也在下方的这个链接里面，37号链接，大家想要复购的也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稍后在5点钟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刚刚说到的关于皮鞋的话题，以及有朋友说了穿洞洞鞋比较多，洞洞鞋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我们稍后呢回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皮鞋曾经多么的风光，现在又有多么的暗淡啊，这个大家还在穿皮鞋吗？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一双皮鞋？到底是多少钱买的呢？也可以跟我来说说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啊。
1: 我听电台说吴勇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0: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1: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0: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今年8月，已经连续2年吸纳超过10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为了加力推进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今年秋季广东将在全国重点高校继续组织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活动将于今年秋季学期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14个省、直辖市100所重点高校，以万起进。

0: 百校专场的形式送岗上门，向全国的优秀毕业生发出越聚英才越见未来的秋季之约。活动将在九月中旬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重点高校同时启动。九月份的活动覆盖了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区，将密集举办校园招聘55场。记者唐梦媛报道，广州全市的中小学将迎来全面开学。受开学送学车流、日常通勤出行和降雨天气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预计广州中心城区早高峰出行的时间较暑假期间提前大约40分钟，出行的高峰集中在7:20到9:00。中心城区尤其是校园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明显增大，整体路网交通运行可能将维持在轻度拥堵、中度拥堵等级。从局部的路段来看，环市路、东风路、广州大道、黄埔大道、工业大道等核心主干道高峰时段的车流量将明显增多。东风东路、中山一路到中山三路、农林下路、应援路等教育资源密集片区容易出现送学车流聚集、短时交通缓行情况。部分学校周边道路受到空间条件制约，路宽相对较窄，车道偏少。7:30到8:15送学高峰期间，通行的压力将有所增大。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903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247人失联。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的数量已经降到每天5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此前承担全球大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但是由于近期中东局势反复，海峡通行时断时续。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 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薇老师，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刚刚在跟大家一起这个就是广告时段啊，在我们荣媒直播间里跟大家展示了一下我们的那个现有上架的月饼啊，然后呢跟岳薇老师讨论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月饼又硬， 然后又甜，后来岳薇老师说你那吃的是北方月饼哦，整了半天小时候吃的是那个老家的那个月饼，北方月饼就没搞清楚。这个其实啊，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们不在如果说不是在本地去吃的话，很少能吃到广式月饼呢，是这个还真的和月饼的保质。 就是它跟它的那个保存的那个技术的提升是有一定的关联的。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在搜那个资料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给大家上的那个华美月饼人家有一项，就是说它当年是首次把那个以前那个月饼七天的保质期延长到了六十天，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然后让广式月饼能够走到更就是全国更广的地方去。就为什么广式月饼大家全国人民都很喜欢呢？岳薇老师说是因为它软和，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月饼特别硬，然后就爱吃皮，我就爱吃表面那一层，然后中间就是什么红丝绿丝的，就感觉那个反正就不爱吃，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甜，也不知道为什么中秋要吃月饼，小时候很困惑啊，觉得这好端端的为什么中秋节要吃这玩意儿啊。但是后来呢就哎吃到那个双特别是那个双黄白莲蓉，因为那个黄呢是咸蛋黄，那个莲蓉呢又是甜的， 哎，就是它那个味道综合起来特别好，就是能够，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月饼太大了，现在又改良了，现在月饼越做越小，你发现没有？就是它那个分量啊，做的越来越精致，哎，这个我觉得就是特别好。
1: 像你像我刚来广东的时候，我一个人每次吃两块月饼，就这个两个。
0: 大的。就是普通的这么大一个。那很大了。
1: 现在月饼都那么小。
0: 对，现在就是因为现在你人吃不了两个了，是不是？现在能吃两个角就不错了，就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月饼不稀罕了，是吧？比月饼好吃的东西有的是，
1: 是是。
0: 那个时候呢，有块月饼那是很不得了，我。
1: 月饼不稀罕了，是吧？比月饼好吃的东西有的是，是是。那个时候呢，有块月饼那是很不得了，我说啊，还有这样的月饼，而且很好吃。枣泥月饼，它是而且是带着热的，出来是热的，白皮儿的那种。对，白皮儿的那种。但是这个月饼呢，它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保存不易保存的问题，就是它一旦离开了那个就是新鲜做出来时间久了，它就没那么可能也就
0: 放一天两天。
1: 所以这个我们广式月饼还是很有优势啊，大家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我们现在有这个各种各样有那个传统的，比如说什么七星半月的啊，还有那个创新的，什么脆皮叉烧之类的这种口味的，这个金九的月饼啊，脆皮叉烧的，然后那个七星半月是那华美的月饼，而且华美的月饼还有那个99两蹄的啊，朋友们这个 包装非常的漂亮的，就是您可以自由去选择啊，这个价格就真的是没谁了啊。还有那个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月饼特别好吃，这个130多只，两盒只要130多，建议大家买两盒。买两盒的话呢，它一方面是便宜，另外一方面呢，它给的那个袋子就会更大，有个大的那个提的那种保鲜的袋子，它是冷链发货的啊，就是顺丰冷链。 京东顺丰啊，二选一，给大家发的这个冷链的发货，就是到家还是硬邦邦的那一种啊，可以当雪糕吃，特别的香甜。大家可以下方看看月饼啊，现在距离这个中秋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个完全可以去这个考虑一下到底该买什么样的月饼了。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皮鞋的这个话题啊。有朋友说下大雨了没法回家了啊，那您就安安心心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啊。这个说到下大雨，刚刚有朋友说 这现在都最喜欢穿的就是洞洞鞋，为什么洞洞鞋呢？因为洞洞鞋就是下雨天穿真的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干得快，而且呢那个穿上去一套进去非常方便啊，就这个是洞洞鞋的一大优势。还有朋友说从小到大就没有穿过皮鞋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关于皮鞋这个话题会被报道呢？其实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啊。这个里面提到说一套西装笔挺配一个锃亮的皮鞋是影视剧里边啊男性在商务场合的标志性配置，但是现实当中呢这个传统正装皮鞋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抛弃，这抛弃打了个双引号啊。他其实最主要的在说啥，其实是在说这个皮鞋，被称为是皮鞋大王的奥康国际，奥康的鞋，大家奥康这牌子应该听过吧，奥康
2: 皮鞋，中国第一大皮鞋品牌。
1: 对，这个在奥康国际的业务里呢，这个男鞋占比是超过60%的。从2022年到2025年，奥康国际已经连续4年亏损的金额超过9亿元。那这个最近呢，他又交出了2026年半年的成绩单啊，营收7.69亿，同比下滑28.88%，净利润呢1757.43万元。虽然说终于是结束了4年的亏损，但是扣来扣去啊，最终还是亏了600多万。啊，就是这个，而且还有什么呢？2019年富贵鸟啊，这个牌子，也是退市破产。红蜻蜓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业绩亏损，就是这些都是曾经非常风光的国产皮鞋的这个企业，现在都不大行。
2: 对，就是这个皮鞋呢，刚才这位朋友就讲的，他从小到大到现在没穿过皮鞋。
1: 嗯，
2: 我也一样没穿过皮鞋，但是尽管都是没穿过皮鞋啊，
1: 那得有吧？
2: 不是，但是场景和时代都不一样了
1: 啊，
2: 情况不一样了。他是因为生活好了，他不穿皮鞋。我是那时候因为穷穿不起皮鞋。我们那个年代的
1: 就是皮鞋很贵是吧？那个时候
2: 那个年代，皮鞋少，皮鞋贵。
1: 嗯，
2: 然后这个你能够穿的这个场景也非常的少。
1: 嗯，
2: 所以你这个穿着这个问题啊，它应该跟时代、跟场景、跟观念。它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说？你看，我
1: 就不流行。现在是，
2: 首先是从时代人讲，我们年代穷，你这个家里就买不起皮，那个皮鞋怎么都几块钱一双。
1: 嗯，
2: 我那年我记得我第一双皮鞋是我几乎我高中毕业那年
1: 啊，
2: 我哥那时候已经去这当兵了，在外地通过一个什么渠道能买一双皮鞋9块钱，
1: 嗯，
2: 买了以后就寄给我了，那是我第一双皮鞋，高中。马上毕业了，就是从小没有穿过皮鞋。为什么？你第一个你家里穷，第二个你没有穿皮鞋的场景，
1: 就没有这个场合需要穿皮鞋。
2: 对，没有需要，就是生活这个场合是跟生活水平相关的
1: 啊，
2: 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你比方说你这个比较贫寒的或者比较边缘地区的人，他为什么他不需要皮鞋？因为没有穿皮鞋的机会，你也不需要去什么到一个什么这个。听演唱会，你也不需要去看什么博物馆，你也不需要开一个什么什么会议，需要人家要求穿正装，你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这种场合少。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场合
1: 啊。
2: 那现在的生活，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阶层也在提高了，所以阶层在拔高，阶层拔高以后，你这种场合多了，你一参加工作以后，哪怕你说单位这个聚个餐都要去穿个正规点的，开个年会要穿个正规点的，你都要穿个什么皮鞋啊，穿上正装啊去。以前是没有这种场合，这是第一。第二呢，场合现在多了，但是场合现在分得越来越细了，不像以前。以前是除了你在那干活，或者在车间里干活，或者在农田里干活，你不需要穿皮鞋。
1: 嗯，
2: 只要稍微正规点的场合，你都需要穿正装。
1: 嗯，
2: 你就说如果这有条件有的话，你一定要穿正装。
1: 嗯，
2: 哪怕那时候可能你就要去，比方那开家长会去见个家长，都要把皮鞋穿上。
1: 哎，我听说以前要进那个广州的那个友谊商店啊，那个时候是最早一批那个全国的商场，就是高端商场嘛，说进友谊商店都得正装。
2: 那当然，
1: 穿上皮鞋才能进商场。
2: 而且这不是你穿上正装都不让你进，你必须要有那个什么，就是这个
1: 嘉宾证
2: 啊，就是回侨那个叫侨胞证
1: 啊，
2: 或者是这个外
1: 国亮证才能进去。
2: 然后还要手里你还要有那种叫外汇券。那个年代里边你有钱，哪怕你有美金，你有钱你进这个大的商场去买东西，都不让你买，买不了，你非得要用外汇，就外汇券，就是外汇和人民币之间的一种兑换券，用那种专门的券才行
1: 啊，
2: 就是这种叫场合。你现在比方说以前所谓的这些大的公司，这个你必须就单位哪怕开个组会，你可能都得穿正装，要不然领导不高兴。
1: 哦，这样子
2: 啊？领导当然不高兴了。你像我刚进单位那时候，你如果穿这个洞洞鞋，你就来了，门口就给你喊出去了。
1: 哦，这样子。
2: 不允许，那就说你很不重视这个工作，是吧？就是那现在呢，就是从一个不管咱们单位了，你很多单位对这种着装的要求都比以前要松，也不是松，就是说要求你可以更舒适了，是吧？往休闲方向发展。
1: 对，
2: 再一个呢，就是 大家对这个服装的理解也不一样。
1: 嗯，
2: 以前呢是什么呢？以前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什么？男人呢，你看他这个人有没有品位或者生活条件怎么样，就看他鞋。
1: 哦，
2: 哪怕上身穿的衣服都破了一拉撒，但是有一双好鞋，比方有双皮鞋穿的、
1: 哦，还有这种说法。
2: 哎，这马上这品位就提上来了。
1: 啊、哦，
2: 就相当于现在你这个背一个什么 LV 了，这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2: 啊，它是一种品位的象征。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呢？那个时候最看不上的人是什么？主要是这个人不会穿，
1: 嗯，
2: 穿那个西装底下穿一球鞋，
1: 嗯，
2: 那这是完了。
1: 对，也好的，这个好几年前我还听有人调侃过，你看这个怎么底下穿了个波鞋
2: 啊？上面穿着西装
1: 啊？上面穿着西装，
2: 啊、这人就250，
1: 西裤怎么配波鞋？
2: 对，这绝对
1: 现在太常见了。
2: 现在这个是标配，
1: 啊、
2: 现在那别
1: 都是波鞋，
2: 余承东开新闻发布会都这么穿。是吧？你看上次那个库克，
1: 嗯、
2: 那个开那个苹果手机的发布会、嗯、也是这么穿的。
1: 嗯，哎，所以我现在发现有一些这个高端的那些运动鞋啊，
2: 嗯、
1: 它还出那种黑色的，就是商务款。
2: 嗯，
1: 我觉得就是应对这个潮流，就相当于这个你外形你看上去它跟那个西装还挺搭配，
2: 嗯、
1: 但其实它是个运动鞋。
2: 啊、对，那它就跟刚才你讲那个
1: 奥康科技，
2: 它这个现在不是老亏损吗？亏损以后它。
1: 嗯，
2: 这个改革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生产那种叫皮运动鞋、
1: 嗯嗯、
2: 皮鞋和运动鞋
1: 皮运动鞋、
2: 往这个方向发展，
1: 疑似没招了
2: 啊、对，疑似就是说反正怎么创新嘛，
1: 真的是没办法
2: 啊，就跟这个月饼似的，
1: 嗯，
2: 皮鞋人大家都现在不穿皮鞋了，觉得皮鞋原来不穿的，其中一个是刚才咱们风尚上这个有变化、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皮鞋穿的确实不舒服。
1: 有朋友说他说不好的皮鞋会臭脚，我爸就吃过这个亏。
2: 对对，
1: 你是在家里没少被熏是吧？
2: 对，他就是他捂脚啊，
1: 捂脚，
2: 然后另外一个他穿着不舒服，硬了、
1: 嗯、
2: 是吧？那他终究就是刨开时尚的因素以外，他终究一个不舒适性的问题。
1: 嗯，
2: 那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然后这个再加上工艺各种提高以后，那他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皮鞋生产的也跟运动鞋一样舒服，
1: 靠往运动鞋靠
2: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思路。所以奥康科技现在很多，你看那个什么这个余承东之类的穿那个运动皮运动鞋啊，
1: 皮运动鞋，
2: 它叫皮运动鞋
1: 啊，
2: 看着还像皮鞋，就像你说的，它跟那个西装还比较搭配，
1: 嗯、
2: 但是它的舒适性一点不输运动鞋
1: 啊，
2: 就它的鞋底儿什么的，还是按照这个运动鞋跟皮鞋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嗯，
2: 这个
1: 底
2: 啊，对，它的这个底，它这个要更新换代很快。因为他随时跟着潮流走、
1: 哦、
2: 年轻人上个月出了一款什么什么，他老跟你这么说买鞋，哎，上个月哪
1: 新款
2: 啊、有一款新的什么什么的，
1: 而且现在还叫什么搞得跟手机一样，什么 Pro 版，
2: 嗯，
1: Pro Max 版，
2: 对
1: 啊，
2: 然后他就
1: 说
2: 对他里边加了什么科技很合、
1: 哎、
2: 他的鞋底上主要有创意，
1: 什么减震
2: 啊
1: 舒适，
2: 对对对，
1: 透气，
2: 对，那我的皮鞋也往这个方向发展、
1: 嗯、
2: 所以呢现在这种种这么多因素促成了现在传统的皮鞋，一个是场合也没有了。
1: 嗯、
2: 你现在听音乐会，原来在广州开音乐会啊，每年不是有个这新年音乐会嘛、
1: 嗯？
2: 你不穿皮鞋不让你进的。
1: 哦，是吗？
2: 啊，现在你穿个波鞋也没问题。
1: 现在拦不过来了。
2: 对，拦不过来，
1: 拦不过来了。
2: 再一个就是风尚也变了，大家也知道这个穿波鞋这个人也挺有品位的。
1: 哎，
2: 啊，不是以前那
1: 种波鞋也挺贵的
2: 啊，也挺贵的。
1: 嗯、
2: 也
1: 有朋友说现在结婚穿一次皮鞋。
2: 对、
1: 嗯，
2: 皮鞋应用场景越来越少了。
1: 对，
2: 大家对这个再也不拿这个来区分人的这个高低了，
1: 是啊，
2: 这个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广东应该是拖鞋占多数，但是你总不能穿个拖鞋去听音乐会吧？
2: 对，
1: 我觉得底线还是至少是个运动鞋。
2: 对对对，你不能穿着拖鞋参加婚礼，
1: 那实在是有点这个有点拿不出手了啊。
2: 对，
1: 还有说这广州房东都是人字拖啊，啥是皮鞋呀、
2: 嗯？
1: 那房东可能不听音乐会，这个也能理解啊。还有说以前老人头、红蜻蜓都很出名，哇，
2: 嗯、
1: 老人头这个牌子。就现在感觉也是很少听到了、
2: 啊、
1: 嗯，还有说大多数是人造皮吧、
2: 嗯、
1: 这人造皮能算皮鞋吗、
2: 哎、
1: 人造皮怎么不算皮鞋呢？
2: 也算，
1: 也算，
2: 以前也这咱们经常说的那种人造革的皮鞋、
1: 嗯、
2: 便宜嘛，大家买不起真的皮鞋、
1: 嗯、
2: 就买人造革的皮鞋。
1: 对，还有朋友说岳伟老师说的有道理啊，穿皮鞋要有场景才能穿、
2: 嗯、
1: 他说所以我就是拖鞋和运动鞋。
2: 对、
1: 嗯、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一个标配啊，就是拖鞋加运动鞋，而且它还不容易臭脚嘛，对不
2: 对,
1: 对
2: 舒服嘛、
1: 啊、
2: 现代人讲究舒服，
1: 嗯， 对，这个说起臭脚啊，这个如果说您还是有穿皮鞋的习惯，可以下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喷脚的。
2: 嗯、
1: 现在那个喷鞋的啊，这个高科技产品，对吧？现在有这个喷的了，以前没有喷的。你要是就是要是以前有这种喷的啊，在49号链接啊，咱们那个椰放的除臭剂，对吧？除臭剂又能那个杀菌。又能除臭，而且人家还是高分子的那种，就是高科技企业。
2: 嗯、
1: 我看了一下，人家是我们那个广东高科技企业啊，就以前要是有这个科技的话，就不会被你爸爸的皮鞋熏的不行，是吧？就这个东西，还是得喷一下，因为夏天啊，这个各种像我们广东这种天气啊，确实是闷脚。我估计再好的皮鞋也很难说完全不出脚汗呢，这个有点难啊。所以像这种现在的这个高科技产品给它备上啊，而且两瓶更优惠啊，大家可以去下面逛一逛。
3: 不用刻意远离，不会纠缠。
1: 还有朋友不停的在说安踏呀、361呀，我真的我建议你还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些皮鞋厂商的心情，本来就已经市场占有率都被抢去了，您还在评论区刷屏，稍微同情一下他们吧。
2: 也是买一双这个皮运动鞋，
1: 嗯，
2: 所以有些场合也用得上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我没有买过一双真皮鞋，
1: 嗯，
0: 就是那种叫什么人造革，
1: 人造革，
0: 人造革，嗯，但人造革有人造革的好，它现在我估计是不是也是那个材料革新了？我觉得那现在的那个人造革，它又很轻又很耐磨，
1: 嗯，
0: 而且 LV 其实也都不是真皮
1: 啊
0: ，LV 的那个包特别耐磨，因为它不是真皮，
1: 嗯
0: 啊，不是说真皮就珍贵。
1: 大家对人造革的印象就是人造革主要是特点就是无脚，不透气儿。若是这个真皮的，真皮因为它有它那个动物皮也它也有那个毛孔嘛，
0: 嗯，
1: 它还可以散点味儿，散点热，
0: 嗯，
1: 但是人造革那是非常密封的，所以以前呢，在工艺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一说买人造革，那就因为这个家里没钱，
0: 就是臭脚的标配，
1: 咱又讲究这个，又讲究这个提高身份嘛，
0: 嗯，
1: 就有双皮鞋，然后又买不起真皮鞋，就买人造革的，
0: 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现在主要是大家思想比较开放，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要求一定正装，对吧，就是正式场合必须得穿标配的皮鞋了，现在大家好像没有这个要求啊。还有朋友说现在是大暴雨，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外面
1: 啊，
0: 确实是下着暴雨呢，我们是在广州市越秀区啊，现在这个外边就是已经能见度几乎为零，看不见了，我有还闪电呢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双层玻璃，再加上外面还有一层这个走廊，所以只能看见外面啊，这个听不见雷的声音，大家也不大可能从我们的麦克风里听见，但是现在如果说大家正在这个下班的途中的话啊，要注意安全，好吧，这种大暴雨的天气像这种对避避雨，另外呢就是这个大暴雨的天气我都基本上是避免走隧道，就是能走上面就走上面，就是不往隧道里开，因为有时候你很难说它突然之间那个积水会有多深，它一般来讲呢这个隧道更容易堵车啊，当然是我个人经验啊，这个建议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0: 有朋友说这个岳伟老师一看就是很有生活经历啊，那当然那当然啊，这个还有朋友说没有买过什么名牌，还有说主要是真皮不会破，穿着也比较舒服，
1: 对
0: 啊，但真皮皮鞋肯定是比较贵的。
1: 真皮皮鞋以前能当传家宝的，以前
0: 这么夸张吗？
1: 传好几代人的。
0: 哦，是吗？
1: 不是吗？以前皮鞋一个贵，另外一个质量确实好，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手工制作的。
0: 啊，
1: 那年代还没有规模化生产的年代，
0: 嗯，
1: 很多皮鞋都是手工制作的，非常结实。
0: 以前我记得就是有那个修鞋的那个档口，
1: 啊，对，
0: 就是经常敲敲敲，
1: 对 对，
0: 就还修补，
1: 是修补皮鞋，
0: 补那个鞋底。
1: 对，咱能当传家宝的，如果你有个那种三接头皮鞋，所谓的就是能。
0: 啥叫三接头？
1: 就是头很尖的，很硬的，就现在这种皮鞋是很正规场合。
0: 就是那个什么民国时期看到的那种，
1: 啊，
0: 那个剧里边那些、
1: 那叫三接头皮鞋。直到前几年呢，还都是参加正规场合的这个。这个标配，这种鞋呢，你一般能传好几代。
0: 嗯，行，好，这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要感谢岳伟老师跟我们分享。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半点报时，回来晨晨跟大家再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感谢岳伟老师，我们稍后见。
2: 你爱你似乎并不太在意。
3: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4: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4: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5: 北京时间17: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

0: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接下来呢，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广州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黄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受东北方向移近加强的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两个小时，广州市的越秀、天河区有强雷雨，累积雨量30到50毫米。从今天下午的4点59分开始，广州市越秀、天河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请注意防御。

好，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来去互动啊！这个我们两边的这个平台都在开播当中。那刚刚呢，这个紧急补充了一下能量啊，吃了一个我们下方小黄车的猫山王榴莲月饼，然后把大家都馋晕了啊！我们外面的导播老师跟我说我也想吃这个月饼，本来是在开播前打算吃的，因为开播之前有点头晕，有点低血糖啊，这个一直，但是因为那个岳威老师在，我也不好意思吃。刚刚在广告时段我趁机干掉了一个猫山王月饼，然后把大家都馋晕了，是吧？这个猫山王月饼在哪儿呢？在十号链接啊，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月饼。这个月饼啊，就吃起来像慕斯一样的口感，好吧？就是大家如果是冰着吃呢，就像雪糕；如果放软了吃，就是像慕斯一样啊。这个猫山王月饼，就是这个月饼的皮儿很薄，而且呢，它的那个中间的榴莲，猫山王榴莲含量大于50%啊，只需要88块钱起，还带礼盒啊。如果是两盒装呢，只要130多。总之就是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好吧？就是大家，如果是看着我吃很馋的话啊，就下去看看十号链接。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一条新闻啊，这个蛇的标本被破坏，家长拒不承认。听说有可能有防腐剂残留，结果就赶紧让孩子去洗手哈。你说有时候熊大就是有时候熊孩子真的是因为有一个熊家长哈。我虽然说这句话有点冒犯了有一些朋友，但是还是不得不这么说呀。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的蛇标本被孩子当成玩具损坏的这个事情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对此呢，这个馆长出来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一件被损坏的呢是叫莽山圆毛头腹标本，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了寻找这个新的蛇种啊，这个发现者他叫陈远辉啊，曾经呢还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所以这个标本其实是具有独特的科研和科普价值的啊，这个不是说好像这个一条蛇而已嘛，对不对哈？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呢，这个馆长也是呼吁大家要文明观展。一开始呢，啊，这个其实监控已经拍到了哈，这个是28号的事情，监控已经拍到了，这个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莽山圆毛头腹标本前面去，就是在那儿玩玩打打。不断地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然后随行的父亲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还把标本递起来给孩子啊，跟着一起玩闹。好家伙啊，这个大人也没长大。期间呢，这个标本就受损了，多亏在现场的其他游客告知了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现在呢，就是那个蛇的那个信子啊，就是吐那舌头那个信子已经断了，另外还有这身那蛇的身上也有一些伤痕，现在呢已经拿去进行专业修复了啊。那这个监控画面显示呢，家长直接把这个蛇的标本拿起来递到了孩子的手中啊。那事发之后呢，保安队长第一时间予以制止。一开始呢，这家长还不承认，后来保安队长说啊，这个标本可是做过防腐处理的啊，这个表面可是有可能留有这个药剂的哦，触摸之后要及时洗手啊。哎，结果这个家长赶紧就带孩子去洗手了。那你说你没摸，你洗什么手了，对不对啊？这前后矛盾，而且这监控都看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然后这个家长后来就带着孩子匆匆就离馆了啊。那现在呢，这个标本反正是在修复啊，但是呢，就是也没有对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现在并没有过多的去处罚他。应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处罚就是把他曝光了啊，就是把这个家长和孩子的行为曝光了，然后让大家警示，就是不能够说去观展的时候随意的去动这些展品。有可能你看着好像是一个啊，这不是可能是塑料的吧，这个是吧，这可能也就是摆在这儿一个道具吧，不是啊，这个背后有可能是人家花了大心思才这个做成的一些有这个科研价值、有各种价值的珍贵的标本啊。

我们有听众在给我留言啊，说这个猫山王月饼要多吃几个，不诱惑一下动不了，不能再吃了啊，不能再吃了。我这控制体重这件事情，你知道，对吧？这个得践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虽然说我们这个猫山王月饼的热量并不是很高，但是也得节制一下嘛。而且我把样品都吃了，我们其他同事怎么办呢？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下方小黄车有很多好物等待各位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最近重点推荐的各类月饼啊，特别是像这个金酒月饼，刚刚有朋友买了啊，那个黑松露果仁脆皮叉烧啊，包装非常的漂亮啊，礼盒装黑金配色的，只需要80多块钱啊。另外金酒的大月饼，那一大个的啊，这个经典包装的一斤装的115，还有金酒的双黄白莲蓉99啊，另外这个华美啊，华美卷起来了，华美的月饼99有两提啊，这个已经是被投诉说扰乱市场价格的这个商品，且买且珍惜啊，14号、15号链接，我们东莞的大品牌华美的月饼啊，一个是纸装，就是一个是那个硬纸的那种印刷的啊，漂亮的，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金属的盒子啊，14、15号链接，16号链接呢是7星半月的138一提，但是超大超漂亮，超级那个分量超级重的啊，另外还有就是刚刚本人吃的那个网上流的猫山王月饼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越来越近的时候下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校园手机的管理问题啊。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说关于这个手机的管理，就是手机全面禁止进入校园，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看到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些消息呢？其实啊，这个消息并不准确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今天去研究了一下，现在呢，为什么这个校园管理手机的话题又再次上了热搜呢？是因为重庆把校园手机管理写进了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里面。那这是一个法规啊，不是一个校规，所以呢，是从立法层面去关注到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等不等同于说手机全面禁止进入校园呢？其实并不等同于此，因为在这个里面它的表述是什么呢？表述用的是可以禁止。啥叫可以禁止？也就是说也可以不禁止，那就是把这个当中的自主度交给了学校，就是说你这个学校你自己去考虑你要不要禁止啊。如果你禁止我们也支持，对吧？但是你如果不禁止呢也没有问题，其实是这么一个意思，对吧？那同样呢，广州在2024年的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当中也是用到了可以禁止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都是开了口子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广州市的这个条例后面还有一句啊，叫什么？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严禁带入课堂。注意他说的是严禁带入课堂，但是可以带入学校，对吧？所以呢，这个依然是给到学校自主度的。为什么留有余地呢？说白了就是因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难题。有的家长是一边支持严管手机，一边又很焦虑啊，孩子自己上下学，那你没有连这个通讯工具怎么办？怎么联系家长，对不对？突然有事情了，那怎么样去给家里打电话啊？就会担心这个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出一种什么，有的学校的外面的小卖部开始有这个代管手机的业务了啊，就是他有这个需求啊，学校不让带是吧，那我就把手机放在小卖部里存着。而且有的小卖部他是不收钱的，你只要输入自己的这个密码对了就把手机还给你。他干什么呢？他是用来引流的，就是你进去之后你是不是得在小卖部买点东西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个作用啊。小卖部不收费就帮你托管手机啊，学校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小卖部来做。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是去禁止说学生去带手机这件事情，它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就是你堵是堵不住的，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虽然说啊，这个中小学生自控能力弱，手机带进学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刷短视频玩游戏很容易分心走神，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呢，现在立法是给了学校管理底气，但并不代表说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学校到底怎么样去管理手机依然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问题啊，不代表说现在啊，这个已经从立法层面已经全面禁止手机进入了，它不是这么回事啊。如果说你在网上看到有人这么说，那就是一种误读啊。大家怎么看这个话题啊，也可以给我来去说一说。有朋友说禁止带手机进校园是对的，还有说必须进啊，什么什么意思？这个没看懂啊。那这个广佛通，你再捋顺一下你的思路。

好，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最后呢广货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风行牛奶的故事。在广州啊，一代代人的成长记忆里少不了风行牛奶的奶香啊。那么在广东本土的老字号当中呢，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865年啊，这个当时是什么呢，清同治四年沙面的盛记牛奶开张，这个是广州最早做鲜奶供应的企业。那个时候呢，工人是挑着箩筐啊，走街串巷，把杀菌好的鲜奶送到家坊这个家里，也开启了岭南喝现代奶的历史。那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1950年，几位广州本土的这个创业者啊，在中山六路创办了风行炼奶厂，就那个时候是以炼奶起家的，厂房规模很小，全厂只有6-7名员工，一天只能生产2-3箱炼乳。那个时候呢，就属于这个稀罕物资啊，推广并不是很容易。1952年呢，团队呢就借着这个航海帆船的图标，设计出了风行的这个商标，寓意一帆风顺、胜利远行，正式注册叫风行牌。风行这个名字就此诞生了，也成为广州最早注册的炼乳商标之一。那经过不断的这个整合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呢，风行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率先把鲜奶出口到了香港，还引进国外2种奶牛，推动国内奶牛养殖升级，成为了华南乳业对外开放的先行者。一代代深耕广东啊，风行坚持木工商一体化，就是牧场加工销售全链条扎根广州本土，践行牛在身边奶更新鲜的理念啊。这句话我们广州人太熟悉了哈，牛在身边奶更新鲜，把新鲜作为品牌最重要的底色。那多年来呢，风行建设仙泉湖本土牧场，从牧场到工厂短距离加工，最大程度锁住牛奶的鲜活营养，成为华南首批通过国家优质乳工程认证的乳企，也是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守护一代代广东的孩子。现在呢，作为越秀集团旗下的本土国企老字号，风行没有止步于老味道啊，一边呢是守护巴氏鲜奶，一边呢是大胆创新呢，把什么姜葱白切鸡这种味道啊，也融入到了产品当中。啊，这就是风行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广货故事呢，讲的就是风行。大家这个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小黄车找到风行的商品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小黄车当中呢，风行的奶在23号链接，7月份新鲜生产的风行黄金奶源袋纯牛奶69.9元。4大箱啊，这个是专门给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广电的一个优质的价格啊，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新闻超广角，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大家记得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我们明天见。

0: 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

0: 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020-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昭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的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02-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今年8月份，已经连续2年吸纳超过10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为加力推进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今年秋季广东将在全国重点高校继续组织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活动将在今年秋季学期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14个省、直辖市100所重点高校，以万企近百校专场的形式送岗上门，向全国优秀毕业生发出粤聚英才、粤建未来的秋季之约。活动将在9月中旬在北京、上海、武汉3地重点高校同时启动。9月份的活动覆盖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区，将密集举办校园招聘55场。记者唐梦媛报道，广州全市中小学明天将迎来全面开学。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提醒，受到开学送车车流、日常通勤出行、降雨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预计中心城区早高峰出行时间较暑假期间提前大约40分钟。出行的高峰集中在7:20到9:00，中心城区尤其是校园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明显增大，整体路网交通运行或将维持在轻度拥堵、中度拥堵等级。教育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 对十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今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经过各地推荐、网友评议、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的好人光荣上榜。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从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准备赴尼泊尔中国公民要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和协助。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03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247人失联。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龙眼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挑选时记住三步：一捏，新鲜果肉有弹性；二看，果壳有裂纹、霉斑或渗液，提示果肉可能已经变质；三剥，新鲜果肉厚实、柔软、透明或半透明，发白不透明的不建议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龙眼后尽快食用或放低温避光和通风处。龙眼糖分高，糖尿病患者、胃溃疡、胃炎和感冒咳嗽的朋友更要注意适量食用。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爱旅行的你
11: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1: 阳光、
10: 沙滩、
11: 美食、
10: 冒险，
1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2: 出发吧。
10: 这里
0: 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那今天呢，又是我们研学开放日了。
12: 对的，是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一个复盘，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研学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介

0: 对，因为要启动我们的国庆研学了。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无数双小眼睛盯着我们两个。
1: 没错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乐听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也可以来留言啊。
0: 对，那这一次暑假呢，咱们去的地方有点多哈。你看，在七月十三号，我们先去了杭州、安吉五峰山、上海迪士尼。那么七月十九号吧，我都有点糊涂，确实七号。
1: 你说的是北极吗？
0: 对，我们又去了挪威加北极，然后看完北极熊之后呢，
1: 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0: 对，
1: 包括了有这个兰州啦、西安啦、西宁啊、敦煌啊，还有成都。
0: 那这一次之后呢，我们又去了新加坡，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可以说今天在现场的
1: 好像每个团都有人参与啊。
0: 对
1: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收心团，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0: 对、那还有最夸张的是，咱们这一次经常有孩子是跟两个团的，就是
1: 还有三个团的还没到。
0: 三个团的还没到吗？他是三个团吗？哦，对哦，
1: 对、
0: 真的是三个团呀。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说，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国庆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赶紧要跟大家官宣一下。
1: 是的，我们国庆呢依然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啊，这也是在去年暑假的基础上一个更新迭代。比如说我们这一次会去这个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我们会去这个人形机器人参观，
0: 对
1: 啊，还会去这个荣爱荣乐公益组织，以及环球影城呢，肯定是我们的固定项目啦。
0: 对，那环球影城去年可以说我们带了八十个孩子去环球影城，几乎是零差评。而且因为刚开始好多家长说，哇，这个假期可能会排队吧，孩子们会不会体验感不好呢？但是真的回来之后发现，连排队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都是环球影城的一个可圈可点的项目，
1: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环境都是根据大 IP 来改造的嘛。
0: 你比如说我们去侏罗纪公园
1: 啊，侏罗纪公园啊，
0: 哈利波特直接就是非常多的这种叫什么呢，那城堡里面我们就走来走去，有各种各样的里面的道具呀、人物出现在这里。还有就是比如说去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就是整个变形金刚啊，包括侏罗纪公园啊，你等待区都是这些可以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里的道具出
1: 现，你仿佛也变成了电影当中的这个人物主角。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
1: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天安门看这个升旗仪式啊，
0: 那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仪式感。
1: 没错，故宫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像颐和园啊，以及北京大学，都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亮点了。
0: 对，
1: 你要问我亮点是什么，亮点实在是太多了哈。时间呢，就是十月一号到十月六号是我们的国庆假期。
0: 那么今天的自由自在，我们对面现在坐了多少个孩子呀？可能有二十个啊。今天可能
1: 来了
0: 好
1: 多
0: 的
1: 小朋友，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大家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感受一下直播，分享一下自己在暑假期间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哈。
0: 对，那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广东视频号、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乐听哈。
1: 没错，那想要加入我们的研学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对话框呢，点击研学按钮，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
0: 等着大家哟。
1: 好，那事不宜迟，要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小主角们请出来了哈。
0: 好，我们今天都说了各团的孩子都有，还有一些新朋友，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新的这个小伙伴的朋友，他们都有谁呢？先从谁开始介绍？
1: 我们先从右边的开始。有人举手了，以为在课堂上，太可爱了。
0: 对对对，太可爱，因为都是孩子嘛。
1: 那你举手了，就你先来吧。
0: 谁举手了？
1: 这个小男生
0: 啊，你先说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离麦近一点，要离麦克风近一点。
1: 对着麦克风说。
0: 来，哥哥对不？对，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1: 嘴巴凑过去说就好了。
0: 对，你叫什么名字？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很短暂。来，你说吧，叫什么名字？
2: 陈
1: 锦成。陈，姓陈是不是？
0: 陈什么？
1: 陈什么？大声一点。
2: 陈
0: 锦
2: 成。
0: 陈锦成。
1: 陈锦成，哎呦，你几岁？
0: 是不是？五岁
1: 哦，五岁的小朋友个儿很高啊。
0: 对，所以就你这个达达，你说话已经全世界人民都听见了啊，因为这个麦克风已经出街了。好吧，就你来说吧，你几岁？从哪里来？达达同学，
3: 十一岁
0: 啊。从哪里来？
3: 佛山
0: 啊，
1: 佛山来的。
0: 达达这个暑假跟了我们两团，都是哪两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火车，
0: 研学专列
3: 夜宿
0: 啊，夜宿是刚刚跟我们来回来哈。好，欢迎达达。达达这次是带着弟弟，然后是奶奶跟着你俩一起出发的哈。坐火车好不好玩？
3: 好玩。
0: 确实是好玩。
1: 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好玩的？我们去了那么多的。

0: 城市要回味一下是吧？
1: 成都去了兰州，去了西宁，去了敦煌。
2: 敦煌、
1: 哦，敦煌
0: 是沙漠里边骑骆驼玩沙。
2: 不是，
0: 那是什么？
2: 莫高窟
1: 啊，莫高窟觉得很震撼吗？看到壁画还是怎样？
2: 壁画大佛、
1: 哦，是壁、哦，那也是一个里面也有壁画的哈。你看你说的是九层楼。好，欢迎达达，下面到欢欢了，欢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把麦对着你。
3: 大家好，我叫李宇欢、我今年13岁，然后我是从广、也是广州的孩子。
0: 哎呀，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听亮姐说欢欢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主持人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特别记得在长白山的时候啊，比如说咱们接受这个央视的采访、还有我们在这个车上玩飞花令、这个欢欢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表达欲很强啊。
3: 就是对文学这一块特别感兴趣。
0: 是的，我觉得飞花令你就是不给别人机会，
1: 就是他人家知识储备太密
0: 了，太多了。对，
1: 因为这种时候洪亮组合就基本上哑了，都不敢接、也没有孩子们接得快。
0: 我们就是背景板啊。
1: 杭州也是很多小朋友玩飞花令也玩得很开心。
0: 是的，那、这次欢欢是跟着我们的迪士尼游轮，
1: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次。对这个迪士尼游轮说一下你的新鲜滚热辣的感受。
3: 哎呀，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国，这次呢是第一次跟这个洪亮组合出去、然后就新奇感特别重，而且很多东西都是直接安排好的，也不用自己提前做攻略、直接跟着去就可以体验到很多有新鲜感的东西、然后那个迪士尼游轮我是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然后就大家宣传都特别有意思、后来上去之后就发现确实名不虚传，然后很有、很多很新鲜的，而且他们外国人大家都特别放得开、玩在一起也特别有那种活泼，很活泼的感觉。
1: 就是你知道吗，在你到了迪士尼游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哎呦，我开始相信童话了。就你这样每天都像在童话里，
0: 就身边都是玩偶，是吧？
1: 一会儿出门你看你，一会儿你遇到了一个蜘蛛侠啊，一会儿你米妮出现在旁边，而且我记得前夜的时候我们在餐厅，就是米老鼠、唐老鸭，你知道的很多大明星在你旁边跳舞，大家是拿着我们那个餐桌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巾呐、叫什么围嘴儿，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挥着这个餐巾在那跳舞，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就是一个海洋，然后每个人
0: 童话照进现实了，
1: 真的就童话照进现实，
3: 而且真的可以跟自己很喜欢的人物握手，这个特别有信念感。
0: 我很好奇，因为之前看这个迪士尼游轮说每个房间的门口都可以自己来做装饰嘛，然后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交换礼物，欢欢你是怎么准备的？
3: 我是跟妈妈一起在网上看，然后买就比较简单，我们搞的没有太花。
0: 你吃到亮亮姐姐的辣条了吗？
1: 忘带了
0: 啊，忘带了，
1: 忘带了，
0: 没带。
3: 我当时没有挂东西在外面，就是我前面几天没有挂，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挂了出去，还真的又收到了好多。真的是你最后一天挂出去，它都能收到，特别神奇。
0: 每天都有惊喜啊！
1: 你知道我们家是特别朴素的，我带着两个大帅哥哈，一个是我们的研学助理牛司令，一个是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小孩，他呢。我就像个男生宿舍，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 we come from Big Bay 啊，我们是中国的大湾区来的，欢迎大家来写下你们的祝福，送出礼物，就那样那么朴素。然后我弄了香港、广州、深圳就等地的一个牌子，居然也收了好多礼物。然后我们有一起去的有一个是深圳的母女，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她是给女儿过5岁生日的，她说她那个箱子是非常大托运的箱子，半箱礼物，他那个门口就真的很花哨，非常漂亮，所以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给他写祝你5岁生日快乐，送上礼物。其实只要你稍微用心准备，你都会带着一大箱子的礼物回家的。
0: 是的，所以这一次欢欢也是过了一个梦幻般的暑假，跟以前的暑假完全不一样哈。
1: 对，好，我们在旁边说说月月吧。
0: 对，月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来，月月对着麦说。
4: 我叫郑新月，我8岁了。
1: 啊，郑新月，你最厉害的是去年就跟着我们独自去北京旅行了，
0: 是那个团里面最小的小朋友啊，
1: 而且每天自己的能力特别强。
0: 对，
1: 早早的就
0: 一上这个高铁就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今天还把这张照片画成了一幅画送给了我，太有心了，给亮亮姐姐也画了一幅画。
1: 这个洪亮组合头一次收到孩子的自画像，画的可真好，而且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正好穿了一件，
0: 而且你看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手工，
1: 可以立
0: 在家里，对，像个相框似的，
1: 这个我必须得放在办公室最扎打眼的地方，然后应该写一下几岁画的，应该后面备注8 岁。
0: 对，心愿也是一个小社牛哈，一上火车就跟很多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了，包括坐在你旁边的这位我们的蒋弟弟是吧？你
2: 啊，
0: 蒋哥哥他比你大是吧？
1: 他不姓蒋吧？
0: 他姓蒋。
2: 姓蒋。
1: 你姓蒋啊？
0: 你顺便也做个自我介绍吧，到我们的话筒这儿来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蒋一峰，我今年九岁。
0: 啊，欢迎一峰。哇，这俩是在
1: 研学专列上成为好朋友的。
0: 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研学专列？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
1: 最难忘的是
2: 敦煌的沙漠
1: 啊！
0: 沙漠
1: 是是是，
0: 幸好肉肉没来，肉肉来他要难过了，
1: 因为他丢了一只鞋。他一晚上我们在放烟花的时候，他都在找鞋。
0: 对，
1: 所以这个每一个旅程上都会有难忘的瞬间。但那个虽然是听起来是一个他有点难过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都在陪伴他，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在陪着他找这个那一只留在沙漠里的鞋，以至于我们晚上一抬头突然看到了北斗星，然后他突然就又开始缓过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有神助哈。好，那今天我们研究团还来了我们的小助理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
0: 你这是全勤奖获得者是吧？
1: 对，全勤奖获得。你
0: 除了北极，
1: 北极他去年去过。这次你觉得研学这么多团哈，一共有五个团，你觉得哪个团最有意思？
6: 我觉得上海团挺好玩的，因为有迪士尼，在里面待了一整天，
1: 因为咱们这次为什么国庆又有一个北京返场呢？就是因为环球影城太受欢迎了，
0: 很多小朋友都说还想再来哈。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呢有一个2.0升级版的。国庆金秋场的一个北京团，
0: 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啊！
1: 是的，那
0: 金秋的北京，
1: 马上我们要旁边的小朋友开始要打个招呼，打打旁边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罗启源。
1: 你几岁啦？
7: 十岁了
1: 啊、
0: 哦！你喜欢旅行吗？
7: 嗯，喜欢。
0: 你去过哪里？
7: 北京、四川这些都去过。
0: 哦，
1: 只有两个，还有其他地儿比较难忘的吗？
7: 哈尔滨
1: 啊、
0: 哦，去看雪。
7: 对
0: 啊、还有没有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1: 没有，
7: 没有，
0: 没有啊！
1: 居然
0: 去过这三个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吧？
1: 肯定还不止，因为他刚才随意说，然后都还去的挺好，好玩，很有特点的地方
0: 啊！
1: 一定要一会儿想一想有没有你梦想终极地，因为来过我们自由在节目的孩子，他的目标可以很大，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就有去北极的，去年有去北极的，
0: 对，
1: 明年寒假的时候还要去南极的，你可以想得更远一点。当然，也许这个梦想现在不一定实现，但是只要你有一个目标，我相信终会到达。终会到达哈。
0: 好，来，
1: 好，
0: 我们
1: 下一
0: 位小女生，
1: 小女生到你啦。好，到你了，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黄婉晨。
1: 黄婉晨，你几岁啦？
8: 八岁。
1: 哦，你在哪个学校？
8: 花锦小学。
1: 啊，哎，离我们都不太远啊。你平时去过什么地方玩吗？以前想记得吗？不记得了哈。
0: 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1: 有没有梦想想去的某一个地方？有吗？再想想啊。那到旁边那个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彭欣怡，我今年九岁了。
1: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哪里玩？
9: 我今年暑假是去了海口和云南。
0: 最
9: 难忘的地方呢，就是云南。
0: 为什么呢？
9: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
1: 对对对对对。云南，你差不多
0: 族啊，
1: 各太多了，拉祜族啊，各种啊，
9: 我是去了那里的芒市。
1: 哦，你去的还是芒市，那是非常有风情的一个地方哈，
0: 也有很多好吃的，是吧？有没有体验一下？
9: 那里呢有很多的牛油果奶昔，但是呢，我有点喝不惯。
1: 哎，我还挺喜欢的，
0: 热量很高啊。
1: 对对对对，但是那营养很丰富哈。好，也谢谢你，到你最边边的小朋友啦。
10: 我叫杨佩欣。
1: 啊，杨佩欣，你几岁啦？
10: 八岁。
1: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呀？
10: 我暑假去过内蒙古。
1: 啊，好凉快，对不对？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火车专门带大家去看了库布齐草原，然后还去
0: 库布齐沙漠，
1: 是库布齐沙漠，还去了哪个草原？你这么一说，我不敢说了。然后我们还去了，你这两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塞考斯先生？就是那个支援我们中国种树的那个，应该是爷爷了。他这两天还专门去了内蒙古博物院，他说 amazing， 就是去年我们去过的内蒙古博物院。我当时看到，哎，我觉得好感慨啊！他现在又去了洛阳，今天在龙门石窟，就是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的这个
0: 线路
1: 里程哈。那我们在这一次金秋呢， 去北京，我想问一下大家，欢欢去过北京吗？
3: 哦，去过，我是跟着火车研学团的专列去的。
0: 哦，
1: 去年你就去过
0: 北京
1: 啊、
0: 然后也去了故宫，去了鸟巢，也去了北大，对不对？
3: 嗯，然后还有兵马俑
0: 啊
1: 啊啊！
3: 等等，
0: 兵马俑是西安。
3: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混了，记混。
1: 我当时懵了，因为今天大家都在说兵马俑，因为我们今年研学团是去了兵马俑。兵马俑。哎，那个达达来说，你对兵马俑比较难忘的是什么？
7: 难忘就
1: 是很震撼吗？去到现场，
7: 有点多人。
1: 啊、
0: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7: 俑那个俑很多
0: 啊，俑很有点多人，俑很多。我们自己亲手做了一个俑，你成功了没有？
7: 和我室友帮忙一起做的
1: 啊、因为也基本上我们每个路线
7: 做了个秦始皇
1: 哦，你做秦始皇、哦，我做了个将军。牛司令做的什么？
6: 我好像做的也是将军
1: 啊，我们是同款吗？因为
0: 还有什么贵社俑啊、将军俑
1: 啊，对对对，当时
0: 还有文官啊。
1: 六月份的时候，洪亮组合啊，洪洪哥跟亮亮姐都专门去踩点，就去做了那个俑，我们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俑烧出来了哈。
0: 嗯。这次去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八月份的时候。
1: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可以进群。目前能招，现在你可以报名的就是国庆去北京，还有寒假已经上线了的是去南极。当然，我们的去新疆的滑雪团也即将上线，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该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务

0: 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

0: 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

0: 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州蓝皮书《广州经济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蓝皮书指出，2025年广州经济总体平稳运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039.46亿元，增长4%。从需求来看，消费市场较快增长，出口表现亮眼，但是投资景气有所减弱。从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势较好，第二产业景气偏弱。今年广州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增速预计处在5%到6.2%区间。赵庆台报道，明天起，赵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将正式实行常态化免费开放，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畅快健身、乐享运动，让体育发展的红利普惠全城百姓，切实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汕头台报道，汕头市第一批潮汕传统民居保护名录近日发布，紫青别墅、大富地、新东里寨等13处传统民居成功入选，汕头市潮汕传统民居保护工作迈入到名录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全新阶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到今年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的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明年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的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从明年7月1号起实施。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今天11:29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

0: 7800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7:08，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大家好，我是唐卓，今天的新主播。
0: 哎，今天直播间来新人啦。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个新人长啥样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的直播了。很帅啊，
1: 过奖过奖、
0: 唐老师很帅啊
1: 没有没有又赞了李老师
0: 主要是啥呢，杨浩不是休假了吗这两天啊、一直到礼拜五，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大家在这个晚时段呢都能是看到我的，都能听到和看到我。
1: 是的，
0: 但是呢我身边的这个搭档啊会不定期的更新，
1: 是铁打的爽姐流水的搭档啊。
0: 杨浩不在的日子也过得太好了吧这什么神仙日子啊，
1: 是吃太好了。
0: 杨浩现在应该没在直播间吧，
1: 那会邀请进来呗。
0: 在直播间的话会不会不高兴啊
1: 怎么会呢，
0: 因为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之前我在6月份的时候也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嘛，然后有两个礼拜也都是没有来那个，就是杨浩自己来单播的。然后呢现在我又回来了，然后杨浩呢也是做完风行的专题节目了啊，专题的那个项目了，所以他也需要休息休息，所以这个礼拜啊就给杨浩放个假好吧。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唐老师，给唐老师切个特写啊。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长真帅呀，
1: 又赞了，不要再给我戴高帽了那摘不下来了啊。
0: 然后唐老师呢你应该做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
1: 自我
0: 就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原来是做什么的，怎么现在有幸跟李爽搭档
1: 是非常幸福啊今天
0: 也没有很没啊，很幸福吗，
1: 非常幸福啊，对啊，
0: 幸运，
1: 我早就期待这一刻的到来了，
0: 少来吧，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唐老师多番拒绝我。
1: 怎么会呢，其实之前我一直有在我们这边去播一些录播的节目，直播节目相对来说比较少上一点点，今天可算是有机会来到这里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
0: 有朋友说唐老师英文名不会是 Tony 吧，
1: 怎么可能，没有英文名
0: 没有英文名字
1: 对
0: 我们都是真名啊，我们连花名都没有，
1: 是没有艺名，
0: 对，
1: 全是
0: 艺名都没有，
1: 对自己的名字，
0: 对，都是真名
1: 直出啊。
0: 对，你看评论区有朋友说爽姐你注意一下不要笑得太开心了，我注意不了一点儿，今天的情绪难以自控啊！
1: 哎，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这是好运的一种体现，
0: 行行行小甜瓜说看起来很帅气很年轻，
1: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夸赞。
0: 确实啊，今天的这位很年轻，明天的这位会更年轻，
1: 更年轻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啊。当然了今天晚上只有唐老师限时出现的2个小时，所以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啊，可以先点个关注啊，
1: 是点点关注，
0: 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边，然后喜欢唐老师的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看到大家的小赞赞哦，
1: 是没准不定时也会出现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
0: 是的

0: 疼不。
1: 小天瓜问说，想问爽爽前面那段的开场白东北话老呢了是啥意思？呢呢在我们东北话里面就是代表厉害，塞雷。
2: 塞雷好劲的意思。
1: 好劲啊啊，对，这个形容很恰当啊。
2: 是。
1: 对，就是我们广东话以好劲啊形容就是很厉害嘛。
2: 对，很厉害的意思。
1: 然后老呢了就你知道吗，老呢是这个意思吗？
2: 不知道哎。
1: 哦，那我给你科普东北话，然后你教一教我粤语也是 OK 的。
2: 互相学习嘛。
1: 互相学，完了，我现在感觉给你带上东北音了。
2: 有点吗？
1: 别，
2: 学习能力比较强了。
1: 希望今天晚上跟唐老师搭档呢，可以让唐老师纯正的播音腔把我的东北口音消灭一下。
2: 还是东北话它的感染力比较强，没准节目下了之后我也是一嘴大碴子味儿。
1: 哎，你也知道碴子味儿是啥味儿啊？
2: 那肯定知道的。
1: 说是东北人吗？对呀，我们的节目不是悦享生活派嘛，然后我是东北人，我的搭档，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搭档啊，其实他不是纯正的广东人，
2: 是不纯。
1: 不过呢，他是一直从小就在广州长大的，
2: 是生活习惯包括语言的习惯。其实我祖籍是湖南的，然后从小在广州这边长大的。
1: 现在就把祖籍暴露了，我刚才还想说让大家猜一猜祖籍是哪儿的。
2: 藏不住我这个人，有什么话直说的。
1: 好的。对，然后他从小就在广州长大嘛，所以他港百花。
2: 港百娃，
1: 港百娃
2: 都 OK 的意思
1: 啊，都 OK 的。
2: 好，我们还是普语播吧。
1: 对，还是说普通话啊，但是可以，就是我会不定时的讲一点粤语，可以纠正我。
2: 行，没问题
1: 啊，没问题。小老师说，爽姐从哪里找来的这么多帅哥？你就说杨浩在他耽误多少事儿了吧？啊，你说他都耽误我跟多少帅哥搭档了吧？啊、
2: 杨浩老师也是个大帅哥嘛，就是。
1: 我必须要搭档，必须在杨浩不在的日子里面，争取可以搭档三位男主播。
2: 我可以，那倒是数数人头，看看够不够
1: 啊。
2: 不过确实，上我们悦享生活派的颜值那都是第一关呢。
1: 啊，对，有道理啊，有道理。主要是咱在这坐镇呢嘛，对吧？
2: 嗯。
1: 杨浩是男主持吗？杨浩是我的老搭档。啊，可能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杨浩是我的老搭档，但是这个礼拜呢他休息，所以我们就请到了唐卓唐老师。
2: 大家好。
1: 对，
2: 代班主持了算是。
1: 对，代班主持，只代班一天，但是没给那个啥，没给我们唐老师做一个专属的人名条。
2: 没关系，
1: 如果你愿意在我的节目常驻的话，那么你将获得一位专属的人名条。诱惑力很大吧？
2: 这么大的诱惑吗？那我不得常来。好，各位只要喜欢的话多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2: 然后一起来听我们播节目。如果反响多的话呢，我想我也会更多的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台跟大家见面的。
1: 是的，我们唐老师不仅人长得帅气，
2: 不要再给我戴高帽了，
1: 声音很甜美。你知道晚上
2: 是甜美的吗？
1: 不是，声音也很那个
2: 阳光，
1: 对，可以这么说。
2: 只能这么去凑一凑了啊。
1: 原彩说什么时候请黄伟老师来？黄伟老师应该是晚上时段的节目啊。黄伟老师晚上时段的话，跟我们不是一个时段的，所以应该请不到黄伟老师。
2: 感兴趣也可以听黄伟老师他的节目。
1: 对，你看人家说你粤语好听嘛。
2: 啊，感谢，粤语确实，他本身他的一个声调就比较低一点，听起来会有一种低音炮的感觉。
1: 啊，低音炮，很有磁场。
2: 相对来说，他有磁性可以吸引老铁嘛。
1: 完了，彻底东北话了。对，然后没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多点一下关注啊。

0: 老师平时是做哪个节目的？唐老师在我们部门的话，应该是语言艺术的老师，平时是不轻易露面的。
1: 也不能这么
0: 说。今天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福气啦！
1: 是，可以跟大家直播间见见面。其实之前我录过很多的录播节目啊，
0: 比如嘞，
1: 比如像之前的《以法为镜》啊，还有我们的很久之前了，算是刚才我们还在直播间有个朋友提到了，我们是楠楠老师和孙老师他们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咱们在一起
0: 啊，
1: 我们在一起的节目，
0: 很古早的节目，
1: 也不算太早吧，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这边有去持续去输出一些内容，包括一些记者的活动我也会参与进来的。
0: 对，其实唐老师来台里面的时间要比我还早，朋友们，
1: 是来得很早的了，大概二零年那个时候
0: 交界
1: 的时候
0: 的，
1: 对，
0: 然后我是2022年才来的嘛，所以我来台里面之后就没有听过这个节目，就是孙老师跟
1: 后来因为改版了嘛，改版之后就在不同的节目都参与过，包括之前有个小朋友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也播了一些很多的故事，所以如果关注的话也可以知道听过我的声音呢。
0: 嗯，难怪唐老师的声音这么好听。
1: 谬赞了各位，
0: 快，
1: 今天我
0: 快秀一下吧，
1: 小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被大家听，被他说的。
0: 对呀、啊，然后光聊天啊，我都不想播这个资讯了。
1: 播播资讯吧，咱们回归主题吧。
0: 播播资讯，好的好的。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天气这方面啊，这个台风沙德尔啊，大家应该有关注到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说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漩涡南下入海，有可能会重新发展来增强，那明天呢又刚好是撞上了开学的首日啊，广东未来几天的雨水也会不断的，多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不管是上学通勤还是说出海的海边活动啊，都要留意这个天气的预警啊。

0: 杀什么杀德尔，就是直播间有评论这杀D E R 杀德尔，
1: 杀德尔，台风的名字啊，各位。
0: 对，
1: 我们来说说台风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吧。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啊，8月30号17时的时候，其实已经减弱并且停止了编号了。残余环流呢，夜间从广西移入到了广东茂名，残余的漩涡呢向南移动，进入到海面，有可能在8月31号的夜间，就是今天晚上啊，加强为热带的低压。9月1号白天到夜间再度发展成为热带风暴。还会和南海东北部热带扰动合并，继续给广东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包括明天就到9月1号我们学校开学了啊，各位上下班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出门了。
0: 没错啊，这个气象科普呢，台风停编之后是并不会消失的，那如果是回到温暖的海面，有水汽补给，残余环流就有可能会再度增强。历史上呢也会有类似的案例，你比如说像台风的竹节草，普拉桑啊，都曾经停编后来再度发展的。不过呢，目前啊，这可能是这个预测的可能性，最后会不会重新编号，还是要以我们中央气象台的正式发布为准。另外就是今年22号台风艾涛、23号台风班朗都已经是减弱停编了，目前海上没有正在编号的台风，但是海南扰动依旧是非常活跃的。请问广州会受台风影响大不大？我们还是要看它的具体路径啊。反正我们广州这两天也是下了很多雨啊，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潮湿？汤老师有没有感觉到潮湿？
1: 最近来说还比较凉快的，这个气温相对之前来说舒服一点点了，因为阴天雨天为主嘛。
0: 又你看朋友来了就会问哪个老师啊，刚来的再介绍一下，来吧，再介绍一下唐卓。
1: 大家好，我叫唐卓，
0: 唐老师。
1: 是，各位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融媒体端，包括视频号，还有我们的
0: 抖音、
1: 可以到我们的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来看我们的直播，不单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
0: 刚才还有朋友说唐老师长得好像国风帅哥刘峰啊，你有认识他吗？
1: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说哎，但是之前说我长得有点，像过各种各样的人吧。
0: 反正就是长得帅，就是大众脸，像谁都行。
1: 对。
0: 对。猫猫说唐卓新来的吗？其实我们唐老师已经来了很多年了，但是这是属于他的节目首秀。
1: 在直播端这边，尤其是融媒体直播端这边，可能出现的比较少一点点。
0: 对，
1: 但是我的声音啊，在我们广播频率这边出现过很多次的了，像是一些快讯呐、还有节目啊，我都会有帮忙去播的。
0: 对，为什么字是倒过来的？因为我们开了镜像啊，我们的官号这边字就是正的，大家看的都是正常的啊。在抖音和微信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唐老师了，并且呢，要提醒大家是今天啊，唐老师只在我们的节目出现2个小时，这就是
1: 时间有限，
0: 时间有限，对，且看且珍惜。啊，好朋友，你看好多朋友都说不错不错，好嫩，说感觉你很嫩，
1: 过奖过奖。
0: 长得白不代表他嫩，其实已经是老灯了。
1: 是，年龄的话已经是老灯了，
0: 年龄已经是老灯了。
1: 不过保养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点吧，
0: 美颜开的比较大一点。
1: 那我觉得还不够，这个脸可以再磨小一点点。
0: 再大一点。然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啊，也是会有一位男嘉宾，在杨浩休息的这一个礼拜呢，我们会不定时的换男嘉宾，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的持续的关注我们。晚上7点到9点的悦享生活派这档节目啊。所以说回我们天气啊，有朋友问广东未来几天的降雨情况呢，受这个沙德尔的残涡和南海扰动共同影响呢，未来3天广东中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方多雷阵雨，局部雨势猛烈，雷雨的时候海面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 8月31号，粤东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湛江、河源、梅州、珠三角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9月1号，也就是我们明天的开学日了啊，粤东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梅州、惠州、深圳大雨，局部暴雨，粤西以雷阵雨为主。
1: 再往后，9月2号，梅州、粤东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大雨，局部暴雨。9月3号，梅州、粤东依旧持续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来看我们广州本地的预报：8月31号到9月1号，中雷雨，局部暴雨；9月2号到4号，多雷阵雨；9月5号到6号，转为多云，只有分散的阵雨。那不少这个家长啊，还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就感慨了：开学早高峰本来就拥堵，再遇上这个短时强降雨，路面非常容易积水，通勤送学要预留会更多的时间。也有网友提醒，说沙德尔复活只是气象预测，存在一些不稳定性，不用过度的恐慌，重点要关注短时雷雨啊，短时的这个暴雨地质灾害的预警，或者呢是要以这个官方实时的气象信号为准啊。明天就是我们的开学首天了，所以大家这两天呢雨水都是非常的频繁的，很多地方也都迎来了大暴雨，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具，然后要留意这个积水和地质灾害啊，并且呢一定要多多的关注这个官方的最新气象预警。所以在直播间也问问朋友们啊，雨天出行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经验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

0: 对，看时间呢，也要到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那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广播端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还有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的直播非常有料，不仅能看到我，还能看到我们的现实嘉宾唐卓唐老师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直播间打卡啊。好
1: 的，
0: 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1: 对，
2: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1: 对，
2: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咋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

0: 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气候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来到星期一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大家好，我是唐卓。
0: 我们的唐老师啊，大家听声音呢可能会比较熟悉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很多的录音节目里面都有听过唐老师的声音，所以大家还可以现在来直播间看看真人长啥样。
1: 你可以不用来的，没事，听听声音挺好的。
0: 不行，必须来。哎，长这么帅，你说不露脸不白瞎了啊？
1: 说了一晚上了，真的脸都红了，跟你说的。
0: 我将在你在直播间的时候持续的来说这个话题，直到说到你脱敏为止。
1: 行。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并且今天的直播呢有一位新鲜的面孔啊，唐卓唐老师。唐老师呢以前也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不是以前啊，现在也是在做，
1: 是一直在这边的啊，各位。
0: 对，语言艺术的老师。但是我们唐老师呢是广州人，可以说是广州人吧。
1: 是，我基本从小到大在这边长大的了，所以生活习性啊包括语言啊都会偏广州这边多一点点，
0: 所以就是讲白话也是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会不定时的来讲一讲粤语啊。一会儿我们广播行天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粤语给我们介绍，可以吗？
1: 怎么 Q 这么个流程呢？我学的是普语啊。对，
0: 不用非得用普语播音腔嘛。我们可以用半点的时候就是讲粤语嘛。
1: 行，看各位的呼声怎么样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喜欢听普语播音多一点点，包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是普语播音台为主的嘛，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全部电台里面唯一一个说普语的频率，
1: 就在广东这一片区域来说。
0: 广东这一片区域来说。然后云彩问唐卓的卓是哪个卓？
1: 卓越的卓。
0: 卓越的卓，
1: 全名。
0: 唐老师看起来20+。哎，我发现大家对你的这个热度啊，聊的热度啊，已经盖过我了，我有点吃醋。哎，
1: 那这没办法呀，新面孔啊，他们
0: 哦，没办法，我以为你想臭不要脸说，你说啊，没办法，颜值在这儿了。
1: 我说不出来这种话啊，对，自我认知还是清晰一点点啊。
0: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良知。
1: 那李爽老师啊，那算是我们台里面颜值担当之一了啊。
0: 之一吗？
1: 包是之一。
0: 我只是之一而已吗？
1: 这不是怕帽带太高摔得疼吗？
0: 人家在直播间里面都说我是什么人民北刘亦菲啊。无语了。
1: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各位。
0: 硬说。对，新手保护期，对，给你一点时间，希望你可以经常来到我们晚上的这档节目，然后跟大家见面，好吗？
1: 好的，也期待跟大家多点见面。

0: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啊！明天呢就是开学日了，暑假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广州的中小学啊、幼儿园啊都迎来了秋季的新学期。那开学首日呢，学生返校加上日常的上班通勤，路面、地铁都会迎来这个来客流量的叠加大高峰啊，并且呢，明天还会有一些降雨，所以我们广州地铁还有交警啊，都发布了出行提醒，不管是送娃上学还是日常上班的通勤，都要预留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所以今天也会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高峰预警的这个信息呀，还有易堵的路段呀，包括地铁新生的一些便民的服务啊，还有校车安全检查啊等等的信息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地铁出行的一些重要提醒，那开学之后呢，通勤客流和学生返校客流叠加，早高峰压力会增大，广州地铁建议大家比平时提前15到20分钟出门，不要踩点赶时间。陶老师，明天你怎么上班？
1: 明天一样啊，我公共交通工具嘛，
0: 地铁，
1: 对，采用地铁比较多一点点，包括明天9月1号其实也算是大家上下学刚好赶上我们的早高峰的时候了，
0: 对呀、
1: 啊，所以那个时候相信啊人流量会特别的大，
0: 所以你明天应该要早一点，
1: 是明天要提早一点出门。
0: 嗯，
1: 今晚想必很多小学生们在家要开始补他们的暑假作业去了是，所以明天怕是可能会起不来啊
0: 一聊到这儿啊我们就不困了就兴奋了。反正我感觉每年暑假最后的这一两天基本上都是在恶补，一边流泪一边补作业当中度过的。
1: 是，现在作业其实包括我的外甥嘛，他在一个民办的学校读书，作业其实还挺多的，所以还真需要他去补一补的了。
0: 嗯，放心，昨天晚上就开始补了对，你怎么能补一天就够呢？这个作业肯定要从早补到晚。
1: 是，作业还提早做啊，你像最近这两天补啊肯定来不及，明天你还要看，我们刚刚提醒了各位还要提前一点点出门15到20分钟，那今晚太晚睡明天可起不来啊。
0: 嗯，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自己淋过的雨要把别人的伞撕碎
1: 对是，现在不用写暑假作业了，就嘲讽那些要写暑假作业的小学生们，提醒他们早点做完，今晚不要补得太晚了
0: 对，那针对这个高校的新生报道啊，因为我们9月1号呢也是大学也是集中报道的，
1: 高校也开学了，
0: 是的啊，地铁七座车站呢也是开设了新生的驿站，比如说像机场北啊、广州白云站呀、还有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广州火车站、大学城北、大学城南这几站，比如说有一些行李搬运、线路指引、应急药箱等等的便民服务，然后五大枢纽站还设有新生专属的安检服务区，是比较方便
1: 比较快速通过的，像提着大包小包的挺不方便的。
0: 对，
1: 所以各位明天刚才提到这几个地方呢，它会开设一个新生驿站，如果你是新生啊，高校的新生想要去我们每个地方的话，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包括他也可以给你搬行李，指引你的路线，或者去哪个学校怎么不知道的话都可以去问一下。
0: 然后这个开放的时段也特别来提醒大家一下啊，9月5号到6号，9月13号到13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0: 有开学日活动吗？开学日了，咱们还搞活动，你说对新生来说压力，这个心理他能平衡吗？开学日了，应该就没有活动了。
1: 可能
0: 啊，小学开学报到的话是不是会有活动啊？比如说像舞狮啊，
1: 这个一般不会说开学的，开学应该没有舞狮吧，对，这边没有这个习俗。
0: 我记得有一年开学就是有一个学校他就门口有舞狮的，
1: 那他可能是那些特色教学，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些节目的安排，
0: 那也可能是。
1: 嗯，如果你看到的话，估计大概率这样的了。
0: 嗯，
1: 像一般开学的话就国旗下讲话，校长开会，
0: 嗯，
1: 这样来开学动员一下嘛，也算是。
0: 广东小学开学还有舞狮，我记得有一年做报道的时候是看到了有一个小学，他就开学就学校门口搞了两只那个狮子在那舞狮，我觉得还挺有仪式感的。
1: 嗯
0: 嗯，就是我们广东这边讲究的这个仪式，还挺多的，比如说这种节日啊，或者说特别需要庆祝的这种时候，哎，但是，哎。一提到这个开学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心理压力都比较大，你这个舞狮学生看到也不会很高兴吧。
1: 其实开学仅针对于我们的小学学生，他们心理压力大，对家长来说算是放假了。
0: 啊，有道理。
1: 间接来说，
0: 刚才还有朋友说现在暑假作业都变少了，不过呢多了很多社会实践。
1: 嗯，
0: 其实也是好事嘛，寓教，这叫什么，把你所学到的东西放到实践当中去，
1: 其实这样也更实用一点点，不单只是这样，还可以主要，不过这个任务啊，其实对家长来说也是个挑战，因为其实很多这样的社会实践呢都是家长辅助去完成的。
0: 嗯，
1: 所以间接学生有没有减负不知道啊，家长的任务好像看起来也是更重了。
0: 嗯，是的。那我们那儿得舞龙了，你们是哪儿得舞龙啊？啊，还有朋友说实践也不能实践家长啊，嗯，有道理。
1: 对，实践配合着来嘛，因为很多
0: 家长
1: 很多时候小孩他可能主要是看学校布置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像我的外甥嘛，他有一个做手工报的一个工作，但其实他自己包括写字啊，很多字不认识，这个时候可能就家长会辅助去完成一下。
0: 嗯，
1: 也算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一个常态了，我觉得对很多小学啊初中来说。
0: 对，但是其实家长也要配合到学校给布置到的一些任务嘛，你不可能说是什么都不管，对吧？嗯，来吧，咱们继续说，地面道路交通的预警啊，返校车流高峰集中在8月31号的2点到7点，住校生返校，学校门口临时下课的车辆会比较集中，路面的压力会比较大，比如说非常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啊，比如说这个武山路啊、华南东侧路啊、汇景北路啊、天宇原路啊、广善路啊等等啊，这个早晚高峰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广州交警呢已经启动了开学安保的勤务啊，校园的周边定点的来值守，还有铁骑的巡逻，事故故障车辆也会快速处理，保障通行。
1: 是推荐各位出行之前呢先看一下我们的地图软件，看一下大概路上的时间是多少，提前预留好时间，不要耽误行程了。
0: 嗯。

0: 留在秋天独自叹息。
1: 另外开学之前啊，番禺、南沙、增城等多地的交警也联合教育部门对辖区全部的校车开展了全覆盖的安全体检，重点检查刹车制动、轮胎、灯光、逃生应急装置，核查校车标牌、司机驾驶证从业资质，杜绝带病校车上路，守护。

0: 五学生乘车的安全。
1: 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
0: 刚才有朋友问，还早半点报时的时候，那首歌很欢快节奏的歌叫啥呀，爽姐？是不是卓文萱的《爱的城堡》啊？

0: 我是问电台有没有学校合作组织开学日活动。哦，我现在还没有，我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活动。那如果要是小孩这方面的话，可能我们唐老师知道的比较多呀。
1: 其实一般像电台电视台那边啊，它会有一个开学第一天，就是开学日的那个活动，
0: 线上直播之类的，
1: 对，会有那些活动。不过这次因为我们没有承办，所以不太清楚啊，不好意思啊。
0: 对，确实。哦，那之前我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直播啊，看这个学校里面迎接那个新生的时候舞龙。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说广州开学还舞狮啊，说错了，舞狮会舞狮啊，这个舞狮不就是一般就是会比较有仪式感啊，在这种节日的时候显得很热闹嘛，对吧？所以一般是会有的。嗯，

0: 那么开学来临之际呢，也提醒各位啊，在开车途经学校周边的时候呢，也请降低车速，主动礼让斑马线的学生行人。除此之外呢，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呢，要按照指定的区域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占道停车，避免加剧拥堵了。 除此之外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必须要自驾的话呢，刚才提到了，我们提前预留好我们的时间，不要卡点送孩子上学了。是的，当然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和上班族啊，非常的有体会，因为这个开学季啊，早高峰拥堵已经成为。 就是正常你早高峰也是要拥堵的，再加上你这开学的第一天，那肯定加剧了，加剧啊，地铁挤，路面也会堵，所以一点点意外就非常容易迟到，所以大家都是宁愿早出门，也不要掐点来堵运气。再有很多的大学生啊。 大学生网友也给我们地铁的新生驿站也点赞了，说带大件行李报到能够获得帮助，同时也呼吁车主经过学校附近呢，可以多一份耐心礼让学生。明天呢，就是我们中小学开学的这个早高峰的首日啊，早高第一天，对，所以第 地铁啊，大部分的这个客流车站可能会启动空客，提前15到20分钟出门，预留进站的候车时间。第二个呢，就是高校新生报到啊，如果刚好赶上新生驿站服务时段，携带大件行李呢，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来求助，送娃开车学校门口，不要长时间的来停留，可以做到急走急。 急停急走，如果是真的遇到了拥堵的这种情况呢，大家也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啊，千万不要摁喇叭呀、路怒啊、随意的变道加塞儿啊，避免发生小事故，反而会更耽误时间了。
1: 是的，祝各位小学生们开学愉快。<笑>

0: 朋友说，幸好我娃学校离家几百米
1: 啊，你这看多享福了。我觉得这种住在学校附近的啊，真的
2: 通勤时间短了，其实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
1: 对，减少了很多，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2: 是的，
1: 嗯，
2: 因为像你在路上啊，时间长了的话呢，其实很容易会倦怠的。

0: 但是开学第一天嘛，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再带一天孩子啊，再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再看一天。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所以现在我们都直播呀，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直播了呀。
1: 是，不但可以在广播端听到，你要搜我们的话可以在直播端看到我们。
0: 怎么来搜呢？
1: 只需要点击我们的抖音或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对，然后今天也是新来了一位男嘉宾啊，大家可以点一点关注，好吧？
1: 是的，刚来。
0: 刚来，希望可以常住。
1: 可以，有机会常来，来我们悦享生活派做客。悲
0: 伤的起飞纠结在失去的。我们这边是今天报到，明天正式上课，9月1号是正式上课。但是为什么要提前一天报到呢？这个我还真是不了解。就主要是关键是啥呢？我们两个主持人都比较年轻，也不能算是年龄的年轻，就是心态比较年轻，然后
1: 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0: 没有经验。 对，真是没有经验，所以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往深了聊了。

0: 哦，报到要发新书，要搬课桌，打扫教室，听班主任开学训话。哦，该不会是北方吧？我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
1: 这套
0: 这套流程，
1: 全国都这个流程啊，
0: 是吧？
1: 那肯定啊，
0: 我们广东也是这样吗？
1: 对啊，大概提前把书发好了，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好像要提前把那个校服给准备好
0: 啊、
1: 因为现在那个校服好像它还不一样了，跟以前，其实自己还有些家长需要自己去采购了，现在校服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吗？
1: 对，
0: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是，校服、
1: 书籍、
0: 对
1: 新课本，
0: 但是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会发校服啊。
1: 小学一年级，他现在不一样了。
0: 哦，不一样
1: 了。具体的可能再去了解一下才知道了。
0: 主要是真没经验。
1: 对，提前一天发书啊，搞搞卫生啊，把那个学校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有人来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把那个人气给凑起来，把那个卫生给搞好。
0: 对，
1: 这个、
0: 搞卫生，我们倒是会这样。
1: 所以一般都会提前开学。
0: 然后我们提前一天去到学校里面，还要做那个后面的板报。
1: 哦，提前把黑板报给做好。
0: 对，你们做吗？
1: 我们那边也会有，不过是专门有几个，美术功底比较好的同学来完成的。
0: 哦，这个男主持人是不是做旅游节目的？没有吧，之前没有出现在自由自在之类的吧。
1: 是，应该记错了。不过我这个大众脸可能看谁都像谁的。
0: 是，可能是比较熟悉，但是听声音可能是会更熟悉一些，因为之前他的声音经常出现在我们广播端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这个男主播真是没有见过，新人啊，完全新人来的，所以大家喜欢唐哲的话，记得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多多的点关注。然后他如果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呢，可以考虑继续留在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这个时段。
1: 是，其实我们除了目前的很多主持人有上镜之外呢，其实我幕后有很多的工作来做。之前啊，我做的幕后的工作可能会更多一点点。
0: 对
1: 对，所以相对来说现在有机会登上前面来，也希望可以多跟大家打打招呼。
0: 对，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怎么支持呢？可以给我们点关注，然后还可以给点赞啊，看到大家的热情，主要是以看到大家的热情。你看这热情不就来吗？哥好帅啊、哦、好喜欢哥哥帅呀、啊、
1: 谢谢
0: 这太热情了，接不住啊，接不住。
1: 包括在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们的新闻广播抖音端这边，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要购买的东西，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黄车一起看一看。
0: 哎呀，闪上道吗？我还没开始介绍呢，一般都是在整点的时候才会介绍。
1: 是，提前 Q 一下，因为看到我们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下单了，所以谢谢谢谢谢谢支持。
0: 不愧是专业的主持人。
1: 那是，这业务能力不能落下啊。
0: 没毛病。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阶段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在微信和抖音。

0: 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人的直播了。然后现在的小黄车也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看。好的，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见，
1: 拜拜。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广州蓝皮书《广州经济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蓝皮书指出，2025年广州经济总体平稳运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039.46亿元，增长4%。从需求来看，消费市场较快增长，出口表现亮眼，但是投资景气有所减弱。从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势较好，第二产业景气偏弱。今年广州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增速预计处在5%到6.2%区间。粤超8强赛第一回合将在9月5号打响，因为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将在9月6号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将延迟到9月12号的19:30进行。8强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的14点开启，9月2号22点截止。今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经过各地的推荐、网友评议、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的好人光荣上榜。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在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30号拉开正赛帷幕，男单4号种子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焦科维奇爆冷出局，职业生涯首次止步美网首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开源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在肿瘤的样本中快速精准分析几10万个细胞，绘制肿瘤内细胞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图。 研究表明，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与癌症临床特征相关。新的成果未来有望用于癌症患者的风险评估，以及开发新的靶向疗法等。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哪呢搁哪呢？
16: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6: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一晚上的8:1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大家好，我是唐卓。
0: 唐老师是限时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新听到我们唐老师声音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的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英俊潇洒帅气风流倜傥的唐卓老师了。
1: 还没脱敏呢，现在听着还是有点难受。
0: 还是有点浮夸。
1: 别夸了别夸了别夸了。
0: 对，我希望唐老师可以经常的来到我们的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
1: 嗯，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再跟李爽老师合作一下
0: 啊。少来了，商业互捧，老实老实的。私底下都叫我小爽子。
1: 乱给我扣帽子啊。
0: 没有没有啊，
1: 就
0: 我们私底下不熟啊。
1: 不熟，没怎么说过话。
0: 对，
1: 初次见面，
0: 陌生人，都是陌生人。
1: 是很多话没说，每一次
0: 都昏了头。主播今晚上有个帅哥陪我啊。对呀、啊、杨浩不是休假了吗？休一共是休5天，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所以这一个礼拜的晚上时段呢，我会换2到3个搭档啊，所以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我们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哎，杨浩不在的日子我都是过的什么好日子。
1: 是每天有新鲜的血液啊。
0: 每天都有新人出现。嗯，另外就是在明天早上的7:30的早安广东啊，我也会出现在早上时段的这个节目里，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明天的早安广东，到时候可以去蹲一蹲我啊，我跟刘伟两个人。
1: 是，那个是状态肯定不一样的李爽老师了。
0: 嗯，对，晚上的话就相对松弛一些，那早上可能要更紧绷一点。嗯，好的，赶紧来跟大家刷新一条资讯啊，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明天，所以就不得不看一下这个2025年的新生儿官方数据出炉的一些相关信息了。嗯，国家卫健委呢也发布了2025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到全国还有广东的是最新出生的人口啊人口结构数据正式的对外公布了，全国人口进入自然负增长，而广东依旧是全国的生育大省。家里准备备孕的啊，还要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的家长，或者说还有这个喜欢小孩，比如说像唐卓老师啊，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资讯。
1: 是，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一个整体的大数据怎么样的啊。
0: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明明大家都不生，到底这个数据是谁在涨？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所以现在权威数据就出来了、啊嗯、看是到底是多了还是没那么多
0: 了
1: 相对来说、现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2025年人口新生儿的一些核心数据吧。首先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啊，大概统计得到了是14.489亿人，然后全年出生的人口呢有792万人、出生率啊大概是5.63%。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死亡人口啊有1131万人，死亡率大概是8.04%。人口自然增长率啊大概是-2.41%啊。
0: 要负增长了吗？
1: 是负增长了现在。所以现在人口啊之前好像也是负增长，所以现在算是保持的人口负增长的了。
0: 那这个人口年龄的结构啊，0到15岁呢人口占比是16.4%，然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是15.9%，出生人口这个性别比例呢是111:5吗？
1: 111.5。对，简单来说呢，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宝宝呢，对应就有111.5个男宝宝出生了。相比上一年来说的话，是小幅下降了。所以现在基本是男女的比例啊，会越来越均衡了，可以这么理解。
0: 明白了，明白了啊。所以这个还有啊，人均的预期寿命是达到了79.25岁，孕产妇婴儿死亡率呢也是持续的走低，国民主要的健康指标都是持续向好的。托育配套方面呢，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县级托育服务覆盖率呢是98.8%，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都在持续的增长，所以 来到了生孩子最好的年代，对吗？
1: 几十升其实都挺好的对，因为人口还是生产力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0: 抓紧时间吧。
1: 是的是的，
0: 留给唐老师的时间不多了。
1: 你也是
0: 留给我的时间就更少了

0: 说新闻广播变成唠嗑广播了啊！新闻广播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比较轻松的，多跟大家来聊聊天，然后大家还可以多多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我们看到之后会跟大家来回复，好吧？主播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个今年有没有机会看到唐卓的三胎。
1: 今年看三胎吗？这怕是不太可能了啊，李爽老师。
0: 好吧，又在胡说八道。

0: 公司欠薪能够帮忙追吗？公司欠薪的话，可以去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啊，微信里面搜索他的小程序，然后在上面提交你的问题啊，投诉留言都是可以的。说现在流行姐弟恋啊，未婚未嫁，要不然咱们就是今天晚上先度过这愉快的两个小时。来吧，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广东的2025人口的广东人口的数据啊。
1: 刚刚说的是全国的数据啊，现在聚焦一下广东啊。
0: 嗯，来吧。
1: 在广东，在年末的时候呢，全省常住人口呢有1亿2850万。

0: 59万人， 一年净增长79万人。 所以涌入广东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广东这边我觉得它是比较宜商宜居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过来啊。全年出生人口呢， 100.3万人， 出生率是7.82%。
1: 广东一直以来因为受这边的一个大家认知上的一个影响啊，出生率一直都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也是广东一个特点了。全国在负增长，广东在正增长，对，广东也在正着的。对，但我们属于是拖后腿了，
0: 还没有，没到时候呢，
1: 没到时候呢啊，北定喜干我啦，
0: 北定喜干得我，
1: 北定喜干得我。对，就是相当于呢全国每8个新生儿里面就有一个是出生在广东，广东也是连续多年国内出生人口破百万的一个省份。 啊，再就是死亡人口呢，其实1.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是29万人，自然增长率是1%.26%啊，全省城镇化率是76.58%，相比上一年是继续来提升的。那可能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新生儿的出生率，那考虑到新生儿呢，大家第一点想到的都是啊，给
0: 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呢？最好是又特别一些，然后有寓意的，最好又没有那么多人叫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大家的名字叫的还挺有意思的。嗯，是，像现在很多人取名啊，都不是自己去查字典了，可以用各种工具来帮你取。现在AI取名啊，也许有些很有诗意的名字，但是AI取名字的话，会不会有点没有那么多的
1: 那么多的情感寄托了，那看，就主要情感寄托这个东西看你自己选的嘛，用
0: AI
1: 来选。对，你可以给他多一点提示词，把你的所有的情感寄托，他可以更精准的帮你定位出来。嗯，那么也很担心这个名字，如果你担心这个名字它有没有重名啊，比如说叫唐卓，有没有几个叫唐卓的，你担心这个的话，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0: 哎，我觉得我的名字重名应该会很多。
1: 会吗？我觉得单你
0: 单爽字的不多吧，应该。可能因为你是在广东地区上的学吧。
1: 对啊，
0: 就是如果是我老家的话，基本上每一个认识的朋友都说自己在就是从小到大经历过的同学里面都有叫李爽的，
1: 都有叫李爽的。在广东这边爽这个字在名字里面我都很少见到。
0: 对，因为爽用粤语念是不好念啊，
1: 确实。
0: 雷怂，
1: 就是嘴要绕口，对，比较绕口，所以大家一般不会取爽这个名字。但是在东北呢，爽就是爽快啊，凉爽，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爽字呢很飒，就是取给女生的名字就感觉寓意很好。
0: 是，那叔叔阿姨取这个名字取的还挺到位的，
1: 对，因为我
0: 直爽，
1: 爽快。然后但这个不是先天决定的，先天决定的，真是因为凉快。
0: 这个不是先天决定的，先天决定的，真是因为凉快，
1: 因为秋天生的嘛。
0: 哦，秋天凉爽，所以哦，
1: 秋高气爽。
0: 是，这个字也是个好字，没有朋友叫你名字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哎，爽啊爽啊，看到你就爽了，这真是个好名字。
1: 对，是褒义贬义啊，没听懂。
0: 绝对是褒义啊，我没有贬义在我这儿。
1: 好好好，反正就是这个叫李爽啊，在我们东北这边是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因为李也是大姓嘛，所以李爽就是很多人都叫。那包括我从小到大还有一些朋友叫赵爽啊、陈爽啊，经常碰到爽字。
0: 但是你的名字呢，就是卓嘛，单字一个卓嘛，
1: 卓，
0: 在北方的话，单字一个卓也很常见，
1: 也很常见。对，比如说我的同学里面有叫陈卓的，
0: 我也有认识，
1: 也有陈卓，
0: 我有个师妹也叫陈卓，
1: 对，
0: 这个名字重名太多了，
1: 重名很多。对，所以我们给这个小 baby 们要取名字的时候呢，一般又想寓意美好，但是又不想名字太爆款啊，就像我们俩这样重名的很多。一哈名字就好几个人答应的，那这也给大家准备了2个官方的免费查询的渠道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查我们广东省内重名数量这个粤居嘛，微信小程序，你登录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找到其他户籍业务重名查询，输入你的姓名就可以来查询广东省的范围内同名的人数，一次最多是可以查3个名字。我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我考研的时候，我在东北考研嘛，我考研的时候不是要提前去看这个考场分布嘛，去到这个公示里面，就是我

0: 们会贴在学校外面的公示啊，去到那个现场公示里面，有七个叫李爽的。
1: 你重名率那么高吗？
0: 对，而且考的都是同一所学校。
1: 哦，就光一个学校里面，
0: 对，
1: 就考这个学校的那就有七个叫李爽的。
0: 对，光考这一个学校里面，就是我这一届有叫七个的李爽。
1: 我本来以为张伟这个名字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李爽这个名字重名率更高。
0: 张伟的名字确实也很那个，也很那个重复的很多，
1: 重名率特别高啊。单一个伟字很多人叫。
0: 对，还有叫董卓，对，董卓这个卓字用的也很多。
1: 是，也是古代的一位出名人士了啊。
0: 嗯，然后我们当时去看考场的时候，不是有七个李爽吗？然后我同学还调侃我说，
1: 七个李爽，
0: 李爽集齐七个龙珠，集。集七个李爽即可获得一个研究生的名额。
1: 这不换回来了一个了吗？
0: 换回来了一个啊。也成功上岸一个了。
1: 上岸的这一个就坐我旁边的。
0: 对，喜欢干播音的啊，干播音的都喜欢叫，不是说我们这个专业，不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叫李爽有七个人，就是同时考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一共是有七个叫李爽的，然后还有数学专业啊、会计专业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嗯，
1: 是啊，各位还遇到个什么重名的，可以发到评论区一起看一看。
0: 对，
1: 什么比较有趣的名字也可以啊。
0: 是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小程序上面可以查到啊，还有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查询我们全国重名的人数，比如说这个公安部互联网加政府平台，大家可以登录公安部的官网便民应用板块，选择查询同名人数，填写姓名，选择性别，就可以查询到全国同名的情况。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所有跟大家来说的渠道啊，都是官方免费的渠道。不用去相信第三方的一些付费查重名的服务啊，谨防大家泄露这个信息。那有很多网友就表示，全国的人口负增长是长期的趋势，广东因为大量的年轻劳动力的流入，人口依然是保持自然正增长的。人口数据变化未来会慢慢影响幼儿园、学位、就业市场等等方方面面。那很多准家长也表示说，重名查询功能也很实用，起名前可以查一下，可以避开很多热度极高的爆款名字，减少以后校园职场大量重名的尴尬。所以也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份人口数据，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
1: 是。

0: 你看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见过好几个宇航的。
1: 宇航这个名字也是大名字来的，
0: 大众名啊。我们部门有一个张宇航，
1: 我们台里面就有两个张宇航，我们这栋楼就有两个张宇航了。
0: 哦，对对对，都姓张。
1: 对，还有音乐台的一位同事也是宇航。嗯，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好名字啊，大家都抢着用啊，
0: 抢着用。还有朋友说，那你咋不说六七十年代好多叫建国卫国的呢？还有淑娟，
1: 很有时代特征的，这个算是
0: 什么艳红啊，对吧？这都是很常用的名字啊，张博、王博。对，这个重名率也很高。想想的消防梦说双语，对的是的，张宇航，
1: 是双语，
0: 张宇航和谁
1: 双语是音乐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了。
0: 哦，双语两位主持人。爽姐，男主持人这三天都是这位帅哥吗？也不是，
1: 还有别的帅哥过来。
0: 唐卓今天这位帅哥就只在今天晚上出现两个小时。
1: 流水的主持，铁打的
0: 我。对，所以大家可以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啊。那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周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男主播的面
1: 观，观感体验，其实有点像开盲盒。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各位明天过来开什么样的盲盒呀？那完全是未知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一下吧，各位。
0: 是的，是的啊！
1: 点关注，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
0: 怎么搞得好像马上要结束了呢？
1: 提醒各位，随时提醒各位点关注而已。
0: 对，也没有啊。明天晚上我们也是7点到9点，然后杨浩去哪儿了？杨浩休假了呗？杨浩休假了，休息一个礼拜。朋友说看着都流哈喇子了。看谁呀？看他流哈喇子了。这有点太生动了，这个画面有点太美了，不敢看。好的，那我们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阶段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在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晚上是唐卓老师做客我们悦享生活派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90后的，就不是90后，95后的，还是比较显嫩的老灯啊，
1: 中灯了，
0: 中灯，好的，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1: 一会儿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

0: 发布的，等你哦。
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干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唐卓，欢迎各位。
0: 最后的24分钟了，大家再不来直播间看我们唐老师，这个礼拜就看不到了，
1: 就下班了。
0: 但是这个礼拜看不到，没准下个礼拜也能看到。
1: 赌一个缘分吧，各位。
0: 赌一个缘分，开个盲盒啊！所以最后这半个小时呢，给我们唐老师一点表现的时间。
1: 互相表现。李爽老师多带带我呀。
0: 少来少整。对，最后的这个半小时呢，按照以往我们的安排呢，是会给大家来讲一些吃喝玩乐的。不过呢，今天因为有唐老师的加入啊，我们就来广阔行天下的板块吧，就是多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品，因为之前唐老师对这些品呢可能不太了解，没有做过我们直播带货这一趴，对吧？
1: 确实很少接触啊，所以李爽老师得带我见识见识。
0: 见识见识吗？
1: 是，
0: 直接来就完事儿了。
1: 咋来呢？
0: 咋来？现在购物车里面的一号链接是哪个？我看一下啊，一号链接
1: 看一看啊。
0: 一号链接是我们的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和豉油鸡的这个套组。
1: 是，说到广东这边啊，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因为广东吃鸡啊真的是专业户来的。像这边对鸡的要求啊基本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这边选到的品啊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盐焗鸡。盐焗鸡这边是客家这边最传统一个做法呀，像各位鸡它本身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相对来说就没有太高，你基本把鸡皮给取掉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减脂餐来吃的。那么如果你大晚上，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减脂人士啊，比较健康一点点啊，到了晚上哎饿了不知道吃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那如果身边刚好有这么一个盐焗鸡的话呢，我觉得你吃起来比较方便。我们这个盐焗鸡它是即食的吗？
0: 是啊，
1: 对，我们盐焗鸡即使打开包装之后就可以食用，
0: 它是冷冻给大家来发货的。
1: 是的，如果各位想要吃一些风味更不一样的话呢，可以把它拿到微波炉里面去叮一下，或者用空气炸锅稍微加热一下，
0: 或者是上蒸锅啊，给它蒸一下，这个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它的这个规格啊，跟大家说一下，500到700克，然后豉油就是两只鸡，盐焗鸡和豉油鸡两只，每一只都是500克到700克。差不多跟我们的脸差不多大吧。
1: 得看多少号的脸了。基本大小就在那么大了。
0: 反正我的脸大一点，就像我的脸吧。
1: 对，像一只鸡。爽姐过千了啊。
0: 脸皮厚一点。
1: 没有。像一只鸡的话呢，大概这么分下来可以够2个人使用的啊。所以分量也是绝对够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快的饲料鸡，它是本土的一个麻黄鸡，它是90天的年龄，然后慢养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鸡啊它也是有鸡味的啊，在广东这边啊鸡有鸡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是的。其实这个盐焗鸡呢，在我们其他的时段呢大家经常都会看到啊。不过呢可以听一下我们唐老师独特的见解，好吧。日常的价格呢是79.9啊，但是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呢是59.9。
1: 所以这边
0: 立减了20块钱的优惠。
1: 优惠力度比较大呀，各位可以下单拿回家品尝一下，做法也非常简单。到了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呢，拿出一只盐焗鸡，然后或者是豉油鸡，尝尝味道。然后把那个皮去掉，它又是一顿减脂餐，吃了之后呢蛋白质又高，然后整天的一个蛋白质摄入也就够了。
0: 溜达鸡吗？
1: 什么叫溜达鸡？
0: 就是我们、
1: 走地鸡吗？你说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东北叫溜达鸡，就是它在山上在地里面可哪溜达啊，叫溜达鸡、
1: 明白了。
0: 对啊、这个是我们广东本土的麻黄鸡，但是你要说它不溜达吧，它也是溜达。养鸡怎么能不溜达？不是给它圈起来养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溜达鸡，走地鸡。
1: 像麻黄鸡它一个特点，它肉会相对来说嫩一点点。刚才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清远鸡吗？不是，清远鸡的话它做起来我觉得它更偏向于你比如说今天想要吃这只鸡，然后把它宰了之后做，然后那个味道会比较浓，而且它的嚼劲啊会更加的有嚼劲。因为清远鸡它一般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年份时长啊，也不是年份了，就时长，所以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摁一点点，所以那个就越嚼，摁一点点啊，叫做
0: 摁一丁，
1: 安亚地，
0: 那意思啊？
1: 就是它会有点难嚼。哎呦，我们常就可能正常来说，哎，是不是老？其实不是老啊，是这种鸡肉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嚼起来会越吃越香，越嚼越香。但是麻黄鸡的话呢，它会更加绵一点，相对来说那个肉，所以吃起来会更加适合
0: 软烂，
1: 对，更软烂，适合大家。吃啊，嚼啊，下咽啊，
0: 会更入味一些，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
1: 所以
0: 男主持人是广州的，是广州的。
1: 对的，我从小广州这边长大。
0: 哎，你可以用粤语教我介绍这个吗？
1: 用粤语教你介绍
0: 啊？要不然就是
1: 先说它的名字吧。
0: 嗯，
1: 盐焗鸡用粤语说盐焗鸡，
0: 盐焗鸡。
1: 哎，好标准啊！
0: 啊，
1: 好叻啊！
0: 唔该。
1: 跟住。豉油鸡叫豉油鸡，
0: 豉油鸡
1: 啊，系豉油，
0: 豉油，
1: 豉，发音不要太靠前，稍微的把口腔立起来一点，豉，
0: 豉
1: 油，
0: 油
1: 鸡，
0: 鸡，
1: 唔系鸡，
0: 豉油，
1: 豉立起来，
0: 豉，
1: 对，豉油鸡，盐焗鸡，
0: 鸡，盐焗鸡，
1: 啊，其实说的时候整个口腔啊不要扁呐、啊，都是撑开的，不然听起来就会有一种怪怪的口音在了、啊。
0: 李爽，你真是我教的最差一届学生，
1: 还行吧。假以时日一定能出师的。
0: 嗯，都换着老师来教嘛。之前是杨浩老师来教，现在是唐卓老师来教，换着老师教。
1: 嗯，是每个老师方法还不太一样。
0: 可以的，没问题。
1: 是，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击
0: 小黄车
1: 一号链接就可以品尝到我们的盐焗鸡和豉油鸡、
0: 而且要特别来讲一下我们的温室啊，就是温室鸡大家可能了解了很多了啊，温室是千亿级的上市公司，国家级养殖业的龙头企业，供港鸡全国每5只鸡一只就来自温室，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的供应商。为什么它是能是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因为鸡
1: 它有毛
0: 有关系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吧。
1: 我觉得这个我翻开不了很难探讨出来原因只是中国羽毛球队他们选择的品质啊肯定是有把握的，所以各位如果他们都选的话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放心的选择，放心的使用啦。
0: 是的。说男主持教我讲粤语，讲了，但是我可能感觉我好像唐老师对我的要求标准比较高，我跟杨浩搭档的时候哈，我就乱讲胡讲乱讲，
1: 因为我觉得李爽老师啊他其实是能说好的，像刚才的慢速说的话其实很标准的了，但是一连在一起啊那口腔就不习惯，所以就导致有一些口音啊粤语口音就跑出来了，其实你是能学好的，
0: 但是其实讲粤语口音也没问题嘛，如果不用粤播的话，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说粤语的话多少都是带点口音的。
1: 看要求，看标准
0: 啊、哦。
1: 像我对你
0: 标准，
1: 我觉得你可以的话，我要求就会高一点点嘛。
0: 高标准严要求。
1: 你是可以变得很呢的，
0: 很呢的，
1: 可以很呢的。
0: 那个粤语叫什么？
1: 好叻啊！
0: 好叻！
1: 好劲啊！
0: 好劲嘅！
1: 好犀利啊！
0: 好犀利嘅！
1: 是的是的
0: 学会了。好的，那这个就给大家介绍过了好吗？
1: 是的。
0: 再换下一个咱们再来试一次。
1: 好的。
0: 首先盐焗大鸡腿，这个用粤语怎么讲？
1: 盐焗大鸡腿，盐焗大鸡髀，
0: 盐焗大鸡髀，
1: 盐焗
0: 焗
1: 不是焗焗，嘴巴太扁了，然后口腔里面还要立起来一点点，焗
0: 焗太立了、
1: 好像有问题，但是我说不出来在哪里有问题。
0: 太严格了。
1: 对，盐焗大鸡腿、我们这个是一个瓶里面有6只装的。
0: 你可以用粤语来介绍吗？
1: 可以啊。
0: 啊，可以来试一下。
1: 对，盐焗大鸡髀，一份是有6只装的。
0: 一份呢有6只装。
1: 哎，有带实时翻译啊。
0: 啊，对。
1: 日常的价格呢是99.9，
0: 日常的价格呢是99.9。
1: 不过今日在我们直播间呢，我们破价69.9。
0: 不过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破价，69.9。
1: 识听唔识讲是不是？
0: 黑了。
1: 会听。
0: 听还是可以听的。
1: 是，其实听的翻译的很到位啊。其实我们每一袋的规格呢是300克。
0: 每一袋的规格呢是300克一袋，
1: 大概两到三只一装，两到三只一装，一袋的，跟住保存嘅条件是需要冷冻保存嘅，保存的条件是需要冷冻保存的，是的，非常棒，鼓掌，实时翻译。 对，双语算是双语带货了，怎么不算那个双语带货呢？啊，是，也是
0: stating
1: 贼讲了啊，是，也是，所以严爵鸡，像我个人最喜欢吃鸡的部位啊，就是它鸡腿的部位，确实从小到大呀，就特别喜欢吃的就是鸡腿的部位，因为鸡腿啊它是活肉，鸡胸脯呢是死肉，相对活动比较多，所以会嫩一点点，所以如果你说担心说开一只鸡吃不完的话呢，可以就购买这个链接了啊，是的。
0: 黑衣服的这位粤语讲得很标准，当然啦，当然，谬赞，过奖，广州本地人，是，所以如果各位不想说点一整只鸡的话，对鸡腿又特别情有独钟的话呢，那可以选我们的五号链接，然后是我们的盐焗大鸡腿，也是盐焗的做法，69.9的话，你到手是6只，相当于一只是10块。
1: 盐焗大鸡腿也是盐焗的做法，盐焗这个做法不会说它有多咸，而是它用盐来激发出它鸡肉的香味，会更干香一点点，这样做法做出来，包括它还会加入一些别的香料，把这个味道慢慢的熬到鸡肉里面去，所以在鸡肉里面它哪怕里面没有腌制过，它也能尝到咸淡的味道来，所以这是盐焗这个做法最特别的，做出来特别的干香咸香，
0: 好吃。 这个盐。

0: 是的，也比较推荐给大家。还是一样，各位把鸡皮扒掉之后，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减脂餐了啊。嗯，这块唐卓唐老师很有研究，因为今年夏天，今年春天开始，我俩是一起励志减肥。确实，我已经达成过一次目标了，只是最近啊，好像又有点慢慢弹回来了。达成的第一个小目标是多少？减掉了多少？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就减掉了有10斤。
0: 啊，那有点太快了吧。其实是比较快的，包括那段时间其实也不推荐各位那么极端啊，因为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减脂的这些东西比较就相对来说了解的会多一点点那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感觉身体也不太舒服了，现在就慢慢的放缓一点点了，然后在既在有节食的情况下也会加入一些运动去辅助，不过这样效果其实挺好的，包括我今年体检的时候脂肪肝没了。
1: 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的减肥，可喜可贺。对，把内脏脂肪给全部减掉了。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经常就吃去皮肌啊。对，是我很重要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对，我们经常在食堂碰到的时候就看到唐老师碗里面就是一个鸡腿和一个鸡蛋。是，不吃鸡腿不舒服，新人。那你下一单。强买，强腿，第一单生意就从我身上产出，就是从身边人开始产出。不能说是我的第一单生意，应该是你的第一单啊。就自己消耗自己呗。自己先给自己消耗一波。对，是个方法。对，然后因为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过完年嘛，刚过完年，我俩在食堂碰到的时候说，哎呀，不行，感觉今年胖太多了，真是感觉脸都圆了。然后我们两个就立志
0: 开始减肥，减到现在呢，我差不多是已经掉了10斤的脂肪，就是我会去做那个体脂率的那个测，那个体测嘛，然后纯脂肪的话是减了10斤差不多。
1: 哇，那很厉害了，挺厉害的，而且没有掉肌肉，证明平时还有锻炼。肌肉也掉了一点，但是掉的不多。
0: 嗯，那可以，对比来说要均衡一下。如果太过分节食的话呢，你不但体重下来了，肌肉量下来了，其实这样对你的一个体循环啊没那么好。嗯，对你之后减肥可能来说帮助反而会适得其反。
1: 对，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没有那么好。
0: 对的，对的。所以不推荐各位极端节食啊，包括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啊，有一个女子 短时间内极端饮食最后查出了糖尿病啊，所以极端节食啊非常不可取，还是要在一个合适健康的区间里面去选择食物。当然想减肥没有途径，一定要管住你的嘴。
1: 对，要吃干净的食物。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晚上给大家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讲盐焗鸡啊，这个是我们两个减肥人士公认的一个比较干净的一款
0: 比较适合的一个蛋白质补充的来源。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比较推荐给大家吧。嗯，是的。还有一款啊，接下来的这一款呢就没有那么自律啦，但是马上要过节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嗯，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啊，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款，然后我也 专门做了短视频给大家来推荐。然后这款呢是我们上个礼拜三跟亮哥在做专场直播的时候就来推荐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对比于其他的月饼来说呢，这一款月饼啊，它的热量啊反倒没有那么高，因为现在月饼呢它都做的是很小的一个大概是60克，就是连冰皮连馅儿 啊，一共是60克，然后它里面的馅儿呢，里面的榴莲肉呢是可以做到50%以上的，就是它直接写在盒子上面。大家知道要印在盒子上面的数据啊，一定是必须要做到的，它要遵守广告法的，遵守广告法的，所以它必须要做到。所以它一个里面肯定是要有大于等于50%的馅料的，所以这一个 榴莲的冰皮月饼就是吃起来口感很好很绵密。然后现在的产品规格呢是 三百六十克一盒，哇！我一说到这个品的时候，我都口腔疯狂的分泌唾液啊。
0: 是，有没有和我们一样喜欢吃榴莲的？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榴莲，它是猫山王榴莲，会特别的浓厚啊，是榴莲界的战斗机啊，算是。
1: 嗯，是的。然后日常呢，可能你去看它的官网的价格，就是138一盒。不过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就是138两盒，嗯，然后88一盒，当然了，一盒不划算嘛，所以我们直接
0: 就跟大家说138两盒，这个还是挺值得推荐的。是的，包括我们现在送礼的话，送月饼的话，可能之前各位接的太多了，但是现在送个猫山王的一个榴莲月饼的话呢，可以给对方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榴莲爱好者，你才曾坚持吃。然后它那个味道呢会更偏向于，其实它现在做到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那个冰冻的鲜榴莲肉啊，基本那个口感是非常像的，冰冻的榴莲肉。嗯，所以各位可以买回去，如果好奇的话试一试，反正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的啊。
1: 对，因为这一款它是猫山王嘛，可能有很多用那个做冰皮月，就是榴莲冰皮月饼的，它用的是比较便宜的金枕的。 但是这一款呢坚持试用的是猫山王的，成本要贵三倍，但是口感啊确实要比金枕的好很多。嗯，吃过的大家就知道了。对，
0: 趁现在有活动， 138，算是买一送一了各位。
1: 嗯，
0: 所以不妨买回去给你和家人都品尝一下，正好中秋节来临之际，提前给他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嘛。对。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减脂，就是控糖解馋也可以吃的，一个饼就60克，
0: 然后它每100克好像是700千焦的热量，就是很低了，对比于这种甜点的酥皮的月饼来说，它的热量就很低了，对吧？嗯，是的，相对来说，所以与其去吃那些热量炸弹的话呢，可以试一下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因为它里面它是有真实的果肉在的。对。
1: 果肉的糖啊相对来说转化起来会更好一点点，更好接受一些。对的，嗯，是的。还有7分钟下班了，没有那么久了，还有5分钟了。对，然后没有那个正在感兴趣看购物车链接的朋友们啊，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啦。是的。朋友说唐老师好轻松啊，一点都不像第一次直播的人。
0: 专业的主持人了，
1: 算是老主持了。对，从事这个行业差不多10年之久了。那么晚也上班辛苦了，我们的节目时段是这样的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那今天晚上呢是唐老师唐卓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晚上又会换哪一位男嘉宾呢？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
0: 当然了，开盲盒期待一下，
1: 我更期待洗面孔了。路飞说爽姐有没有搞几盒寄回东北，那是必须得搞几盒寄回东北，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啊，然后父母呀都比较喜欢吃榴莲的。这点我觉得这一点好处就是冷链寄哈，它能给我寄到老家，不像有很多的水果我老家都寄不了， 你知道吗？就有很多应季的水果，对，它加运费都寄不了，就不太划算。嗯。

0: 男主持是实习生吗？那肯定不是实习生啊，就我们专业的主持人。
1: 是听到别人夸我嫩，我还挺开心的。是已经跳过实习期很久了，
0: 又让你装了一把。我下午看到你同事播了，我跟他说很像陈妍希，你说的该不会是陈晨姐吧？该不会是曹晨晨姐吧？说你是老男孩。
1: 这个评价很到位，
0: 很到位啊，有点形象啊。
1: 年龄老了，但是心态
0: 还是男孩儿，还是很年轻的。好的，那看时间呢，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已经来到了8:58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唐卓老师在星期一这么忙碌的周一来到了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节目，好吧？以后可以多出。可以多出现在节目里吗？
1: 有机会，咱们有缘再见。主打一个看缘分，
0: 这就是渣男语录啊！有缘再见。
1: 老给我扣帽子呢。
0: 大家可以热情度高一点，然后希望我们唐卓老师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多来我们的晚上这档节目啊。好的，
1: 有机会大家见面。
0: 是的，那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晚安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5: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点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1: 係。
5: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1: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5: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11: 唉，係呀，係俾钱就多咗啊。但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呢度要加个插座，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佢全部偷偷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5: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比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 唔怪斯德啲质量唔好啦。
11: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5: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11: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5: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11: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5: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11: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5: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由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11: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5: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11: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5: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11: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5: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11: 因为呢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抓平工艺嘅工人呢少之又少，所以无休未加，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5: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抓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11: 好多公司呢这个冲筋抓平，第一个它是要额外收费的，一平方加几十元甚至过百元的。还、有些呢即使你加了钱找它做都好，但它只是做柜后面的一小部分，装完柜之后挡住看不到了，想其他地方还是用传统方面的批档，业主以为花了钱但实际上是没有享受到全屋冲筋抓平的效果。再讲到底了，是没有手工熟练的工人，根本呢就交付不出来的。无休未加，而家做冲筋抓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5: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11: 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休未加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亦都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讲话、无休未加做冲筋抓平标配、我这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不容易的。第一个，这个工艺呢是没有高科技的。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了。
5: 哦，终于明白了，真是细节见真章了。表面看不出的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它好用的，不会说住那两年就墙面开裂，那些柜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抓平的效果，可以打这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看看，就是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除了墙面抓平之外，我还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平时装修呢都不是什么水泥砂现场沟埋得了咩？这个预拌砂浆又是什么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休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11: 呢、个亦都系无休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休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咧，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5: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11: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的就是一些不良的商家就用不合格的砂，里面还会掺杂一些黄泥，用这些不合格的砂和水泥一起沟埋一起开水泥砂浆的话，做批档啊、贴砖的时候，当时看不出问题，但是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开裂，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5: 即是这样讲下去，问题的根源就是砂的质量那里。
11: 没错，
5: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材料不得都是没用的。
11: 因为首先水泥是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砂上面。
5: 那你讲到这么好，为什么大部分的公司都不用这个预拌砂浆呢？
11: 都是因为成本高，哪舍得额外加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呢？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了。
5: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11: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 咁而鋪磚啊、批檔嘅時候，空鼓嘅風險亦都會大大降低，比起傳統嗰啲自拌砂咧，係要好好多嘅。嗱，再講直白啲，傳統嘅自拌砂全憑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時稀啲，有時結啲。今日師傅同埋聽日個師傅做出嚟質量咧就會唔一樣嘅。但係預拌砂漿咧係全部按照工廠統一調配好，無論邊個師傅嚟做都好，質量都有底線，都唔會有參差。
5: 嗯，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11: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5: 真系嗱、哦，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砂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11: 系啊，
5: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㗎？
11: 嗱，坦白同大家讲啦，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5: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11: 大家諗下，同樣嘅一線品牌材料，同樣嘅施工標準，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噃。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話仲可以低價？低價嘅背後一定係可能降低咗施工標準啦，又或者偷換咗啲材料啦，甚至乎係先用低價引流吸咗你開工啦，再中途不斷增行加錢。而家打開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處都係啲低價整裝廣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係真正簽咗約啦，你開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僆啦。水電裝裝下要加錢，吊頂又話要加錢，防水要加錢，甚至乎連過門石啦、地漏都話要額外收費嘅。咁樣裝修落嚟嘅話，分分鐘計計埋埋嘅話咧，比原價係貴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5: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就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5: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阿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1: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5: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係口碑，而唔係嗰啲低价套路。
11: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係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係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砂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和更舒服。装修呢不是为一次过的生意，是业主做得好了才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的嘛。
5: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呢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呢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 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呢仲有街坊喺度问喎，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喎，
11: 係
5: 呀，有冇咩专属福利呀？
1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呢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係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5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5: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抓平工艺、预拌砂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5: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着掌，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
1: 北京时间23: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0: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026年8月31号，让我们共同度过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呢，我们手上的八月份呢就悄然流过去了。

其实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呢，有很多的朋友总是忍不住回头看一眼啊。也不是说这个月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样子的大事呢，创造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极致体验，就是想知道在过去的这30天或者31天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生活的碎片可以被自己捡起来呢？

在星空，依旧有你熟悉的心跳。这里是属于你的晚间时光。哦，樱花草啊，唐先生想要听烟花草的话呢，我们的库里面没有 Sweet Tea 这个版本哦。换一首歌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下一个拐角总是希望听着节目的你呢，可以遇到自己喜欢的声音，自己喜欢的话题，自己喜欢的那首歌。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一定有话可以聊啊，就是关于在我们即将翻过去的这个月当中呢，有没有些事情啊是你主动想要记住，或者说它就是让你觉得还蛮深刻的，就在一个被动的角度上呢，你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记住它了，是吧？今天都可以聊聊看啊。

有没有觉得八月份比其他更多的月份更容易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呢？可能是因为它太热了，遇到很多事情呢，你都会不知道是从内心发散的自觉呢，还是说从这个客观的环境当中制约你啊。有一些东西来得太快的时候呢，好像都会被挤出去啊。所以呢，在八月的这个高温这个比较慢一点的我们的行动节奏当中呢，反而它有可能会被留下来啊。聊聊看吧，在你的八月份你记住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糖糖想要听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带我走。不管你是否愿意啊，你的八月份马上就要被带走了。

四季流转，总在不停地带走你生活当中的某些你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时光总被带走。而你自己呢？有的时候想不想要从自己生活的泥泞当中突然将自己呢短暂的抽身，去一个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地方，或者说去一个自己向往已久的区域，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停留，你可以冲刺，你可以欢乐，你可以让自己沉默，总之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进行。希望我的星空夜话呢创造这个小小的大气电波的空间哦，在你第一次触达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找到了这个世界上自己找了很久那个会发光的宝贝一样。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很高兴在这里用声音的方式认识你，也希望以后没有更多的交集靠近一点吧。

情歌小女神，她是伟少。说到今晚的话题呢，我想说我在八月份记住了伟少和星空夜话节目里面的伙伴们，因为有了你们的陪伴，在这个夏天总是觉得自己的心过得很凉爽啊，所以呢在夏天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节目当中纳凉，对不对？唐先生说今晚的心情特别的不好啊，那希望这首歌可以把你不好的心情带走哦。妈妈说特别想念伟少上一个发型哦，嗯，今晚看着伟少的发型不太像何老师的发型了，好像已经有点看习惯了，之前的这个发型。那你知道何老师私下是什么样子的发型吗？何老师私下也经常是这个发型的哦，所以，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嗯，时不时的你也要尝尝鲜，时不时的你要去接受一些自己好像并没有习惯的那个部分。生活不断的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你从前比较陌生的方式，对不对？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如果我们刚刚在大气电波相遇，希望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彼此的关联呢更加的紧密哦。记住我，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
1: 经的快乐，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都会出现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星空夜话节目里面，和你共享我们工作日晚上最后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所以很多的朋友呢，渐渐他们习惯了，虽然生活不断的带走他生活当中的忙碌啊，我们也希望这片星空呢，可以在每天最后一个小时带走你所有当天的压力和不快，清空自己的心事，让你在每一天的这个美梦之前呢，能够为自己腾出更多的空间和舒适的心情，好不好？所以记得准时来找我，你的声音伙伴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
1: 爱你如果有所收获，也许就是平
0: 安。当然我们节目之外呢，也有一些防丢的方式，你可以留意关注一下，比如说去搜索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或者找我的名字的可以找到微博呀、视频号啊、公众号啊、视频号这些啊、小红书啊。这首歌的副歌也是很经典的。

说起八月份呢，你会记住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据我自己所知呢，因为我自己就在八月份呢，身体不是特别的争气啦。听节目的这些比较走得近的伙伴们啊，众所周知了啊，在你们这个区域里面众所周知啊，在八月份呢，我就是这个扁桃体啊发炎了两回啊，月初一次，月底一次，真的是够够的啦。然后还有很悲催的事情，就是在上周呢，就在自己的这个扁桃体呢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就想说啊，我去外面透透气吧。那结果呢，就不小心踩到了一滩特别滑的泥啊。这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踩到香蕉皮的感觉，就那种滑溜呢，你是完全无法抵抗地心引力的。所以呢，哎呀，我扑街，真的是扑街呀。所以呢，膝盖破了，哎呀，你知道今天呢，就是这个走路啊、骑车啊，什么动作稍微大一点呢，这个膝盖还是会有点扯着疼啊。所以你说这样子的事情，我会不会在八月份记住呢？我不想记住啊，但是又没有办法，是吧？Flower 说这样子你就亲吻打底了啊。好家伙，这个输入法想说大地是吗？好的好的好的，真的是亲吻了一下大地啊。此时此刻，就在电波里，只爱你一个人。

老板说八月份我记住了兰州那些好吃的东西，什么牛肉面啊，甜胚子奶茶呀，羡慕你啊，羡慕你啊，在这个美好的夏天啊，你终于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大西北的行程是吗？有点奇妙的关联，就是我也大概在一年之前呢有幸去了一趟这个甘肃啊，在兰州呢有一些这个很奇妙的小体验啊，所以我的感觉呢真的就是你刚刚聊聊几句呢已经勾起了我的这个小馋虫啊，哇真的啊，这个肉蛋双飞啊，三系呵呵正宗兰州牛肉面，哇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啊！还有我特别喜欢的甜胚子奶茶，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好像只有在当地可以吃到，你就算网购的话好像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方便啊。

0: 刚看到花花在公屏上面的互动留言，真的是把人逗乐了，说从这个兰州带回来的特产居然是奶片啊，冰淇淋味的奶片，哇哦，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啊。无
1: 法转动的电话，是谁又在叹息，是我、
0: 不知道你在哪里呢，我在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在广东广播中心，很诚挚的在想念你。即将翻过去的八月，你记住了什么呢？
1: 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
0: 阿玲说：“嘿，我在哪里啊？我在你的心里呢。”

听女士说，帅哥今天看上去格外的不一样哦，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最后一个夜晚了，今天换一个感觉吧，就实在不想用各种这个发泥啊，各种这个塑形的发蜡啊，各种吹风机，算了，随便抓一抓就来上班了啊。Hello, Alison, 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刚刚接触我们的伙伴们呢，也记得留意关注我的一些防丢的账号哦。然后呢，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其实也在进行视频画面的同步直播。在我们的这个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你也可以同步的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去下载安装一个乐听的手机应用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在我们直播时段的时候呢，打开它，在它的首页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进来之后呢，可以在这边呢一起发评论聊天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乐点特权来进行一些节目的有趣的互动啊。

呢，就是在每一个夜晚呢，尤其是即将翻过去的这个八月份呢，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呢，踊跃通过橙色按钮月点特权互动的伙伴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认可啊，这可以说是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创作啊，对我们的这个可持续的推进节目的发育啊，就真的是给了很多的力量和陪伴，谢谢各位朋友。所以呢，这个八月份呢，你的这个贡献值呢，也会被我们的节目记住啊，就是我手上之前有预告过的这一张八月份限定的马上暴富节目定制卡片啊，很快就会知道它的去向了。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依旧给力啊，当然这个接下来的每一个月份呢，都希望朋友们继续用心的守护我们的节目啊，然后给我们的更多鼓励和支持吧啊，后面呢也会陆续的不断的反馈给我们的这些小伙伴们一些可爱的东西，好吗？

0: 选举神收尾烧这个卡片每个月都会不一样的吗？是的，在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度的规划当中呢，它每个月大概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月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啊。还是希望朋友们呢每个月都可以啊给力的支持我们哦。一首歌呢来自郭富城啊，
1: 走在七月中找寻你温暖。

0: 谁会记得我？我会记得谁？谁会记得你？你会记得谁？
1: 走在记忆中，
0: 黄浩说，在放飞的行程当中，其实每天都可以过得好松弛，可以睡到自然醒，醒了之后都已经是9:30之后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星期一怎么样，就在全新的这个新阶段工作生活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稍微的不适应啊？没有关系啊，
1: 我不怕岁月无情。
0: 不是说吗，每一天我们不管这个灵魂还是身体啊，总有一个在路上就可以了，是吧？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自己的身体走出去啊，感受我们的这个旅行。当我们的行程没有办法呢，让自己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来星空夜话，让自己的心情进行一个旅行，是吧？啊，今天才刚刚回来哦。
1: 我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
0: 所以刚刚好哎，刚好把8月份全部玩过去了，哈哈。我看到你的行程里面呢，这次还包括了一个宁夏，对不对？宁夏好玩吗？嗯，我还有点兴趣啊。

我所知道的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呢，有很多的朋友呢还仍然在自己的案台上面在努力啊，包括可能有一些在赶作业的小伙伴啦啊、甚至有一些在赶作业的老师，你敢信啊？刚刚呢，我有看到我们这阵子非常活跃的剪瓶子吃辣条的张老师有上来冒个泡啊，只有一个哭丧的表情。可想而知，这位老师呢，今天晚上也是在加班加点的在备课。不知道他课背完了没有呢？明天已经要开学了，张老师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灵魂拷问了，对不对？我一直就是在过去啊，有一个非常深的这个疑惑，就说这个开学第一天呢，老师到底检不检查寒假作业？到底检不检查暑期作业？这个当年呢，我们都这个作业都是全部钉在一本上嘛，就是一个叫做。比如叫做暑假原地的东西啊，这个里面可能就会包含语文、数学什么各科，怎么全部钉在一起的啊。我还记得以前呢，就是放假途中呢，我们偶尔还会跟一些这个小伙伴，比如说在八月份，那因为大家觉得说啊、哦，我们已经玩过一个七月已经过去了啊，那么八月份是不是应该适当的把这个作业呢，有节奏的啊，把它这个一起来做一下啊？当时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暑假作业小组啊，就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通常是住的比较近的一些班上的同班同学，这个小伙伴呢。有男同学有女同学，然后我们就会相约在某一个同学的家里面，然后这天就会去到他家里面呢，一起去写作业啊。所谓的互助这个模式呢，就是当然我们当年还是动了一点小小的脑筋的啊，就是比方说呢，会分配一下配额，就是谁擅长做什么就谁做什么，是吧？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换一下参考答案，这样的。所以八月份记住了什么啊？我不知道这个八月份我会记住什么。我刚刚说我可能记住我扁桃体跟我闹了两次啊，跟他吵架了两回啊。我突然间想起了我多年之前的那个还在做暑假园地的那个八月份，那也是一个哎呀很有意思的八月份啊。刚刚呢有一个朋友说嚷嚷啊，说今天晚上的这个什么什么各种身体犯困啊，各种身体螺丝生锈是吧？来自于静律师冠名播出一首歌啊，花儿乐队的《鹊桥会》啊，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打起精神，好吧？

0: 首欢乐的歌，希望在这个烟花炸响的夜晚啊，
1: 北京时间
0: 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经理是说，那我在八月份我可以进前三波。给力的静静同学，我掐指一算，我觉得你可以哦。
1: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今天晚上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老朋友啊，在一阵即将刮过去的八月的风离开的时候呢，突然在这个夜晚想起了你的老朋友。当然也有可能呢，有些伙伴今天第一次通过大气电波的方式接触到我们新伙伴老朋友。我们在2026年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此时此刻在这里相拥，这么大的宇宙，你不觉得这个时刻很奇妙也很神圣吗？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
0: 唐先生说我的八月份，我突然觉得老妈总是以她自己的想法来替我做决定，她老是打着为我好的想法，让我觉得我每天都活得好累哦。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就可以找一个时候呢，就是心平气和的跟自己的妈妈好好的沟通一下。因为有一些家庭里面呢，尤其像就大概像唐先生的家长这个年纪呢，其实这一辈的朋友呢，他们由于他们有一些特定的这个生活环境，所以就造就了他们这一代的朋友们当中呢，可能有

0: 比例的人哦，或者说蛮大比例的人，他们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上的习惯。就是可能你会发现他们当中的这个有一些朋友这个控制欲会稍微的强一点点，对，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对待自己的子女的方式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你为什么对我要求这么严格，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是吧？为什么你总是对的，为什么总是在你的眼里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做好吗，是吧？当然有这些朋友呢，他们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发现呢，是不是就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些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呢，他们在向你提问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去在问你，但实际上呢他已经预设了一些答案的。就比如说很简单的就问你，哎，你到底睡醒了没有呢？通常一般这么问的话呢，你可以回答我睡醒了，也可以回答我还没有睡醒，是吧？我还需要再赖一下床，然后那么如果控制欲比较强的家人，他会怎么提问呢？他可能就会问你说，哦，你已经睡醒了是吗？你已经睡醒了就是他的那种这种提问的方式，就是已经预设了一个答案的，你是不能说 no 的。说 no 的话可能就是偏离他的那种预设，偏离他的期待呢，他可能就会用一种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对待你Sorry 是说这不就是一种封闭式提问吗？哦，好像你总结的也对啊。
1: 你的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
0: 蓝胖说有些家长可能在沟通上呢真的是很难的。他们经常认为你有些事情跟他们作对是小题大做我觉得他们认为你小题大做吗？有的时候你不会反过来认为他们是小题大做吗？所以我一直说呢，就是我还羡慕一种什么样子的原生家庭的这种环境呢，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综艺，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目了。就是当时看到有一个家庭，就是特别的松弛，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看上去是憨憨的，甚至有点傻傻的，就很多事情都会搞砸，但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又相当的松弛。就是那种，就比方说今天邀请了一个客人到家里面来做客哦。然后呢可能他们就会开始去冰箱里面找一些东西，看看有什么现成的水果出来招待，然后就发现说拿出来的葡萄啊上面就已经或者其他的一些水果，葡萄是不能放冰箱哦。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水果就已经坏掉了，但是呢在一般人看来就可能会生气说互相拆台，就说啊这是你放进去的吗？这个水果可以放里面吗？这个水果不是应该待在外面或者怎么样？你已经放多久了？但是他们很松弛啊，他们就是每一件搞砸的事情都会哈哈哈的，就是全部在一起笑，就哇你怎么会那么搞笑把这个事情搞砸。然后他们想要去用他们家的东西那个电器加热个什么东西吧好像，然后突然可能那个功率太大了，就导致他们家里面突然间跳砸了，然后又是一家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就是哈哈你怎么会搞到这样。哇我好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真的。你喜欢吗？节目效果是吗？不一定的，我是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定有这样子的家庭宽松的这种氛围的家庭。其实你仔细去观察的话呢，就是在你所认识的这个周遭的圈子里面一定有这样子的家庭，就只不过说呢通常来讲这种比较良好的家庭氛围的家庭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由此也就可见这种松弛感很强的家庭呢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羡慕呢，对不对？就觉得挺好的嘛互相没有指责，对的，勺子说的很对所以呢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从比方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开始有更多意识上的这方面的知觉，有更多的觉醒，那是不是有些事情可以从我们这些人身上开始去改变呢？松开手。Sorry 是说我们家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突然发现如果有人做错了事情呢，就是大家会一起说着说着开始莫名其妙的开始笑那很棒Sorry 是你就

家庭氛围就特别的好。小茹说我的脾气呢也是相当火爆的，我就是感觉跟自己老跟公公呢是合不来，经常都会跟他吵架啊。唐唐说我每次跟我妈妈沟通，她都会说哇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你只能去厂里工作啊。我不能以偏概全了，但是我隐约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像 NPD 的感觉啊。那唐先生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不是太了解你妈妈，你肯定会更了解她，对不对？蓝胖黑他说我前年呢跟我爸妈讲我小学到初中其实当时有受过这个校园的各种这个啊，然后我爸说哎呀别人都不会怎么就你会你怎么那么笨啊，简直给我整无语了是吧。哎呀是呢，我觉得家长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确实是会让这个小朋友非常的无助啊。小沙子说我感觉好像很多老一辈的前辈他们更喜欢那种打压式的教育是吧。有相当比例的这个老朋友们喜欢这种方式啊。

0: 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刚刚好的空间，在这里你好像跟自己相处，然后又有很多的人在陪着你。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记住很多很多。刚刚过去的八月份，有什么深刻的、清浅的、舒适的或者刻骨的能让你记住呢？
1: 我想起的夏日午后的暴雨，雨的心

0: 像是蟑螂，以及早上。
1: 静静说今天呢这个星期一啊、自己很累很累，感觉呢在节目当中都快要坚持不住了，现在快要举不动手机了啊。举不动手机呢，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姿势啊，就是以防万一呢，就是待会儿你没有在节目当中出声的倒是小事儿，手机砸到脸就不好了。有没有朋友呢是被手机砸过脸的？我曾经听过朋友呢是被 iPad 砸到脸的哦，用平板砸到脸的哦，哎呦不得了不得了，
0: 非常美好的，
1: 这是多么坚强的脸是吧。
0: 旅行纪念品，
1: 小烧子说这个八月份我记住了，我去了解了一下房子，我特别想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家，我在努力攒钱中
0: 出行。
1: 哇烧子你很棒哦，
0: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1: Sorens 说哇你刚刚提及的手机和平板我都被砸过。金律师说如此说来我脸大是不是就是被砸大的呢？
0: 滑翔机
1: 这个不好说啊、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不能说你脸大啊、只能说脸肿了啊。
0: 被一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示爱。
1: 我今晚呢我们要一起来绽放我们八月份最后一个夜晚的手指烟花操，希望我们会把八月份所有的不愉快都丢在这个夜晚，我们希望让接下来的这个九月份呢就自己所愿啊、都说金秋九月，金秋九月啊，金色的秋天的九月啊，希望自己在九月份有更多美好的收获啊、来吧，让我们的烟花绽放起来了。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晚月色好吗？你的心情怎么样？就让八月份带走你的忧伤。谭先生要点播一首歌，于是呢，把曲库当中这首歌翻出来，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看看你的月亮哦。
1: 思念的夜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
0: 感谢刚刚在公屏上呢一起绚烂烟花的各位小伙伴们。
1: 你也在失眠。
0: 当然今天的我们这个八月份的shopping 的时间呢还剩下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啊。如果有朋友呢感兴趣的话呢，这一张在这个月度限定的马上包袱卡呢，有机会的小伙伴们呢还是可以在这十分钟冲一冲的啊。

0: 不出意外的话呢，明天呢，乐听的小编呢就会把这个八月份呢、哦，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乐点互动的各位朋友的每一笔记录呢，都会清清楚楚的把这个表单呢全然的发给我。
1: 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
0: 所以呢，我们也会记住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守护我们星空夜话的举动哦。

唐唐说，我觉得在八月份记住了这个夏天，每周一到周五，因为有伟少的星空夜话电台直播，有各位伙伴的陪伴，我就觉得好幸福。我觉得只有在节目当中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才会特别特别的愉悦啊。希望你也可以把在节目当中的每个晚上吸收到这种愉悦的能量呢，把它安排到自己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里面去哦。

谢谢刚刚一起释放烟花的各位伙伴们，谢谢还在闪耀小烟花的唐先生，谢谢刚刚我们看到了超级烟花来自静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大烟花勺子啊，还有各位一起点亮小烟花的伙伴们，谢谢给力的大家，谢谢你们对节目创作的肯定哦。有我们的哈哈，小如极速帅哥，

为什么八月份总是很容易被很多的朋友记住呢？首先八月份呢是夏天最后一个完整的章节，然后八月份的光线呢也发生了些许的转变。从八月下旬开始呢，你也可能会留意到日落的时间会比之前早个十几分钟，那种缓慢的变化呢，其实它每一天都在悄然的发生。八月份可能也会让我们更容易接受缓慢的这种节奏吧。当八月结束的时候，你会在不设防的状态下留意到季节已经悄然的发生着一些转移咯。也希望大家可以八月当中呢经历的那些值得留恋的事情啊，可以把它好好的在今晚最后这几分钟呢放进你的记忆盒子里面去。静静说最近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啊。花花就说了，对，进入九月，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迎接秋天的到来吧。哇，秋天，哇，大家春天种下的那个爱情的果子，它还好吗？它能结出硕果吗？是不是春天种下一个男朋友，在秋天就会结出很多的男朋友啊？也不用太贪心是吧？一个就好了。Flower 说，其实八月算起来呢，它也是一年的三分之二了啊，是吧？就一年的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

Service 说，在秋天结出很多个男朋友吗？这个也实在是太强了一点。太多也不一定好啊，是吧？

在卖，想着跑回来的时候买，结果呢跑着跑着自己跑丢了，想吃无花果的心。无花果哦，据我所知应该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难找啊。今天晚上你可以在节目当中悄然地发现空气当中电波当中流动的这个旋律啊，它已经在悄然地改变。是的，我们很快呢就会刷新自己的台历了。今年的八月份还剩下几分钟。

0: 抬头吧，自信吧，如今如依然多愁善感。
1: 我们手上的八月份余额只剩几分钟，八月份虽然要溜走了，但是它留给你的那些碎片呢，并不会消失。或许是某个午后忽然想安静的时刻，或许是某一阵风里面辨别出的夏天的味道，也许是从口袋当中摸出的一枚温热的边缘不锋利的小东西，你会认出它，你会知道它来自这个夏天，来自你曾经以你那时的方式度过的这个八月。哇哦，谢谢勺子搓了个澡啊。即将开启的九月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继续在我们的星空放纵吧。放纵一下，放纵好多下。我是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虽然今晚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即将一起揭开的九月呢，我们的节目呢还会继续的推进下去。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继续守护和陪伴，我相信在九月份呢，我们依旧可以一起来创造一个更新的更值得留恋的月度回忆哦。今天的刚刚接触的伙伴，希望你呢可以走得更近一点，不要把彼此弄丢了。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有更多的防丢账号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比如说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电台，也可以找我的名字等搜索到其他账号了，比如说微博啦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找我的名字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就可以啦。星空夜话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频率，还有我们的这个乐听手机应用，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进行视频的实时直播和互动。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有更多的机会呢，可以一起在这里共同去梳理我们的生活，留下自己生活当中那些温热的闪光的片段。好啦，马上就要在八月的最后一个夜晚跟你一起 say goodbye 了。红在广州，祝你好梦哦，明晚11点再见咯。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夜临最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吗？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是我。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年轻的樵夫哟，你钓的是这个金斧头，还是这个银斧头，还是这个破旧的铁斧头？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就感觉暑假还没过完，我们都已经在准备的就是国庆的事儿了。
2: 没错啊，那国庆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哪儿呢？就是去金秋的北京啊。
0: 嗯。
2: 啊，刚刚也有好多小朋友说，去过北京，但是没有去过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些内容啊。
0: 对。
2: 包括了像达达，你刚刚说没去过
0: 环球，
2: 环球没去过，
0: 环球真的很值得。
2: 颐和园也没去过。
0: 嗯。好多地方，因为北京就是你能说出来的公园，此时还可以说几十个。
2: 对，太大了，
0: 但是你
2: 要玩好几次。
0: 对，好啦，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说，如果想跟着我们国庆去北京的话呢，就赶紧去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当然，如果你现在点进去，下面就能看到对话框有个“严雪”两个字，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这样，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最王牌的夜宿海洋馆，在海底两万里搭帐篷这个夜宿，还是说我们各个假期的很多的研学团，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啦。
2: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啦。
0: 啊，
2: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姗姗来迟的
0: 肉肉。
2: 肉
0: 肉
2: 肉
0: 肉拿麦先说一句话吧，打个招呼。肉肉是不是现在是我们研学团去的最多的一次的孩子？
3: 不是。
2: 不是吗？那你知道谁去的比你还多啊？牛司令是吧？
0: 牛司令是助理，他是孩子助理。肉肉，你说一下，你跟着我们洪亮组合去了多少个地方了？
3: 七次，
0: 都去了哪儿？
2: 去哪儿了？
4: 就是一把
0: 风。嗯，
2: 先说这个暑假你跟着我们去哪儿了？
3: 夜宿海洋馆。
0: 嗯，还有呢？
2: 火车团。啊，
0: 嗯，
2: 然后杭州、安吉、上海
0: 迪士尼
2: 啊，这个暑假就跟着我们走了三个团，
0: 还有长白山。今年寒假去
2: 长，
0: 还去了香港的两天研学，然后两次夜宿。
2: 对，
0: 这个暑假
2: 团也跟着我们去了
0: 啊。这个暑假来了三个团，有火车专列团、夜宿海洋馆团跟上海、安吉和杭州团。
2: 嗯，
0: 哎，哪个团你觉得最好玩？想一下，上海迪士尼吗？
3: 嗯
0: 啊，真的、啊，
3: 环球好玩。
2: 环球啊，
0: 那是去年了。你要不要今年国庆再跟着我们去趟环球？
3: 快看有没有时间。
0: 哎呀，
2: 哎呦，还得敲一下档期。
0: 他能来这儿都是下了课才来的。
2: 是的，哎，你觉得就是跟着洪亮组合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你现在的假期跟你以往的假期不一样了？
0: 他一个月没几年的假期，
2: 更丰富了。
0: 嗯
2: 啊，
0: 哎，他这个表情太像妈妈了。那肉肉这个暑假你刚才说喜欢上海迪士尼，我们研学专列火车这回去了那么多的省，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
2: 除了掉鞋啊。
0: 啊，在沙漠里掉鞋。刚刚我们大家都在回顾你在沙漠里掉鞋的事儿啊。
2: 好玩的。
3: 刚刚我都听到你们说我会坏。
0: 那不叫坏话，是想你，你还没来。而且
2: 让你听到的就不是坏话了。
0: 而且你知道那天晚上其实是牛司令啊，还有那个谁来着，一直陪着他。琪琪，
2: 对，
0: 琪琪一直陪着你，你忘了？就是在沙漠里，我们包了鸣沙山的一片沙漠放烟花的时候，琪琪一直坐在你旁边，然后你牛哥在你少了一只鞋的情况下，把你这个小巨人一直背出去，然后突然有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啊，天上有很漂亮的北斗七星。那个时候，肉肉突然喊一句：“你不要过来呀！”然后说：“哦，好了，他没事了。”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在。我是对你的那个环节印象很深刻，你还有没有火车里面印象深刻吗？有没有？他要想想。达达呢？达达，我们这个研学专利，其实我发现孩子特别喜欢坐火车，你有没有这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火车上的印象？啥？找谁？找你的好朋友玩？
5: 去找小易和熊大玩。
0: 哦，
2: 是在火车上新认识的小朋友是吗？
0: 熊。
2: 熊
0: 淄博
2: 就是在火车上新认识的嘛、
0: 啊。
2: 我发现我们的研学团就是很神奇，因为大家在我以为结束就结束了，就小朋友不会再联系了，没有想到私下都结成了好朋友。
0: 你看欢欢都说了，自从长白山之后，就跟杨希就会跟我们去研学专利，然后杨希说啊，居然欢欢去了新加坡，就是我们长白山这团应该说是分散在我们暑假里的五个团里面啊。肉肉不能碰麦哈，所以这次欢欢你去年研学专利是什么感受？因为明年我们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个研学专利。可能是往新疆或者往其他地方开。
6: 我去年研学专列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我把它当成毕业旅行来玩了。然后当时就觉得跟同学在一起，而且还能住一间房，特别特别开心，
0: 特好串门，是不是？
6: 对啊，
2: 就像是那种女生宿舍、男生宿舍这样，提前感受了这种生活。
6: 对，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体 验，所以新鲜感特别重。
2: 哎，你在火车上其实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时候甚至会长达20多个小时哈。
6: 对，
2: 你们都是靠什么在把这个时间
0: 度过这个？因为很多家长就说，哎，孩子们会不会在车上闷？事实上我自己觉得挺好的，而且还能有的时候还能
2: 睡。而且我们还设计了很多的这种桌游啊、
0: 游戏
2: 啊、
0: 课程啊。你比较难忘就是在火车上的时候是干什么呢？
6: 我们在火车上玩手机，这样肯定不是青少年该做的事情啊，我们不是网瘾青年。所以呢我一般是会拿一个小本本来画画、或者是就是跟他那个桌游玩、而且哦，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当时我跟他们打扑克、然后好像是被那里看管的老师制裁了，他说不可以打牌。
0: 哎，今年可以，好像可以打牌了，是不是？
6: 对，我们消遣方式真的特别多、然后他好像是我们那边带团的老师，他也会给我们组织活动，然后各个团的孩子在一起一块玩。
0: 就像今天肉肉才跟达达才，他俩是夜宿才认识的，因为我们首先、
2: 住一个帐篷是吗？你们俩？
0: 他俩是一个室友，
2: 但在火车上，在一辆火车上，但都没有认识。
0: 因为我们的火车真的很大，
2: 太长了。
0: 有，但是有可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2: 是
0: 我上次来了很多的，就是认识的很多朋友的孩子，他们都在火车上结成了很多的朋友。哎，牛司令，你从小也特别喜欢坐火车，所以你研学专利是你比较喜欢的方式吗？
1: 对啊，因为坐火车不累，就是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一点也不赶。然后。可以吃泡面、
2: 这个真的是孩子们的最爱，泡面跟可乐
0: 啊、这是标配，就是大家去绿，特别我们是绿皮火车吧，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那这次我们国庆呢会坐高铁去北京、那高铁的路上呢我们一般会有画画时间、看风景时间，还有互相认识的时间。然后这一次我们是11到10月6号可以亲子来，也可以7岁以上的孩子自己来，如果像月月那样的话自己来是一点问题没有了。月月，你去年对北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儿？你还记得吗？你拿麦来说一下。
3: 环球影城
0: 啊、环球影城哪个游戏是你最喜欢的？是过山车吗？你玩了吗？
3: 没玩，
2: 因为他身高不够，当时太小了。
0: 我跟你说，就越有一个画面，红红跟亮亮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在环球是包了两餐的，还都特别好好吃的两餐、当时有一次是一个超级大的汉堡，我觉得那个汉堡快比越越头还大。然后呢，就是我们俩都端了很多汉堡，越越就站在咱俩这个汉堡
2: 个耶是吧
0: 汉堡的盘子下面，你还有印象吗？就是你们拍了一张特别可爱的照片，然后今年就看着越越长大了。
2: 是，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我们在这个北京团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哈、然后我跟越越拍了一张这个合影、他就是站在我前面，然后也是比着这个耶、然后今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因为你又参加我们的团了嘛，一年之后我们
0: 再比耶，
2: 以同样的姿势又拍了一张照片，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了，长高了
0: 而且今年你看今天月直接带了一张画给我们画的哈，一个红红一个亮亮哈，我们的红亮组合，而且特别神奇，他画了一张就是柠檬黄的
2: 衣
0: 服
2: 都画上来了，
0: 但他不知道我穿了柠檬黄的衣服，我是前天真的穿了一件柠檬黄的衣服，所以我当时看了这画我就吓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2: 是的，来，我们请月月的好朋友小蒋同学来往这边坐一点。
0: 小蒋同学其实很能说，你发现没有？
2: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这个火车上面抱着一副这个是飞行棋还是什么棋，一直在找小朋友给你下棋，对吗？
4: 大家好，我叫蒋一峰，我今年9岁。
2: 又做了一次自我介绍。
0: 请问这次火车团你比较难忘的是什么吗？
2: 对，
0: 刚才说的是敦煌
2: 还是青海湖？
0: 是因为那个玩沙，我们包了一片沙漠的原因吗？
4: 对，
0: 在玩沙你玩的什么？骑了骆驼。
4: 对，骑了骆驼。
2: 摩托车呢？
4: 摩托车也玩了
2: 滑沙也玩了
4: 玩了。
2: 蛋糕吃了吗？
4: 蛋糕没吃。
0: 我们
2: 那么大的两个蛋糕，
0: 两个1米5左右一个的蛋糕
4: 没时间吃。
2: 你们都在玩。
7: 蛋糕是啥？
0: 就是哎，好吧，
2: 我们有那个沙漠的生日会啊，你忘了吗？
0: 那天晚上我们一般在台上主持，现场有两个长达3米的蛋糕，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个蛋糕。
2: 状况外啊。
0: 对，
6: 我们上一次去也有。
2: 哎，上次更多。
0: 欢欢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在内蒙赶上了多少年不遇60年不遇的一次暴雨，你拿着麦哈。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滞留了一天，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给孩子们过了一个生日会。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6: 哦，当时那个生日会，因为我的生日也是在7月底，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跟大家一起过生日的感觉，好多好多人一起过，然后感觉特别有仪式感。而且当时滞留的那继续留在那里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技校的宿舍啊，那个地方是四个人住一块儿，
0: 就特别像学生宿舍，特别干净。我听他们说，
6: 对，然后我特别期待住宿舍啊，因为我是从来没有住过的，所以当天我就特别特别开心。嗯，
0: 然后就因为那一天我们几乎其他地儿也订不到房了，然后只回到那儿，大家很多孩子很喜欢，他们就说开了卧谈会，就是在这个宿舍的时候聊了很多。
6: 我是晚上凌晨三点睡的觉，
0: 因为是不舍得睡。
6: 对，
0: 那天红红跟亮亮是因为我们俩没有地儿住，我们就住到了另外一个离火车站很近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当我们想去火车站的时候，我说我们俩特别有意思，特别的就是要大包小包，还要弄一件那个雨衣，到处去找雨衣，
2: 找前台要了那个
0: 你人家用过的，人家穿过的，
2: 但是别人是用过的。
0: 但是那天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从过完生日会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很大的彩虹。
2: 是的，
0: 这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条彩虹。这次研学专利依然是，还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双彩虹，是不是？
2: 是的
1: 呀、
2: 所以我们是一起
1: 夕阳、在那个去那个大巴上
2: 去西宁的路上，
1: 对，
2: 很美的夕阳啊！我们是一起经历过风雨，也见过彩虹的同伴了哈，
0: 还经过风雪呢。
2: 是的，好，来，我们抓紧时间，请出我们这四位刚刚来的这个小朋友哈。旁边两位女生好像一直在说，不要
0: Q 到我，
2: 不要 Q 到我。
0: 来，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最边边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7: 我是孙艺林，今年十岁了。啊，
0: 几年级了？
7: 五年级了。
0: 你爱旅行吗？
2: 爱旅行吗？
7: 还行。
2: 这个暑假有去哪里玩吗？
7: 青岛。
2: 今天孩子们的暑假其实都会安排一趟外出、
0: 因为神兽在家待不住，家长受不了。
2: 是跟谁去的？
7: 就是和我的姐姐一起去。
2: 下次想不想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去玩？
7: 可以。
0: 国庆可以考虑一下。
2: 来，另外一位女生。
8: 大家好，我叫杨佩如，今年十岁。
0: 你爱旅行吗？
8: 爱。
0: 去过哪儿？
8: 今年暑假去了内蒙古。
2: 刚刚也有个
0: 去了内蒙古的哈。你俩不是一块儿去的吧？
2: 他妹妹。
0: 怪不得，我就说的，那内蒙古也是特别凉快，对不对？所以中国真的是好大。你看我们走出去就不一样的样子，比如有的有戈壁，有不一样的树，然后有不一样的温度哈。所以旅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好，到我们一个特别小的五岁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到你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杨晨玉。
0: 杨晨玉，你爱玩吗？
2: 你喜欢旅行吗？
9: 喜欢。
2: 那你去过哪里？
9: 我今年暑假去过北京。
2: 你去过北京了？
0: 你去北京看了什么？
9: 我去北京去了故宫、天坛、天安门。
0: 我觉得是每个中国人的仪式感，
2: 对，
0: 就
2: 要
0: 去这些地方。
2: 天安门看升旗仪式啊！
0: 你下次有没有还想去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有没有？
5: 想去天安门，他说。
2: 还想去天安门，
0: 还想的。对，我差不多每一次回北京，我是北京人啊，我都要去。如果可能，要不就看升旗，要不就看降旗。就你到那里，你就会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哈。然后看看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0: 大家好，我叫童子涵，我今年八岁。
0: 你八岁了、你爱旅行吗？挺爱的。去过哪里？这个暑假去哪儿了？
10: 我去了大理和香格里拉。
0: 去了云南。彩云之南吃了不少鲜花饼吧，云南
10: 还一点啊，
0: 还有米线等等啊，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物哈。这里是自由自在，每到我们的研学开放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邀请来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或者爱旅行的孩子走进直播间。然后未来大家已经有在直播间问的说能报名的是哪里，就是去我们国庆北京团，这个是10月1号到10月6号。那么现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如果你想看回放的话呢，就稍后等我们结束之后会有回放链接的哈。那么还有寒假呢，还会有我们去滑雪团，大概率是去新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已经上线的新年和春节期间有两个去南极的团。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看到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你来说吧，
1: 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咨询。
0: 肉肉也可以再说一遍，我们怎么报名，请你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2: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6: 忘了
2: 怎么报名。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什么按钮？
10: 研学
0: 啊，好的，然后你就可以进来报名了。你再问问大家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肉肉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算不算一个？ 因为你肉肉那时候没空，他正好安排了个课，他就特别。你要不要再听欢欢姐一句话来说一下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怎么好玩了？欢欢拿那个麦也行。
2: 或者你有什么疑问想要问欢欢姐？
6: 来，我说白了，新加坡迪士尼游轮那就是一个集梦想童话与欢乐活泼社牛于一体的超级有意思一艘船。嗯，就是你可以在那里，谁来了都得体验一下大妈的休闲生活。
0: 我跟你说，不管。

0: 康斯那样，还有小姑娘、小公主。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它有多大？20.8万吨，是咱们一艘航母大概是8万吨左右，非常大。而且呢，你知道在游轮上它有扶手电梯的，那是个什么概念？它有几层的扶手电梯，任何的游轮是没有那样的电梯的啊。
1: 那我很想问一下，那个船的有抹香鲸大吗？
0: 那可比，来，牛司令你来说一下，
2: 大太多了。
0: 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
2: 过山车，还有烟花，海上烟花。
0: 对，今年跟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知道，在上海迪士尼我们看了一次晚上的烟花，
3: 在沙漠看了一次烟花，敦煌的沙漠。
0: 对，这就不要提肉肉的伤心事了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迪士尼我们看了一次海上烟花，那天那个我不知道欢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那是狮子王音乐有配音的这么一个烟花，我觉得好美好。
4: 他的那个烟花其实是不是那种特别大型很华丽的烟花，它特别环保，然后小小一个，但是它当时它会有灯光和音乐氛围的渲染，而且你会有全国各地，不只是中国，还有全世界
0: 的
4: 各个国家的人一起聚在那里，
0: 然
4: 后就很和谐而且团结的那种感觉，特别震撼，
0: 就是同一个世界哈，那种同一个地球啊。
3: 就是在这个游轮上面连点餐都特别有仪式感是吗？很童话很梦幻。
4: 其实我是没有用点餐的，我是直接到了现场餐厅去，特别是他那个动画餐厅，他所有服务态度，包括那种当时有的很多活动给人的情绪价值都是特别高的。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动画餐厅，就是大家都在桌上画画，然后我就想大家随便画吧，然后他投屏上去就是有点像迪士尼最经典的那个，他给我们做了编辑还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每个小人都动起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每个餐厅我们的服务员是同一个，我们换了6个餐厅，可是服务员是他一直跟着你，
4: 对，
0: 他会把你的喜好，比如你第一天点了一个可乐，他第二天会问你还要可乐吗，如果你忘了点，他会给你送上一个可乐。而且在这个游轮上孩子们都会喜欢，到处都是免费的雪糕、免费的饮料、免费的炸鸡跟披萨。下回有机会啊，
4: 我上去一趟觉得自己的英语和口语要突飞猛进了。
0: 我上去一趟觉得肥了好多耶。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个都很不一样。好，我们每个孩子抓紧时间说一个你最想去的地方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去北京的话，也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赶紧扫码进群就好了。好，每个小朋友说，第一个小朋友你来说吧，你说你最想去。
1: 我最想去哈尔滨。
0: 哦，好吧，那我们今年去过长白山的滑雪研学也特别的棒。第三个小朋友，最小的这个小朋友，你想去哪儿？你
3: 最想去哪里？
0: 小弟弟最想去哪儿？你已经去过北京了，你还想去哪儿？还要想一想是不是 OK。 那下一个小姐姐你最想去哪？
5: 我想去三亚。
0: 这个比较容易，今年我们春节有一个游轮团是去了三亚的，到达达了。你最想去哪？
6: 北京。国外是加拿大。
0: 你跟亮亮姐一样，因为我就去
6: 加拿大的话，因为我一个同学去了加拿大，我想过去找他。
0: 原来是探亲访友啊。那欢欢呢，跟了我们去了这么多地儿，你现在最想去哪？
4: 我上一次其实也有说过，我特别想去南京打卡 IP 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很梦想的。
0: 打卡什么 IP？
4: 一个小说 IP 叫某某。
0: 没看过，但好像知道哈。那个肉肉你最想去哪儿？
5: 国外是南极和北极。
0: 好吧，等你长大一点吧，我到时候带着你去，再去带你
6: 两个，那我就北极和加拿大。
0: 好吧，带你去探险好不好？因为
1: 钱多一些再说，
0: 等你挣点钱先吧啊，让爸爸妈妈缓一缓钱包啊。月月最想去哪儿来说一下？
7: 我想去南极看企鹅。
0: 你还真没有说到南极去看北极熊。我来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北极熊吃不到企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了，一个南极，一个北极。
0: 好吧，看来你们的地理知识是可以的，我摸不了
3: 你。那你们知道大熊猫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7: 他想拍一张彩色片。
0: 他想拍一张彩色片。
3: 看来大家都有认真听老师讲课啊。
7: 但小熊猫就能拍一个彩色的照片。
0: 对，小熊猫有颜色。那他小蒋弟弟，你最想去哪儿？快来说。
8: 我也最想去南极看企鹅。
0: 你老妈在外面正在擦冷汗，
3: 可以跟我们去郑家先热个身啊。
0: 对，
3: 看看郑家的企鹅。
0: 郑家是有企鹅，
3: 夜宿海洋馆的企鹅。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夜宿海洋馆让我们离极地更近了，让我们真的有机会能够带着大湾区的孩子走进南极北极了。好了，今天自由自在到这就差不多了，我们美好时光自由自在，下次再见啦，
3: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

0: 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

0: 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 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欧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欧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

0: 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梅州、惠州和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肇庆和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南国书香节圆满闭幕，从区域书展迈向国际文化对话平台。
1: 13届广东省委第7、第8轮巡视完成反馈。
2: 一渠清水润湘江，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三重防线。
1: 广东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迎接秋季学期开学。
2: 广货优品跨越山海，内销外拓双向提速。
1: 沙德尔残涡将加强，我省海域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为期5天的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本届书香节恰逢 APEC 中国年落地广东的重大契机，首次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国际化、全球化文化对话平台的跃升。通过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本届书香节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践行及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以一份厚重的成绩单铸就一届有温度、有厚度、有广度的阅读文化盛会。本台报道，
2: 本届书香节首次独立设置终身学习馆，以灯塔为意象，将终身学习从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实践。作家周国平：
3: 南国书香节应该说有30多年了吧，是坚持下来的。我觉得这是件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面临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能够办好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2: 本届书香节邀请170余位国内外名家大咖，开展280余场文化活动，与读者分享创作感悟，畅谈阅读心得。读者们捧着新书，翘首以盼与心仪的作家面对面交流，已成为书香节最动人的文化风景。作家马伯庸：
4: 尽管我们现在的文化输出非常强势，那么以这些游戏啊，以这个动漫啊，包括这些影视剧啊，在一直在出海。那我觉得对书籍来说，他们始终也是给这些强势的文化输出提供一个压舱石和一个后勤保障。只有多头出击，才能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的矩阵。
2: 2026年书香节交出一份广覆盖、高精尖的精彩答卷。50余万种展品构筑阅读海洋，其中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与泰国主宾国、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的引入，使国际化浓度达到历届之最。而遍布全省的437个分会场，则将书香从广州主会场延伸至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真正实现了岭南处处有书香。读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展新：
5: 我今天来是想买一些经典的名著，找一些对我写作和创作以及人生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一些得到茅盾朋友奖的、鲁迅朋友奖的作品，我想试试去学习研究。
2: 今年南国书香节国际化交流持续扩容，首次迎来肯尼亚代表团参展，实现非洲文学力量首度亮相展会。以童书为纽带，以翻译为桥梁，中肯双方出版机构达成双向内容互通， 让非洲故事走进中国课堂，也让中国乡土风貌、生活故事走向非洲青少年视野，实现跨大洲、跨文明的双向文化互鉴。肯尼亚出版商协会主席詹姆斯·穆西奥基穆利，
6: 这是肯尼亚首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在这里我收获良多，有幸结识众多出版机构，他们十分看好肯尼亚文学，尤其希望引进肯尼亚儿童读物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肯尼亚，了解非洲。
2: 盐田海洋图书奖图书评选活动也精彩亮相南国书香节现场，这是中国首个系统专注于海洋类图书评选的图书大奖，以传播海洋特色文化、推广海洋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评选宗旨，推动全民参与海洋阅读与写作，保护海洋文化。盐田海洋图书奖评委周孝行，
7: 今年是第五届了，第五届我们是征集到了50多家出版社，那有120多本的入围图书，那我们是会经过3轮的评选，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组织全国的这个海洋文史、海洋科普方面的专家，那评选出8本获奖图书。那我们这次参展把这些海洋图书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都表达了很强的兴趣。
1: 根据省委部署，13届省委第7、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于近日完成。13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轮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

0: 纪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巡视反馈会议。本台报道。
1: 反馈指出，近年来被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切实履行职责使命，为坚定不移挑起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照省委要求和群众期盼，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反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锚定155广东发展总目标总任务，进一步强化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的锐气，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结合职能职责落实落细155规划纲要，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常监督责任，巡视机构统筹督促责任，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充分用好巡视成果，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确保整改到底到边，走深走实。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0: 今年 APEC 峰会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倡导开放与合作。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0余年来，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从取水口到水龙头，这条粤港生命线如何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开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安全密码。本台报道。
2: 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汪永健：
3: 这个图啊，是我当时自己手画的，这个110。那个朝生呢、啊、哪一个朝生什么时候做的啊，我在这个上面都有标。我们当时这个是白色的，我做了一段我就用蓝色笔啊把它涂掉，而且在上面注明日期了。
2: 东深供水工程是新中国早期为解决香港淡水短缺问题而兴建的国家级大型水利工程。从1965年正式通水以来，已持续为香港供水超过一甲子。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程沿线经济发展迅速，原有的天然输水河道面临水质污染风险。为保证供水安全，广东决定实施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将开放式河道改为全封闭专用管道，实现清污分流。记者黄冉。
4: 我手上的这个笔记本啊，就是当年东改项目的工程师所留下的，翻开里面每一页都记录着密密麻麻的设计公式跟施工草图。那在这个笔记本里啊，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张图纸，它记录的是渡槽1:1模型压水试验的一个最终结果的数据。从这张图纸上我们能感受到工程的复杂难度，而这只是其中的三次试验。
2: 东改工程面临的技术难题是世界级的，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设当时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 U 型薄壳渡槽，槽壁厚度仅相当于一张 A4 纸的宽度，却要承受每日700多万吨水的通过。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汪永健：
3: 研发出麦弗斯造槽机，还有呢就是无对拉筋滑块式模板，以及我们的超短轴的增导棒，采用这些技术，我们建造渡槽了。在压水试验的时候就滴水不漏。
2: 2003年东改工程通水后，全封闭管道彻底隔绝了沿途污染源，供水水质从改造前的3类稳定提升至2类以上。而位于深圳水库入口处的生物消化处理站，则用生物科技为水质安装了一个超级净水器。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水生物消化工程，日处理能力达400万立方米。

0: 它与东改工程一前一后形成源头隔离加末端净化的双重保障。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供水管理部总经理李迎春：
1: 那水到了深圳水库入口的时候，我们生物消耗工程常态化运行，就是持续稳定的降解水中的氨氮和有机物，就保证我这一港供水水质的一个安全。
0: 完成生物消化处理后，水正式进入深圳水库，这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也汇聚着当前最前沿的智能化监测手段。粤海水务水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杨创涛：
2: 这是我们的藻类智能分析仪，它是把成千上万张藻类不同的谱图放在这个设备里面，得出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样品里面的藻类是属于哪一个藻类的种属，还有它的藻的丰度大概是在什么程度。相较于我们人工监测的方式，这个检测时间从一天多的时间能够缩短到一个小时以内。
0: 这些看得见的智能设备背后，其实是一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在高效运转。粤海水务水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杨创涛：
2: 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质在线站，这个的话是完全是自动化的，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人船、无人机，搭载一些边缘式的设备进行对水库进行巡航式的检测。通过这三种方式，对水库进行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水质监测。
0: 水质防线不仅在中游和末端，更在源头。东江上游河源万绿湖周边，当地先后拒批500多个工业项目，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在72%以上，从源头护住了溢洪清水。截至目前，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超311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近80%，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这份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正是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理念最朴素的践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又是一年开学季，本周正式踏入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多数中小学这两天陆续举行入学礼、收新课，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理、安全检查，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本台报道。
0: 昨天，广州市执信中学、越秀、天河两校区同步举行2026学年秋季开学典礼，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崭新学年正式开启。清晨时分，初一高一新生迎来特别的入门礼，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脚步轻快，有序跨过崇德悦智门，带着对新阶段的期许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新旅程。广州市执信中学天河高一学生梁晨涵：
5: 先在高一扎实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然后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再继续的去做未来的长远的一个规划。然后在同时呢，就一面的要去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主动的参与各种的校园的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知识和才干。
0: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结合成长经历分享感悟，展望未来。庄重的授旗环节接续开展，代代相传的执信精神在薪火传递中更续绵延。学校领导结合新学期发展与成长主题寄语全体学子，勉励全体同学立足新起点，勤学善思，笃行进取。在场学生认真聆听，凝神体悟，汲取奋进力量。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一学生谭子涵：
6: 就是要找准方向，然后找到自己提分点，慢慢学习吧，就不要操之过急。
0: 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一学生包容：
7: 经历了初三一整年的紧张的备考之后，升上高一，我希望在新的学期中可以参加更多的学生活动，在学生工作、志愿服务中充实自己，学习更多其他的技能。
0: 广州市执信中学初一学生张诗可：
8: 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然后自信、有胆量、有品德的人。
0: 在深圳，不少家长趁着开学前带孩子前往社康中心体检、打疫苗、取体检报告。家长：
9: 因为我在医院发的公众号上看到有，就是说这边可以做入院体检，医院更多人，这边也比较便利。
0: 为了缓解医院接诊压力，深圳多年前就将入园体检下沉，由经过专业评估的社康承担这项业务，让家长孩子们少排队就近体检。在梅州，多部门联合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从校车体检到校园内部隐患排查，再到周边环境整治，逐项过筛子，逐渐抓落实。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罗雄辉，
10: 把这个细节检查到位，又确保学生接送过程当中咱们校车安全运营啊，同时呢，对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也督促一些幼儿园在开学前整改到位。
0: 同时，公安联合教育部门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分批次开展应急触突和最小应急单元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校园安保力量的应急触突能力。在潮州，当地托幼机构及各类学校提前组织环境清理和蚊虫消杀行动，扎实做好开学前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潮州市香桥区城南小学总务副主任何世文，
11: 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治水体的工作目标，切实阻断病媒传播途径。
4: 广州全市中小学今天迎来全面开学，受开学送学车流、日常通勤出行与降雨天气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预计中心城区早高峰出行时间较暑假期间提前约40分钟，出行高峰集中在7:20到9:00。中心城区尤其是校园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明显增大，整体路网交通运行或将维持在轻度拥堵到中度拥堵等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来关注广东群众体育的最新消息，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于昨天起开放预约，赛事延续普惠为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篮球赛事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 IP Young BA 于昨晚正式落幕，广东东莞队突出重围夺得冠军。本台报道，
0: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将于9月5日打响，球票预约于昨天14时开启，明天22时截止。因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9月6日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第一回合将延至9月12日进行，该场赛事球票计划于9月7日开放预约。粤超茂名队主教练林祥喜，
12: 他们真的是他们非常有积极性的一个队伍，所以我觉得这帮年轻的球员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
0: 粤超佛山队队员温明翰，
13: 有我们佛山的千千万万的球迷支持了我们，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和能量，所以说我们踢得比以前更好，打出了一个团队该有的风采。
0: 接下来粤超多个赛区将继续开展第二现场观赛活动，联动餐饮门店同步直播赛事并发放消费券，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佛山市饮食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14: 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首届 Young BA 日前在浙江苍南举办，赛事集结了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6支各地民间篮坛劲旅，是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之一。在昨晚进行的冠军赛中，以今年粤 BA 冠军阵容为核心班底的广东东莞队力克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这一座冠军奖杯是东莞群众篮球实力的又一次见证。东莞球迷，
15: 刚刚助威完东莞足球队打粤超的比赛，然后一早就从东莞飞过来苍南助威东莞篮球队。
0: 东莞球迷，
16: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来说对球的一种热爱，所以我们就千里迢迢赶过来。
17: 广阔行天下。
4: 近期，广东持续深化广货行天下 2.0 秋季行动，各地多点布局开展省外推介活动，以展销对接、产业联动等模式，推动广货行销全国，走出国门，持续擦亮广货品牌。本台报道。
0: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展销推介活动30号在贵阳落幕，展出了200多款中山制造产品，为大湾区和西南地区提供了资源互换、双向赋能的平台。广东欧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兵：
17: 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更好的有渠道跟西南的一些代理商、供应商或者喜欢我们产品的客户做进一步的交流。
0: 美食展区烟火气十足，黄埔辣味、石岐乳鸽、中山脆肉鲩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场烹饪，还有六盘水、刺梨、盐饺面、盘线火腿等贵州本土特产同步展销，湾区优品和贵州农特产品同台亮相。现场群众
18: 就是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0: 记者谭富文。
19: 依托广货行天下 2.0 升级，此次活动不仅把中山的制造产品、特色美食和文旅资源带到了贵阳，同时还集中展销了贵州的特色产品，推动广货入黔、黔货出山的双向流通。
0: 在乌鲁木齐，广货行天下冒名罗非鱼晋江出欧推介活动也于近日举办，通过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签约等形式，现场促成订单额超6000万元，推动冒名罗非鱼以新疆为支点，有力开拓中亚及欧洲市场。新疆采购商蒲如红：
20: 鱼丸和鱼饼，还有一些这种凉拌的鱼类，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冒名的一些水产品企业啊，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初步的做一个了解。
0: 活动现场还就冷链仓储、物流配送、市场开拓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依托新疆一带一路枢纽区位，冒名罗非鱼将以新疆为跳板，高效进入中亚及欧洲市场。新疆东宝实业集团总裁、新疆海虹国际食品物流港负责人严林德：
21: 我们作为新疆最大的冷冻产品的批发集散中心呢，可以将咱们广东省的这些名特优的产品在新疆进行销售，离海最远的地方吃到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再通过新疆往中亚去辐射。
0: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秀威：
22: 通过中欧邦链把产品销到我们中亚呀、中欧洲这个地方来，拓展更阔的国际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享受到茂名这个好物、好产品。
4: 据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残涡正持续加强，可能于今天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省三防办印发通知，昨晚10点前，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省仍有较明显降水，明天受南海浮核带影响，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0: 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博览会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汕头国际会展中心与第25届澄海玩博会同时同场举办。本届博览会将以潮文化链未来为主题，首次搭建潮汕文创文旅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展馆面积超2万平方米，推动潮汕文旅产业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4: 新闻浏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昨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吉隆口岸约1.5公里范围内抢险救援的通行需求。另外，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
0: 数据显示，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0: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
1: 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0: 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其中，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经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并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管控制度。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持人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3三期，开奖号码100位9、10位7，各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3三期，开奖号码03-05-07-17-19-24-26-30-34-35-36-42-44-52-53-55-63-65-63-65-6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6: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5: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0: 嗯、
4: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0: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0: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0: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4: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 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4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李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爽，又跟大家见面了啊！昨天晚上是听着我的直播跟大家说的晚安，今天早上呢又来跟大家道了一声早安。
0: 哎呀，你看看李爽还得是劳模啊，
1: 劳模
0: 是吧？劳模，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也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看看有哪位朋友，有一只鱼、丽蕾、一同源、WW、静红、小甜瓜、阿豹、励志，以及笑看风云、严小五、奋进的野马、新居爽、沉甸甸的鱼、潇洒，还有猫猫，这是什么广信啊？广信。大朋友欢迎您，小麦同学。
1: 我发现我一段时间没来上早安广东之后，这个念名字的这一趴环节啊
0: 越来越长了，是吧？
1: 看看这边啊，有匆匆买了个布、阿德、小风、红火火、 Sheep 啊、还有我们的土鸡哥啊，还有广佛通，哎，好多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啊，但是也有很多新朋友，像雨念啊，
0: 李爽来了真不常见呢、欧阳一心也是老朋友，
1: 是的、
0: Kevin
1: Jason
0: 喵宝宝，还有这个设置你的昵称，
1: 还有很多新朋友现在还不认识我啊，用不用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叫李爽。
0: 啊，欢迎李爽啊，
1: 相当于是回娘家了啊。
0: 我们来赶紧的刷新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你看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啊，目前天气是非常的不错，阳光明媚。今天出门上班的时候感觉阳光都刺眼。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开学的第一天，但今年的8月以来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已经有10个台风生成了，追平了单月生成台风个数的最多记录。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艾涛、班朗的相继停边，热闹许久的海面似乎要变为平静，为8月的台风季画下一个句号。
1: 是的，但是谁成想呢，竟然还有下一位的演员啊，拿到了复活剧本，要拍续集了，也就是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回到了海上后又活过来了。今天凌晨沙德尔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早上的5点钟，它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
0: 哎，没错，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天呢移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从3号开始，也就是后天开始，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并且持续的减弱。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看看广东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首先今天呢粤东市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河源、梅州、惠州和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肇庆和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8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
1: 9月2号，梅州和粤东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惠州、东莞、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
0: 到了后天，也就是9月3号，梅州和粤东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河源和珠三角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31到33度，其中其余的大部分市县28到31度。另外呢，在广州方面啊，今天别看现在目前是阳光明媚，但今天的雷雨仍然是频繁的，大家还是得出门带伞。具体来看呢，今天广州市区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明天广州市区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到32度。到了后天，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0度。

0: 有义工说怎么还下雨啊，一直在下雨。
1: 彩彩包店说从化区下雨吗？
0: 嗯，
1: 我们现在虽然说看这个天气啊晴空万里的，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就会有这个雷阵雨了。
0: 哎、嗯，
1: 所以如果出门啊，大家还是要备好雨具啊。
0: 嗯、没错，零几分早上好 ，XZ 大兵，还有镇安斯。治安义工啊，早上好。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赶紧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新闻热点。你看今天开学了、嗯、我相信今天呢很多小学老师啊翻开新生的花名册会发现一个比较奇异的画风
1: 啊。怎么说，
0: 曾经一个班里边会冒出好几个子轩子轩子轩和子诺和一诺
1: 子涵、
0: 啊、子涵啊子涵对今年呢明显的这样的名字啊就少了很多、嗯、
1: 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比较有文艺感的这种名字、哎、比如说像
0: 古风的名字，
1: 哎，扶苏，
0: 哎呀扶苏
1: 啊，之童、
0: 嗯、
1: 啊，陆明，
0: 嗯，
1: 清河，哎呀感觉
0: 景恒
1: 啊，感觉很有意境，对吧？很、哎、有很多老师就感叹说，以前点名啊啊，大子涵、小子涵啊，现在呢，每个名字都感觉像是从古诗词里面走出来的，
0: 嗯、
1: 啊，看一眼就能记住了，嗯。
0: 哎，
1: 那这个数据呢，也印证了这种变化啊。户籍平台统计也显示，子涵登记人数从2020年的4.2万人锐减到了2024年的0.7万人，四年降幅高达了83%。曾经啊，稳居热门榜单前面的这个子字辈儿、
0: 嗯、一个木字旁一个辛苦的辛、
1: 子字辈儿啊，已经连续2年跌出了新生儿起名的热搜榜前20。北京语言大学明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也显示说，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儿名字已经占比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哎，你看有朋友说竟然还用嬴政的大儿子叫扶苏。
1: 嗯、
0: 你看从扎堆的子涵到现在大家开始追捧起来诗经啊楚辞啊，这一届家长的取名的审美也在进行慢慢的一场悄悄的革命。
1: 嗯，
0: 其实名字这个事儿啊一直都在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建国初期，那时候很多朋友叫建国建军儿、
1: 嗯、
0: 是吧，啊就是啊是建国淑芬儿，都有了浓浓的时代印记、
1: 嗯、
0: 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流行单名字。你比如说我跟李爽、
1: 嗯、
0: 我是刘伟，
1: 一个单字伟、
0: 单字伟是吧，然后这个李爽是单字 爽，
1: 对，
0: 还有张伟，还有王芳、啊、王红，
1: 单字它的重名率是很高的、
0: 哎、是，有朋友说大刘伟小刘伟、
1: 啊、
0: 大李爽小李爽、是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代表了一种就是当年时代留下的名字的痕迹。
1: 嗯，
0: 到了90后00后呢就出现了什么子涵呐、子轩呐、浩然呐、心仪啊，这些呢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呀，港台流行文化和偶像剧的影响，追求的是温柔和雅致的网红风格。
1: 嗯，因为以前呢可能是大家觉得哦看那个偶像剧看多了，然后就会追求这种像子涵、子轩这种名字啊。
0: 嗯、
1: 但是现在90后

0: 和00后家长成为了主力啊，开始从我们以前上学的这种诗经啊楚辞里面开始找灵感了。你比如说像刚才用的这个扶苏啊，还有那个琴琴，琴草字头的那个琴啊、嗯、那这些自带书香气自华的这种名字呢就开始走红了、
1: 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大家也不妨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那个名叫什么，我们来猜猜大家属于哪一个时代啊，判断一下大家是几零后。你看有朋友说他叫姓华，
0: 还有朋友说他
1: 姓华应该是七零后
0: 哦，
1: 七零左右
0: 姓华、
1: 有朋友说叫陈浩南啊、你好哥你好，
0: 还有说叫铁蛋儿的，那这应该是小名，
1: 这是小名啊、应该也属于八零后吧，我估计铁蛋儿应该出现在八零后左右
0: 差不多啊、叫嘉欣的也很多，
1: 嘉欣啊，嘉欣应该是临近八零九零了吧，
0: 八零九零
1: 是你看、其实从子涵到扶苏这个名字变了呀是个好事儿、因为子涵子轩的年代过去了，这不是一句调侃，而是实实在在的数据，确实在这前几年当中一个班当中揪出好几个同音不同字儿的，什么子轩子涵、老师点名就得靠大子轩小子轩男子涵女子涵来区分、然后呢本来应该名字是每个人的专属符号，但是变成了一个班级同款，名字这个事儿呢一个人用是经验，但是如果是你说这一群人用就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土味了，你知道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就挺土的
0: 啊，但是我但是我之前会觉得我的名字很大众化，然后重名的也很多嘛、但是我觉得又考虑到一个原因，就是你每遇到一个李爽你都会想起我对吧，我曾经是你的同学、是你的朋友、其实会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1: 是、你看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也别把这个国风取名啊变成一个新的流水线，就扶苏火了，那么明年大街上会不会都是喊扶苏
0: 大扶苏小扶苏、
1: 好几个人一起转头找谁呀、是吧、那后年会不会也是全班变成好几个什么知同对吧、知同所以就是也别继续跟风啊、因为有的时候都一阵风过去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好像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了、真正的好名字是什么呀，不是照搬网络的一些模板，也不是去追逐国风的潮流，而是贴合孩子的特质，承载着家庭的期许，自带文化底蕴的一个专属的符号。
0: 是的啊，名字呢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从子涵到扶苏审美升级了也是好事儿，但是比那个追赶潮流更重要的是啊，是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份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高温闷热天里，不少人把藿香正气水当万能解暑药，但使用不当不仅会加重不适，甚至可能中毒。最危险和头孢同服会中毒。藿香正气水含40%到50%酒精，与头孢类药物同服会抑制乙醛脱氢酶活性，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蓄积，诱发双硫仑样反应，胸闷心慌、头痛、面红，严重时可能致急性肝损伤、呼吸骤停，甚至死亡。另外，不是所有中暑都适合，长时间户外暴晒、高热密闭环境引发的高热型中暑，喝藿香正气水反而会因酒精加速体液蒸发，加重脱水。藿香正气类药物真正适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夏季暑湿引发的感冒，以及脾胃湿浊导致的食欲差、舌苔厚腻、受凉、腹痛、腹泻等。另外这五类人也要慎用，正在服用头孢等抗生素者，老人、孕妇、儿童，酒精过敏及驾车、高空作业者，正在服滋补类中药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病患者，担心酒精风险可选用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合剂或藿香正气胶囊、丸剂等固体剂型。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